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如果放在今天这个时代，路德作为一名来自被咒诅的外邦且是名声不好的异族的寡妇，死了第一任丈夫不说，还跟同事一无所有的穷寡妇婆婆一起生活，那无论怎样再嫁，她都是高攀无疑。而居然她的再嫁对象是一位实力雄厚、德高望重的大财主，这桩麻雀变凤凰、贫女嫁豪门、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大概率会引起沸沸扬扬的舆论围观。然而路德并不是童话故事里的灰姑娘，她被彻底翻转的命运以及她的名字在主耶稣的家谱上流传，后世被永远传颂，叫人不得不承认，这位贫穷卑微的女子实实在在蒙受了非一般的祝福。而如果说路德是幸运的，那今天我们这些被上帝拣选和祝福的人更是幸运和不配的，因为我们原本都罪恶不堪，是因着耶稣基督十架上的救赎恩典，我们才可以在神面前得称为义，获得永生的盼望。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呢，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路德记的3章1到1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路德记的3章1到13节，就讲述了拿俄米他促成路德的婚事的这样的故事。那么身为寡妇，路德和拿俄米所面临的只有困苦，但是当拿俄米听到有关波阿斯的消息时，立刻就唤醒了他对未来的希望。那么基于拿俄米固有的品德，他首先想到的是激励路德来去了解波阿斯是否愿意承担路德的至亲亲属的这个义务。那么至亲亲属就是指愿意对家族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一切责任的人。当某一个女人的丈夫去世时，那么律法就规定了她应当嫁给死者的兄弟为妻，但是拿俄米没有别的儿子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跟死去的男子最有血缘关系的人可作为至亲亲属与这个寡妇来结婚。但是律法上呢，并没有说这个有至亲亲属资格的人啊必须这么来做，如果他不愿意的话，那么另外一位次等血亲就可取代前者的位置来娶这位寡妇。如果这个女子得不到任何的亲属的帮助，那么就只能够独自在困境里头来度过她的下半辈子了。因为在以色列文化传统中，遗产只是传给儿子或者是与之至亲的男性亲属，并不传给妻子。那么为了解决这些遗留问题带来的严重问题，那么就有了关于十麦穗以及至亲亲属的这样的律法了。那么今天呢，我们都有一位共同的至亲啊，就是救赎主耶稣基督。耶稣他是神，他为了拯救我们就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并且通过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就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并且享有永生的生命。好，打谷场是使收割的麦子来脱粒的地方，用手或者是牛把麦杆给碾碎，那么可食用的麦粒呢就从谷壳中给脱落出来了。打谷场通常是泥土地或者是由岩石块所做成啊，位于村外的高坡处。当扬起碾碎的麦杆时，风啊就可吹走比较轻的谷壳。波阿斯在打谷场过夜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防盗贼，第二个是要脱谷粒，因为白天忙于收割，那么到晚上呢才进行脱粒。好，收割结束之时，拿俄米为了使路德和波阿斯结成百年之好，他便拟定了一个计划。那个计划就是使路德在打谷场的晚上来去波阿斯的住处，要求波阿斯履行赎回产业者的义务。那么如果按照今天的道德标准呢，拿俄米的此番计划有很多费解之处的。然而如果考虑当时以色列的赎回产业的风俗和至亲亲属的这条律法，我们啊非但不能够指责拿俄米，反而应当称赞他对儿媳的深切关怀以及智慧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路德记的3章所剩下的部分。好，路德记的3章14节经文记载，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好，波阿斯不愿意让另外那一位至亲啊知道这一件事，为什么呢？如果那个人知道波阿斯已经向路德求婚，那么他也许会采取行动啊对波阿斯就不利了。那么波阿斯呢要亲自处理这件事情，不能够有任何闪失。好，路德记的3章15节经文记载，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搓了6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 他便进城去了。好，波阿斯他送给路德一份大礼。路德记的三章十六到十七节经文记载，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好，夜尽尘来，路德就回到正在等候他的婆婆那里了，把事情的经过呢全都告诉了拿俄米了。拿俄米相信波阿斯他的信实，他告诉路德只需要等待就可以了，如今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好，路德记的三章十八节经文记载，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好，婆婆拿俄米的意思就是，路德你安心吧，波阿斯要采取行动了，他一定会处理的，他会完成所有赎回该做的事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你和我也有一位至近救赎主耶稣基督，基督他是你我可以依靠的救主的，这真的是太好了。基督他已经成就了所有的救赎大功了，耶稣邀请你我进入到他救赎的安息里头，因为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四节，主耶稣他以大祭司的身份就祷告说了，他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那么你所托付我的事呢，就是十字架的救赎大功。在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三十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呼喊成了的时候，你我的被赎就成就了。主耶稣他承担了你我的刑罚，我们是不需要做任何努力的，救赎是基督的工作，让我们进入到他完美的救赎中，只要是信靠他，那么就能够得到奇妙的平安了。神他不需要我们帮忙，也不要求我们去回报。首先我们是没有可以回报的，因为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他的恩典。很多人喜欢提到自己的品行啊、家庭以及教会的生活，以为啊，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呢就等于得到救恩了，如果他们定期参加教会的活动啊，神就会接纳他们了。那么这种想法完全偏离了真理了。保罗在加拉太书说，这种想法冒犯了十字架，因为神不需要我们的努力的，因为救恩是基督的工作的。耶稣他以人子的身份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那么正如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所记载的，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么为这个原因，主耶稣在两千年前降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那么希伯来书的十章第五节就说了，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你看神要的不是祭物，而是人愿意顺服的心。所有旧约的献祭呢，都只是显明人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啊，暂时遮盖人的罪，必须要等到基督降生并且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那么罪呢才最终得以赦免。耶稣他是救主。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信心不能够救我们，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救我们。某一位著名学者他曾经这么来说，他说，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倚靠基督，乃是因为他是基督。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在基督里的喜乐，乃是因为他是基督。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在基督里的信心，信心是得救的媒介，你得救是因为基督的宝血和他的功劳。那么今天呢，你有两个选择，信或者是不信，没有中间地带的。拿俄米对路德说了，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 穿越圣经。
0: 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一节经文说，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近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好，波阿斯到了城门，那么城门口呢，就是法院，那里是审理案件的一个地方。在波阿斯的年代呢，城里有城墙保护居民啊，以防止这个敌人入侵。那么今天的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与当地的老城还是一样，城门是大家出入的一个地方。如果你要找人，那么在广场上找到的几率呢是最大的。波阿斯他到了城门口，有两个理由。第一是法院在这里来去审理案件，他要请另外那位至亲来去出庭。那么第二就是他相信这位至亲啊，迟早会在城门口来出现，所以他就坐在这里来等这位至亲。那么终于这位至亲他就出现了，他跟路德的关系呢比波阿斯跟路德要更亲。波阿斯看到他非常高兴，波阿斯几乎用命令的口气请他来坐下。这位至亲相信呢一定有重大的事情要商量，他想弄清楚到底波阿斯要做什么呢。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二节经文记载，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好，这十个人都是长老，法院要开庭了。古时候呢，城门口就是法院，法官就坐在城门口。波阿斯要求开庭啊，法官们呢就准备来审案了。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三节经文记载，波阿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好，虽然波阿斯要讨论路德的事，但是呢他一开始完全不提路德。波阿斯提到族兄，那么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至近的亲属。那么这两个人呢和以利米勒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有一个人的关系呢比较亲。那么按照波阿斯的策略呢，他说明这个案子是和产业有关的，是一个至亲代属产业的案子。以拿俄米来说呢，在荒年的时候，拿俄米举家离开家园，回来的时候却一无所有，他是没有能力赎回家族产业，必须要等到喜年，那么产业才能够重新回到丈夫的名下。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会有代属的至亲啊伸出援手吗？那么波阿斯要把这位至亲的注意力放在以利米勒的产业上，他想知道这位至亲啊愿不愿意赎回这份产业呢。那么这是很合理的，赎人之前先赎产业。好，路德记四章第四节波阿斯说，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好，波阿斯他尊重这位至亲的优先权，这位至亲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我肯赎。那么显然他是一个慷慨的人啊，他愿意履行代赎至亲的这个角色，那么这也是在波阿斯的意料之中。那么现在波阿斯准备摊牌了，讲明这个案子代赎的不只是产业，还包括人。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五节经文记载，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好，波阿斯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他特别提到路德是摩押人。那么申命记的23章第三节记载说，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那么这个律法就表明了，如果这个至近亲属带路德进入耶和华的会，那么就会危害到自己的产业的。这一位至亲啊，他不认识路德，只知道路德是一个摩押人，因此这位至近亲属明确表示他不愿意娶路德。好，路德记四章六节经文记载，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好，这位至亲呢，他很坦白地告诉波阿斯，他不能够赎了，因为这会有碍于他自己的产业的。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那么要让约有约束力，那么就要按程序来去执行。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七节经文说，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好，波阿斯就脱了那个人的鞋子，波阿斯替路德办事，他就成了路德的代理人了。那么现在路德可以成为波阿斯的妻子了。好，路德记的四章八到十节经文记载，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好，波阿斯先赎回产业，然后再赎路德，他就履行了至亲的责任了，并娶了路德为妻。那么他做这一切呢，都是出于对路德的爱。波阿斯就像主耶稣基督的写照，主耶稣他是代赎我们的至亲。波阿斯要求长老和众百姓来为他做见证，他不但是为路德代赎了产业，他也赎回了路德，也就是马伦的寡妻。好，路德记的四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记载，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建立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好，伯利恒全城的人呢，都为波阿斯感到开心。好，路德记的四章十三到十五节经文记载，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近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有这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好，伯利恒全城的妇女们呢，就恭贺拿俄米了，因为拿俄米需要一位至亲让以利米勒有后代，如今波阿斯可以为其传宗接代了。好，路德记的四章十六节经文记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好，这孩子是拿俄米的孙子，拿俄米真的是开心极了。路德记的四章第十七节经文记载，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好，看到拿俄米宝贝这个孙子，他的邻居就为这个孩子取名叫俄贝德，就是仆人或者是敬拜者的意思。虽然这个孩子跟拿俄米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在法律上他是拿俄米的孙子。这个孩子呢，敬拜又真又活的神。那么接下来就是俄贝德的家谱了，他是耶西的父亲，而耶西又是大卫的父亲。好，路德记四章十八到二十二节经文记载，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 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好，路德记的这个家谱呢，在旧约的分量是很重的，因为他把大卫的家世和犹大的宗族就连接在一块了。如果没有这段经文的话，两者之间就找不到关联了。因此你可以了解路德记是多么的重要哈，这是神的计划和安排中所不可缺少的一环。好，让我们再进一步讨论这一位代赎的至亲。要成为代赎的至亲呢，必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就是他必须是一位至近的亲属。第二，他必须愿意代赎。第三，他必须有能力代赎。第四，他自己必须是自由身。那么第五呢，他必须有偿付赎金的身价，他必须有能力按照律法的定规来偿付代赎的金额。那么波阿斯他就符合了所有条件，他就成为代赎路德的这个至亲了。那么同样道理，耶稣基督也符合所有的这些条件，成为代赎我们的至亲。那么他也是代赎世人的至亲的。首先，主耶稣他是我们至近的亲属，他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希伯来书的2:14-16经文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看，耶稣基督就成了我们的族类了。希伯来书的5:2经文说，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而加拉太书的4:4-5，保罗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好，其次，代赎的至近亲属还必须愿意代赎。拿俄米的另外一位至亲他就不愿意了，他坦白地告诉波阿斯，这会有碍我的产业的，我不能赎啊，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那么波阿斯他就很乐意了。罗马书的3:24，保罗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亲爱的朋友，爱罪人是没有理由的，在我们里边找不到任何主耶稣应该爱我们的理由的，但是主耶稣他还是爱我们，而且甘心的来做我们的救主。希伯来书12:2经文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整卷的路德记的研读和分享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啊，将会继续邀请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进到下一站，就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旅程。我请您啊提前熟读经文，希望下一站圣经的游览旅程会让你更加期待和惊喜，也让各位呢更有所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啊，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当我们回到神面前，才知道所有的幸运其实都是恩典。假如路德不愿听婆婆的安排，执意不肯相信自己 值得拥有爱情，那恐怕他也不可能得到一份超乎想象的幸福婚姻。同样，如果我们一再地拒绝神透过人的邀请，不愿相信自己值得被上帝所爱，那可能也不会真正得到上帝所赐的救恩，这份爱的礼物。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

来分享有关手的英文。小朋友，你的小小双手可以做什么事情呢？在进入今天欢乐美语 ABC 的单元前，让我们一样先来听佳佳姐姐说故事，来听好听的旧约圣经故事，继续来听挪亚一家进方舟后遇到洪水的故事咯。

电闪雷鸣，笼罩着山顶的乌云裂开来，暴雨如注，滂沱大雨顺山而下，填平了低谷，水越涨越高，方舟颠簸起来，然后稳稳地漂浮在水面上，人们往各处逃生，方舟在翻卷的水面上越升越高，直到了超过了最高的山峰。海水覆盖了全地，地上的一切活物都淹死了。方舟里，挪亚和他的伙伴挤满了船舱。挪亚一家从早忙到晚，清扫石盆，更换稻草，给动物饮水喂食。他们细心地照料动物，特别是那些会晕船的。他们甚至找时间和新朋友一起游戏。暴雨不停地下了40昼夜，但神并没有忘记在方舟里的挪亚及那些动物。终于雨停了，风吹过被洪水淹没的世界，洪水渐渐消退，最后方舟停在一座双峰山上，那山叫亚拉列山。风不停地吹，不久其他山峰的岩石也显现出来。挪亚打开方舟的窗子向外查看，他放出一只乌鸦去探一下，乌鸦急促地叫了一阵子，展翅飞走了。他没有再回到方舟上，一直在水上盘旋寻找落脚的地方。后来挪亚又放出一只鸽子，大家都盯着鸽子看，它抖动着雪白的翅膀飞了出去，但它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只好又飞回方舟。一个星期之后，挪亚再一次放鸽子出去，全家人整天都在眼巴巴地等待。晚上的时候，鸽子回来了，口中叼着一片橄榄树叶，大家见到都欢呼起来。现在他们知道树木已经开始生长了，不久他们也可以离开方舟，在神的新世界中开始新的生活。终于有一天，神对挪亚说，现在你可以让他们出去了。最后挪亚一家也走出方舟，能活在这清新的世界上多好啊。为了感谢神给他们这一切新的开始，挪亚建了一座祭坛，向神献上飞鸟和动物。之后神对挪亚说，我绝不再降洪水毁灭这世界了，直到世界的末了，必有春播秋收，夏热冬寒，白昼黑夜。神向挪亚和他一家以及所有生物宣布了这一个应许，看，我要把彩虹挂在天上，这样你们就会知道我的应许了。每当彩虹在暴风雨后显现，你们就知道那是我在提醒你们，我绝不再降洪水毁灭这世界。一道美丽的彩虹在天空发出光芒，挪亚和他的家人走在彩虹下，唱着歌向前走去。

小朋友，当你看到彩虹时，你会想些什么呀？神对挪亚一家的应许是不是很美呢？故事先说到这，现在就让我们快乐地进入欢乐美语 ABC。

0: 来学英文咯。
1: 一起学，
0: 让佳佳姐姐教你说英文。

们与 ABC 轻轻松松一起学。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要来学的英文是有关手的英文哦。手的英文是 hand, H-A-N-D, hand。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手，所以通常我们会用复数形在 hand, H-A-N-D 的后面加上一个 s, 代表两只手 ,hands, H-A-N-D-S, hands。所以呢，如果你要说我的手是小的，就可以说 my hands are small, my hands are small。My hands 就是我的手 ,my, M-Y, my hands, H-A-N-D-S, my hands are, A-R-E, 还是复数的 be 动词 ,my hands are small, small, S-M-A-L-L, small 就是小的 ,my hands are small, 我的手是小的。那么说到我的手是小的，小朋友你知道我的手是大的该怎么说吗？哎，答对了，就是 my hands are big, my hands are big, my hands, 一样是我的手 ,hands, H-A-N-D-S, my hands are big, big, B-I-G, B-I-G, 就是大的 ,my hands are big, 我的手是大的。那么除了手的大小之外，你都用你的双手做些什么事呢？在这里佳佳姐姐要教小朋友三个用英文告诉对方你的双手可以做的事情哦。第一个是 I use my hands to write, I use my hands to write, 我用我的手写字。这边呢用到的动词是 use, U-S-E, U-S-E, use, 也就是使用的意思。I use my hands, 也就是我用我的手做什么事情呢？ To write, to, T-O, write, W-R-I-T-E, W-R-I-T-E, write 就是写字的意思。I use my hands to write, 我用我的手写字。I use my hands to write. 那么第二个句子是I use my hands to clean. I use my hands to clean. 我用我的手打扫。一样哦，这边用到的是 use, U-S-E, 使用这个动词。I use my hands, hands, H-A-N-D-S, hands 就是手的意思。I use my hands to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就是打扫的意思。I use my hands to clean, 就是我用我的手打扫。那么最后一个句子呢，比较长一点，佳佳姐姐会慢慢的来说。I use my hands to serve the Lord. I use my hands to serve the Lord. 我用我的手服侍主。I use my hands to serve the Lord.前面呢一样是用 I use my hands 的句型，我用我的手去做什么事情呢？ To serve, serve, S-E-R-V-E, serve 就是代表服务或服侍的意思。服侍谁呢？ Serve the Lord, the Lord, the T-H-E, Lord, L-O-R-D, the Lord 就是主的意思。I use my hands to serve the Lord. 我用我的手来服侍主，也就是你用你的手来服侍上帝的意思。就像我们这个礼拜的经文提到，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所以在这里呢， I use my hands to serve the Lord. 就是我要用我的手来服侍主。I use my hands to serve the Lord.小朋友，你是否都会念这些句子的呢？那么现在让佳佳姐姐念一句，你也跟着念一句哦。第一句是，我的手是小的 ,my hands are small。我的手是大的 ,my hands are big。我用我的手写字 ,I use my hands to write。我用我的手打扫 ,I use my hands to clean。最后一个是 I use my hands to serve the Lord.
嗯，小朋友你念得很好哦，相信当你勇敢地开口说英文的时候，你的英文一定会越来越好，发音也会越来越漂亮哦。那么我们今天爆米花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我们下回空中再见了。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讲章标题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在这两次节目中，我要和你思想的题目是在家中和在路上的敬拜。我们要谈六个方面，第一是一个比喻，第二是一个原则，第三是一个可能，第四是一个同在，第五是一个处方，第六是一个程序。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要谈论的这个主题是在家中和在路上的敬拜。我一直在想，当我们谈论敬拜的时候，我怎么能够把一个很少被谈论的概念表达出来呢？于是我决定用一个小小的比喻来说明。在这个信息的开始，我会用那个比喻跟你来分享，希望你明白它的意思。假如我分享了那个比喻之后你还是不明白，那么我会把这个比喻的意思告诉你。好吧，我们开始吧。请你留意听这个故事，它不是出自圣经，但它可以说明圣经的真理。首先我们来思想第一个方面，一个比喻。有人说在这个小比喻中的那个城堡是世界上最壮观的，它的塔楼高耸入云，王国夺目的旗帜在几公里之外都可以看得到，一切都闪耀生辉，是一切除了国王那副阴沉的脸色是例外。老国王是真诚的爱他的国民，他喜欢他们时时刻刻所表现的谦恭态度和幽默感，他渴望听到他们日常生活的琐事，但是在皇宫附近却很少看得见老百姓。一则他们忙于日常的事物，二来闪闪发光的城堡使他们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卑微的农民身份。皇家的东西似乎让他们感到很不自在，因此即使可以享受皇家宴会的款待，那些好市民却没有接受国王的邀请到宫中去探访他。群众毫无疑问的都很喜欢他们的国王，但他们只是愿意远远爱着他。国王终于明白，如果老百姓不来找他，他必须去到他们那里。于是他指示侍卫们留下来，独自一个人到市政广场那里。很自然的，那些商人们和孩子们立刻就认出了他，他们立刻肃静下来，紧张地看着国王弯下腰开始跟两个孩子一起玩游戏。很快的，有很多孩子们围拢着他，还有不少男女开始走近过来。几个小时之后，老百姓发觉自己对国王的感觉不同了，比以前对他的感官觉得舒服多了。过去国王好像是很遥远的传闻中的一个人，但是现在他就在他们中间开怀着笑着，还讲一些精彩的故事给他们听。他们可以看到他眼里的神采，所有的人对他的智慧都感到赞叹不已。很多人跟他分享自己的问题，而他似乎总是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最重要的是，老百姓与国王之间有一个美妙的爱开始在萌芽。当太阳西沉的时候，热烈的人群包围着国王，并且有人说，陛下， 请留在我们中间，我们远远不想离开你，而且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你是这样的仁慈、令人愉快和蛮有智慧的。”国王微笑地回答：“按着从古而来的传统，我必须在辉煌的宫殿里做我的家居，但是我要把一件非常特别的礼物留下给你们，并且借着这礼物，你们能够常常和我联系。”国王接着就拿出一只小笛子，他把小笛子放在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手中，他说：“当你们回到你们的家，你们每一个人都会得到一只刻着你们名字的笛子。每当你们任何一个人吹着我教你们的简单旋律，我是会听到你的笛声的，我就会过来。这是国王的战歌，无论你们在哪里，他会把我带到你们那里。我希望你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国王的最大愿望就是得到你们友谊和陪伴。”在那一刻，那个小女孩按捺不住她的好奇心，轻轻地把笛子放在她的嘴唇，往笛子里猛吹了一口气，发出来的声音把所有的谈话都止住了。这是他们任何一个人所听过最美妙的音乐。他们很快就明白，国王的心底话就是蕴含在那个旋律中。这时候，仿佛厚密的云层突然从老百姓的眼前消散一样，他们才真正的清楚地第一次看到他们的国王。他们之前所共享的只不过是像孩子的游戏，现在从一个孩子的笛子所发出的声音却带来令人感到愉快和熟悉的事情。那个旋律告诉他们，他们的国王是爱人民的国王，并且那个旋律也告诉他们，他们是爱国王的人民。好了，接下来我们谈第二个方面，一个原则。我希望你明白那个小故事的含义。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上帝如同我们的国王，他已经来到我们当中，因为我们不会去找他，他已经透过我们所说的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上帝成为人的肉身，亲自披上卑微的血肉之躯，住在我们中间。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写下了这样精彩的话，这就是他一直努力要使腓立比信徒理解的真理。腓立比书二章第五到第八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上帝来到我们当中，这是故事第一部分的含义。国王爱他的国民到一个地步，甚至当他们不来找他的时候，他就亲自去到他们那里。但这个故事的含义还不止于此，这个故事并没有以上帝来到他的子民当中就结束。这个故事还包含一个真理，表达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概念。这个真理甚至远在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那个日子之前就已经存在。我希望你能够深入地明白这个概念。上帝以我们的敬拜作为他的居所，上帝给我们一个认识他的工具，一个像小女孩所吹奏的笛子那样神奇的工具。上帝赐给我们有敬拜他的能力，我们应该全神贯注地在那一节完全表达出这个意思的经文，就是诗篇第二十二篇第三节。经文说：“但你是圣洁的，是愿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另一个翻译是这样表达的，他说：“以色列的赞美是你的居所。”从字面上看，经文所讲的是上帝以我们向他名的敬拜和赞美为他的居所。我们找到在希伯来文这个词的翻译，它的意思是坐下、留下、安顿下来。 上帝坐下来，他留下来，在我们敬拜他、赞美他的时候，他就在我们当中安顿下来。有一个作者用这些话来描述所发生的情况，请你听着，他这样写道：赞美是上帝所居住的地方，这是他永久的居所，赞美是他家居的要素，当我们称赞上帝，上帝就以此为家。这一段话也解释了赞美的其中一个深广的奥秘，为什么当我们赞美上帝的时候会有这么多的事情发生呢？为什么赞美可以带来医治呢？为什么我们赞美上帝事情就会被改变呢？我们为什么会改变呢？答案很简单，上帝固然是无处不在，但他却不是在每一处都彰显他自己，上帝却彰显在他的赞美之中。当我们敬拜他，不论是个人或团体的敬拜，上帝就会趁着赞美的翅膀来到我们当中。我经常引述路易斯，他是上一代其中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是一个理性的寻求上帝的人，很多的时候用理性的途径去寻求上帝，总是无法引导一个人到上帝的跟前。但是鲁伊斯首先是透过他的理性，到最后他是透过他的心灵去追求认识上帝。路易斯终于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在他的书《诗篇杰斯》里面针对诗篇22篇写了一段特别的信息。他说，当我第一次开始走进上帝的信仰，我没有看到上帝是在受敬拜的过程中向人显出他的同在，当然这不是唯一的途径。他又写道，但是很多时候主的美善主要是或唯独在他们一起敬拜他的时候显现。好，这里是他的观念，请仔细听。他说，即使在犹太教中，献祭的本质并不是人向上帝献上公牛和山羊，乃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上帝为世人舍弃他自己。我们通常以为在旧约的献祭制度里，以色列人带着祭牲来献给上帝，是为了安抚上帝，或是为将来要做的事情，就是为最后的罪孽献上赎罪祭。但路易斯提醒我们，当他们带同他们的祭牲来到上帝面前，不仅是他们把祭牲献给上帝，乃是在敬拜中上帝向他们彰显他自己。我想这正是这首诗所要说的真理，就是当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在我们当中彰显他的同在。也许你已经注意到，在你个人的生活里，有时候不知道是什么特别的原因，你曾经在上帝面前有非常独特的反思和敬拜的经历。如果有人问你，你会说，这仿佛上帝就在我的反思和敬拜当中。有时候当我们敬拜上帝，我们向他献上极大的赞美，这就好像上帝进入了至圣所，并且他就在我们的中间。这是我们应该记住的一个奇妙的真理，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我们做什么，不管上帝容许什么事情临到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总是可以透过赞美和敬拜来感受到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如此的亲近。好了，你或许会说，耶利米传道，你说的这一切都很好，但是如果敬拜是这样极度优先的一件事，我们又是为敬拜上帝而被创造的，并且如果上帝临在我们的敬拜当中，那么我们敬拜的意义何在呢？你知道敬拜和爱这个字的意思差不多，是相似的。爱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在我们的文化中已经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在这些日子里，人们常常不停地批评敬拜。牧理月刊曾经用了一期的内容讨论敬拜的主题， 并且我们已经让敬拜这个主题的讨论，有时候是辩论，夺取了敬拜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敬拜主要不是关于音乐，尽管这是其中的一部分，敬拜是关于你的态度，我的态度，以及我们和全能上帝的个人关系。我们全体会众在教堂里享受着共同赞美和敬拜的时候，敬拜的意义就得以全然表达出来。但是敬拜是从我们对上帝的心开始激活的，开始散发出来的。好，接下来我们谈第三方面，一个可能。这里呢，我们要分三个部分来思想，也就是三个象征，或者说三个例证。你仔细的聆听，随着我在这里所建立的逻辑思考。当我谈到把敬拜视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你一定会明白我所说的是什么。第一个象征是你的身体，我将它比喻成一间屋子。我敢肯定，大部分人都曾经听传道人说过，或者曾经在书本中读过，我们的身体是上帝居住的地方，圣灵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成为基督徒，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因此，第一个象征是，你的身体如同一个居所，或一间屋子。对我来说，也许最好的说明方式就是帮助你记起一本在整个基督教圈子里流传多年，到今天还可以买得到的小册子。它就是由罗伯特·芒格写的《我的心，基督之家》。如果你读过这本书，你就知道它是很好的说明，指出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将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上帝来住在我们的里面，当他来活在我们的里面，他开始掌管我们。芒格带我们进入一个旅程，穿过屋子里所有不同的房间、客厅、厨房和家人休息室，以及所有的房间。他说的是，当上帝来住在我们的屋子里，他希望能够使用整栋屋子，他期望能够自由地穿梭在我们屋子里的每一个房间。我们不能把上帝拒诸任何房门之外。如果他真的是我们生命的主，他也是我们屋子的主，他有权过问我们为人的方方面面。当然，那些房间只是象征我们生命里不同的层面。当我们把主权交给耶稣，他就来掌管我们的身体，也就是掌管他所居住的这个屋子。好，第二个象征，你的身体如同一个殿。这样呢，就把你和我的身体带到另一个层次。我们的身体不仅是上帝所居住的屋子，你读保罗写给哥林多信徒的书信，会发现我们的身体也是一个殿，你们的身体是一个圣殿。这个说法或许会使一些人感到惊讶，但那确实是上帝说的。上帝把这个真理写给一般只看重安息日的基督徒。我的意思是，他们只为宗教聚会而聚会，但他们的聚会对他们的生活丝毫没有效用。他们聚会之后出去，依然过着完全不合圣徒体统的不顺服和不圣洁的生活。因此，哥林多前书是写给一般名义上是基督徒，但与基督徒生活完全不相称的人。保罗写了他的第一封信给他们，这是一封语气极重的责备信，这是他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所写的话。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保罗对哥林多信徒说，你们的身体不仅是上帝居住的屋子，你们的身体且是圣灵居住的殿。 这一段给哥林多信徒的信息，同样很肯定的也是针对今天的我们所讲的，不要把上帝拒诸门外，他不希望只得着你屋子的大门钥匙，他希望能够进入所有的房间。他对有名无实的基督徒不感兴趣，他希望得着你们的身体、你们的意念、你们的心灵。我们没有条件也没有资格跟他讨价还价，我们必须签署盖章，并且把屋子全然交付给他。当他进驻你们的里面，他将使你们转换成为一个他安居的殿。如果上帝拥有你，你就是他的殿。我们已经谈过了两个象征，我们是上帝居住的屋子，我们的身体也是上帝的灵居住的殿。还有第三个象征，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居住在帐篷的人。这个比喻会令你感到喜悦吗？你的身体是一个帐篷，你知道吗？你的身体是一个帐篷，你或许会说，耶利米啊，你在哪里做了这个梦啊？哦，我没有做梦，我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里读到这节经文的。保罗是一个执帐篷的人，他把我们的身体比喻为地上的帐篷，这是他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一节及四节所说的。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假如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第四节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生命吞灭了。保罗用帐篷来比喻我们的身体，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三节做了同样的比喻，他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彼得是什么意思？他说他的身体像一个帐篷，一个帐篷、一座殿以及一间屋子，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知道一间屋子和一座殿相对来说比较长久经验，但是呢，一个帐篷却不是暂时的，你要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通常你只能支搭帐篷。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期间居住的地方就是帐篷。事实上，在以色列群众当中有一个帐篷是专门作为敬拜的圣殿，在这个帐篷里摆放着约柜，约柜代表上帝的同在。当他们在旷野路上绕行的时候，他们把这所帐篷式的圣殿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我认为保罗在他的著作中使用的这些词汇是对我们说，你和我不仅仅是上帝居住的一间屋子，一座圣灵居住的殿，我们也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和前行中的一个帐篷。我们确实是在社会里走动的上帝的子民，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与上帝同行。假如你愿意这么说，我们就好像是能够到处走动的圣殿。亲爱的朋友，上帝要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在人生路上把敬拜演绎出来，不能把敬拜限定在星期天的早上。离开敬拜的场所走了出去，就好像他不活在我们当中似的。因为无论我们在这些帐篷中走到哪里，他也跟着我们。一个敬拜的生活方式是由我们来制定的，使我们可以在身体和心灵中荣耀我们的上帝。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所写的，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我们只在星期天上午做敬拜者是不足够的，上帝期望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敬拜他。敬拜上帝不是一种行为或经验，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好了，这次我们谈到这里， 下次继续跟你分享余下的几个方面，请记得准时收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愿主施恩给你，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迎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凌云。
0: 非常的感恩真儿有幸可以请到凌云牧师再次回到真爱住我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他在过往这半年因为师母回天家之后他的经历。相信他真实的生命充满福音大能的分享会带给我们极深的祝福和极大的盼望。我们今天要继续故事的分享。所以这个过程，因为师母她的性格就是这么的柔和，就是这么的充满爱心，就是这么的为你们考虑，所以在凡事上面包括给你们留了充分的时间去跟她道别。但是我知道这个过程对牧师来说永远都不可能预备好，哪怕有再充分的时间也都不够充分。所以当师母真的被父接回天家的那一刻，牧师您当时的心情是不是感觉自己被挖空了，或者是痛失自己最爱的伴侣的时候好像被切掉一半一样的？
1: 于是师母一走，我就觉得我的生命就崩塌了。其实来看师母的护士啊，还有一个医生，他们都觉得师母是韧性很强，她很坚强，他们以为师母会很快就走，但是师母还是好像一直在坚持要活下去，直到最后的时候。因为12月20号那天，我的老大全家他们已经很早就预定的要去坐游轮，跟朋友一起去，所以他们也很挣扎，因为20号如果他们去的话，又担心妈妈走了，走的时候他们看不到。那么我相信师母知道他们要去坐游轮又放心不下，所以19号那天师母就走了。
0: 牧师现在说起这些事，实际上在师母走之后，这一些勇敢的回望的这个过程，谈话这个过程，你有没有心里面常常会有一些什么各种各样的自责啊，一些各种各样的情绪上来，你常常想啊，如果没有带他回去，如果什么什么，你可能会做很多这样的一些假设，有过这些声音出来搅扰你，让你更加的痛苦吗？
1: 我想了很多师母的事情，我觉得过去的年日我就是对他太缺少关心啊了解。你看他在病中有一位我们的同事来看他，然后问他一句话说，你喜欢吃饭还是喜欢吃粥还是喜欢吃面？他说我喜欢吃面。哎，我听到这句话我才恍然大悟，天啊，原来我一直知道他不喜欢吃粥，不喜欢吃饭，不喜欢吃汤，他原来这么喜欢吃面。如果我早知道他很喜欢吃面，我就常常带他去吃面。当然了，我过去也经常带他去吃面。后来我想想，我好几次我带他去吃面的时候，他都会说，哦，很好吃耶，这个面很好吃。你看我这个人哦，在很多的事上啊，真是我没有更多的了解他的需要。我常常想到一两件事我很难过，虽然最后的时候他很难吃东西，但是我后来想想，有一天他讲他饿了，他说我饿了，后来我想啊，很多东西他不能吃，但是那些比较软性的东西啊，他还是可以吃可以咬的，为什么我当时没有想到去买一些这样的东西回来给他吃？我非常非常的难过，为什么我没有好好的照顾他，很难过。
0: 我想其实牧师在回头去回望的时候，我们会有无数的这种自责，会受到一种觉得如果我知道我就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其实牧师，我们大家都知道您是一个非常好的丈夫，不但谦卑柔和，您对师母 在晚年他失智时候的所有的这些照顾。我们在上一次我记得我采访您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正在马上就要退休，然后要全时间照顾师母的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大家就已经看到你已经做了你自己可以做的更好更好的那个完整的那个部分了。所以有些时候当我们回望的时候，很多那些自责是忧伤情绪的处理的一个过程，我们会否认啊，会自责啊，然后会各种各样的内疚的情绪。我相信您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您可以不需要一直处于这样的情绪当中，因为它并不完全的真实。因为实际上我们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您对师母的那种巨细靡遗的爱，我们曾经还笑谈说您是丈夫里面的天花板，很多的后辈的先生们都要向林牧师学习怎么样去保养顾惜爱护自己的妻子。那当然您在谈的这个过程也让珍儿心里面很心疼哈，就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 grieving 就是这个忧伤过程的一个部分。那我很想知道，就是当师母过世了，您才开始的前面几周是怎么过的？您有没有人跟你谈？你有没有可以赤露敞开的去谈你自己的痛苦、难过？面对的对象能不能够看您哭诉？有没有过人在旁边陪伴您？
1: 我很感谢宇哲，他还来我家陪了我一个晚上，然后又经常给我打电话问候我怎样，他经常给我打电话然后也请我去他家吃饭，所以我很感谢宇哲一直在关心我。有一些同事也想请我出去吃饭，但是我开始的时候我也说对不起，我现在心情很沉重，有一些我就没有接受他们。我还有一个媒人，就是介绍我跟师母认识的，我一位兄长住在纽约西的老牧师，经常给我打电话问候我，问我怎样了，现在怎样。所以我感谢主，就是这段时间有不少人一直在关心我。还有我感谢神，就是我的女儿她是住在家里，我在想我这半年来我能够撑过来，主要是因为有她在我身边，能够陪我说话呀，能够跟我在一起。有时候她出门等等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家一段时间，我都会觉得那种孤独感是难以忍受。
0: 是的，我们真的是深深的体会到，就是如果不在一起，其实很多时候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帮助到在失丧亲人的弟兄姐妹生命当中的那些需要。所以好感恩你身边有这样的人，有陪伴，没有你一个人单独的去面对。那虽然我们呢离得十万八千里，我们在另外一个城市，但是我们也是常常为您祷告哈，持续不断的在祷告当中来支持。我想您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圣灵直接向您说话安慰您的时候呢？
1: 我天天都向天父啊，向主耶稣啊，向圣灵祷告，我常常会觉得神在安慰我，也提醒我说其实师母现在在天堂很快乐，他也不希望我太难过。
0: 是，我们心里虽然知道，我们也非常的有这个确据，就像您在安息礼拜上所说的这一个确据，让你可以敢于去接受一个这么恐怖的，一个这么没有办法挽回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的死亡。但是正因为这个盼望呢，让你可以坚持，可是并不意味着说我就不会痛苦，我就不会想念，我就不会流泪。因为我们的信仰的真实就在于我们从来不是一个虚假的，一个做表面工作的信仰，它是实实在在的。 而且圣灵的安慰也是实实在在的。所以您可以既又流着泪，但是还可以继续的过您的生活，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见证。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了，但是林云牧师呢还正在以他的真情述说着他在过往的这半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神怎样的安慰。我是真儿，
1: 我是凌云，
0: 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1: 拜拜。
2: 我的你奇妙安慰飞在我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与你有约，与你一同听见救恩的和声。
2: 你好，亲爱的朋友，又是与你有约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欢迎你。我们家是北方人，常会做一种食物饺子。在我看来，饺子是比较简单于其他食物的所在，又有碳水，又有蔬菜，又有脂肪，所以周末的时候常做饺子给家人吃。一般来说，包好饺子后煮饺子是爱人的事。有一次看到他把水烧开了，再将饺子一个个滑入锅中，饺子在沸水里沉沉浮浮，薄薄的面皮裹着饱满的馅料，像极了一个人初入世界时的模样，完整洁净，一切内在都被好好的收藏，唯有当那滚烫的水一次次翻涌上来，一次次冲刷挤压蒸腾，饺子慢慢地变得透亮，馅料的颜色也隐约可见，皮与馅之间不再有隔阂，浑然成为一体。有时就在想，这会不会就是人生的真相？炼净我，一起来收听

多少时候，我们总盼望生活是温水，不冷不热，正好泡开一杯茶，正好洗去一身的风尘。然而，像被那沸水催逼着上下翻滚，等待变熟的饺子，神偏偏把水烧到沸腾，让人投身其中。那些翻滚的瞬间，那些被热气灼痛的时候，你我以为是命运的恶意，却不知那是成熟的必经之路。饺子如果一直在凉水里，皮儿会烂，馅儿会散，永远成不了席上的美味。而人如果一直活在舒适里，灵魂便永远是生涩的，带着没有经过熬炼的莽撞和自以为是的完整。你我在圣经里会读到不少人，他们的人生都是在沸水中煮过的。旧约时的亚伯兰经历饥荒与分离的沸水，约瑟经历被卖与被忘的沸水，谁也难以接受约伯经历一天之内失去了所有的沸水。新约时的彼得经历预定不认主的沸水，保罗呢，经历被逐居无定所的沸水。然而最终，他们都活出了滚烫的人生。不动摇的信心，一起来欣赏

0: 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你我也见过一些人，他们的人生好像从没有沸腾过，一生都在温吞中度过，没有大的患难，也没有深的痛苦。他们说起话来平平稳稳，笑起来浅浅淡淡，仿佛从不曾为所信的流过一滴滚烫的泪。可不知为什么，如果你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时，你总觉着隔着一层什么，那会不会是因为灵魂从没有被真正的煮透过，面皮虽然完整，里面却还是生冷的。滚烫的人生是为要成就一个人，而这人在滚烫人生中怎么样选择，决定了人生的成熟度。就像饺子在沸水里翻腾，需要一定的时间起起落落，让自己变得熟透。亲爱的朋友，一个人被投入人生的滚烫里，不能改变命运的重压，却可以让信心在重压中生长得更加的结实，以致最后你我也可以说，如今亲眼看见你。所以当生活的水烧得正旺，水正沸腾，不要急着从锅里跳出来，让那滚烫的试炼做它该做的功。它会煮去一个人生命中的声色，煮去信心中的虚假，把一个人的里里外外煮成一体，就是行事为人与所信的相称。这人的人生就成为了许多人的祝福，祝福也流经了他的人生。我要看见，一起来收听。

饺子被放在热水里，可能饺子会喊冤，说那不是我想要的人生。然而当看到滚烫中有恩典，神也必不将过于人所能受的担子压到一个人身上。这样的成熟不为别的，只为生命的成长。出锅的饺子，它有的热情热心就发自心灵了。不过一句话分开两面各自表述，不是说人只要有诚心热心就是对的，因为真热心是要按着真知识，也就是一颗心被神的话语光照。旧约时逼迫教会的保罗认为自己是大发热心，其实那不是按着真知识。彼得砍掉马勒古的耳朵不也出于热心吗？然而他的热心还没有经过光照。真正的热心从正确的动机来，神鉴察人的内心，看着热心是否因着是爱神求神的荣耀。真热心关心的是神所关切的事，就像热烈的追求要成为圣洁，为失丧人的得救而热心，为神所恨恶的事热心。真热心与爱融合，这热心就不会苦读或苛刻。热心更该与谦卑联合，就像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的脸面也在发光。真正有热心，人会为自己的失败忧伤，并不夸耀自己的热心。一个人可能大发热心，却完全错了。所以要确实地知道，人的热心是否是遵照神的旨意，合乎神的道。谦卑，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君的
4: 这里是与你有乐。亲爱的朋友，你我若说自己是个基督徒，就不属于自己了，是属于神的。因此圣经说，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神就是为此而创造了你我，他也是为此将我们买赎了回来。这不正是生命的意义吗？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那我相信那也正是耶稣基督所为你预备的，要你属于神，因为他创造了你，又救赎了你，并且能够成就神创造你的目的。盼望你我明白，一个人不论是梦想着要彻底改变生命的学生，还是一个不想浪费余生的退休人士，我都为你感谢神。做一个有热情的人，过一个滚烫的人生吧。你我是为着神而造的，所以千万别浪费了它。荣耀之子，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在节目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但不知道歌的名字吗？现在只要到电台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或者将要播出的十首歌曲的名字。我们并把每周所播出的节目放在网上，让你可以随时重温你喜欢的节目。希望你把美中广播电台介绍给你的好朋友。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肢体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30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29章1到21节，以西结书第29章1到21节所提到的是埃及。
3: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2: 从第29章开始一直到第32章，一共有4章的经文是在论述埃及，而这4章论及埃及的经文又被分成7个信息来表述，每一个信息都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句话作为开始，因此信息的分段很清楚。其中6个信息又加注了日期，使得信息的发表时间是很确定的。埃及与以色列呢，在历史上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除了以色列的先祖们，他们曾在埃及被奴役之外，被奴役了400多年。以后，他们与埃及之间也曾经有过一些战争。以色列也为了抵御北方的强权，经常合纵连横，与埃及有着结盟的关系。以当时的国际局势来说，埃及一直是一个强国，埃及也以强权自居，认为是他有能力，而且呢，他也够格来保护以色列，根本不把以色列放在眼里。但当我看圣经，我发现其实神很爱埃及人。就神迹奇事来说，没有哪一个民族在当时以前亲眼见过上帝施行神迹奇事次数比埃及人还多的。从十灾就是一个很好的引证。好，我们就直接来看以西结书第29章。我刚才说过呢，从以西结书29章一直到32章，共有4章提到埃及，而这4章里面又分成7个信息，每一个信息的开头都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以这种模式来做分段的。所以当你看到29章第一节，第十年十月十二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又看到第17节，17节说27年正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就看到了在29章当中就有针对埃及的2篇信息。所以在以西结书第29章里面分段很清楚，第一节到第16节是第一次的信息，第17节到第21节 是第二次的信息。第一次的信息的时间是第十年十月十二日。这第十年呢的算法还是回到以西结书第一章的第二节，约雅金王被掳去第几年。所以这第十年就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十年。约雅金王被掳去的年份是在公元前597年。所以在第29章第一节，这第十年在减十，就是公元前587年。587年呢，如果你参照以西结书第24章第一节，第九年十月初十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以西结书第24章第二节，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所以回到以西结书第29章，这第十年呢，几乎是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王围困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巴比伦王在围困耶路撒冷围困一年的这个时候呢，神对埃及发出第一篇信息，而这信息的时间点也是耶路撒冷即将要陷落前。就当时来讲，这重大的局势好像看不到埃及对于犹大地所发生的事情特别关注，特别从以西结书第29章第6节第7节我们可以一探究竟。以西结书第29章第6节说，埃及一切的居民因向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帐。什么是芦苇的帐呢？我们都知道芦苇是十分脆弱的一种枝条，所以顾名思义，芦苇的帐也是很脆弱的帐。若是帐是象征权力的话呢，那么芦苇的帐就等于是没有权力，随时会折断，很轻易就受损。而这也是埃及的情形。有学者说呢，埃及似乎从前有答应过要帮助以色列，而当以色列真的面对到巴比伦王的威胁的时候，埃及就好像是芦苇的帐一样无能为力。他们对以色列的承诺啊，仿佛是一个谎言，是一个虚张声势，是一事无成的。第六节，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在这种觉悟底下，人应该会将眼目转向神。但埃及看来似乎是没有。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九节，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这宝贝透过上文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提的，我们能够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经意的原文就是圣灵，也就是说我们有圣灵放在我们如脆弱像瓦器的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

处都没有。很多基督徒就是在生命的低谷无能当中遇见上帝。从前风闻有你，但今天亲眼见到你。同样，当埃及经历到无能为力的时候，他是否愿意转向那全能的主呢？那是真认识神的一个关键。当你我在经历到生命的苦难，我们是埋怨神，神啊，你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些苦难？为什么有这些病症发生在我生命里面？还是我说，主，我感谢你。人生都有生老病死，但我比别人有福气。主，你医治我也好，你没有医治我也罢，几祸不然。但是我感谢你，这些都不可以把我击倒。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我不被丢弃，打倒了也不致死亡。我知道我有永生的盼望，我的外体虽然毁坏，但我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些苦难不能够把我击倒，我用信心仰望那位创始成终那位全能的神。因此我亲爱的主内同道，我们是否在我们自己的无能当中看到上帝的全能？我们是否看到在我们生命有时成了芦苇的杖的时候，我们愿意放下这杖来全心倚靠神呢？第七节，以西结书第29章第七节，他们用手持住你，你就断折伤了他们的肩。我们看到这里似乎有暗指着西底家有向埃及来求救，而埃及对于西底家的求救置之不理。因此有学者说，在当中也许有着信用的一种承诺在里面。埃及也许答应了西底家，当你遇见困难你可以来向我求救。 Maybe 也许埃及失信于以色列，但说得更实际一点，埃及可能也无能为力。他们用手持住你，你就断折伤了他们的肩。他们倚靠你，你就断折闪了他们的腰。在74译本里面，把旧约圣经翻成希腊文圣经的74译本里面，在第七节的伤了他们的肩，那个肩那个字呢，翻译成手。当以色列要抓住埃及，用手抓住埃及，可是埃及却伤了他们的手，他们怎么样可以抓紧呢？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呢，有一些画面是很残忍的。有一个人快要掉到悬崖深谷里，他紧紧抓着悬崖边的那个悬崖壁，抓住，紧紧抓住，然后看到一个人就说，你救我，你救我。结果那个人反倒不救，用脚踩着摩擦着那个抓住悬崖的那个人的手，最后呢那个人就掉下去了。埃及就是那个踩人家命在旦夕的手的那个人。第七节最后一句话说，闪了他们的腰。闪了腰是不能直立的，表示他们没有办法再站起来，以色列百姓就没有办法再面对巴比伦，没有办法坚持下去了。埃及除了无能为力，他们虚张声势答应要救以色列百姓，但却漠视西底家的求救，置之不理。而实际上呢，他们也是芦苇的杖，是不可靠的。反观神的百姓，我们有时觉得，哎呀，我们要找一些有力人士来帮助我们。没有什么有力的人士，真正该依靠的是依靠神。
教会缺钱。

0: 我们去找大老板，我们求大老板来奉献。不，不是求那些企业界的大老板，也不是仰仗海外的资金，而是要靠谁呢？用双膝跪在那里，向那全能的主来祷告，靠所当靠。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好，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29章第二节。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预言攻击他和埃及全地。第三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你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当然自己是父亲，有的时候会买一些玩具给我的孩子，而我孩子呢，有时有别的孩子来，或是我要和他借个什么玩具，他会说，这是我的，我不要借。的人会说，我们要借人家，不可以那么小气耶。常常需要教导孩子要慷慨。但有一位长老很特别，我觉得呢，他的教育孩子的方式也给我一些提醒。他从小每一回从外头带玩具回来给孩子，都会告诉孩子说，这玩具是我借你的。所以每一回爸爸要把玩具再转送给别人，或是要借别人的时候呢，孩子没有话说，因为玩具都不是我的，都是爸爸买的，爸爸借我的。现在爸爸要回去呢，我不过是要还给爸爸。我在想，我们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很多时候夫妻很幽默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但是很多时候真的都不是我们的，都是神的。这里指出法老的一个失败，法老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埃及最有名的是尼罗河，埃及最主要的不管是经济也好，势力也好，都是依靠着尼罗河。但曾几何时，他认为这河是我的，是我造的耶。弟兄姐妹，什么是你的呢？你的地位吗？你的名声？你的恩赐？你的权利？你的教会？你的羊群？你的孩子？没有一样是你的，都是神的。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是管家耶。谁是主人？我们说主啊主啊主啊 Curious Lord， 但常常我们生命所呈现的不是那么一回事，都是神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在以西结书第29章里面，把埃及王法老比喻成大鱼，当然这希伯来文也可以翻译成海怪，大鱼海怪。大鱼和海怪都是生活在河里面水里面的，你在水里面很厉害是不是？但是你离了水就什么都不能做，离了水你就死路一条。因此大鱼，因此海怪，有什么好骄傲的呢？离开水就是死路一条。第四节，我耶和华必用钩子勾住你的丝塞，又使江河的鱼贴住你的鳞甲。在抓鱼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其他的鱼也因为贴住这个海怪而被一同的拉上来。这句话表示，除了埃及王要被惩治之外，所有贴着埃及王的，可能是君臣，可能是埃及人，凡不悔改的要同受惩罚。第五节， 把你并江河中的鱼都抛在旷野，不止让你离开水，还把你抛在旷野，你必倒在田间，不被收敛，不被掩埋。我已将你给地上野兽、空中飞鸟做食物。这里提的埃及王的结局，埃及人是十分看重埋葬的，他们相信灵魂不朽，他们希望有很完美的坟墓。我们看到埃及人的金字塔呢，有高40层楼，但又怎么样呢？当神的刑罚来到，你所看重的都灰飞烟灭了。我常在想，有很多人看重丧葬，我丧礼如何，我要怎么样华丽。我想到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当他死掉的时候，他嘱咐说，把我棺材挖4洞，让我手脚都伸出来，告诉世人，我这么厉害，我统治欧亚非，但我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弟兄姐妹，我们要如何面对神呢？一个与神为敌。第三节，法老他与神为敌，与神为敌的下场就是悲剧。当很多人强调要慎终，要好好的终了我们生命的 ending 的时候，什么才是真正的思考生命的终了慎终呢？就是不与上帝为敌，赶紧回头回转悔改，归向真神。8-16节还是属于第一次对埃及所发的信息的内容。第8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从你中间将人与牲畜剪除，埃及地必荒废凄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法老说，这河是我的，是我所造的。又来了，谁说是你的？一切都是神的。但当一个人说，这都是我的，这都是我所造的，这都是我的功劳，都是我行，神必然要管教这样的人。第10节，所以我必与你并你的江河为敌，使埃及地从瑟佛尼塔直到古时境界全然荒废凄凉。这个瑟佛尼塔究竟是什么地方呢？包括古时是什么地方呢？我想我们有个大概的概念就好了，就是整个以色列地，不管是从北到南，从南到北，整个以色列地上帝都不放过，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得了上帝公义的审判。11节，人的脚兽的蹄都不经过，40年之久并无人居住。12节，我必使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成为荒凉，使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变为荒废，共有40年，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13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满了40年，我必招聚分散在各国民中的埃及人，我必叫埃及被掳的人回来，使他们归回本地，巴特罗在那里必成为低微的国。有谁会想到当时的强权埃及会成为低微的国呢？但你想一想，直到今天，这个预言仍旧在一个应验的证实里面。现在世界的强权里面没有埃及，神管教埃及，直到如今，它真是成为一个低微的国。在这里，这40年，满了40年，有可能是指着后来波斯帝国的兴起。波斯帝国，他们就让各族各国的人回到本族，回到本地，用一种宽容的殖民政策。16节，埃及必不再做以色列家所倚靠的，以色列家仰望埃及人的时候便思念罪孽，他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以色列百姓再看埃及，看低微的国，再看埃及，就会想起过去我怎么会倚靠这个国家， 而超过了倚靠神，取代了神呢，就会想起自己的罪过。当你我看看历史，也需要想想自己，在你我生命当中，是否也倚靠人，倚靠某一个人，而超过倚靠了神呢？接下来17节到第21节是第二次的信息，而很特别，这第二个信息的排列呢，是在以西结书最晚的一篇信息，所以好像是以倒叙法的方式先提的第二篇的信息。事实上呢，第二篇的信息是最晚的，如果以时间上来算的话，因为它是27年正月初一日，按照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二节约雅金王被掳去这个基准点，公元前597年减掉27年，就是公元前570年，所以显然呢，这个是七个信息当中最晚的一次。为什么以西结，为什么先知要把它放在前面呢？有可能是要刻意的使听信息的人知道，上帝要借着巴比伦的手，最终要来刑罚埃及，要来证明前面的预言，第一个信息是确实的，所以把最后一个信息先放到第二个信息来谈。18节，人子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攻打推罗，以致头都光秃，肩都磨破。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并没有从那里得什么酬劳。19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必掳掠埃及群众，抢其中的财物为掳物，夺其中的货为掠物，这就可以做他军兵的酬劳。20节，我将埃及地赐给他，酬他所效的劳，因王与军兵是为我勤劳。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们之前提的公元前571年，尼布甲尼撒突然离开推罗，因为推罗他攻了有13年，推罗呢，那个离岛推罗没有被攻破，而后尼布甲尼撒就转向埃及，因为他是神来审判各国的工具，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尼布甲尼撒没有做白工，神透过他攻打埃及所掳获的一切东西来酬他过去神借他管教推罗那13年没有收获的一种辛劳。在此我想到，我们需要思考，恶人的丰富不等于他与救恩有份。巴比伦王他们得胜了，他们攻进了埃及，也夺取埃及很多的丰富，但他们只不过是神使用的工具，上帝是公平的，透过他们在埃及的所得来弥补他们在推罗的损失。但上帝赐福给他，允许给他，并不代表巴比伦与救人有份。所以当你我看到恶人富足，不必心怀不平，他不一定与救人有份，除非他回转。21节，当那日我必使以色列家的脚发声，又必使你以西结在他们中间得以开口，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脚是一个单数，它是力量的象征，暗指着以色列将来的复兴。这也让处在黑暗当中的神的百姓似乎看见了一线曙光。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们在今晚要继续来分享聆听的是方亚新的生命故事。在昨天节目中的分享里，我们聆听到方亚新一岁多的时候罹患了小儿麻痹症，在他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父亲的骤然过世，让年纪还幼小的他必须勉强自己懂事，这让原本因着自己身体有障碍而感到自卑的方亚新走过了很长一段不快乐的童年以及他的少女时代。一直到中学时，生物老师邀请他走进教会，在那首接脱落的诗歌当中，让原本孤单又委屈的生命有了不一样的改变。那么在今晚聆听方亚新的生命故事分享里，我们要继续来听听成为基督徒的他又经历了上帝什么样的祝福。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方亚新的生命故事。

实我想任何一个残疾的人要从那种比较自卑的心理走出来，其实是蛮需要历程的。不论如何，跟一般正常人不太一样的时候，总是会用一般人的眼光看待自己。那么再加上我因为从小父亲过世，所以我觉得那种是好像是一个加成的一种哀伤，一种使我自己的生命里面被那种比较沮丧、比较容易悲观、比较消极、比较负面的一些思维笼罩的一种思念是很强的，其实是非常强的。我说实话，到如今呢，我有时候还是要跟这些很负面的思念常常打仗。但是我觉得上帝一直在我的生命，就是这位造物主，他就是不断的把我从那种黑暗的诠释当中，一种黑暗的生命里头带出来，把我从那种被死亡好像腌制的一个非常嫩的一个小孩的生命里面带出来。那我要说，上帝真的很奇妙，他用很多很特别的方式哦。我虽然后来考上了大学，考上了我喜欢的中文系，可是我并没有因此觉得好像自己加分了，或者觉得自己比较独特了，反而是到我后来我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第一次出国，而且那一次呢，我们不是跟团，我们就是自由行。那时候我那个同伴，我跟他完全不熟，我们实在是阴错阳差，就只有两个人就去我们两个都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叫做香港。我那时候因为有机票，我们就去了，然后我刚好在香港有朋友，那个香港姐姐就接纳我们，然后我就去住他家，然后我们就去自由行。那一次对我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开启，他建立我的自信，我突然之间觉得哦，原来我可以在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地方，然后我可以生存下来。然后那一次呢，真的我们迷路，因为我们第一次去香港，我们根本搞不清楚这个车要怎么搭，然后怎么换车，然后怎么到我住的地方，因为不是一个 hotel， 你有 hotel 你就有比较清楚的标识。我去住的是一个人的家里，真的那一次是非常大的惊险，但是我们两个女孩我们就克服了很多的问题和困难。那一次带给我很大很大的鼓励，上帝用那样的方式建立我的信心。还有一个，上帝建立人的信心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基督徒都常常觉得哦，读圣经祷告，其实是那时候我跟我的同事，那我们有一次活动，他们就要教我游泳。哇，我真吓死了，因为我非常害怕水，因为我的脚是没有力量的，所以我靠近那个所有的水池旁边，我都怕我自己会跌倒，然后加上我是深度近视，是很害怕眼睛看不见，脚无力，你知道吗，他就会滑倒那种经验。其实因为我常常走路就很容易跌倒，所以对于一个残疾的人来讲，到了水边其实非常恐惧的。可是我的那几个同伴，他们就带着我去游泳，他们带着我，他们帮助我，那是我第一次游泳的经验。除了小时候我妈妈拿着一个游泳圈让我在海边旁边这样子泡泡脚之外，那一次是正是我成长以来我第一次下水里。然后那一次其实我冻得那个全身发紫，你知道，因为我不会游嘛，所以就只有在那边晃啊晃的。但是那一次给我的感觉就是我突破了，我竟然是一个从来不敢碰水的人，我可以。所以我很感恩，就是上帝是用这些很奇妙的方式在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建立我的信心。我那群同伴呢，我们一块儿做杂志，他们都很优秀，他们的思考反应各方面都很敏锐很快。我是一个慢的人，我是一个思考比较深的人，我有很多事情的反应是稍稍慢一些的，跟他们比较起来相对性的。所以我在做编辑工作的时候，我是可以善后的，我是可以把后来的一些工作收拾得很好，所以他们就好开心，他们就觉得亚欣你真好，我们就需要你这样的人。然后他们给我的掌声呢，他们给我的鼓励呢，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鼓励。那也是上帝透过这一群不嫉妒不会比较那个团队呢，带给我很大很大的鼓励和安慰。

其实呢，我们常常觉得我们遇到了一些好人，你遇见了贵人，中国人很喜欢这样说。可是我觉得在我的认知，当我读圣经，当我接触这个信仰之后，包括我对我自己生命能够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我都开始有一种认定，就是它不是随机的，它不是突然而来的。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思念在我的里头，就是我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是有目标的。就是我被生下来，这么一个虚弱的女孩，这么虚弱的一个婴儿被生下来还可以存活，上帝是有目标，或者说这位造物主，这位给我生命气息的这位主，他是有一个目的的。比方说我在母亲的肚子里面成型，那个胚胎，那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创造。而且那也不是所谓的缘分，缘分之说就是好像也是一个随机碰撞而出来，或者说今生前世他欠你，你欠他，那种感觉。因为我的母亲当年怀孕我的时候，她非常的辛苦，然后生下我的时候很难抚养，她就去算命，算命呢就告诉她说你这个孩子太幸福了，所以她必须残疾。我妈就认了，她说好吧，那我只好，我欠这个孩子，我上辈子欠这个孩子，所以我就要这样来服务她。当我信耶稣以后，我就跟妈妈说，不是的，我觉得我的生命并不是因为你上辈子欠了我，并不是这个算命先生所说的，我就是太幸福了，所以我必须带着残疾来过这一辈子，所以你要这么辛苦的抚养我，你要这么辛苦的照顾我。我说不是，我相信一切美好的事情，就是这个生命竟然还可以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着床，然后可以生下来，然后可以存活，直到如今。我相信上帝在这其中他都知道，是这位造物主允许这件事情，成就这件事情。我想要再说，就是我父亲过世的这样的一个遭遇吧。我想有很多的人呢，特别是在童年的时期，当你重要的亲人离开你的时候，那种整个生命的支柱断裂的时候，那种生命的无依无靠的感觉，那其实也是我自卑的因素之一。我觉得一个残疾的人，如果他的父母健在，很爱他，很呵护他，他会比较容易明朗一点，快乐一点点。可是当一个残疾的人，他的家庭又有这些变故的时候，无形当中那种所有的不幸，所有的痛苦是会加倍的。那同样的，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的父亲这样的过世，对我来讲，我的打击很大。我也特别感觉到自己跟很多孩子的不一样。可是我很感恩，就是上帝后来就是不断把我从那种死亡的辖制里面，或者说死亡的阴影，死亡的伤害当中带出来。这些医治呢，也不是一天成就的，就像我说到了，在前年还有这样的一位辅导姐姐在跟我谈话的时候，还能够把我那种在心里埋藏了很久的想跟父亲说的话表达的出来。我还是放声大哭，像个小孩子一样，我终于可以在那天这样放声大哭。其实我爸爸过世那时候，我完全哭不出来，完全不能哭，就流眼泪但是不能哭，就是那种心里面有很深的哀伤但是无法表达。我在聚会的里头，上帝会用他的爱来保抱我，让我知道不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那当然，我觉得这些年间我是比较对自己的这种无父的、没有父亲的悲哀是体会的更深刻、更真实。就是说，当年也许那个小女孩什么也不懂想，可是事实上，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那种很深的创伤，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并不明白。等到我现在慢慢更加了解我的生命里面的某些表现。说真的，我常常会觉得我没有父亲，因为没有父亲呢，就觉得自己必须很独立，然后这些都会呈现在我的性格的里头，让我成为一个过于把担子放在自己身上的人，然后不能过很开心的日子。所以我觉得今天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开怀的笑，我觉得这些年间上帝实在是一直在医治我，而且让我像个小孩，包括我的笑声。我想透过这个机会啊，特别跟一些身体残疾或者是长期有病痛的朋友来说一件事情，我们对自己的痛苦呢，是特别容易集中注意力的，因为我们很容易就把所有的焦点
看见的是我们的残疾，我们的病痛，这是事实。别人实在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你的痛苦，包括生理上的，包括心灵里面的感受和体会。但是我要鼓励你，你一定要接受现在在你身边所有能够提供给你爱与关怀的人，要去接受，你要把这些爱吸收在你的心中。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所为你预备的许多可爱的天使，不管他们做的是不是能够完全满足你，你要接受，你要感谢。当你的心开始慢慢接受这一点点爱的滋润的时候，有一天你的里面那个江河会疏通，以至于爱的河流进来的时候，你可以真正的去享受。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在生命故事里一起将方亚欣的生命故事分享完了。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二，是我们真爱世界单元的时间。前几个星期，振儿老师和小草弟兄跟我们分享了什么是优秀的男性特质。那从这个星期开始呢，振儿老师将会和另外一位弟兄跟我们分享什么是优秀的女性特质。
2: 谈谈情，说说爱，林振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3: 小草地归隐之后谁来了呢？
4: 小小草。
3: 不是，是我们鼎鼎大名的雨泽地。
4: 关键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雨泽又特别不擅长的一个话题。
3: 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是跟着上一次真儿跟小草聊完的，就是何为帅哥嘛，到底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
4: 天哪，你也太不公平了，你竟然让他聊的是帅哥。
3: 那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
4: 哦，我以为你说你不够格聊帅哥。
3: 不是，那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不受这个影响。
4: OK。
3: 那今天呢，咱们要聊的话题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难聊的话题，就是刚刚我们雨泽地讲了，对他来说坐如针毡，他在这里好紧张啊。我们要聊什么呢？
4: 难聊呢，我们就现在雨泽的位置就面朝北，因为难比较聊，我们朝北。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美女有关。哎，这话题会不会太不属灵了？
3: 别说跟美女有关，直接就是聊美女好吗
4: ？OK，
3: 我们其实呢，本来这个题目可以取为“何谓才德的妇人”。
4: 你知道，我们有些听众已经说了，自从这儿姐来了以后呢，我们这节目就越来越世俗化了，特接地气。这些美女大家都是，这不是不圣洁的一些东西吗？你看我们珍儿姐不光是今天要聊，她做一个系列。
3: 你知道我们这哪里有不属灵？因为我们的神创造整个宇宙万物的时候呢，都是彰显了一个字，美。那叫一个美。
4: 没错。
3: 大家知道吗？这个美呢，常常都体现在女孩子的身上，所以也是一个好字，女子便是好，便是美。
4: 所以你看圣经当中，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一直说他看为好的。
3: 是，那其实就是美好的意思，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呈现，从里到外让人感觉到赏心悦目。
4: Wonderful，
3: 哎 ，awesome。 那今天咱们的聊的话题就是说真的，何谓美女？到底什么是美女？哈，这个话题呢，我就得问问我们单身的雨泽弟。你觉得呢？
4: 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在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呢，其实真人姐已经给我打过招呼，说我们要聊关于美女的话题。你知道，我真的有用心去想到底什么是美女，我就开始想我自己怎么看美女哈。我才发现有个特别奇妙的地方。今天早上呢，因为怕迟到，然后我就一看时间不够，我就说那我就在我们家这条街上走走路好了。走路的时候呢，有
3: 就遇到了美女，
4: 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女孩呢，我从来没有见过，可能是新搬到我们这条街上的，然后呢，开一辆白色越野车，我只看到背影，
3: 抓人眼球了。
4: 对，我只看到背影，因为他在锁门。那因为我是走路不是跑步，所以比较慢。结果呢，他一转身的时候，我就被吸引了。我说哇，这姑娘真漂亮。我要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呢？因为其实呢，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喜欢长发的姑娘。结果这姑娘是个短发的，我才发现我什么时候换胃口了。我就突然间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从小到大对于美的这个认知呢，都在不断的改变。
3: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会发现我们从来没有过固定的一个对美的这种定义，对不对？
4: 是。还有以前啊，包括我们来到国外以后呢，你会见识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人群，各种各样的种族。以前比如说我们对某某某某种族有一些特定的种族呢，我们觉得他们的肤色呀，他们的长相不美。但是后来有一天你遇到一个比如特别漂亮也特别干净，然后他从你这里走过去的时候，哎，都有一股清香，哎，然后你要多看两眼的时候，哎，你才发现说，哎，原来有的时候我们对于美的认知呢，也在不断的改变当中，甚至我们对于美的一些错误的认知，也直到有一天我们认识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也
3: 是
4: 改变了。
3: 哇，完完全全叫做刷新了你的眼球，对不对？
4: 真的。
3: 我们刚刚我们雨泽地在形容的时候，我的这个心里面已经小鹿乱撞。
4: 哎呀，我现在心跳加快。 快呀，
3: 心跳加快。因为大家知道吗，就是从我们的眼睛或者是从我们的这个衡量的标准来说呢，其实我们都发现连我们自己也都在变化。
4: 当然，
3: 然后还有呢，这个变化呢可能会以受到周遭围的对美的一种诠释的影响，受到我们自己从里到外的一种对生命的认知的影响，还有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心情的影响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因素会造成我们对美的一种切身的感受会常常不同，对不对？
4: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刚发生疫情的时候呢，然后看到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有一个知名的医学的专家，那个时候总统出来的时候，一个他另外一个男士，他们一直呢都是一起出来的。后来呢网上就特别有意思的，就有人专门为这个女性的医疗专家呢做了一个社交媒体的账号，做什么呢，就是每天记录她的穿着，因为她每一天的穿着非常的漂亮，并且每一天都搭配一个不同的丝巾。然后我们每一次看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后来都已经不是为了看这个医疗信息，
3: 就只会看那个人，
4: 就是看他。然后他不出场的时候，觉得让他说两句呗。
3: 好，
4: 我房东太太说了我句什么，雨泽，你跟他来讲你有点差太远，他已经60多岁了。可是你会发现说，虽然他已经60多岁了，可是他的那种温柔那种典雅，你依然会觉得说哇，你还是被
3: 吸
4: 引的。
3: 对对对，你会发现我们其实人的这个美啊，他要成为我们认识你真好的一个片头，说长情的陪伴。
4: 对，
3: 那个才
4: 这种人多来吧。
3: 真正的打动我们人心的，我们会发现说那个美绝对不只是满足眼目的或者是我们眼球求的一种的临时的喜好，它一定是会伴随着一种关系和认知的加深，不断的进行的改变。其实我们也发现说，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种族啊、部落，在不同的这个历史的时期，对于美的诠释是不一样的。
4: 当然，
3: 比如我们中国的唐朝就以胖为美嘛，对吧？然后某个非洲的部落呢，就是以疤痕为美，所以从每个女孩子身上都要留下各种各样的疤痕，然后呢，可能还像我们那种特别超级的卡通型的补疤，补出这种裂纹来的那种感觉。
4: 对对对。
3: 然后让人感受到说她的一种野性，或者是贴近他们某种文化的
4: 归属感。
3: 可是呢，我们发现说，所有的这些美背后有一样东西是 universal 的，就是一种全球化的、通用的，所有人类、所有种族、历世历代、古今中外都有一样的东西是对美的肯定、对美的诠释，那就是从里到外的一种纯善的生命的流露。
4: 嗯哼，
3: 任何一个，
4: 所以有人说这叫真善美。
3: Exactly， 就是绝对的是要从真实的美善的东西所带出来的，它才能够存到永恒。或者换句话，我们圣经当中所说的就是能够以敬畏耶和华做他的装饰，这个女子就真正的美了，因为她的美是和她的年龄、她的种族、她的肤色、她的真实的长相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4: 没错。

0: 常这样的美呢，带给我们人的那个感受，就不单单只是短暂的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或者是让我觉得很虚荣，跟这样的人站在一起，觉得哦，我也沾光了那个感觉，而是会从我们的内心得到一种极深的触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仔细思想，就是我们对我们身周围所有熟悉的人，你去仔细思想第一次见他的感受，和到如今你由于深交之后再建立这种关系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1: 当然当然，
0: 甚至男孩子对女孩子的认知那更加，因为我们说男孩子外貌协会的，你是吗宇泽迪？很显然他也是。
1: 干嘛这样子，
0: 干嘛这样子讲出来？但我们要说真的。
1: 是是是，说真的。
0: 对，我们今天既然
1: 我是资深会员，金卡会员，
0: 资深外貌协会会员。其实我可以封你为荣誉会长。
1: 哦，是吗？
0: 对。
1: 那啥时候给我发个证呢？
0: 哎，我待会儿就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都必须要承认我们自己是外貌协会，就是我们长了两只眼睛嘛，神给我们长两只眼，就是透过看和观察。所以一开始的看呢，很肤浅的看呢，当然是看表面的。
1: 当然。
0: 所以我们要说，一个何谓美女呢？至少有一些弟兄姐妹、弟兄们会说，看得过去吧，就是不要太奇怪。不要太奇怪，都会觉得说它可以隶属于美女的范畴，因为现在美女不是变成女孩子的一个通称吗？我认为那是对美的这种滥用。
1: 也不管多大年纪，也不管你是什么样子，都是美女，
0: 美女
1: 是吧？甚至有的时候，不管你是不是男性还是女性，只要是长发，都是大老远美女。
0: 我觉得这其实是对美女的一种羞辱。
1: 以前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虽然什么事情我都明白，大道理我也都懂，也懂得要谦卑，但是有人叫我帅哥的时候，我还是会回头。
0: 那你不就是叫我吗？对吧？
1: 不过我特别同意刚这儿姐讲到说，我们人很多时候都是外貌协会的。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关于这样一个何为女性美，什么是美女？借这个问题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觉得说，好像我们对于看到帅哥，我们看到美女多看两眼是一种罪。我并不认为说我们多看两眼就是罪，但是动淫念的确是罪。
0: 是的。
1: 可是也借这个机会引发出了另外一个更深的话题，就是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很感谢神。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很好的弟兄姐妹呢，有活出美好的见证来。不管他们长得怎么样，可是他们生命让我羡慕，
0: 是
1: 我信主了。那我也常在节目当中开玩笑，我说如果那个时候比如说某某某宗派的人来给我传福音，可能因为我对于我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也缺乏了解，那我可能就跟那帮人走了。为什么？
0: 是
1: 因为人家都是衣冠非常的整洁，不管
0: 男女，不能说衣冠楚楚，
1: 对，
0: 衣冠整洁，
1: 男女老少都特别的有气质。你看，这首先呢，我们是被这个外貌美先吸引了，所以其实外貌美呢，并不是不重要，反而是非常重要。
0: 是，
1: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度是需要拿捏，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但我们不能否认说，外貌美对我们来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0: 绝对是这样。而且有一些的，我们知道我们传统的一些观念，或者是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很错误的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1: 是
0: 就是认为说，啊，女孩子如果你打扮的漂亮点，你头发上摘朵花，或者是穿着稍微精致一些，那就是世俗化了，那就是追求这个世界。我认为这样说是极其不符合圣经。
1: 说这些话的都是不美的，
0: 是
1: 就自己不美，不能让别人美。
0: 因为圣经当中说的是不要以这些东西为追求，
1: 没错，
0: 并不是说你不能够正常的去打扮自己。我们发现说，圣经当中常常形容女孩子美的时候，比如说以斯帖呀，比如说约伯后面神所赐的他的孩子，还有大卫啊，他们都是被形容为什么容貌俊美的。
1: 当然，
0: 那神他造我们的时候，他也是充满良善和美好的神，所以你看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就是一个美字，真的是美的不行。
1: 我说你自己不美还嫌别人，你看张世杰这么一说，还暴露你另外一个话题，不好好读圣经。
0: 就是，也不属灵啊，又不美又不属灵，这是不对的。
1: 你三步了你。
0: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一定不要走到极端。我们首先要纠正的就是大家一个态度，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且女为悦己者容。我相信第一个悦己者就是上帝，所以你不是为了要讨好某个男孩子去悦你自己的这个容貌，而是要知道说神喜悦你，亲爱的姐妹们，神爱你，把你看为宝为尊，你是公主啊，万王之王的女儿，千万不要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或者是过于的妖艳，或者是过于的暴露，就是任何一个极端，它其实都是在取悦自己和取悦这个世界，而不是取悦那真正爱你的天父上帝。女为悦己者容。 亲千万记住，这个第一个悦你的人是爱你的天父。
1: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提醒，刚刚郑儿姐给大家，因为刚才的节目当中，郑儿姐讲到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不，而在读经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别人说，哦，这个人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价值；
0: 是
1: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帮助我们更好透过神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开始欣赏别人的美；另外一方面，是你开始欣赏你自己的美。
0: 绝对是，而且一个真正会欣赏美的人呢，会自己尊重自己，同时也会尊重他人。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下一周继续接着聊。说真的，何为美女？我是甄儿，
1: 我是雨泽，
0: 拜拜，
1: 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新闻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多多。

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29章，主题是耶和华神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9章的第一节到32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29章。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这在耶哥尼亚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借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王的。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说，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先知，所以耶和华论到做大卫宝座的王和住在这城里的一切百姓，就是未曾与你们一同被掳的弟兄。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使他们像极坏的无花果，坏得不可吃。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追赶他们，使他们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令人咒诅、惊骇、嗤笑、羞辱。耶和华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就是我从早起来差遣我仆人众先知去说的，无奈他们不听，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们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从耶路撒冷打发到巴比伦去的，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论到哥赖亚的儿子亚哈，并马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如此说，他们是

0: 托我名向你们说假预言的，我必将他们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要在你们眼前杀害他们。主巴比伦一切被掳的犹大人必借这二人赌咒说，愿耶和华使你像巴比伦王在火中烧的西底家和亚哈一样。这二人是在以色列中行了丑事，与邻舍的妻行淫，又假托我名说我未曾吩咐他们的话，知道的是我，做见证的也是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论到尼西兰人示玛雅，你当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曾用自己的名寄信给耶路撒冷的众民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并众祭司说，耶和华已经立你西番雅为祭司，代替祭司耶和耶大，使耶和华殿中有官长，好将一切狂妄自称为先知的人用家家住，用锁锁住。现在亚拿图人耶利米向你们自称为先知，你们为何没有责备他呢？因为他寄信给我们在巴比伦的人说，被掳的事必长久，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祭司西番雅就把这信念给先知耶利米听，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寄信给一切被掳的人说，耶和华论到尼西兰人示玛雅说，因为示玛雅向你们说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他使你们倚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刑罚尼西兰人示玛雅和他的后裔，他必无一人存留住在这民中，也不得见我所要赐予我百姓的福乐，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9章的1-3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这一章也是整本书卷当中最被基督徒熟悉的一章，特别是其中的第11-13节的经文是基督徒所喜爱背诵的经文之一。耶利米书29章共有32节，篇幅虽然很多，但是他所传讲的核心信息就是在绝望中带来审判的真理，同时也赐下极大的盼望。耶利米书29章是记载先知耶利米写信给在约雅金王时期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以及信中的内容。在当时有许多假先知预言犹大百姓很快就能够返回家乡，可是先知耶利米所传讲上帝的话语却打破了众百姓对这个虚假的幻想。耶利米先知写信给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要他们在那里安居乐业，生儿养女，并且预言他们要被掳70年，所以警戒他们不要相信假先知所说的他们被掳到巴比伦2年之后就能够回归的话。因此耶利米也劝他们好好的定居在巴比伦，并且繁衍后代。耶利米先知对众百姓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神要让他百姓知道，虽然他们被掳到异邦，但是神向他们所赐的是平安，是要叫被掳的百姓在那里有指望，得保全。而上帝甚至吩咐他们要为所到的那城，也就是巴比伦城求平安，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之得平安。这对犹大百姓来说应该是非常震撼的教导，但却表明了耶和华神的主权和作为是超越国家边。

的后半段是先知耶利米对那些留在耶路撒冷拒绝接受神管教的百姓宣告，他们将要面临刀剑、饥荒和瘟疫。而对于在被掳之地的百姓当中说假预言的先知，像是亚哈、西底家、示玛雅，他们在被掳之人当中预言百姓很快就会回归，因此耶和华神也借着先知耶利米宣告了他们凄惨的结局。亚哈和西底家最后要被尼布甲尼撒王烧死，示玛雅他也是在被掳之人中的先知，他叫人立西番雅为祭司，并且叫西番雅将耶利米锁起来。还好西番雅没有听从示玛雅的话，而是告诉耶利米，结果示玛雅的下场也是死，他的后裔无一人归回。弟兄姐妹，神如此做是要提醒属他的百姓，若是不顺服神的主权，那代价是非常沉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清楚地知道，神的管教并不是为了要毁灭，而是为了要炼净和重建。只要百姓在痛苦当中愿意专心寻求神的面，神应许必定会被他们寻见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29章1-3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弟兄姐妹，透过耶利米书29章，我们可以认识到顺服神的管教才是通往真正平安与指望的道路。所以在面对困境的时候，与其不断地寻求立刻逃离的捷径，不如在神的面前持守当尽的本分，扎根于神的话语生活，并且深信不疑神的意念和道路永远高过我们所想。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蒸出旺仔小馒头呢，第二期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小也是门徒哈，因为我听到了太多的爸爸妈妈说，哎呀，我们孩子太小了，再等等再等等哈。你会发现这个再等等就成为了我们家庭门训难以开展的第二步。第一步呢，我们之前说过了，就是父母自己还没有成为门徒。第二步的难处就在于，哎呀，再等等哈，这个等等呢就把时间给等过去了。
0: 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再小也是小馒头。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推出蒸出旺仔小馒头的初衷，就是我们会发现现今因为很多父母亲没有意识到信仰的教育、信仰的传承是必须要在家庭当中完成的。我们总以为从小把他带到教会，送进儿童主日学，随着教会的青少年团契的成长，他们就自然而然会认识神了，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说了，你现今的教会生活一周只有2到4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他更多更多的时间是在家的。那作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自然而然是从小越早明白圣经，越早认识神是越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呢也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误以为孩子小听不懂，不认识这些抽象的概念，因为信仰太抽象了，我又不能把神教给他们看。但是我们人呢，受造是为了神的荣耀，被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所以每一个小朋友在很小很小的时候，他们是比任何一个大人更加抽象，更加属灵，更加能够体会这些眼睛看不到的世界的。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小孩子要讲那么多童话故事？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面，那些所谓的抽象看不见的东西是真实的。为什么他们内心世界对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会有无比的好奇心呢？因为他们是有灵的活人，这是上帝创造的时候就放在他们里面对灵界、对 spirit、 对一个看不见的世界的全然的信靠。因为那看不见的往往才是体现是我们与这个物质世界极大极大的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却要让他们从小把信仰和那个虚拟的童话世界分开，因为我们所传讲的是神的话，而不是神话故事。那怎么才能分开呢？就是让他们从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去与神建立那真实的关系。而这个真实的关系是要透过我们家庭生活一点一滴的陶造和培育，就像一个土壤里面的种子，各种各样的施肥，各种各样的浇水，各种各样的修剪和等候的过程，才能够让这个种子破土而出。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每一个父母亲要知道去询问，或者甚至挑战自己，你希望你的儿女长大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我们讲到就是教育的终极的目标吧，你把他送进学校，你希望他能够
1: 考个好大学、有个好工作、
0: 或者成为一个好孩子，对社会有贡献。很多的父母亲都是这么说的啊，我要让他容神一人。虽然话是没错，但是怎么做呢？这就是我们没有仔细思考的。我们以为自然而然他的生命就可以容神一人吗？不，如果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荣耀神，不知道怎么去爱人，他的生命和他的信仰的知识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巨大的鸿沟。而这个鸿沟怎么样逾越呢？就是门训的过程。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长大成为一个认识神、爱神、荣耀神、跟随神并且服侍神的人，那么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你从小要怎么样的培养他呢？我想认识神必须要从神的话开始，所以你可能从小在他还不认字的时候，你就要读圣经给他听，你就要活出圣经的真理，就要让他清楚的知道，哦，这神的话不是写在圣经上的，哇，我在我家里面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看见神的话，因为父母亲就是按照神的话来生活来学习的。今天我在教课的时候讲到门训的重要性的时候，我就讲到其实我从小到 到我现在为止已经年过半百了，我所能够记得的耳熟能详的圣经都是我小时候背的，而小时候背呢，父母亲没有刻意让我坐下来去像读45经那样的去背，不是，而是我睡觉前听到的是圣经，我起床的时候听到的是圣经，我听到父母亲唱也在唱圣经，交谈也在讲圣经，主日在讲圣经，日常的生活里面在提及圣经，所以对圣经的熟悉，神话语的熟悉就成为我的一个肌肉的记忆了。那我们今天就来思考，你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对你们家的小门徒们，你是每天用什么东西在喂养他？是属世的这些观念呢？还是只是课业的知识呢？哇，每天问他语文背诵了吗？数学的公式背诵了吗？勤练了吗？所有的这些所谓的帮助你成为一个好孩子的这些知识操练了吗？还是说你每天大量大量的让他接触神的话语呢？如果你自己不读经，你怎么可能让孩子看得到原来神的话是我们家的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 是我们最看重的东西啊。我们家实质上真的也是传统的，就是我从小看到我父母亲怎么样把我们的经文，以前是没有那些圣经的装饰品的，所以他们真的是用毛笔抄下来贴在门上，贴在所有我们看得见的位置，然后呢有机会呢也让我们自己去，不是练字吗？抄的是圣经。那我现在也是这样帮助我自己的家庭，只要能够看得到的地方，哪怕是洗手间马桶盖上面，我也把它贴上经文，让他们大量的接触神的话语，这是第一步。因为想要认识神必须透过神自己的启示，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这是门训的终极的目标，让他们认识神是第一步，然后透过认识神才可以生命成长，建立与神的关系，同时也可以在后天慢慢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透过我们的生命使人认识神，而这个就是门训的终极的目标。
1: 我的小外甥女呢，今年七岁了，我老公的表妹他们也是刚刚去年才信主去到教会。前一段时间呢，这个小外甥女就问她妈妈一个问题，说妈妈你信耶稣吗？妈妈说信，然后她说可是我为什么觉得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耶稣？她妈妈就说妈妈也没有见过，所以妈妈有的时候也会有怀疑，因为我的表妹也没有完整的读完圣经，我们正在陪伴她在这样的一个进程当中。我们的表妹非常的渴慕神，所以那天他跟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当我女儿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说其实很简单，就告诉他说妈妈也跟你一样有的时候会有怀疑，但是呢妈妈相信神一定有办法让我们知道他是真实存在的。我说其实当我们对神的认知不够整全，或者说当我们对圣经知识不够整全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带他祷告。
0: 是
1: 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能做的就是帮他们找资源，我也告诉他我们的节目哪些节目有这样的一些内容可以放给孩子听。其次呢，就是我们可以带他祷告，因为祷告不需要有你的神学的完整的装备，祷告就是我们跟神真实的去表露我们自己的方式。甚至我说你可以带着孩子祷告说，主啊，我们看不见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你得有办法让我们相信你。其实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有他自己的智慧和方法来带领你和你的孩子去经历神奇妙的作为。当我们在面对很多的小孩子，我听到了太多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一直在跟身边的弟兄姐妹们讲家庭门训多重要，而且我一再的强调，我说越早越好，孩子越小你带他进入神的家就越好。当然这个神的家并不是单单指教会主日学，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到基督的里面。可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他太小了，然后再大一点，比如说到了我女儿这个，哎呀他没有时间，他现在课业太忙了，他没有时间。你看我们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把孩子带到神的家中，不把孩子带到基督里面。那么弟兄姐妹们，当有一天这个孩子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也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回到神的面前，而这全是我们在前期没有做好铺垫工作。所以我每一次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推脱，哎呀他太小，他不认字儿，怎么读圣经呢？你读给他听啊，对吧？或者你让你们家大一点的孩子会认字的一起读啊，每天哪怕一节两节三 三节经文，这些话语，这些神的话，久而久之圣灵都会拿它在孩子的心中去做工作。然后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很忙啊，是吧，尤其是我们真的是看到高中的这些孩子们越来越忙，各种各样的学业，各种各样的考试，各种各样的计划，而且美国的学校它并不是一个只靠学习成绩来判断孩子的一个过程，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课后的活动，还有包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志愿者的活动等等。那很多的一些家长说没有时间呀，怎么没有时间？你送他去上课后活动的路上就有时间跟孩子一起听节目，一起读圣经，一起讨论神的话。时间有没有，精力有没有，其实真的是我们在拦阻孩子来到神的面前。
0: 嗯，我想有一些的概念我们大家需要清楚哈，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门训呢，我们就想到结果，我们想说哇，那个时候孩子要怎么样的爱上神的话，要认识神。但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整个门训的过程就是一个教育渐进的一个过程，从知识性的背诵和记忆，一点一点的认知，到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逻辑思考去问出一些我可以按照我自己的理解范畴去理解的这些问题，到最后我可以真正的运用神的这些真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而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过程里，因此呢，你需要一天一小步。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再小你也同样可以做，凡事从小的事情，比如说小小的一节经文，对一个小小孩的小小的一个祷告，每一件事情都是可以从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做的决定那一步开始的。你不要以一种错误的目标，用错误的方法和错误的态度来带领你的儿女，那儿女很有可能就会把它变成一个宗教的枷锁和仪式。哎呀，又来了又来了啊！又要读经，又要祷告了，哇，又要这么漫长的不能够结束的祷告，然后伴随着孩子去睡觉，这样不，你要让孩子知道我们的神愿意在他一个两岁3岁五岁六岁十四岁十五岁，在他的生命的经历当中直接向他说话。透过什么呢？就是透过我们坚持不懈的每天一点一滴的信仰的操练。今天我们说我们设立好目标之后，你要知道目标是终极的，它是一个方向性的原则，但它绝对是需要透过每一天一点一滴的一个积累养成的。所以你不要因为设定目标之后说我的孩子做不到，你看他没有认识神，哇，我都带他读经读了2年了，他现在还是信仰的起点，你就失去盼望，这是错的。因为我们自己都是这样，我们在昨天的解经大不同里面还分享说，我们很容易转回，我们很容易一点事情发生又转回到好像似乎是信心的起点，但实际上并不。我们在每一次的循环的过程呢，我们发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螺旋上升式的，看起来我们有来来回回上上下下起起伏伏，但我们的的确确是越来越认识耶稣。所以呢，当我们的门训的目标设定，我们要帮助孩子认识神，并且使他们的生命成长，也可以成为一个门徒，使人透过他们认识神，那我们就要从今天开始做起，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一起在神面前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
1: 路加福音9:13，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5饼2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可是呢，五个饼两条鱼最终喂饱了5000人甚至更多。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小瞧我们的孩子，小再小他们也可以成为耶稣的门徒。而这一个小小的门徒的起始点在于我们一个正确的决定。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美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不知道最近您好吗？今天的生活当中是否充满了虽然在患难当中也仍然能够发出来的基督的香气和因着有主基督耶稣救恩所带来的这份喜乐呢？这是真儿为您的祷告，也盼望不断的能够看到您生命当中经历神的真实，能够发出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能力来。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随后呢，我们就要继续的来讲苦瓜的故事。来，我们一起先安静。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生命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味道，以至于我们的人生如此的精彩和丰富。在经历的这一切之后，我们真知道主恩的滋味才是最美善的。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竭力地进入到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安息当中，去品尝主恩的滋味。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的故事呢，我们讲到苦瓜居然发现整个园子当中只剩下它一根苦瓜了。它面对着空寂的园子，正在搬离的蜜蜂和蝴蝶，心中五味杂陈。它好容易等到自己可以过一个完美的人生，看着自己毫无瑕疵的皮肤，闻着自己香气扑鼻的味道，想到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谁知道拥有了这一切之后，他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开心和满足，因为根本没有人能够欣赏他、赞美他、认同他的存在。他发现无论拥有多么完美的人生，如果整个园子只剩下他一根苦瓜，那就是一场噩梦。他开始后悔自己的自私、愚蠢和贪婪，居然想拥有所有瓜果的美好特点，否定主人的智慧和安排。眼看太阳就快要落山了，今天主人居然没有出现，没有像往常一样来园子当中修枝剪叶、施肥浇灌。苦瓜心中孤单害怕，悔不当初啊！他开始小声啜泣，后来竟慢慢控制不住自己，开始大声嚎啕：主人啊，主人啊，我错了，您帮帮我吧，我不想一个人待在这里，我害怕。不知哭了多久，苦瓜渐渐睡着了。睡梦中主人来了。主人，主人，苦瓜拼命大声呼唤着主人，但主人好像听不见一样，正在忙碌修剪其他瓜果。苦瓜拼命大叫，想要吸引主人的注意，但主人似乎完全忽略了它的存在。平日里主人熟悉的关爱呵护都不见了，主人眼中好像再也没有苦瓜的存在一样。苦瓜大声哭泣，拼命呼喊，心中充满了痛苦。这时身边飞来一只甲壳虫，扑扇着翅膀，同 同情地看着苦瓜说，
11: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0: 苦瓜泣不成声地告诉甲壳虫，
12: 主人不要我了，我做错了事，主人不原谅我，他不再喜爱我，不再要我了。
11: 不可能，这个园子里一草一木，每个生命都是主人精心造就呵护的，我从没有见过他抛弃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一定有别的原因。哎，你等着，我帮你去问主人啊。
10: 甲壳虫安慰完苦瓜就立刻飞走去找主人了。远远看到正在修剪葡萄枝子的主人，甲壳虫连忙飞过去，忙不迭地呼唤主人说，
11: 亲爱的主人，苦瓜正在那边哭呢，他说您不要他了。
10: 主人好像已经知道了，却伤心地回答甲壳虫说，
12: 我的园子里已经没有苦瓜了，我如此爱他，把他造得与众不同，但是苦瓜决定不要我做他的主人了，他才是他自己的主人，我不能去修剪打理一个不愿意做他自己的瓜果，因为我爱他，所以我永远不会强迫他，除非他自己愿意继续在我的管理之下，并且欢喜与其他瓜果和睦相处，彼此相爱，而不是嫉妒纷争，彼此争竞。但现在他选择自作主张的生活，我只能放手让他做他自己的主人了。
10: 甲壳虫看主人难过，自己也难过起来，连忙飞到苦瓜身边，把主人的话原封不动地转告了苦瓜。苦瓜心如刀绞，放声哀哭，一下子就从梦中惊醒了。感谢主，正儿自己虽然也曾经做过苦瓜这样愚蠢的自作主张的决定，自私悖逆，选择离弃我生命的主人，想过自己要过的生活，但神却没有放弃我，赐给我悔改的机会，让我不至于活在罪恶的后果中，不堪设想的毁灭的结局。我们人的一生会犯许多自以为是的错误，远离神的心意是我们最大的痛苦的来源，投靠神就能够品尝神无比恩典的滋味。今天的诗篇每一句都安慰滋润我们的心，也提醒我们要敬畏神，因为敬畏他就一无所缺。如果我们做错了决定，失去神的祝福，唯一的办法就是呼求他的名，悔改在他的面前，因为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因为罪带来的苦会因为悔改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让我们今天做错事儿、犯罪跌倒的时候，选择投靠他，悔改归向他，他必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再一次品尝天恩的滋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恩典，帮助我天天查看自己的行为和心思意念，使我投靠您，不偏行己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就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4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投靠神会带给我们什么好处呢？第二，您品尝过主恩的滋味吗？但愿今天透过苦瓜的故事，还有我们的读经和分享，让我们全家人大大小小都能够决定，我一定要去追求品尝天恩的滋味。其实天恩的滋味天天都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只要我们愿意去经历，他就一定丰丰富富、饱饱满满地赐给我们。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亲爱的好朋友。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真爱之我家》。这几天和真儿一起踏上一条重建亲密之旅，也就是学习怎么样去建造夫妻关系的一些日常小妙招。可能听到今天的节目呢，许多听众朋友已经意识到了，这些不是小妙招啊，是大绝招啊。因为实际上我们是从神设立的婚姻以及他的心意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在日常的婚姻关系当中最容易犯的这些错误，然后呢，怎么去谨慎的去学习对付并且操练自己的生命，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反映出基督那荣美的形象来。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聊关于沟通啊、冲突啊、期待啊等等这些话题，进入到一个很核心的地步，就是如果我真的受伤了，如果对方真的深深的伤害我了，我怎么去宽恕？是不是真的像有人说的，遗忘了就能够宽恕了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这个真实的并且疼痛的事。当然，如果你在过往的几天的节目当中已经开始操练，也非常的愿意和其他听众朋友分享，也欢迎您在我们的手机运用有声同行真爱住我家的节目留言板上去分享你操练的心得。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从您的见证分享当中学到真实的生命操练所带出来美好的果效。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就是原谅不是忘记，宽恕、记忆、婚姻的医治是一个整体的生命的经历，是需要圣灵的参与，也是需要我们自己努力的寻求的。今天，饶恕不是简单的口头的一句话而已，而是自己在神面前决定不再被过去捆绑，并且在基督的爱中重建的一个一天又一天，一次又一次的全新的决定。所以在开始之前的正儿要说一句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就是如果您曾经在婚姻里被深深的伤害过，那么听完这集节目之后，你千万不要迅速的勉强自己说，我今天就可以原谅，我要快点快点的原谅，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今天愿意踏上一条学习原谅的道路。因为宽恕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真儿也不要你压抑自己的痛苦和自己受伤的经历，不是要你假装没事，而是想陪伴着亲爱的您一起来看清楚为什么饶恕是如此的重要，为什么饶恕是唯一一条可以经历医治和释放的道路。当我们听到饶恕这个词，英文是 forgive，那我们的心里呢会立刻浮现的是 forget， 就是忘记，或者是算了算了算了，或者是我再容忍他一次。有些时候饶恕对我们来说很难，也很负面，甚至很消极，但实际上圣经当中所说的饶恕却是如此的积极，如此的主动，也是充满了爱。他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并不是残忍的一种否定，而是一种积极的舍己，所以它难就难在我们必须要在承认自己受伤的情况底下还仍然愿意迈出那一步去。马太福音18章21到22节，当彼得来询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这段经文其实非常容易被误解，很多人呢常常用这一段话来要求别人要饶恕人，
而且要不断的饶恕人，而且呢要不计其数的来承受伤害。但是这一段话我们要把它放回到福音的脉络当中去理解。让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讲完这句话，耶稣紧接着就说了一个比喻。他说啊，有一个人欠下巨债，但是呢他被赦免了，然后他转身看到一个欠自己一点点债的同仁呢，就立刻把他下到监里去。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说你要很努力原谅别人，而是说你作为一个罪人已经被彻底原谅了，所以现在呢你无债一身轻，你完全有能力可以去原谅人。所以基督徒的饶恕并不是出于某个道德的高度，而是出于我们被赦免的这一个全新的身份。我们在主里是新造的人，在天父的面前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属于光明之子，我们是爱的儿女，我们不再愁苦，也不再计算他人的恶。这个是这一则比喻的强调的重点。所以其实今天讲到饶恕这个话题的时候呢，真儿特别的想要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去思想一件事。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认为不饶恕是保护自己的一个决定，让我自己免受再一次的伤害，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不要让这件事情变得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这件事情的确于我来说太痛苦了，那我如果宽恕他，是不是就向世人宣告说这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没关系？不，这事有关系，所以我不能原谅他。另外呢，我不能原谅他，因为我不能假装没有受伤。耶稣不是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吗？那我现在明明受伤了，我怎么能够原谅他呢？另外，

是不是就代表我根本不在乎他怎么对我了？其实这个姐妹呢，她的内心深处是非常非常担忧对方是不是会轻看自己宽恕的这个行为。直到有一天她意识到一件事情，不饶恕其实没有带给她更多安全感，反而是带给她更多更多更多的不安全感。她允许那一段伤害每一天的继续伤害她，使她想起来就痛苦，想起来就害怕。所以直到他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得把这个事情放下，因为你已经医治我了，赦免我了，安慰我了，为什么我还要紧紧地抓住对方不放呢？所以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个关键的问题，饶恕不是说这件事情没有发生，我不在乎了，或者伤害不严重，或者对方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饶恕说的是我拒绝让这件事情继续来影响、伤害、定义我的人生和我的亲密关系。正而再一次重复，饶恕是说我拒绝让这件事情继续来影响、定义我的人生、我的人际关系。也就是说，今天我跟我的配偶决裂，或者我们两个彼此相恨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原谅他，但今天我选择原谅，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关系在主里可以重建，我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相信他在主里也可以成为新造的人。当我们愿意踏出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圣经当中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这样的一个命令就成为了现实。我们不是照自己的能力去饶恕别人，而是照着神怎么饶恕我们的，然后我们也如法炮制去饶恕、宽恕那一些伤害我们的人，尤其是我们亲密的配偶。那如果配偶的罪严重到一个地步，是需要十字架才能够挽回的，那我们就知道，其实大罪小罪都是一样，罪的工价都是死，都是需要十字架的。那今天十字架已经为他付上了罪恶的这个报应和结果，为什么我还要抓着他不放呢？也就是说，饶恕并不是廉价的，是耶稣已经承担了代价的。所以今天即便我饶恕他，也不是说这件事就算了，而是说我不再要求你一辈子来偿还这件事，我也不翻你的旧账了，我也不要求你做到最好才能够讨我的喜悦了。不，我今天就是一笔勾销这个旧账，并且我愿意为你祷告，求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的宝血洁净你，洁净我，洁净我们的婚姻，使我们能够在他里面重建。曾经有一位弟兄分享，他的姐妹因为有第三者出轨，曾经深深地伤害过他。他说，我以为饶恕是一个瞬间的决定，所以当初我就很容易地说，啊，我愿意跟你重新开始。但后来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发现太难了，因为他居然要求我每天早晨睁开眼睛都要做这个决定。我是要选择记起他对我的伤害呢，还是要选择不再报复、宽恕他？当这个弟兄的分享如此触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心的时候，他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是的，宽恕意味着每天每天要做这个决定，我们放弃报复的权利，我们把他和他的全人都交在神的手中，并且我要以恩慈相待。那当然饶恕呢，正儿在节目当中也不断地提醒，就是它不等于和好，宽恕不等于和好，宽恕是我们和神之间做出来的一个个人化的决定，但是和好呢，却需要双方的一个悔改，共同的建造，需要时间，需要重建信任。所以今天即便我们的配偶得罪我们，我们说我们要宽恕他，也不意味着说我们立刻就要和好如初。

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不，我们需要有时间按照步骤一点一点地重建这个婚姻当中的信任。所以设立一些界限呢，本身就是带着智慧的一种爱。不要允许对方还没有悔改的时候就再一次的践踏你带给他的宽恕和全新的一个机会。就让我们今天来操练宽恕的时候，也不加修饰地表达我们自己真实的一个感受。可能我们心里还是很痛很难过，如果对方是出轨了，是背叛我们了，或者在言语上在行为上伤害我们了，今天我们愿意宽恕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写出具体的和好的步骤。比如说我们是否需要一起来接受辅导，我们需要一起在神的面前重建我们的婚姻关系，一起学习查考圣经，一起去思考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这些都是具体的需要去操练的。在节目的最后呢，珍儿也鼓励亲爱的好朋友，记得饶恕不是忘记过去，而是让我们的未来不再被过去控制和影响。让我们凭着信心和爱心和盼望，把我们和我们的配偶和我们的婚姻交给神，因为圣灵的工作从来不会停止。当我们充满盼望地把我们自己和对方交给主的时候，圣灵的工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就会运行，成为我们的医治，成为我们复活的大能。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在我们日常的婚姻生活当中活出这一份宽恕的爱和福音的大能来。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人都有一个弱点啊，那就是呢，如果我们每天都可以看美景，每天呢都可以享受上帝所赐的很多的祝福，我们可能呢就会忘记要感恩啊。往往呢在受试炼的时候，我们会紧紧的依靠主，但是在顺境的时候，是否我们也有一颗感恩的心呢？最近我惊觉，我已经搬家半年了，而这半年来，我对于神所给我的这样一个美好的环境，还有呢，让我可以在阳台观赏他所创造的大自然之美，我好像没有起初的那样的感恩的心了，这让我很震惊。因此呢，每一天我仍然希望继续操练，无论环境如何，无论我们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能够深深地向神献上感恩，一颗感恩的心才能够有满足的喜乐，并且也才能够胜过胆怯，胜过忧虑。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大能的工具，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大能的工具，神不要我们因忧虑而退缩不前，害怕走上他为我们预备的人生的道路，因此他要把大能的工具送给我们当作礼物，帮助我们活出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他给我们圣灵的大能，就是他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他用爱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激励我们讨神的喜悦，看重别人的福祉。他也赐给我们平静平衡的心思意念，善用神所赐的大能的工具，来到神的面前，把忧虑卸给他，借着祷告，使我们在地上活出属天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感谢你赐给我大能的工具，使我心中有从你而来的爱和平静。恳求你帮助我使用他们，心中不惧怕，勇敢地向前走，能够活出合你心意的生命。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以琳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让我们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经历在主里的大能。继续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十架的大能》。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什么是复兴？真实的复兴是传道人带着眼泪，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一再的在主面前仰望与祷告。透过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本书，我们可以看见司布真他服事的秘诀就是祷告再祷告，并且他经常的流泪祷告。一个真正服事主的人必定是愿意亲近主的人，在祷告当中我们才能够学习谦卑的服事，也才能够领受从神来的大能。这本书已经来到尾声了，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我们今天要看到第92章，竭诚为主的侍奉者张伯斯，以及第93章圣经考古学家萨伊斯。他想用文学侍奉上帝，却没有写过一本书。他想用音乐侍奉上帝，却没有写过一首曲子。他想用绘画侍奉上帝，却没有画完一幅画。这是不是一个一事无成的侍奉者呢？他安息十年后，妻子将他当年劝导年轻人的札记集结出版，书名是《竭诚为主》，成为无数人的帮助。张伯斯是苏格兰亚伯丁人，父亲是浸信会的牧师，曾邀请穆迪来布道，教会350个座位坐满了人。穆迪布道结束后，会有些牧师讲道没有能力，参加礼拜的人锐减，老张伯斯牧师只好辞职，一度成为自由传道人。1876年，老牧师带着七个孩子到斯托克田特牧会，不久再度因领导无力辞职，流浪一阵子才转到伯斯牧会。无会可牧的期间，老牧师仍然相信牧会是上帝给他的呼召。张伯斯的父母以前都在都市会幕聚会，父亲是牧者学院的学生，家计靠母亲整天做手工艺来维持。张伯斯是幺儿，从小多愁善感，沉默内向，经常一个人去爬山，在山林溪边作画。他看到受欢迎的传道人与被抛弃的传道人何等的天差地远，他也看到即使父母在服事上受到挫折，在人际上受到伤害，仍然坚持信仰，每天晚上带着孩子一起祷告。1887年，老牧师被聘回亚伯丁的教会，1889年又被辞退，于是进入浸信会全面禁酒协会担任职员。这工作要到各地劝导16岁以下的少年人不要喝酒。父亲外出洽公时，经常带着张伯斯同行。1890年9月21日，张伯斯与父亲参加司布真的教会。司布真讲道说，我们生命的危机不在危机，而是在谁是我们的主，谁来决定我们的人生。一个自己决定的人才是最大的危机。人生的危机不是遇到什么阻碍，而是认不清谁是你的主。相信耶稣，耶稣就是你人生的领航。人要避开自己的愚昧软弱产生的危害，最重要的关键是信服主的命令。即使顺服主的结果依然不如意，只要坚持信而顺服， 你将看到不如意的事转变成上帝的祝福。即使世上的聪明人告诉我们信耶稣是愚昧的决定，信耶稣拦阻不了人生的失败。只要沉静以对，持守信仰，成败在乎上帝，庄稼有一天会成熟，时候在上帝的手中。今天我们仍然去翻土耕耘撒种，有一天主对我们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成为好仆人不是靠我们的能力，否则我们背负的责任太重。许多人最大的危机是想背负太重的责任，超过顺服上帝。不知道信而顺服是上帝给我们最安全的道路。张伯斯听了讲道大受感动，回家途中决志信主。信主后参加都市会幕聚会，想用艺术侍奉主。他在伦敦通过考试，取得艺术教师的证照，到爱丁堡大学皇家艺术学院念艺术与建筑学系。张伯斯与父亲大起争执，父亲要他直接念神学院，他坚持去爱丁堡大学。大学三年级没钱继续念书，又经历一场痛苦的失恋，1897年只好转学到达农福音训练学院。达农重视学生的灵性与神学教育的均衡，院长麦克格里格提出，神学院不是制造牧者的工厂，而是培养灵性的花园，重视内在的生活，全心与主同在，成为一生侍奉的路。采纳斯布珍的奖章为教材之一，张伯斯在这里用文学、音乐与对信仰的火热，开始显出教导青少年的恩赐。毕业后留校担任老师。1907年，张伯斯离开达农，到美国担任上帝圣经学校的老师，在此认识日本的布道家圣洁会的开创人中田重治。隔年随中田重治到日本担任日本圣经学校的老师，他在这里结识同校任教的美国宣教士考门与考门夫人。考门夫人在1939年出版《荒漠甘泉》这本书，内容大量引用斯布珍的信息摘要，这是张伯斯离开日本之前留给考门夫妇的资料。《荒漠甘泉》这本书使更多亚洲人认识斯布珍的作品。1909年张伯斯从日本返航，在船上认识赫比斯，他曾在斯布珍的夜间部职业学校学速记，以每分钟250个字担任议会速记员。他的哥哥是伦敦浸信会的牧师。1905年张伯斯曾到该教会分享，但是他当时只在乎分享上帝的感动，没有注意到坐在听众席上的伊人。四年后再相遇，张伯斯仍在读圣经、祷告、默想。赫比斯的母亲向前主动对他介绍自己的女儿，张伯斯才注意到这一位可爱的女子。两人于1910年结婚。1911年张伯斯成立圣经教育学院，收了24名学生，赫比斯也去听课速记丈夫的教导内容。1913年他们得一女儿，赫比斯帮夫婿记录了多达50册的笔记内容。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与澳洲、纽西兰组成联军进入北非对抗鄂图曼帝国的军队，北非战场死伤惨重。消息传回，张伯斯有个感动，觉得上帝要他去关怀外国军团士兵。1915年10月他到开罗担任军牧，带领士兵读圣经祷告。1917年11月15日病逝军中。安息前张伯斯说，主的爱满溢我心中。1927年赫比斯从笔记中摘录内容，出版《竭诚为主》，成为近百年来最著名的灵修书籍之一。他应该未曾想到安息后的影响力远大于生前的侍奉，这是上帝的作为，让人看为稀奇。正如斯布珍说，不要问我一生工作的果效有多大，要问我是谁的仆人。主负责他忠仆所侍奉的果效。 司不真是爱书人，不仅买书读书，而且广为推介，经常在《剑与盾》月刊写书评，鼓励弟兄姐妹买书阅读，人称都市会幕是上帝复兴的作为，其实这是阅读的教会。浩瀚书海中，司不真特别推荐萨伊斯的作品。萨伊斯生于英格兰布里斯托，从小因感染肺结核无法上学，父母为他严请家教，老师特别喜欢希腊文化，所以萨伊斯从小学会希腊文，开启对古典语言学的兴趣。他的身体一直没有好转，体弱多病，经常咳嗽，之后进入牛津大学语言学系，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担任教师。他研究非常冷僻的学问，苏美人的楔形文字。当时圣经批判学非常盛行，以科学为权威批判圣经，反对上帝的聪明人以为只要证明圣经记载有错，就不是上帝所启示。当时整个牛津大学浸泡在批判盛行的染缸中，萨伊斯自然成为圣经批判学者。当时有一批巴比伦的古文物出土，他研读资料发现这一批记录与旧约的内容有部分相似，部分不同。他更进一步发现不同的部分是记载强调偶像，结果沦入尘土之中数千年之久。相似的部分是提到独一的上帝，这部分给文化带来美好的影响。他决定继续深入研究。1874年，萨伊斯提出关键不在情节相似，而在目标的不同。他逐渐将语言学与考古学结合，他写道，我在古老的记录里竟然看见上帝启示的光。从那时起，他不再批判圣经，开始转向上帝。1876年他写道，生命的问题只有上帝能给答案，科学的考证是在上帝启示的光照中去解释一些不明白的现象。于是萨伊斯成为基督徒，他的改变影响一些学者与学生归向基督。他与莱尔牧师合作，开启牛津大学学生团契与归主运动，以认识上帝的热忱去研究考古学，不久成为牛津大学东方语言学的讲座教授，是当时古巴比伦语言法学与哲学的权威。1879年萨伊斯辞去教职到中东考古，1880年将列王记下第20章西西家在耶路撒冷挖的沟池挖掘出来，1883年在埃及挖掘出比东城，1887年发掘出土阿马尔奈泥板，上面记载着公元前14世纪希伯来人进入迦南地，定都于撒冷城，这是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1887年萨伊斯回到英国，继续担任牛津大学考古学讲座教授。他讲，我在野地考古是上帝让我到旷野重新认识他。他并担任圣经考古学会的会长，提供圣经与古文字的对参。他受到很多圣经批判学者的攻击威胁，说要让他与他的研究发表在历史上消音。反对者曾让英国政府删除对此学会的经费支持。他仍提出圣经批判学的错误，第一是在文字上打转，缺乏科学的证据，第二只会提出质疑，没有自己的论点，第三用人的聪明以科学的论证去批判圣经是不可靠的方法，上帝超乎这些人的论证与见识。他经常与批判圣经的学者辩论，他写道，若是超过证据所知，我就默然不语。司不真大力支持他的著作，在1880年司不真经常大声疾呼，新派神学根本不是新派，而是披着神学外袍的古老异端。司不真读了萨伊斯的作品后说道，萨伊斯的考古加上语言学的成果是恩典的发掘。1882年司不真设立埃及勘察基金， 资助萨伊斯前往埃及考古，从此圣经地理考古成为认识圣经内容的另一个切入的角度。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来听这一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当中读到了《竭诚为主》这本书的作者张伯思他的故事啊。一个人在世的时候，纵使呢在人看来好像是默默无名，但是上帝要成就他的工作，有上帝的时候，并且当我们竭诚为主，一切荣耀归给主的时候，主会称我们为忠心良善的仆人。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如果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主日讲坛单元，我们所将要进入的圣经经文是启示录的第十九章，羔羊的婚宴与得胜的君王。这其中的一到六节呢，是哈利路亚颂赞真实公义的上帝，让我们一同的来颂赞。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启示录十九章一到六节。启示录十九章一到六节，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24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呐，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启示录十九章一到六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一节，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这里的此后是指巴比伦大城被倾倒之后，也就是大灾难期将近结束的这个时间。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群众是指极大群的人们在天上。此时呢，已死的人复活，活着的人也和他们一同被提，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救恩，可见颂赞的群众当中包括了蒙恩的信徒，就是教会。哈利路亚就是赞美，哈利路亚里面的亚就是亚卫，耶和华就是主上帝。第二节，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他的判断呢，是指神的判断，神的审判。真实呢，是指他的审判是按照实际的情形。公义是指神的审判是根据公正合理的方式。所以在这里是表示所判给大淫妇的刑罚是合情合理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那用淫行就是说他利用混乱的方式来败坏世界，迷惑世人。大淫妇所指的就是巴比伦大城，在宗教方面施以异端教训，并且逼迫信徒，在物质方面引诱世人奢华腐化，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流仆人血是指杀害忠于真理的信徒，所以这里特别是指这大淫妇在宗教方面所犯的罪行。第三节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其实在这一段一到六节当中，我们会发现共有4次的哈利路亚，再一次的说哈利路亚， 烧淫妇的烟是指她在火跟硫磺之中受痛苦的烟，是直到永永远远。第四节，那24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这24位长老跟四活物，他们是天使跟一切受造活物的代表，与天上蒙恩的群众有别，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就是以敬拜宝座上的神，并且说阿们，哈利路亚。这里的哈利路亚是第三次，那是天使跟受造活物对蒙恩者哈利路亚的回应。第五节，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呐，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有声音从宝座上出来说，这是天上的宣告，是主耶稣所发的声音，为要带领众弟兄在会中向父颂扬。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站立在宝座跟四活物并长老之中。神的众仆人呐，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神的众仆人是指一切属神的受造物，包括天使和活物，特别是指蒙恩的信徒。凡敬畏他的，是指犹太人跟外邦人信徒中敬畏神的人，无论大小，那范围就比之前两者更广，是指所有上帝的子民都要赞美我们的神，都要称颂我们的神。赞美神是每一位属神的人所应尽的本分，每一位都要颂赞赞美我们的上帝。

上帝最终都会处理。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因为的确有些时候我们会问神，那你看见了没有？你听见了没有？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不但看见听见，并且呢，他会行动。接着经文说，所有敬畏神的人，无论大小，都要赞美他。敬拜不是少数人的事，是每一个属神的人都要有的回应。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宣告，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弟兄姐妹，也许环境会变动，也许事情会改变，但是请记得，神的宝座没有动摇。因此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要相信神在掌权。我们如此相信，我们的心就能够从不安转为赞美与颂赞。但愿你我在任何的光景当中，都能够从内心发出颂赞。哈利路亚，一切荣耀归给全能至高的上帝。因为在任何的境况中，我们深深的知道上帝依然掌权。因此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并且大声的颂赞，哈利路亚，一切荣耀归给上帝。

姐妹，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能够成为你我的扶持和帮助，但愿神的话语成为您心中的一盏小灯，在黑暗中指引你我前行的方向。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光、生命、力量和盼望。上帝的话语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走。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安慰，提醒我们被看见、被爱，没有被放弃。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享真理，让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弟兄姐妹，但愿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我得享盼望，得享帮助，得享安慰。如果您今天有任何的感受，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彼此造就。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联络我要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或者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齐云将会收到您的留言。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经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欢迎加盟2026凌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家人收听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呢，我们要来研读提摩太后书，而提摩太后书呢，其实强调的就是如何持续不断地领受福音，活出福音，并且传递福音。实际上是在苦难逼迫的教会的生活当中，如何学习忠心持守使徒所传的福音，并且继续的把福音托付给下一代。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呢，也是这一段经文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重点，也就是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12到14节。让我们来看看，当提摩太前书强调的是教会的生活，神的家如何被治理，那么提摩太后书就很像是保罗临终前对提摩太的遗嘱，他要让提摩太不以福音为耻，不要因为苦难而退缩，反而要持守真道，并且要将这福音传下去。今天让我们来默想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12到14节，让我们来看看保罗是怎么样嘱咐提摩太要信靠神，要持守真道，并且靠着圣灵守护他所托付给我们的。好，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的经文默想。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保罗告诉提摩太，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句话是何等大的一个宣告。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你知道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所信靠的神，我们并不认识，或者认识的不够整全，不够深刻，所以很多基督徒的生命显得非常的单薄，非常的软弱，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知是直接影响我们生命状态的因素。保罗无论生死，他都有一个极大的确据，就是他所信靠的是一位可信的神，所以他告诉提摩太，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所以呢，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他认识神是谁，也认识福音，因此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他知道神的可信，确定了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而且他知道不是靠着自己紧紧地抓住，而是靠着神亲自来保全他所交付他的。什么意思呢？交付这个词的原文就是托付、存放、保管。换句话说，保罗把自己的性命、灵魂、将来、他的事工统统都交托给神。他相信是神自己来保守他直到末了，他相信无论是生死还是他的工作以及提摩太，都是神亲自在保守。所以他也把自己、把提摩太、把他的福音使命统统交托给了神。他相信神的信实会确保他自己不放手，直到他完成的那一天。哇，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宣告！真儿也常常喜欢拿这一段的经文来为自己的儿女、为自己的教会、为自己所服侍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深信你必能保全我所交付给你的。最近呢，我们所爱的一些弟兄姐妹正在经历患难和逼迫， 甚至在承受牢狱之苦。这个过程里有一些听众，有一些弟兄姐妹非常的不解和难过，他们就会来问，艰难痛苦来临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保持自己的信心不动摇呢？如何才能够在逼迫黑夜来临的时候站立得住呢？正儿其实不能直接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我们的信心和所信的真道本来就是为这样的日子预备的，不然我们究竟在信什么呢？在信谁呢？我到底认不认识我所信的是谁呢？我们真的能像保罗所说的那样，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吗？平常的日子和患难的日子，对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来说，这个挑战应当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灵魂够健康的话，不应该有晴天和雨天的生命、情绪、情感、属灵光景的不同反应。因为神的应许不变，上帝的儿女应当是每一天都是同样的。只有知道光明的人才能够明白黑暗与光明的区别，而只有经历过黑夜洗礼的人才真切地渴望黎明的曙光。活在光明当中的人并不会有意识地去对比光暗的反差，也不会忧虑没有光明将如何是好。就像一个健康的人一切正常运作，他不需要刻意地去注意自己的咀嚼、吞咽、呼吸、心跳、血压、脉搏、动静、起坐，因为一切正常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的状态就是安息和谐的。唯有当疾病侵入的时候，我们才感到时刻的不适，才感到难受，感到坐立不安，我们才会有什么是健康状态的那种意识。所以父神赐给我们的那种平静安息，也就是一种完全健康的状态，不需要也不会常常挣扎在我健不健康这种疑惑当中。每一天的生活虽然会忙碌，但是却有力并且喜乐，肩上的责任虽然会沉重，但是却从容并且轻省。遭遇的患难可能不小，但是我们也仍然可以安详并且稳妥。虽然经历到的苦难无法豁免，但是平安却是带给我们极深的安慰和盼望的。毕竟一个健康的灵魂能够面对一切不健康的环境，以永恒来面对今生，我们将会觉得一切都不足介意。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每一天去问夜里如何，夜里如何，不要担心夜里将会如何，因为如果神让早晨和夜晚更替，那就是好的无比的。如果我们的生命够健康，那么即便是黑夜来临，也将会是我们安息休憩最好的时刻。如果我们不够健康，那么夜里的光景或许就是我们可以学习放下重担缠累，来到他面前哭诉、拥抱、悔改的机会。而他说过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到他那里来，他就必使我们得安息。求主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凭着他所赐给我们的信心、爱心，常常以盼望守住真道，并且在一切的光景当中我们都必不动摇，因为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亲爱的父啊，求你让我深深地认识你，让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让我此生单单地为此而活。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蒸出旺仔小馒头呢。第二期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小也是门徒哈，因为我听到了太多的爸爸妈妈说，哎呀，我们孩子太小了，再等等，再等等哈。你会发现这个再等等就成为了我们家庭门训难以开展的第二步。第一步呢，我们之前说过了，就是父母自己还没有成为门徒。第二步的难处就在于，哎呀，再等等哈，这个等等呢就把时间给等过去了。
0: 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再小也是小馒头。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推出蒸出旺仔小馒头的初衷，就是我们会发现现今因为很多父母亲没有意识到信仰的教育、信仰的传承是必须要在家庭当中完成的。我们总以为从小把他带到教会，送进儿童主日学，随着教会的青少年团契的成长，他们就自然而然会认识神了，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说了，你现今的教会生活一周只有2到4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他更多更多的时间是在家的。那作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自然而然是从小越早明白圣经，越早认识神是越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呢也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误以为孩子小听不懂，不认识这些抽象的概念，因为信仰太抽象了，我又不能把神教给他们看。但是我们人呢，受造是为了神的荣耀，被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所以每一个小朋友在很小很小的时候，他们是比任何一个大人更加抽象，更加属灵，更加能够体会这些眼睛看不到的世界的。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小孩子要讲那么多童话故事？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面，那些所谓的抽象看不见的东西是真实的。为什么他们内心世界对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会有无比的好奇心？因为他们是有灵的活人，这是上帝创造的时候就放在他们里面对灵界、对 spirit、 对一个看不见的世界的全然的信靠。因为那看不见的往往才是体现是我们与这个物质世界极大极大的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却要让他们从小把信仰和那个虚拟的童话世界分开，因为我们所传讲的是神的话，而不是神话故事。那怎么才能分开呢？就是让他们从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去与神建立那真实的关系。而这个真实的关系是要透过我们家庭生活一点一滴的陶造和培育，就像一个土壤里面的种子，各种各样的施肥，各种各样的浇水，各种各样的修剪和等候的过程，才能够让这个种子破土而出。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每一个父母亲要知道去询问或者甚至挑战自己，你希望你的儿女长大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我们讲到就是教育的终极的目标吧，你把他送进学校，你希望他能够
1: 考个好大学、有个好工作、
0: 或者成为一个好孩子，对社会有贡献。很多的父母亲都是这么说的啊，我要让他容神一人。虽然话是没错，但是怎么做呢？这就是我们没有仔细思考的。我们以为自然而然他的生命就可以容神一人吗？不，如果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荣耀神，不知道怎么去爱人，他的生命和他的信仰的知识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巨大的鸿沟。而这个鸿沟怎么样逾越呢？就是门训的过程。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长大成为一个认识神、爱神、荣耀神、跟随神并且服侍神的人，那么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你从小要怎么样的培养他呢？我想认识神必须要从神的话开始，所以你可能从小在他还不认字的时候，你就要读圣经给他听，你就要活出圣经的真理，就要让他清楚的知道，哦，这神的话不是写在圣经上的，哇，我在我家里面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看见神的话，因为父母亲就是按照神的话来生活来学习的。今天我在教课的时候讲到门训的重要性的时候，我就讲到其实我从小到我现在 为止已经年过半百了，我所能够记得的耳熟能详的圣经都是我小时候背的，而小时候背呢，父母亲没有刻意让我坐下来去像读45经那样的去背，不是，而是我睡觉前听到的是圣经，我起床的时候听到的是圣经，我听到父母亲唱也在唱圣经，交谈也在讲圣经，主日在讲圣经，日常的生活里面在提及圣经，所以对圣经的熟悉，神话语的熟悉就成为我的一个肌肉的记忆了。那我们今天就来思考，你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对你们家的小门徒们，你是每天用什么东西在喂养他？是属世的这些观念呢？还是只是课业的知识呢？哇，每天问他语文背诵了吗？数学的公式背诵了吗？勤练了吗？所有的这些所谓的帮助你成为一个好孩子的这些知识操练了吗？还是说你每天大量大量的让他接触神的话语呢？如果你自己不读经，你怎么可能让孩子看得到原来神的话是我们家的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 是我们最看重的东西哈。我们家实质上真的也是传统的，就是我从小看到我父母亲怎么样把我们的经文，以前是没有那些圣经的装饰品的，所以他们真的是用毛笔抄下来贴在门上，贴在所有我们看得见的位置，然后呢有机会呢也让我们自己去，不是练字吗？抄的是圣经。那我现在也是这样帮助我自己的家庭，只要能够看得到的地方，哪怕是洗手间马桶盖上面，我也把它贴上经文，让他们大量的接触神的话语。这是第一步，因为想要认识神必须透过神自己的启示，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这是门训的终极的目标，让他们认识神是第一步，然后透过认识神才可以生命成长，建立与神的关系，同时也可以在后天慢慢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透过我们的生命使人认识神，而这个就是门训的终极的目标。
1: 我的小外甥女呢，今年七岁了，我老公的表妹他们也是刚刚去年才信主去到教会。前一段时间呢，这个小外甥女就问她妈妈一个问题，说妈妈你信耶稣吗？妈妈说信，然后她说可是我为什么觉得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耶稣？她妈妈就说嗯，妈妈也没有见过，所以妈妈有的时候也会有怀疑，因为我的表妹也没有完整的读完圣经，我们正在陪伴她在这样的一个进程当中。我们的表妹非常的渴慕神，所以那天她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她就说哎呀，当我女儿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说其实很简单，就告诉她说妈妈也跟你一样有的时候会有怀疑，但是呢妈妈相信神一定有办法让我们知道他是真实存在的。我说其实当我们对神的认知不够整全，或者说当我们对圣经知识不够整全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带他祷告。
0: 是
1: 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能做的就是帮他们找资源，我也告诉他我们的节目哪些节目有这样的一些内容可以放给孩子听。其次呢，就是我们可以带他祷告，因为祷告不需要有你的神学的完整的装备，祷告就是我们跟神真实的去表露我们自己的方式。甚至我说你可以带着孩子祷告说，主啊，我们看不见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你得有办法让我们相信你。其实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有他自己的智慧和方法来带领你和你的孩子去经历神奇妙的作为。当我们在面对很多的小孩子，我听到了太多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一直在跟身边的弟兄姐妹们讲家庭门训多重要，而且我一再的强调，我说越早越好，孩子越小你带他进入神的家就越好。当然这个神的家并不是单单只教会主日学，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到基督的里面。可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他太小了，然后再大一点，比如说到了我女儿这个，哎呀他没有时间，他现在课业太忙了，他没有时间。你看我们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把孩子带到神的家中，不把孩子带到基督里面。那么弟兄姐妹们，当有一天这个孩子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也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回到神的面前，而这全是我们在前期没有做好铺垫工作。所以我每一次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推脱，哎呀他太小，他不认字儿，怎么读圣经呢？你读给他听啊，对吧？或者你让你们家大一点的孩子会认字的一起读啊，每天哪怕一节两节三节经文，这些话语，这些神的话，久而久之 圣灵都会拿他在孩子的心中去做工作。然后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很忙啊，是吧，尤其是我们真的是看到高中的这些孩子们越来越忙，各种各样的学业，各种各样的考试，各种各样的计划，而且美国的学校它并不是一个只靠学习成绩来判断孩子的一个过程，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课后的活动，还有包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志愿者的活动等等。那很多的一些家长说没有时间呀，怎么没有时间？你送他去上课后活动的路上就有时间跟孩子一起听节目，一起读圣经，一起讨论神的话。时间有没有，精力有没有，其实真的是我们在拦阻孩子来到神的面前。
0: 嗯，我想有一些的概念我们大家需要清楚哈，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门训呢，我们就想到结果，我们想说哇，那个时候孩子要怎么样的爱上神的话，要认识神。但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整个门训的过程就是一个教育渐进的一个过程，从知识性的背诵和记忆，一点一点的认知，到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逻辑思考去问出一些我可以按照我自己的理解范畴去理解的这些问题，到最后我可以真正的运用神的这些真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而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过程里，因此呢，你需要一天一小步。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再小你也同样可以做，凡事从小的事情，比如说小小的一节经文，对一个小小孩的小小的一个祷告，每一件事情都是可以从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做的决定那一步开始的。你不要以一种错误的目标，用错误的方法和错误的态度来带领你的儿女，那儿女很有可能就会把它变成一个宗教的枷锁和仪式。哎呀，又来了又来了啊！又要读经，又要祷告了，哇，又要这么漫长的不能够结束的祷告，然后伴随着孩子去睡觉，这样不，你要让孩子知道我们的神愿意在他一个2岁、3岁、5岁、6岁、14岁、15岁，在他的生命的经历当中直接向他说话。透过什么呢？就是透过我们坚持不懈的每天一点一滴的信仰的操练。今天我们说，我们设立好目标之后，你要知道目标是终极的，它是一个方向性的原则，但它绝对是需要透过每一天一点一滴的一个积累养成的。所以你不要因为设定目标之后说我的孩子做不到，你看他没有认识神，哇，我都带他读经读了2年了，他现在还是信仰的起点，你就失去盼望，这是错的。因为我们自己都是这样，我们在昨天的解经大不同里面还分享说，我们很容易转回，我们很容易一点事情发生又转回到好像似乎是信心的起点，但实际上并不。我们在每一次的循环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螺旋上升式的，看起来我们有来来回回，上上下下，起起伏伏，但我们的的确确是越来越认识耶稣。所以呢，当我们的门训的目标设定，我们要帮助孩子认识神，并且使他们的生命成长，也可以成为一个门徒，使人透过他们认识神，那我们就要从今天开始做起，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一起在神面前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
1: 路加福音9章13节，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5个饼2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可是呢，5个饼2条鱼最终喂饱了5000人甚至更多。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小瞧我们的孩子，小再小他们也可以成为耶稣的门徒。而这一个小小的门徒的起始点，在于我们一个正确的决定。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6: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7: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8: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9: 我是木星，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来自于江西的钟姐妹。钟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所有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谢谢你们在主里的辛苦付出，愿神大大的赐福。”纪念你们，我听认识你这好节目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很喜欢你们的节目，听到节目当中那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们如云彩般的见证，就让我非常得安慰和鼓励。那么今天呢，我也要来到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这一见证是有关我孙女的。我给她起了一个题目叫做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孙女啊，当时出生的时候呢是早产，比预产期呢早了50多天，出生的时候呢才3斤6两，因为孩子太小呢，所以一出生啊就进了保温箱，在保温箱啊待了2个星期，家人都不能进去看，连孩子父母都不行。我们的心啊时刻牵挂着这个孩子，不住的为孩子祷告，同时呢也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为他祷告，感谢主垂听祷告。当听到医生反馈的信息说宝宝一切都好，我的心满了感恩，因为我知道是神一直在看顾保守，这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9: 两周之后，孩子转到了母婴同时病房，在保温箱继续观察了5天就出院了。到了月子中心，因为宝宝是早产，刚开始喝奶的时候啊，还要用制氧机吸氧，同时呢还用了血氧仪来进行监测。每次宝宝喝奶啊，我都祷告，我说主啊，求你保守孩子喝奶顺利，喝下去的奶很好的消化吸收，保守宝宝在主里健康成长。感谢主一路的保守和眷顾，现在啊，我们家的宝宝已经7个月了，非常活泼可爱，每次体检的结果啊也都很好，真是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这让我也再次想到了诗篇46篇第1节的经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还有诗篇121篇第1节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以及约伯记42章第5节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们的神啊，真是又真又活的神，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是我们可经历的全能神。
8: 另外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我写下今天这个见证的时候所经历的一个恩典，也是有关我孙女的。因为最近宝宝喜欢玩口水，长了一些口水疹，下巴脖子有的时候呢就可能会痒，有时候也不太好睡觉，我就求神来怜悯和医治他。我们的主能够洁净大麻风，也一定能够洁净宝宝的疹子，保守宝宝皮肤舒舒服服，也能够安然睡觉。神再次垂听了我的祷告，孙女很快就安然入睡了。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那么今天的这个见证啊，就先写到这儿。生活工作当中大大小小的见证啊，太多了，主的恩典啊，实在也是数算不完。今后有机会呢，还要为主做见证，荣耀主的名。在这儿呢，也再次在主里祝福雨泽弟兄、木心姐妹以及台前幕后的主内家人，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侍奉也更加得力，蒙主恩更多，耶和华祝福满满。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阿们。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西的钟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啊，真的是当我们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我想可能雨醉只是在想象的过程当中，很多的父母或者很多的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经历到了很多这种惊喜啊，就是诶终于盼来了一个孩子，同时在这个惊喜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无奈和无助，就是突然发现说带孩子还真的是不容易，尤其是如果以前没有经验的话，但我也在想可能有经验也不容易啊，尤其现在孩子跟以前都不一样了，那这个大人希望孩子能够赶紧的睡着，但是这孩子呢却一直睡不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父母都非常的抓狂。但是我觉得在今天的见证当中呢，我们来自于江西的钟姐妹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求神来介入到这个带孩子的过程当中，神不仅仅能够帮我们带孩子，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上帝是创造孩子的主，他是每一个人的造物主，所以呢他真的就能够帮助到我们。
9: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位来自于河北的赵弟兄哈，他的见证是神永远的慈爱。他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台前幕后的同工，你们好，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希望你们的节目可以越办越好，愿主纪念你们的摆上，愿主赐福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平安蒙福。这是我第三次啊来为主做见证，今天的见证啊让我更加确信神的慈爱与怜悯，也让我确信神从来没有放弃我，尽管我一次一次毁坏他的殿，玷污他的肢体，他却没有向我发烈怒，反而用永远的慈爱待我。首先我想向神也向你们的节目道歉，事情是这样的，我向你们节目啊投了第一次见证之后一直没有听到被播出，我心里很失落，我就开始乱想，觉得是不是我的见证不够好啊，不被神悦纳，所以啊没有被选上，后来我就失去了信心和热情，甚至啊不想再做见证了，求神怜悯我的软弱。但是在圣灵的带领下，我很快又恢复了信心。圣灵告诉我说，见证有没有被播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做了，神看得见。我做见证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为主做工。感谢神，在圣灵的引导下，我写了第二篇见证。之后呢，我就开始跳着听你们的节目，盼望能够听到第二次的见证被播出。可是连续听了半个多月，都没有听到我的见证。说句心里话啊，我心里还是不舒服，有的时候我也会质问神，为什么我的见证一直没有被播出。但是这一次我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失去信心，感谢神。
8: 就这样跳着听了半个多月的节目，听完最新一期节目之后，我回头去听之前跳过的内容，竟然听到了我第一次的见证。当时我正在开车，听到以后特别的开心，满口哈利路亚，感谢神。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第三次的见证。因为投资失败，从2024年开始呢，资金一直要不回来，只能以贷养贷，直到写见证的昨天扛不住了，于是我就向家人坦白。这里说明一下，我是瞒着家人贷款投资的，他们一直都不知道。当初我是想让家里过得舒服一点，自己也能够轻松一些，才去做这投资的。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刚信主的时候，我也曾带着求神保佑我投资款快些回来这样的条件去追随上帝的。但经过神不断在我里面做工引导，我现在明白，我和神之间不能做交易，只要我虔诚地追随他，我就一定不会有任何的缺乏。那么回到之前讲到的问题，在和家人坦白之前呢，其实我心里非常害怕。我妻子啊心脏不好，做过手术，后来又因为急着上班呢，身体一直没有养好。我很怕妻子知道真相之后呢，会承受不住，再出什么意外。为此呢，我也连续祷告了几个月的时间，求主保守妻子的心，让她在知道真相之后呢，身体和心理都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9: 在这一段的祷告期间，我也向神祈求另一件事，这件事情困扰我很久了，包括到现在我还没有解决。昨天我在祷告中对神说，感谢你的看顾与保守，让我妻子得知我贷款投资失败的事情之后，身体没有出现不可控的情况。我心里最难的一关已经跨过去了，压力没有那么大，求你让我再重生一次，让我彻底的告别那个罪，我要坦白这个罪就是淫乱。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听到这里可能不理解，也许会问，十诫当中明明有这一条，你为什么还要犯？树上出现过多少次这样的事，他们的结局你也知道，难道不怕神怪罪你吗？你这样做不就是在毁坏神的殿，毁坏肢体吗？是的，我知道，我也知道自己错了，可是每一次我都很难忍住，我不想为这个罪辩解什么，错就是错了，求神赦免。现在我要把这个罪说出来，神让我直面他，我相信这一次神会带我走出来。
8: 我为这个事情向神祷告了很久很久，好几个月却一直没有切断这个罪，也没有得到神的回应，加上要向妻子坦白投资失败的事情，我也一度失去了信心，甚至埋怨神，心想是不是我一次一次毁坏神的肢体、神的殿，触犯神的律法，又一再失信于神，所以神抛弃了我。可是就在我昨天向妻子坦白之后，神让我看到了他伟大的慈爱，看到了他的信实，看到了他并没有抛弃我，反而一直在背后默默地看顾保守我。昨天和妻子坦白之后，他的状态并没有像我预想的那样不可控，我知道这是神垂听我的祷告，感谢神，谢谢主，在我一直明知故犯的情况下，依然用他的慈爱和赦免来对待我，让我一次又一次经历主的信实和永远的慈爱。在这里呢，我也想请雨子弟兄和木心姐妹帮我出出主意，我该怎样做才能脱离这个罪，同时也求主亲自的来帮助我，让我彻底的能够胜过他，更求主带领我处理好接下来的一切事情，让投资款也能够尽快的回来，也让我自己所欠的贷款都能够早日的还清，也求主为我预备合宜的副业，使我完完全全行在主的旨意当中，也请弟兄姐妹们一起来为我代祷。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北的赵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我觉得你这个见证的题目已经回答了很多你在这个见证当中提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神永远的慈爱了。不过我觉得首先也要特别谢谢我们赵弟兄愿意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直接的坦白的来分享你自己在生活当中的挣扎，其实是一个非常真诚的来信，而这个真诚已然让我们看到你自己在神面前的刚强了，因为只有刚强的人才能够就像你在节目当中用到的那个词一样，直面自己生活当中的挣扎。那我觉得其实我跟木心我们能够给你的建议并不是那么多，因为坦白来讲也并不是完全的了解更多的细节，但是我觉得首先要特别谢谢你的坦诚，因为其实当一个人愿意把自己最软弱最羞愧的地方带到光中，这本身就是圣灵工作的记号，因为罪最喜欢躲在黑暗当中，而神呢却把人带到光明当中。那我觉得在你的见证当中给我的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当我看到我们赵弟兄的文字的时候，并不是说哦这个弟兄失败了，而是给我最深的感受是神一直没有放弃这个弟兄。那我觉得弟兄姐妹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都跟赵弟兄一样，我们常常会犯类似的错，包括我们赵弟兄讲到一个见证没有被播出呢，就觉得说是不是神没有悦纳，后来发现神其实早就已经预备好了，甚至他跳着听的时候没有想到也听到了他自己的见证被播出，但是后来投资的事情也是一样。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赵弟兄也分享到，他说自己一直担心妻子的身体，因为以前做过这个心脏手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承受不了，几个月不停祷告，当真正向妻子坦白的时候呢，神也保守了他的妻子。很多的时候这让我们看到，我们以为神是沉默了，其实神一直都在做工，所以正如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但不代表神没有做工。在这里呢，我们赵弟兄讲的时候，他说这个我一次一次毁坏神的殿，弟兄啊，你讲的是没有错，淫乱确实是神所恨恶的罪，保罗在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为什么保罗没有说你们要战胜，也没有说你们要抵挡，而是说要逃避，因为有些罪呢，我们越靠近你觉得自己能够控制它，反而最后是跌倒，被罪所辖制，被罪所控制。所以逃离或者脱离淫乱，很多的时候第一步不是靠我们的意志力，而是靠我们和这个罪之间的距离。正因为如此呢，保罗说我们要逃避它。而如果要真正胜过这座呢，包括我们在心理学当中也有很多实际的方法，我觉得有几点可以给我们弟兄有建议，比如说不要给这个犯罪呢留下机会，可以想一想，诶，我每次在跌倒之前当时都发生了什么，比如说是不是我深夜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当时我在刷手机视频，是不是当时我在看一些网站，是不是又是我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或者是不是那段时间和我妻子的关系比较疏远的时候，找到这些诱因呢，都会比我们之后能够去认罪也要重要。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如果你的右眼让你跌倒呢，你就挖出来。我想这并不是说这个要伤害我们身体哈，而是要让我们找到让我们跌倒的这个罪因，或者说这个 源泉是什么。所以在这儿呢，要鼓励我们弟兄要找到我们当时那个犯罪的当时的背景或者当下的环境是什么。另外呢，也要鼓励我们弟兄千万不要一个人去打仗啊。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彼此认罪，相互代求，使我们就能够得医治。我觉得如果在教会当中能够找到一个成熟值得信任的牧者或者属灵长辈，甚至能够一直监督你的弟兄，就勇敢地告诉这弟兄，不是为了羞辱自己，而是因为孤军奋战很容易跌倒。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这个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并不只是婚姻那么简单，在同行的过程当中呢也非常的重要。另外呢，就是谈到我们一直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罪背后的一些需要。其实淫乱不仅仅是性的问题，它很可能跟我们的孤独有关，跟压力有关，跟失败感有关。尤其是我们弟兄谈到在这个投资的过程当中，其实听上去一直都是一个人，一直都没有跟家人讲，瞒着家人。其实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在罪当中的跌倒，尤其是在性方面的跌倒呢，并不一定真的是性问题本身，它有跟其他的关系都非常的相关。最后就我们弟兄讲到的这个投资的问题，我想其实已经跟妻子坦白了，那接下来就一步一步诚实的面对好了。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给你太多的指导，因为在投资方面我自己并没有太多的经验。但有一点我要鼓励我们弟兄的，就是千万不要急着靠一次投资翻身，求神给你智慧，带领你走更稳妥的道路。为我们的弟兄感恩，神从来不会放弃一个真心悔改愿意回转的人。如果我们的主已经放弃我们的话，坦白的讲，我们心里都不会有这种愿意去认罪的心了。因为如果我们依然有这个愿意认罪的心，但就像我刚才回应的时候讲到，这是圣灵的工作，为我们的弟兄感谢我们的上帝。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向牧师学习的一点，也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呢，紧紧的抓住主。其实很多的时候，在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挑战的时候，神的话语的确给我们很多的力量。但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暂时没有遇到试探的时候，预防也是非常重要的。不是我们只有遇到困难了，哎，赶紧翻开圣经，看看今天神透过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很多的时候，防患于未然比在处境或者环境或者挑战当下更加重要。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9: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哥林多前书12章22到24节的经文。
8: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9: 前书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的经文，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这是我在2025年7月7号所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到，今天早上读到这一段经文，会有更多的感同身受。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曾经是教会当中软弱的肢体，无论是信心还是行动都很软弱。那个时候，许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会为我们全家的信仰、坚持聚会、生命成长而祷告。许多年后，我才知道那个时候许多教会弟兄姐妹们持续为我们代祷，才让我们从信主就不曾走太多的弯路。我常常为此特别感谢主，让我们在一个健康且火热的教会当中生长，才让我们在爱、祝福和教导当中拥有了生命更新的喜乐。随着我的生命成长，我接待了生命软弱的姐妹，从一开始的一腔热情，到被拖拽的无力，再到受伤的愤怒，我在极无力的情况下，又一次得到了牧者和教会的支持与帮扶，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软弱同样存在。我自己内心的骄傲也未被清理，让万事互相效力的主给予了我一次生命飞跃的机会，让我不敢也不愿再去论断和厌弃软弱的肢体。今天读到这两节经文，圣灵又给了我更高的要求，给软弱的不体面的肢体加上体面和俊美，不仅仅是不论断不嫌弃，还要帮助陪伴和祝福。因为圣灵告诉我，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 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这是主的命令，也是他邀我们同工同行的荣耀。主啊，谢谢你多年后让我再一次思考你的话语，让我的生命成长有了明确的指导，也让我更加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求你赐我信心智慧，成为教会中他人的祝福。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从前只是风闻有你，但现在亲眼看见你。
1: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22-24节。我想把21节也给大家读一下哈，里面讲到说，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22节，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那么透过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再次看到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就是说哎，主内肢体这词是从哪里来的。那在这里呢，保罗用身体哈来比喻教会，这不仅仅是在讲属灵的恩赐，更是讲在教会当中生活的一个本质，那就是彼此需要，彼此尊重，彼此关怀。包括在这里呢，讲到说眼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等等等等。其实在这里让我们再次看到一个问题，就是眼睛能看见却不能拿东西，这个手呢能够去拿东西但却不能看路，所以彼此之间是缺一不可的。因此呢，在这里保罗再次让我们看到，最重要的并不是肢体这个名字，而是要学会在教会当中彼此需要，彼此尊重，彼此关怀。
2: 其实说到这一个灵修笔记，因为我刚才特别强调，这是我在一年前2025年7月7号写下的灵修笔记。今天在读我自己的灵修笔记的时候，我心中真的是五味杂陈。为什么五味杂陈？这一段经文是我今天听到的第二遍。第一遍是在今天早上听一个灵修类的节目的时候所听到的，而然后今天在话中有情，刚好就录制到了我2025年7月7号所写下的这段经文的灵修。这是神对我最近的一个祷告的回应，一天两次同样的经文，而这同样的经文所带给我的是一个极深的触动和羞愧感。我要先跟大家坦白哈，就像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这个弟兄坦白自己有这个淫乱的罪一样，我也先跟大家来坦白，这段时间我其实一直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什么征战呢？我想要离开现在在达拉斯所在的小组。为什么要离开呢？因为我吃不饱，我在这里没有办法被点燃，我在这个小组当中没有看到火热的追求神的一种状态。我在这个小组持续了2年的时间，可是我在这个地方没有得到我自己灵里的一种饱足。当然我首先要说，这是我的羞愧点，也是我的骄傲。所以在今年的这个假期期间，我一直在向神祷告一件事情，主啊，我要不要离开这个小组？我真的在这里得不到任何我想要得到的一种牧养，或者一种属灵上面的影响。主啊，我坚持不了了，我在这个小组已经有2年的时间，可是我即便看到了这个小组弟兄姐妹们的生命的改变，可是太慢了，我不想要再坚持了，我想要去寻找一个更发旺的小组。就像一根柴火，如果你放在一个发旺的火堆里面，你也会被完全的点燃。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发旺的柴火，你放在了一个并不发旺的火堆里面的时候，慢慢你的那个火焰也在熄灭。主啊，我不想这样。所以其实这一段时间我特别挣扎于这件事情，再加上小组的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在被打断，就是本来应该每周进行的聚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以前我是一个觉得去小组是一个尾声的决定，你不能因为说哦，我今天有事儿我就不去了，哦，我今天累了我就不去了。所以我一直认为说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去小组，可是这一段时间以至于我自己常常每到聚会前我就会觉得，啊，我不想去了，因为又没有特定的主题，或者说因为又没有特别的，我们的查经也是被打断的啊，就是不是按照我们以前的查经计划，然后又莫名其妙的插进来了其他的一些内容。我要必须跟大家坦诚的是，这种的心态和这种的感觉在我的心里愈演愈烈，以至于我每一天都觉得说我坚持不了了，我真的坚持不了了。在这一段时间的祷告当中，我一直在问神，我要不要离开？我要不要离开？我要不要去到另一个更发旺的小组？我要不要去寻找下一个属灵的家，或者属灵的归属地？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让我一点一点的看到我自己的骄傲，就让我看到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总是在说我吃不饱，我得不到满足，我没有被点燃，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没有所得，我好像一直是一个付出者，然后我的付出还不一定被别人认可，我的付出还不一定被身边的弟兄姐妹们纪念或者是感恩，可能他们还会觉得说你怎么这么烦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说，我为什么一直在我的感受，我的需求，我的目标，我的想法。所以这段时间神其实已经让我看到我自己内心的骄傲，但同时神也让我看到神所呼召出来的人所建立的群体，无论是教会还是小组，本身就一定会有软弱的人。而我们之所以不愿意看到，不愿意忍耐，不愿意等候软弱的弟兄姐妹，其实还是归根到底在于自己太骄傲了。所以今天早上你知道，当我的灵修的那个节目播放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已经知道神在敲打我了。然后紧接着今天这个话中有情，我又读到我自己一年前所写下的灵修笔记的时候，我就更确定神在敲打我了。想想我自己也曾经是我教会的那个软弱的肢体，若不是我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同心合意地为我祷告，给予我足够的忍耐，给予我足够的帮助，我也不会成为今天的我。只是今天我可能成为了那个为别人带祷、为别人祝福、为别人去付出和支持的人，而我却不愿意了。因为我觉得不行，我没有这个耐心，哦，不行，我没有这个能力，哈，他们就是两年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反而我自己的火在熄灭，不对，我要离开了。所以神今天两次透过这个经文在敲打我的时候，就真的让我意识到一定会有软弱的肢体。一年前我写下这个灵修笔记的时候，是吧，那个调子起得很高啊，我已经意识到了，我知道我错了，我可以改。但是一年后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挣扎，同样的痛苦还在纠缠我。其实就是让我想到刚刚我们在念见证的时候，那个弟兄说他没有办法从自己的那个淫乱的罪当中走出来一样，木星一样，木星同样在自己骄傲的这个罪里面一直都没有走出来。我以为我已经战胜了，可是当我再来回头看我自己一年前写的灵修笔记， No， 我没有战胜我自己骄傲的这个罪，我依然没有足够的耐心和爱心去等待和忍耐所有的那些还在成长当中，也许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的速度的弟兄姐妹。哇，神实在是太奇妙了哈！其实今天早上我在第一遍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已经跟我先生有一个很美好的对话了。因为这段时间我在要不要离开这个小组这件事情上，我也请求他来带到，因为离开一个小组并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对吧？因为我老公跟我在一个小组里面，所以我也跟他讲，我说我们要一起祷告，是不是是时候该离开了，或者是不是我们会有一个新的服侍的人群的方向等等。然后今天早上我在跟我老公对话的过程当中，我跟他讲，我说神告诉我说，你来小组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体现你比他们强，你在带领他们，还是你在这里去学会神给你的功课？没错，这些人的生命没有办法让你发旺，可是你的发旺是因为这些人吗？你的发旺应该是因为神，你应该是从神那里去得到火种，一个越来越旺的火种，而不是这些人。而神让你来到这个小组，也许他的目的就不单单是为了让你在这里发旺，他的目的是为了让所有人都可以因神的话语而发旺。所以当我今天早上跟我老公在讲的时候，当然我老公也有很多他自己的认知，但是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看来祷告是有用的，至少你已经想明白了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挣扎罪，有些人是言语上的罪，有些人是骄傲的罪，有些人是淫乱的罪。你们以为我们没有挣扎吗？ No， 我们每一天有太多的挣扎，而木星最大的挣扎就是跟自己的骄傲，跟自己的自以为是去战斗。而每一次的战斗其实都会有一种疼痛感。我今天早上我老公刚开始说了一些话，我跟他说，我说你不觉得你现在跟约伯的朋友一样吗？你说的这些话根本没有安慰到我，你说的这些话我都懂，我就是做不出来，我就是行不出来，我知道你说这些没有用啊。然后我老公说，no， 你先别着急哈，你听我跟你讲，我说这些话是为了安慰你哈，是为了让你知道你应该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relax。 我说可是我明明现在就是在痛苦当中，我就是在挣扎当中，你说这些话没有用。后来我老公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好吧，我知道了，我不会再说这些话，我会为你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越来越发现说，在与自己争斗、与恶争斗、与罪争斗的过程当中， 可能只有当我们愿意去顺服圣灵，我们才能够得胜，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被我们的罪所释放。否则的话，这个罪，我在想一年以后我会不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会不会在服侍另一个人群或者是继续在这个小组当中遇到同样的挣扎，我不知道。但是我越来越发现，每一次当征战来临都意味着我有成长。就像这一次，我没有急于的说哦，我不去了，我换一个小组，而是我真的去向神祷告，这也是一种，也是一个小小的战役的得胜，而这个得胜就会成为我下一个战役去渴望得胜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们，请为我祷告。你说我完全的被这个圣灵释放了吗？我觉得还没有完全，我可能还是会有挣扎，我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心理上面的痛苦和挣扎。所以弟兄姐妹，为我祷告，让我能够真正的去知道什么叫做愈发的给软弱肢体加上体面，什么叫愈发的让他们得着俊美。我觉得这可能是神在这一段时间需要让我去学习的一门功课。这门功课好难，我还没有学会。

0: 日式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节目。当然我觉得也要特别为木星感恩，他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教会当中的挣扎。首先我觉得能够愿意敞开的跟大家来分享，已然就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事情，也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一个举措。那我觉得其实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类似的经历，很多年前其实我自己换过两次教会，也换过两次小组。我不像木星那样讲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后来他依然觉得说，哦，是神在一天当中给我讲两次话。后来我决定可能还是先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缓一缓，看看神怎么样的带领。我两次都离开了，但是呢我不后悔我离开。那我要讲我的见证或者我的故事，不是要推翻木心所讲的，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神给每个人的带领都不一样。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我的故事是在于，那个时候我一直问我自己一个问题，是我是因为我没有真正在属里面的得着，因为受伤离开，还是因为神的带领而离开？这两者之间看起来很像，但是本质是完全不同的。受伤离开是为了逃避问题，但是因为神的带领离开是在尽了本分之后，神把门关上又开启另外一扇门。保罗在圣经当中很多地方让我们看到，当他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不是因为没感觉没得着，而是因为神明确的带领他去到别的地方。如果只是因为失望人际关系期待的落空就离开，而这些问题很可能就伴随着我们去到下一间教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去看到说，到底我去教会是为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得着什么。另外一个，我今天离开教会真的是因为我受伤，还是因为神他自己的带领？哥林多前书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每一个肢体，包括今天牧师所讲到的这段经文，都让我们看到每一个肢体是为了彼此的服侍。以弗所书当中也告诉我们说，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弟兄姐妹，有时候当我们一直想着我要得着什么的时候，反而会越来越空虚。当我们开始问神今天要借着我供应谁的时候，生命反而活了起来。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听到刚才宇泽所讲到类似的教导，弟兄姐妹在遇到教会当中一些问题的时候，就开始委曲求全了。什么叫做委曲求全？就是觉得我今天在教会当中，我就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自己的需要没有那么重要，以至于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觉得没关系没关系，我还是太骄傲了，我还是太关注我自我了，我不应该看这些，我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谦卑我自己，我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不，弟兄姐妹，如果真的一个小组或者教会存在严重的问题，我们也不要委屈自己，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教会都健康。而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为什么祷告那么重要的原因。祷告之后，我们要求神预备一个更加健康、更合乎圣经的教会。这个不是犯罪的行为，也不是得罪神，因为去到教会，反而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为了敬拜，我们要为了更好的亲近主。离开教会，如果我们真的祷告很清楚，神让我们离开，我以前离开教会的时候，甚至那时候还有一种心理，就觉得说我是一个背叛的，或者说我是抛弃了教会，我离弃了弟兄姐妹。甚至很多弟兄姐妹把离开教会作为一个失败的象征。不，弟兄姐妹，离开不是失败，关键是离开的动机是否荣耀神。因此当我们心里挣扎的时候，不要急着做决定。如果正在受伤的阶段，人的判断也很容易受情绪的影响。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多给自己一些时间。当我们觉得在教会小组没有得着，甚至想离开，内心又充满挣扎的时候，一定一定要记得，这个时候反而是需要来到主的面前，诚实的问主啊，是环境需要改变，还是我的生命需要改变？也要分辨你是因为受伤想离开，还是因为神的带领要离开。不要只问在这里还能给我什么，也要问神要我在这里成为谁的祝福。当然，如果教会长期偏离真理或者存在严重问题，也可以经过祷告和分辨寻找更健康的属灵的家。因此弟兄姐妹，愿神给我们智慧，不要凭着情绪，而是凭着真理和圣灵的带领做决定。就像我讲到的，两次我离开，但是两次我都不后悔。甚至我要坦白的跟大家讲，当我后来有很多时间跟过去的弟兄姐妹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必须

0: 得神的心呢。弟兄姐妹，我们去到教会不仅仅是为了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团契，我们也更是希望在教会的团契成长当中，透过我们的破碎，透过我们彼此的扶持，更加像主的样式。如果我们每一次去教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越发没有主的样式，或者我们生命没有渐渐长成主样式的话，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亏损，也是得罪神的事情，因为主希望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1: 每首诗歌都有他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他的时候，不是他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 Annie Wilson 的一首歌曲，叫做 Me and Jesus， 就是我和耶稣。歌曲当中唱到说，我和耶稣一直在交谈，如果坦白说，我其实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心里有许多的问题渴望得到答案，他就在我的身旁，一步一步陪伴着我，他知道我容易偏离正路，他也知道我有时会忘记，但只要我拥有耶稣，我就拥有一切真正所需要的。当我的盼望几乎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是他紧紧抓住了我。虽然我行过死荫的幽谷，我知道是谁陪伴在我的身旁。虽然我行过死荫的幽谷，我知道耶稣与我同在。我有耶稣，我和耶稣。所以其实这首歌曲也特别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话题，弟兄姐妹们，跟着耶稣走，无论是去还是留，无论是去穿山还是去越海，跟着耶稣走，方向就一定不会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这是你的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郭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啊，你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郭姐妹说，木星姐姐，雨泽哥哥，你们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我是一个五个孩子的宝妈，那你叫我哥呀，哼，从小就信主的主内家人呢，我从八岁就受洗了，可是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读完一本圣经，就像别人说的只有星期天去聚会的假基督徒，但主耶稣从来没有离弃我，我在十二岁之前在水里淹了三次，三次都有人救我上岸，我也好几次啊想要自杀，因为我感觉自己活着没人爱没人疼，小时候妈妈经常打我们骂我们，作业做不完还要挨打，做错事了也要挨打，感觉不到妈妈的爱，只知道基督徒不能自杀，后来我就没有行动。在我14岁那年，年初二早上，我穿着新裤子，新裤子有点长，我就把裤腿卷了起来，偷穿了妈妈的高跟鞋。从三楼走下来的时候呢，高跟鞋踩到裤腿，我就从楼梯上滚了下来，摔破了头，摔伤了肩膀。感谢主救了我一命，因为我家的楼梯呢是在房子外面的，那时候还没有做好扶手，楼梯底下呢就是水泥路。我当时就在想啊，要是摔下去的话，不死估计也会摔成一个残废，所以要感谢主的保守。
1: 那天上午我舅舅来我们家拜年，下午呢我就坐着舅舅的摩托车啊到我外婆家去拜年。年初五上午我跟爸爸骑脚踩的三轮车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呢，我看见我爸爸骑车带我太累了，我就说我来骑吧。于是啊我就带着我爸一路走，走到半道上的时候啊，我肩膀就疼得有点把不住车头，前面有一个弯啊加上下坡，到这个时候刚好对面又来了个车，为了避免那个车啊，我们就从马路上面直接摔到了马路下面的小溪旁边。当时啊离马路那个高度啊大概有3米高，我爸跟我说叫我踩刹车，可那个时候我肩膀疼加上吓得根本没反应过来，我爸坐后面，我爸是跳下去的没受什么伤。我跟我爸说我手疼，三轮车呢是旁边的人帮忙啊一起给我们抬回马路上的，三轮车摔坏了骑不了了。我跟我爸走到镇上，到医院检查，我的手臂骨头摔断了，肩膀上的脆骨也断了。我爸爸在那修三轮车，我坐别人的车呢先回家，到家我妈就带我去了骨科医院，在医院做手术上钢板。手术期间打了麻药，其实我很清醒，可是医生在我的头上盖了白布，所以我什么也看不到。我妈妈在手术室外面一直为我祷告，手术室是在二楼。做完手术啊，妈妈把我抱回了三楼的病房。那个时候我跟我妈差不多重，回到病房，别人家的小朋友开完刀疼的是一直哭。我感谢我的主耶稣与我同在，一直保守我，因为整个过程我都没有怎么疼，而且就算疼痛也都是在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住了一个星期的院，我们就回家了。因为当时啊家里也没什么钱，再加上呢我们马上就要开学了，家里希望省些钱啊给我跟哥哥交学费。感谢主，我当时伤口好得特别快，一点儿也不耽误我后来骑着自行车上学。
0: 到了暑假去医院开刀取钢板打了麻药，这回没几分钟我就睡着了，睡梦当中我看到主耶稣在为我亲自动手术医治我的手，我看不清脸，只知道光芒很亮很圣洁，我知道那就是主耶稣。后来我醒了，手术也做好了，感谢我的主一直与我同在。我的见证啊就先分享到这儿，别的呢就下回再跟大家分享了。在这儿呢也要跟台前幕后的同工们说一句，你们辛苦了，愿主纪念你们的劳苦，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来自于安徽的郭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主救了你的命，免了死亡，真的是感谢主啊！在你自己很小的时候就经历了主啊，后来虽然自己慢慢的这个长大了，但那段经历似乎对我们郭姐妹来讲印象非常的深刻，以至于当她回首往事的时候依然能够记得。但是我觉得这个你比我们还小，都已经五个孩子，我天，你啥时候结婚呢？
1: 不，我们更希望我们的这些姐妹啊，把你自己所有的这些经历，还有你对神的认识、见证，都传承给自己的五个孩子哈。因为只有把他们带到基督里面，他们不仅能活命，还能够旺盛，
0: 早婚早育。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什么是真理？答案在哪里？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盼望能够成为小朋友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哦。小朋友，在进入今天奇妙的果园来听有关圣经人物约书亚侍奉上帝的故事前，佳佳姐姐要先带小朋友进入生活放大镜单元，来听小朋友你在生活当中或许也会提出来的这些有趣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我们这就来听生活放大镜。生活，
1: 生活，
0: 生活，
1: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今天在生活放大镜的单元中，恩佳要在节目当中询问小朋友你也会有兴趣听的问题哦。恩佳你好。
2: 佳佳姐姐好，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恩佳。
0: 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长时间不洗澡身体会不好吗？
0: 诶，小朋友，你有没有天天洗澡的习惯呢？佳佳姐姐的妈妈曾经告诉过我说，小时候因为我很怕热又常常流汗，因此我一天不仅仅只洗一次澡，而是三次呢。不过说到刚刚恩佳问的问题，长时间不洗澡身体会不好吗？这边特别强调的是长时间不洗澡，那么到底有多长呢？可能是好几个礼拜，甚至是好几个月。到底长时间不洗澡对身体的健康会不会有影响呢？事实上，沐浴也就是泡澡或者是洗澡，主要是为了要预防生病，保持身体健康。

0: 过长时间不洗澡，我们的身体里有很多像是污水之类的废弃物质就会堆积在身体上面，而让身体变得脏兮兮的，还会发出难闻的臭味，而且病菌也会容易进入我们人体，使我们生病。尤其是常和空气接触的皮肤、眼睛、鼻子、嘴巴等部位，这些部位常会有分泌物，容易吸附脏东西，所以更应该要彻底清洁。不过，如果洗澡的次数太频繁，也可能会使皮肤失去水分，变得干燥。除非是在亚热带的地区，尤其是夏天，才需要一天洗超过一次的澡。除此之外，通常人体感到最舒服的水温是 36.5°C， 除非是泡温泉特殊的情况。那么通常洗澡水的温度也不要低于 15°C， 最高也不要超过 49°C。所以小朋友，洗澡是为了你我的健康，也会让接近你的人舒服哦。那么我们今天生活放大镜的单元就先说到这，紧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奇妙的果园，来听约书亚侍奉上帝的故事。
1: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书亚做了新领袖之后，他就一直忠心地敬拜上帝，努力地服务人群，辛苦地带领以色列人战胜了许多国家，打败了许多王。如今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没有敌人再来攻打他们，以色列人终于能在迦南地过着平安快乐的日子。但是约书亚的头发越来越白，他的腰也渐渐驼了，走路也需要拐杖的帮助。约书亚已经老了，虽然他已经老了，但是他的脑筋还是很清楚，他还是很关心百姓，常常出去走走，看看百姓的生活。有一天，他看见了一件很令他难过的事，有好多百姓的家里摆着偶像，而他们竟然在拜这些偶像。他们全忘记上帝是如何带领他们的祖先出埃及，如何帮助他们得到耶利哥城。约书亚感到非常非常的伤心，他马上召集所有以色列人、长老、首领和官长，全部到事件去集合。

约书亚对他们说，各位同胞，我老了，恐怕不久就要离开这世界，现在特别将你们请来，把耶和华的话转告你们，希望你们要留心听。所有人听到这话都有些难过，但是他们忍住悲伤，很认真地听下去。约书亚又继续说，上帝很爱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在埃及受苦的时候，上帝就降下大灾难，帮助我们离开埃及。当埃及兵追到红海时，上帝又行神迹，把海给分开，让我们平安度过红海。在旷野的40年里，上帝每天都赐下玛纳、鹌鹑和水来养活我们，又帮助我们消灭了许多敌人。你们想想看，上帝这么爱我们，可是我们却常常犯罪，有些人竟然去拜偶像，得罪了上帝。看到你们这样背弃上帝，我心里实在非常的难过。唉，我真的老了，不久可能就会离开你们，所以现在我要劝你们要诚心诚意的来敬拜上帝，好好的来侍奉他啊。约书亚激动又恳切地呼吁他们。约书亚说的这番话，很多人因此受感动。他看看大家，停了一下，又说，今天我希望你们能好好想想，做一个明确的选择，要侍奉上帝还是要拜偶像假神呢？约书亚环顾四周的人，用很肯定的口气说，现在我先把我的决定告诉你们，那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哇，这实在很感人，因为约书亚亲身体验到上帝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所以他当然选择敬拜真神上帝。这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也同声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约书亚很欣慰地点点头说，好，既然你们自己做了决定，做了选择，决定侍奉耶和华，我们就一起在上帝面前立约吧。于是他们把自己拜的偶像都除掉，把他们和上帝所立的约都写下来，然后在上帝圣所的橡树下竖立一块大石头。当他们看到这块石头的时候，就会想起他们所做的决定，好好的来敬拜上帝。

亲爱的小朋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要在二选一的选择中做一个决定，常常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真的需要有聪明智慧才能做出合宜的决定。从刚刚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年纪老迈的约书亚，他依然选择侍奉上帝。小朋友，你是否也愿意选择相信上帝，侍奉创造世界万物的上帝呢？别忘了，你可以时常向天父上帝祷告，求他赐智慧聪明给你，使你能够做出合宜的决定，使你的心里有真正的平安哦。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已经接近尾声了。愿天父上帝祝福你有颗充满加倍信心、盼望和爱的生活。我们就下回爆米花的时间空中再见。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上一期节目呢就开始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叫做高营养素食物。这类的食物呢究竟是什么呢？就像杨丽姐说的，就是换个新鲜的名词让你重视它。对不对？
3: 对，
2: 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接触到的很多食物。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还是继续的来跟大家分析什么是高营养素的食物。
3: 有哪些？
2: 对，上一次呢我们讲到的是一个天然，就是说食物天生的属性本身在这个营养素的构成上面是有一些差异的。那么今天呢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食物的加工程度。因为食物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不仅会损失部分营养，还会因为加入更多的油盐糖等调味品呢，热量就飙升了。
3: 对，
2: 那其实这个热量飙升我们只是看到一个热量飙升，但本身它会造成我们代谢的负担的。
3: 没错。
2: 所以他这个作者呢就列了一个表，就是叫做常见食品加工程度。那从健康到差，健康呢叫未加工，比如说黄豆啊，牛奶呀，小麦呀，橘子啊，你看这不同种类的食物哈。那烹饪加工是什么呢？豆腐，或者南方这里有双皮奶。馒头。还有这个鲜榨橘子汁。
3: 对，
2: 然后再进一步的加工。叫做豆浆粉，
3: 就是把它干化成一个粉你可以冲的。
2: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盒装牛奶，然后现烤面包，橘子罐头。这个是加工的程度哈。超加工的程度，辣条。奶茶。冰淇淋。包装饼干，橘子软糖。我觉得橘子软糖就已经跟橘子没关系了，除了有那个味道。
3: 有一点点那个味道。是的。
2: 对。但是很显然，如果问现在的年轻人或者小孩子，吃的更多的可能是超加工食品。
3: 是的，特别是就是户外啊。你不可能带着那个未加工的食品。
2: 对，
3: 也不可能烹饪，对吧？那种应对户外的就只能是超加工的。
2: 是的，
3: 比如说我去徒步啊，我肯定就是带着那个饼干啊糖啊这些东西。对吧？
2: 对，没错。
3: 当然了，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越接近未加工的越好，煮完马上吃的那个最好。
2: 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什么呢？就像这些小零食啊，或者说这个超加工深度加工的食品呢，偶尔吃一次两次没有问题的。但是日常煮饭的时候，该好好吃饭的时候还是得好好吃饭。
3: 没错，
2: 我总不能餐桌上摆的就是辣条、冰淇淋、奶茶。
3: 对，就其实那些超加工的食品呢，它是给予我们一个方便，就是我们在有特殊需要的时候，
2: 是的，
3: 可以拿得到来补充营养的。
2: 对，
3: 但不是说我们日常吃这些就有好处。
2: 所以你知道，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圣经里说过一段经文，就是那些人呢，就是以杜甫为他们的神。说实话，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享受这种欲望的满足。
3: 没错，
2: 比如说我的口腹之欲，哎呀，我吃到这个真好吃，真甜，真冰爽等等之类的，我们用很多感受就是支配着我们的行为，就是觉得我就要吃这样子的东西才好。
3: 对，
2: 那个感受才好。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3: 其实说这个才好，我觉得我们是很矛盾的。我们是没有办法满足的。你吃到了以后你还想有更好的。
2: 对，
3: 你还想有更好。比如说冰棍这回事。我们小时候那个冰棍呢，真的是 冰来的，
2: 冰棍，
3: 里面就是
2: 冰块，
3: 冰块，然后里面可能放一点甜味剂，
2: 对对，
3: 那就是冰棍了，
2: 一点点色素。
3: 对，那后来就是牛奶冰棍是吧？就加了牛奶，现在就雪糕软软的，
2: 巧克力，
3: 现在就加巧克力。对了，我又想说了，然后巧克力上面再加果仁是吧？然后还是无法满足我们这种口。
2: 现在要雪糕桶。
3: 哎呀，所以嘛，就是其实我们的欲望是没有办法满足的。
2: 对，
3: 但什么才是最好的呢？就其实上帝的原创才是最好的。
2: 嗯嗯。
3: 但是这些原创就是未加工的，那要适应各样的就生物吧，比如说牛啊、羊啊，它可能就直接吃就好了。
2: 对，是的。
3: 但我们人的话呢，我们有这种烹饪的这种技术来改善我们的饮食和生活。
2: 对对 对, 对, 对。
3: 但是一定要有度。
2: 没错，
3: 嗯，
2: 当然呢，我们也不得不说，本身这些深度加工呢，它也是一种商业行为。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回归到自己的生活，
3: 嗯，
2: 就是还是我们要具备，哎，怎么样去加工？比如说烹饪加工，虽然不如初始的这个原本的食材，
3: 嗯，
2: 更有营养或者更健康，但是呢，它却提高了我们的吸收。
3: 对，
2: 对吧？我们比如说把黄豆变成了这个
3: 豆腐，
2: 豆腐或者豆浆，
3: 对，
2: 对吧？确实我们更好吸收了。
3: 是的，小麦变成面包就是一个很大的飞跃嘛。
2: 哎，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不是完全的觉得说啊，这些都不可以，
3: 嗯，
2: 或者说哎，就是我们就只吃原初的，
3: 嗯，
2: 我们也吃不了。说实话，
3: 对，是，
2: 对。那么除了关于这个对比，就是说健康到这个相对较差的这个食材的对比之外呢，
3: 嗯
2: 嗯，还有一个可能更明显的，就是关于这个营养素，由于这个加工导致这个营养密度降低的这个一个案例，就比如说热量是相同的，同样是100千卡，
3: 嗯
2: 啊，比如说70克的猪肉，它的糖是含量是零嘛，
3: 嗯，
2: 蛋白质的含量是14.2克，
3: 嗯，
2: 然后铁的含量是2.1毫克，但是呢通过加工变成了猪肉松，
3: 嗯，
2: 那就要加入其他的调味料了，
3: 没错，
2: 糖呢就变成了12.4克，
3: 哦，
2: 蛋白质从14.2克变成了5.8克，
3: 嗯嗯，
2: 然后铁呢从2.1毫克降为了1.6毫克，
3: 对，
2: 但是口感真的好。
3: 那是啊，吃零食的时候哈，
2: 最开心了，
3: 啊，是的，给你带来愉悦。
2: 对对对对，嗯，然后还有一个对比呢，就是牛奶，
3: 嗯，
2: 啊，同样也是100千卡，185毫升的牛奶，
3: 嗯，
2: 它的蛋白质是5.6克，然后钙呢是192毫克，
3: 嗯，
2: 还有这个维生素 A 呢是44的含量，
3: 嗯，
2: 然后呢到加工成为炼乳之后呢，蛋白质的含量降到了2.4毫克，
3: 哦，
2: 钙的含量呢从192降到了72，
3: 嗯，
2: 然后维生素 A 呢从44变成了12，
3: 是，但是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啊，当然啦，你刚才列举的新鲜的牛奶，它的那个成分这么好啊，
2: 嗯，
3: 但是只有游牧民族，他们可以直接取用这个牛奶，新鲜的牛奶来喝。
2: 是的。
3: 那我们在城里的人呢，我们小时候真的得到一瓶炼乳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2: 对对对对。
3: 所以也没有办法啊，你看这个人类的发展呢，啊，它也只能是这样子。
2: 嗯。
3: 当然了，我们现在如果有条件，我们去追求回这种原生的牛奶，那是当然好的。
2: 嗯。
3: 但绝大部分人也没有这个条件。
2: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里边我们可以去平衡的地方就变成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从牛奶呢变成比如说盒装牛奶
3: 啊，是，
2: 对吧，我并不是现挤的，
3: 对，我们不要走太极端，我们走中间那一段。
2: 对对对对，因为这里边其实最关键的点是比如说它的对比是叫炼乳，
3: 对，
2: 因为炼乳它很明显就是营养是很低的，
3: 对，
2: 但是对人体的负担呢却是很大的，
3: 对，
2: 包括比如说奶油蛋糕冰淇淋，
3: 没错没错，
2: 对吧，这些东西是的的确确它更方便，嗯，有保质期，只要你放在冰箱内它不会坏等等之类的，
3: 是，
2: 但是它确实没营养。
3: 对对，但是它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带给我们愉悦。
2: 对对对对，
3: 嗯，
2: 所以其实问题的关键点就在于什么呢，就是这个文章指出的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啊吃掉了大量的超加工食品，
3: 没错，
2: 饼干呐、辣条啊、肉脯啊、饮料啊、快餐呐、外卖呀、这个摄入的热量是超标的，但是所需要的营养素却越吃越少。
3: 是是是，
2: 对，根据一个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这个报告的数据显示呢，就是现在的成年人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极为普遍。
3: 嗯，
2: 比如说维生素 A 呀、B 呀、C 呀、D 呀，包括钾呀、钙呀等等这些。
3: 嗯，
2: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青少年时期，人说哎呀，亚健康人数在不断的提升。
3: 嗯，但现在就是缺这个微量元素。
2: 对，现在好像已经完全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了。
3: 哦，
2: 就是人们其实对于营养的这个摄入是非常低的，所以呢，很多人就这样的进入了越来越胖也越来越虚的状态。
3: 是要引起重视啊！
2: 而且呢，这个数据报告里边指出什么呢？中国人大于60%维 C 不足，
3: 哦，
2: 约等于96%维生素 B 二不足，
3: 嗯，
2: 啊，约大于97%钙不足。
3: 哇，这个比例好高啊。
2: 对啊，大于85%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B1 不足。
3: 哦，
2: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数据，但它其实直接对应的就是我们身体上的某些小状况。
3: 是的，为什么现在医院排长龙了？
2: 对对对，对，我们以前一直都觉得说医疗发达了，生病就越来越少了。
3: 嗯，
2: 但没有想到，就是这么发达的医学，照样还是有人生病。
3: 对，
2: 而且还很频繁，而且都是各种小毛病。
3: 对对，就是医学发展的同时，我们的生活习惯也在变化嘛。
2: 对对 对，
3: 社会环境也在变化嘛。
2: 是的，所以其实也透过这个呀，就是感觉也是给到我们大家提一个醒吧。
3: 嗯，
2: 就是我们当然我自己啊，就是我常常就讲录这个节目，我被提醒的是最多的。就像我
3: 每次被更新一次是吧？
2: 就主要是得改，就是不能光后悔，要悔改嘛，对不对？就是还是要多注意，就是日常的这个烹饪的习惯。
3: 嗯，
2: 而还有一个。的的确确就是杨丽姐前面也说了，人的欲望啊，
3: 对，
2: 这个是要
3: 没有办法满足的，
2: 对，这个是要我们好好的去面对和谨慎。
3: 是的，
2: 我们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信主啊，我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但是我满足一下口腹之欲无所谓吧，我追求一下这个嘴上的快乐没事儿吧。但其实你要知道，就是圣经里是怎么形容罪的，就是罪就是像酵一样，它是发起来的。
3: 对，
2: 所以也许哈，我们就说也许一开始我真的就是觉得我吃得开心就好了，但慢慢的可能你就越来越追求这种感觉，而且尤其是当你吃的东西足够多了，你就越来越不满足了。那在这个情况下，你内心的这个信仰的根基很有可能都会动摇的。对吧？因为有的时候人为了自己欲望得到满足，可能会做很多的事情。
3: 对对，谢谢李诺的提醒，真的是我们在做节目当中，我们自己也有成长，也有反思哦。也希望主能更新我们的心意，让我们就是一个是控制自己的欲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很感恩主赐给我们这些这么美好、这么丰富的食物，我们怎么样把它，比如说用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日常烹饪，而不是说吃那种深加工的，
2: 是的，
3: 依赖那种口感来取得快乐。
2: 对对对对。这个真的很重要的。
3: 是是。
2: 好了，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追求完美的人生境界，这是很多人心里头的渴望。然而本性本来就不完全的人，如果不认识自己的本相，那么在一心追求完美的时候，这就成了一生的重担。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李碧儿姐妹，她要跟我们现身说法，谈谈她的生活当中所遭遇的一些事情，这些遭遇带给她的正面的影响。

我是李碧儿。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段我信主的经历。我目前是legally blind， 在美国就是两个眼睛视力差到一个程度是 legally blind。那我在92年的时候跟我先生结婚到美国来，那我们两个人共组一个家庭。在94年的时候，我怀我们家的老大。那个时候我的眼睛右眼的视力就不明原因的下降，所以呢，那因为只有一个眼睛出问题，所以我的左眼都还是非常的好，我的生活还像正常人一样，也看了许多的医生，但是医生就是说，大概就是一个眼睛，所以我要习惯一个就是一个眼睛不清楚的生活。那从小呢，我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我小时候的愿望是希望能当一个运动员，所以我从小应该是属于意志比较坚强的一个小孩子，也是从小那种中国人的教育就是人定胜天嘛，也受这个毒害蛮深的，所以一直觉得说自己能够做到自己能够努力，能够做到什么部分我们就尽量去做。自从眼睛发生这个状况之后，我的家人也不太清楚，因为我人住在美国，所以他们每次打电话来问我好不好。那我就跟许多移民的，我想都有同样的心境，当远方的家人的时候，你就会跟家人说我一切都很好。那在那个时候其实生活上有许多的冲击，但是毕竟还是只有一个眼睛。之后我就回到了台湾，有3年的时间我待在台湾。在2000年的时候我的眼睛，我的左眼视力也就下降了。那因为两个眼睛视力就下降，影响生活就很大了。我还记得那时候我2000年1月的时候，我左眼视力下降的时候，我就到了荣总去看医生。结果医生真的是用了许多的方法，他找不出任何的帮助我的办法。那我在医院住了15天之后，我出院。我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感觉是人事已非，因为我的左眼，我的右眼本来就是已经第一个就是视力检查表第一个字都看不到。那我的左眼呢本来是很好的，因为我原来是一个珠宝鉴定师，所以我的眼睛视力是还不错。那我进医院的时候发现的时候是 0.8， 等到我15天出院出来之后，我的视力只剩下 0.4。这个视力影响非常大，我走在那个，因为我台北的家是在搜狗的后面，那条路是我经常接送小孩子买菜买东西的地方。可是当15天之后我出来之后，人事已非，因为那里的街道的所有的人，我感觉我好像跟他们是不同世界，因为我看不到他们的表情，我看不到街道上卖的那些的东西，那都是我平常很熟悉的，非常熟悉的地方。可是我那时候的心境真的冲击非常的大。那我是一个家庭主妇，虽然是我那时候有做一件珠宝的生意，但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比较高，可以说是有完美主义，但是却是做不到完美，但是心理的要求是比较高。那我对照顾孩子也是尽量的，就是我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我对孩子就是说我希望他们出去的时候，不管衣冠各方面都是很整齐的。那甚至我的孩子就是脸上眉毛两眉之间长了一些小细毛，我的晚上都要挑灯夜战把那些毛都拔掉，所以大家可以知道我是很挑剔的。所以当我回到家之后，我发现我没有办法照顾我的孩子。OK， 那我发现说连那个洗一串葡萄上有没有发霉，水果上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都没有办法看见。所以我对我一个这个就说这样一个挑剔的妈妈来说是非常大的冲击。那我觉得神真的是很眷顾我。那他在我到美国去找医生的当中，就透过我一个国中同学，我们从来没有谈过福音，但是在那天他就在电话里告诉我他信主了，然后就跟我谈到福音。我就开始在思考这个耶稣基督的事情。那透过一个夏威夷姨妈，她带我觉知，因为那个时候我的人生好像到了一个谷底。那求神拜佛之前在台湾，因为跟着我先生，我们因为民间信仰的背景，所以我们求神拜佛也去了很多的地方。甚至有一次透过一个灵媒，这个灵媒呢，他告诉我说你为什么不去信耶稣，虽然他自己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就相信神使用每一个人，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因为他是
掌权的神。我到现在相信是那句话让我去做这些思考。那我不是从这个灵媒身上认识耶稣，但是我就 somehow 觉得呀，为什么我从来没想过耶稣是谁，只是在台湾的路上看到从小就是看到那个这个信耶稣得永生，看到那个牌子的时候，我还觉得蛮嗤之以鼻的，因为为什么信耶稣就可以得永生。但是当他的话进入我的里面的时候，我开始去寻找，然后我也在有一天受到一个很大的冲击的那一天，我很难过，我也做了一个不知道是祷告的祷告。那因为那天的冲击就是说我跟我先生约好在一个餐厅碰面，那因为他们迟到了，所以我在那个餐厅等了很久。餐厅的小姐一直要我进去，那是一个饮茶店，要我进去点餐。那我看到那个就是说餐厅里面整个都是乌漆抹黑的一片，对我来说我就心里很大恐惧，我就在外面等。在外面等的同时呢，就有一个妈妈牵着一个小孩从我的后面经过。那那个妈妈就跟那个小孩说小心小心，这里有楼梯不要跌倒了。那我听到之后，对我来说我非常难过，我想从此以后我就不能够再这样子照顾我的孩子，因为连我自己都看不到哪里有危险。所以我心里冲击很

你可不可以，我想去教会，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可不可以请你 send some people 来帮助我？那我不知道那是一个祷告，但是神就是听祷告的神，对，即便我们的心思一念他都知道。当我真的是愿意去认识他，但是我相信神他也主动的来触摸我，因为透过我那个朋友跟我的谈话，那天我觉知了。那之后我回到台湾在苗栗的祷告山上神真的是很恩待我，在我一个好像不认识耶稣的人身上，当牧师帮我祷告的时候before 祷告之前，在唱诗歌的时候，我就深深的被那个诗歌的内容 touch， 因为他说他是主，他是主。那我就就是把我自己的手也张开，那我就想到说我生命当中好像承受很多的压力。那因为从小到大就是这个人定胜天，所以也觉得说我眼睛看不清楚，我也常常跟我的家人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我也让他们知道说我承担得住。当我发现我真的承担不住的时候，神就用他的爱来 touch 我。在那天在祷告山上的时候我被圣灵充满，虽然我不知道那是叫圣灵，但是神真的用他的爱，用他的光照进我的里面，让我那一瞬间我发现我的眼睛看不清楚没有关系，因为我发现我回到家中，我回到神的家中，然后我被神的爱真的是充满了。然后在那个充满之后呢，我就好像飞上了枝头，我觉得一切的事情都有一个父神。那是我原来没有告诉我的家人，是认为他们承担不了，我总是认为说我自己承担得了，然后别人承担不了，所以我就不把这个压力加在他们身上。可是今天我就是真的感受到一个父神，他是可以承担我所有的压力。所以那天当然我就下定了决心，我一定要成为神的儿女。那在之后呢，神真的是在我们家中有许多的奇妙的带领，包括我的先生，神真的是除了建造我自己之外，不但破碎也建造，但是也在我们的家庭做扶持的工作。那我的先生因为他常常的应酬，所以许多的时候我跟他的关系，我们中间有一些压力存在。那因为我自己带了两个小孩，眼睛又不清楚，那也希望说他能够对这个家庭，就是说也能够帮助我，但是常常有的时候是事与愿违。那他常常因为要应酬到很晚，那我觉得神在这个当中做了许多的工作，包括有一次

也写了许多的悔过书，但是有一天我终于 realize 那些悔过书都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人。那有一天我在他的面前将那个悔过书撕掉，我说从今天开始我要把你交给神。就这样子在一路上神真的信实的带领，所以我的先生在今年2003年的复活节他受洗信主了。我感谢赞美主，让我们的家庭都归于主的名下。神在我最黑暗最痛苦最低沉最苦难最沮丧的人生的当中，他把那个光大大的赏赐给我，让我知道我生命当中不是只是我的眼睛，虽然我的眼睛看不清楚，但是就像我的孩子告诉我的是，妈妈你还可以 cheer me up， 你可以帮我祷告，你可以为我做许多的事情。那是在我眼睛遭受困难的时候，我所没有办法想象的。当我眼睛整个看不清楚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人生大概就是完了。但是神让我看到一个更清楚更美好的将来，让我真的体会到说神赐给我的是超乎我所求所想。虽然我的眼睛到现在还没有复原，但是呢我的生命不再一样，我的人生是丰富的。我知道在神的手中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就是在神的手中有一个盼望，那是我生命的一个转捩点，跟大家分享。

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神就给我雅各书，在雅各书里面所讲到的，所喜爱的女子不要惊醒我所亲爱的，只等她自己心里情愿。那我当我看到这段经节的时候，我心里的许多的纠结的情绪就在刹那间好像被吸尘器全部吸光一样。那所以那天我就觉得很平安的喜乐的就回到床上，能够好好的睡一觉。那在这中间，我跟我先生也有上下起伏，有许多争执。那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
11: 忧愁
12: 平安，
13: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4: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8月19号了，今天七夕呢，文慧老师早上好。
1: 七夕快乐，祝福呢所有人在七夕的时候呢心灵加手都很巧。
0: 都是迷信啊、哦！
1: 我应该说心巧手灵，是不是呢？
0: 我在想，七夕不是迷信吗？
1: 七巧节它不是迷信，它是根据咱们
0: 中国的拜星星、
1: 我没有拜星星啊！你不要一竿子就把这个所有的传统节日里头的传统习俗呢给打翻了。七夕哪里有迷信呢？就是根据我们的农历七月七号嘛，农历七月七号，
0: 很多那些单身女子就拜这个织女嘛，就是觉得她是这个独身女子的守护神。
1: 哦，是吗？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没拜过，我还没信耶稣以前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呢，文慧在这里还是要说呢，七夕快乐，祝所有人呢心巧手灵。为什么呢？因为七夕也可以呢叫七巧节，说的就是呢古代女子她们呢不是要织衣服啊做家务啊，那所以七巧节女儿家的节日。可是现在呢我觉得所有人包括男性也是可以做家务，我看过呢有男性呢织围巾织毛衣呢，我们有一位呢现在电台最年轻的这个2000年之后出生的一位小年轻小青年童工男童工，他呢就是织围巾要给他的女朋友，所以七夕是属于所有人的，不管男或女。
0: 昨天呢我就放假就去看了这个电影《奥德赛》，就是古代这个荷马的那个变为电影嘛，我就在发现这个不就是这个古代的漂流记吗？那个漂流记只是用了很多神话独眼巨人那样去表达，那我在想这个牛郎跟织女呢也是一个古代的，可能用一个神话的题材来表达一个古代人生活的那个模式
1: 啊。好，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去看了奥德赛以后呢就有感而发啊。那至于呢他说、这个七夕牛郎与织女是不是古代一个人的漂流写实、
0: 不是，奥德赛是漂流，牛郎织女呢就是古代的那个嫁去外地的，可能或者失恋的、或者呢很久没见的，就流传成为神话。
1: 为什么我们的万峰老师呢对七夕呢总是有一种呢悲凉的感觉呢？但是对文慧来讲这一天就是很开心的一个日子啊。因为呢你看看这个七夕嘛手巧，我就觉得很幸福。好啦，今天呢七夕欢迎两位新朋友出现，一位是万里飘雪，一位是旅途。旅途呢很早就起来呢摘菜然后去卖菜，那希望呢你今天的菜呢很新鲜很肥美很快就卖完了。那么万里飘雪，夏天的确需要你常常冒泡出现啊，让我们呢飘了一阵雪，身体心灵都呢非常的畅快。好，所以今天呢我们除了灵修之外呢还会给耶稣写一封信。我们讲到真实的人什么是真实的人呢？基督徒会不会有戴上面具的一刻呢？
0: 宗教面具。
1: 在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还会查考呢就是耶利米书1章10节，这是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那我们要感恩也呢恭喜大家进入了耶利米书啦这一卷大先知书，有带到的事情呢赶快呢摆上来。万峰老师最后呢会带领大家呢如数宝贝如数家珍，纪念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今天敲铃铛是要告诉大家今天除了七夕还是一个节日呢。
0: 什么？
1: 中国医师节。
0: 哦，好吧，医生你好。
1: 这个中国医师节呢是国务院从2018年开始将每年的8月19号设为中国医师节。那么大中华地区就是整个啦大中华地区对医师的定义，除了我们一般想的西医，也包含了中医、牙医、全体医务工作者。那谈到医师节呢，所以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医师强调了什么呢？ 健康。那特别是夏天，我看了一项气象报告呢，这个东北啊西北那边呢可能要注意的是下大雨，强降雨。那么南方这边呢，从华中以降，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高温。那特别高温的时候呢，你要注意食物的卫生清洁。最近呢，福建福州有一位女士，陈女士，她吃了几口呢隔夜的卤味，有放进冰箱哦，只是隔夜而已嘛，竟上吐下泻三天。原以为是普通的肠胃炎，就是可能一点不新鲜嘛，昨天买了吃不完放到冰箱，今天把它吃完，但是竟然呢上吐下泻三天。那到医院就被确诊感染了沙门氏菌，一天腹泻3000毫升，体内的炎症指标飙升到正常值的400倍，而且细菌已经侵入了血液，出现了器官功能障碍。那现在呢，经过抢救，陈女士已经康复出院。那医生就提醒啊，5到10月，就是从5月开始一直到10月，是沙门氏菌高发期，冰箱没有办法呢抑菌的，冷藏呢沙门氏菌还可以存活，所以呢隔夜凉菜啊、卤味啊、海鲜啊食物，如果你要再吃，请你彻底煮熟，还有生的和熟的要分开。如果呢你吃了之后呢剧烈的呕吐、拉肚子、高烧、精神差，你不要呢自己去买个什么止泻药吃一吃，特别是一些老人啊、有基础患病的病患者啊，基础病患者请赶快要去医院看医生。嗯、
0: 对了，沙门氏菌呢都是吃的那些不健康啊、不是不健康啊、有病菌的食物呢导致。
1: 病菌，嗯，
0: 对了，所以呢就要留意煮熟了放到冰箱里头、嗯、不要以为冷了就行，其实放久了也是不好，只是它延长了而已。
1: 那你想想看，它才隔夜，它是放进冰箱了，隔夜就已经呢染上了。所以呢买回来我们处理的过程呢，还有到吃然后放冰箱，整个过程呢都要做到呢干净啊，卫生，因为夏天真的是很多细菌呢、啊，他们一起呢跳舞的时刻，我们就更要小心。因此呢，今天我们也会谈谈呢、啊、中国医师节，那我们会谈一个，你听过容貌自毁症吗？
0: 没有。
1: 那今天我们就趁着医师节，会谈谈这个容貌自毁症。那现在我们开始来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约拿的神迹不只是神迹，而是悔改。马太福音16章1到4节，
1: 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显个来自天上的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他们，傍晚天发红，你们就说明日天晴；早晨天色又红又暗，你们就说今日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象，倒不能分辨这个时代的神迹。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于是耶稣离开他们走了。
0: 马太福音16章1到4节记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又来试探主耶稣了，要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来给他们看。这不是出于真诚的寻求，而是一种明知故问的挑战。主在过去所行的神迹已经不少，但他们仍然不信。所以呢，问题从来不是证据的不够，而是人心是否肯悔改。主回答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如果把这句话理解为预表耶稣3日后复活，那这当然没有错。但是呢，更直接的意思就是，如果人没有悔改，再多的神迹也没有意义。约拿的神迹之所以重要，不单单是因为约拿经历了大鱼，更是因为尼尼微人在神的警告之下悔改回转。换句话说，神迹最终呢，不是要满足人的好奇，而是要引人回转。如果人一心只想看更大的能力，更特别的显现，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刚硬和罪，那么就算眼前再出现什么震撼的场面，也只不过是短暂的刺激，不能带来真正生命的更新。耶稣接着说，这些人呢，懂得看天色，知道红天阴天所代表的天气变化，却不会分辨时代的记号。人对于现实世界往往很敏锐的，知道怎样分析局势，评估风险，预测明天会怎样。但是一碰到神的作为，却忽然会变得迟钝。这也是今天信徒急需要警醒的地方。我们花了很多心力，筹算工作、收入、安排和走向，却很少安静下来问主，主啊，你此刻要在我身上指出什么呢？要我在什么事上悔改呢？因此，主在这里的责备呢，非常直接，不是没有神迹，而是你们看不懂，不是没有记号，而是你们没有回转的心。真正的属灵分辨不在于看见过多少异象，而是在于每一次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悔改。肯悔改的人，一句神的话就够了；不肯悔改的人，看再多，也还是看不见。

我是在寻求神，还是在要求神按我的方式证明自己呢？我对世界变化可以很敏锐，但对神的提醒又是否同样敏锐呢？今天，主最想要我回转的是哪一件事呢？

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于是耶稣离开他们走了。马太福音16:4。

0: 长年期灵修约拿的神迹，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8月19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这首非常轻快的诗歌呢，歌名就是《奇妙神迹》。那么回应的是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马太福音》16章1到4节。那当时跟在耶稣身边的人，还有听耶稣讲论的人，都呢心中有一个默默的期待，就是耶稣行个神迹吧。因为人都喜欢看神迹奇事嘛，对不对？
1: 今天也是这样啊，很多人信耶稣也是因为有神迹嘛，特别是医疗的神迹。
0: 哦，医病赶鬼。
1: 对了，就是你的那个病呢治好了，所以我信耶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神迹的治病啊。
0: 那我觉得求神迹这个心态呢没有特别大的问题，但是你的动机是什么呢？你求神迹的动机是什么？还有你求了神迹，真的给你看了神迹，神的奇妙能力显在你生命当中之后，你的回应是什么？这才是重点。如果你因为呢神医病啊，你病好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然后你悔改，将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你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然后舍己跟随他走一辈子信仰的道路，那我就觉得行。可是如果是你求了神迹之后，然后神医好你，你就把神的丢在一边，或者是呢不断的希望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呢，你祷告神就听，好像神是一个什么呢，有求必应的神，那这样的一个心态还有这样的一个回应，后续的回应呢就有问题了，
1: 就是一个交换。我们华人很喜欢交换，
0: 交换
1: 就是说，哎呀神啊，你给我应许呢，1、2、3、4、5、6、7，我就这样，我小时候就这样被骗了吗？
0: 你现在是不是也这样？
1: 我说了很多遍嘛，我就是进大学之前就说，神如果我能进大学我就一生服侍你嘛，就搞得现在这个下场嘛。
0: 嗯，所以也不要随便，
1: 所以不要乱应许，
0: 不要随便呢，不是应许，只有神才能够应许，不要随便向神许愿。
1: 对，
0: 因为你要还愿的，这个在诗篇呢，诗人多次的强调啊。那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而神要我们还愿，其实神也在提醒我们要走那条最蒙福的路，就是呢跟随主。真的是舍己背起十架来跟随主的这条路是最蒙福的。所以呢下次再讲到你要还愿呢，不要再这么苦情啦。七夕呢不要老是想扮演苦情男主角，要想到感谢赞美神，我竟然被神提醒要还愿，然后神也带着我走上这条路蒙福的道路，
1: 感谢神。
0: 好，那看看大家呢灵修之后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哇，开始好多人冒泡了啊，很开心啊，因为小兰冒泡，她今天要做肠胃镜的检查啊，所以求神的保守，你整个检查过程呢是顺畅的顺利的，也能够找到问题所在，最好一切都没事，那你心里也可以呢安定下来。还有呢，哎，清风笑要带着默默去南京呢，那看望大姑父，那希望呢这个车程各方面一切顺利，
1: 感受一下火炉，四大火炉烧一下。
0: 哦，武汉还有南京、
1: 啊、
0: 还有成都，还有
1: 重庆。
0: 哦，重庆也是啊。那现在在这四大火炉的听众朋友
1: 煎熬着，
0: 家人对向你们说声早上好啊。好了，那已经到7点52分了，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栏目，给耶稣一封信。
2: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3: 很多话想跟你说，
2: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3: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4: 给耶稣一封信。

耶稣，在朋友的眼中，我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开心果。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我都会面带着笑容，从来都不会在朋友面前发脾气的。他们对我的印象通常是，你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从来不会拒绝人的。又或者是，你人真好啊，遇到什么事你都第一时间帮忙。不然呢，就是小珍，你好可爱啊，你的脸上总是带着甜美的笑容啊。说真的，我对这些称赞是意料之内的，因为我是刻意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的。我希望我身边每一个朋友都喜欢我，都爱我。打从我懂事开始，我就知道，其实任何一个人都喜欢好人，没有人会喜欢一些坏脾气的人。于是呢，我就算遇上不开心的事，不合我心意的事，我都告诉自己要忍耐，不要发脾气。就算骂，也要在心里骂就算了。要不然呢，就是等没有人在的时候，才把心里的话骂出来。你不要以为我真的没脾气，怎么可能？我只是不想大家看到我真实的样子而已啊。我怕大家看到真实的我就不再喜欢我了，所以我在人前人后都会带着微笑，而且呢，笑容就好像是我的一个武器，一个面具，只要戴上这个面具，就有一种让我非常安全的感觉了，而且借着它，我可以拥有更多的朋友，更多的关心和爱。一个想要认识你的人上。

圣经马可福音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你曾把自己装成无所不能的样子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觉得自己的缺点如果暴露出来，就不能够为我做好见证了吗？你害怕自己的秘密被别人看穿了吗？要知道，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这是在作假，骗不了人的。我知道有很多人对戴着面具的基督徒和假冒为善的人都很反感，他们想看真实的一面，以真面目与人交往。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告诉你，首先，这是为了你跟我的关系。如果你在我面前仍然有所防备，那么就代表你还没有完全让我进入你自己的心里头，你的内心。假如我不得其门而入的话，又怎么能够帮助你啊？你又怎么能够经历我的恩典和我的爱呢？你要相信，无论你内心深处藏了些什么，都不能减少我对你的爱。我只希望你能够得到医治，内心的医治，做一个完完整整的人。其次，这是为了你跟其他人的关系，让人们看见我在你身上所做的一切，是让他们见识我的爱有多么美好，这是最有效的方法。你所呈现的就是你的生命的故事，也是他们能够稍微见识一下我恩典的途径。但是如果你无所不能，那么你就不需要我了。人们如果从你身上看不出对我的渴望，就不会知道自己多么需要我了。以真面目与人交往，就等于是在承认自己不用做个无懈可击的完全人。别担心别人的眼光，也不用去证明什么，因为你的价值都来自于我。假若你够坦率坦白，别人就会尊敬你。你能同理的别人的处境，去了解他们，他们就会打开自己的内心，把心门向你敞开。不论你现在正处于什么境况，或从前曾经经历过什么难处，我的爱都能够找到你。你不用先把自己弄干净，然后才来到我的面前。其实，这就是福音的真谛。让福音和你的生命产生交流吧，朋友。不用再隐藏自己，你有大好的理由可以走进这个光明之中。让你有好名声的，耶稣。

0: 我是文慧，
1: 我是齐贤，
2: 我是新田，
3: 我是杨天成，
4: 我是苏小燕，
5: 我是万峰。
6: 当时彩云遮蔽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帐幕。
0: 哎，天成老师，不是彩云啊，是云彩呀、
6: 哎呀，
2: 真的，文慧老师，我从前呢手脚真的是很冰冷的，但是现在呢，你摸摸看，我现在手是暖和的耶。
0: 哎，比我还冷一点。
2: 好啦，
7: 你认识我。
0: 哎，我们的秦贤老师就是11月1号嘛，
1: 对对，三条一啊，
0: 对，就是带领11月份生日的寿星。
1: 对对。
5: 冷静一点做人，不会像文慧老师那样
8: 冰雪聪明吗？
5: 怎么你就要
0: 我看我不讲话你能够熬多久撑多久？想要
4: 认识你。今天我们说到精神情绪的问题呢，我也要反省一下，不要老是说我家弟兄长得不好看。好，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
5: 我不敢说哎。
7: 好叫我更认识你，好叫我更认识你，认识你真好。
0: 欢迎光临。
4: 早上好，太阳已经醒了，你醒了吗？
1: 那我再次呼吁呢，如果你是很想参与的话呢，就把这个电话存起来啊。
2: 你看嘛，早上被你这样吓一吓，我真的是说不出来啊。
0: 谢谢你。
5: 我只是想多睡一个小时而已，其他都不重要。
3: 不管什么样的环境的当中，我们一起通过电波一起来分享，我觉得这是特别的恩典啊。
0: 对。
9: 在你我的世界里，
10: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9: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0: 就在今天。
5: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8:06的时候。早上好，
0: 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这是呢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的早上，也是七夕节，就是农历7月7号，咱们中国古典浪漫的情人节。早上8:06，正在跟您共度一个小时的空中团契的是我们两位。
5: 对，一个月见一次就是牛郎织女，一天见一次就是文慧跟万峰。
0: 万峰老师，昨天
5: 你们一年见一次他们啊，
0: 是
5: 我们一天。
0: 对，你昨天没出现。
5: 有，我心里头跟你相见。
0: 哎呀，好甜啊！
5: 感谢神嘛。
0: 万峰老师竟然会说这样的情话。
5: 但是我就是心眼闭塞的那个。
0: 哦，好吧好吧，随便你怎么说自己了啊，我们都接单接单。好，那也谢谢大家的关心，因为昨天呢文慧就是嗓子喉咙有点过敏啊，所以在小燕老师分享的时候呢，因为直播嘛，实在没办法避开这个麦克风，我的咳嗽声啊，还有呢过敏之后那个嗓子有点破声的声音就传遍了大家的耳朵啦，进到你的心中了。所以我知道昨天很多人为文慧祷告，谢谢你们的祷告。那么今天呢，
5: 你为麦克风祷告，它都是病菌，有没有沙门氏菌？
0: 哎，不知道，不知道，
5: 应该没有沙门氏。
0: 我们的工程方面的同事做了很多清洁工作的、消毒工作的，但是我真的要提醒大家，因为下雨，特别是华中、华南一带。闷热又潮湿，所以很容易过敏。那文慧呢，最近就发现了，我一进录音间呢就开始咳嗽。那好不好了，到了直播没问题了，可是呢说话说着说着呢又开始喉咙会过敏会痒。不过今天呢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我的嗓子还行还行。好了，那今天要和大家说啥呢？听过容貌自毁症吗？
5: 没有。
0: 没有啊，那今天中国医师节，咱们来谈谈容貌自毁症。我也是第一回看到的，就是看到一则新闻才认识了什么叫容貌自毁症，就自己毁掉自己的容貌，容貌自毁症。那近日呢，河南濮阳一位呢已经有4个孩子的母亲，她其中2个儿子呢不幸患上了罕见的 容貌自毁综合症，一个14岁，一个年仅1岁。那根据了解呢，这种罕见病的发病率为哇多少啊？万峰老师，你数数看那有多少个？
5: 38万分之1。
0: 错了，不是38万分之1
5: 啊？
0: 是吗？
5: 对啊。
0: 哦，我还以为
5: 你就是看不明白数字嘛，你就接纳你看不明白就好。
0: 我以为380000万之1呢。
5: 380万。你要讨论这个多久？
0: 因为它有4个0呢，
5: 然后加2个数目字，就是38万呢、啊。
0: 大家觉得呢？有4个0，你马上写38，后面4个0，有就是这么稀少稀缺。那目前呢，这个容貌自毁症呢是没有特效药的。那它呢会让孩子的生长发育呢停滞，而且呢会不受控制的出现什么呢？咬指甲、撞头这些的自残行为。那这位母亲呢姓白，白女士就说了，大儿子生病刚开始以为是脑瘫，那么小儿子呢从怀孕到生产全程孕检都显示正常，可是孩子出生之后3个月大，诶，就发现他不会抬头，然后去看医生，最终才知道2个儿子都确诊了同样的疾病。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自毁容貌综合症呢？
5: 刚才说不是咬指甲、撞头吗？我小时候也有啊，我现在也会。
0: 除了这些，还有什么样的症状呢？那这是一个罕见的遗传代谢病，属于是那个 X 染色体隐性的遗传病，而且只传男不传女，所以他两个患上这个疾病的孩子都是男孩，那但是女性呢是带源者，男性的发病率很高，主要症状听好了，高尿酸血症啊，就是高尿酸血症，还有视力也会受损，体内的组织会结石，以及长大之后没有办法自控的强迫性自残行为，譬如说我们说的咬指甲啦，咬嘴唇啦，甚至会啃那个手指，啃到流血，还有会不能控制的撞头。那根据医学的资料就估算，中国现在有多少宗这样的一个容貌自毁症呢？大概是200宗，其中2宗呢就在白女士的家。那么这个患上这种疾病的孩子呢，3岁之前就会出现自残的行为，例如咬手指、撞头啊等等，发病年龄越早，自残的行为就会越加严重。所以呢，白女士的大儿子今年14岁，那么当年呢就是以为是脑瘫，发病的时间也是挺早，现在这个小儿子3个月大就已经发病了。
5: 嗯，非常不容易，这样家庭这样照顾会不会影响他的医生呢？
0: 绝对影响的，因为他的智力会受损嘛，对不对？而且他体内的组织，例如胆结石啊，尿管结石啊，因为体内组织会结石嘛，而且会有这个高尿酸血症嘛。好了，然后目前主要呢就是以对症治疗为主，例如呢他有高尿酸血症，那么就要吃这方面的药，他有胆结石，那么就针对胆结石啊结石的情况去治疗。那大部分患者通常在中年的时候死于什么肾衰竭或淋巴细胞和免疫球蛋白什么肌水平降低而导致的感染，也就是他的免疫系统开始微弱了，而且呢出现了一些元素缺乏，然后免疫力下降，然后就感染一些的病菌细菌，因此而死亡。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活不到老年的。
5: 对，所以如果孩子当他们有知识的时候，他们知道哦，我大概30多40就得死了，那他们会不会很努力念书呢？还花20年念书呢？
0: 你要看到他们是智力受损，你没有看到这一点吗？你还想到他们有知 识去念书什么的，他们智力受损，所以可能他们就要看他们如果早发病可能就是维持在小朋友的阶段呢，如果晚发病可能就是再大一点的孩子这样的一个智力阶段呢。那医生就提醒了，早期容易被误诊为脑性瘫痪，就脑瘫啊。而对于呢运动发育迟缓，还有呢肌肉张力障碍，特别是没有明确病因，以及呢透过影像检查、影像学检查支持诊断的脑性瘫痪者，那建议呢就再多做一点检查。
5: 对，对于父母来说呢，可能这个也是好事。如果孩子他只活到30多40呢，起码他死之前呢，孩子可能就已经先他们，
0: 其实我不会去想，
5: 不用这样照顾。
0: 我其实不会，父母不会去想他能够活多久，父母的心愿就是能够让他多活一天就是一天，而且他活着的时候能够让他呢不那么痛苦，也不那么被歧视或者被大家用心稀缺的眼光看着，让他能够活得开开心心，这是父母最大的愿望。然后刚才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呢有所谓的脑瘫患者，但是呢他的运动发育比较迟缓，然后他的肌肉的张力有障碍啊，特别是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只是因为脑瘫，所以他的运动发育迟缓，他的肌肉张力呢有障碍，那就建议医生会建议多做一个就是检查，那看看他有没有这个容貌自毁症或者是自毁容貌综合症。那这些特殊群体其实中国才200宗，真的是很少很少，很稀少的，很稀缺的一种遗传病。但如果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群体在我们当中，你会怎么去跟他相处，怎么关心他？文慧就记得呢很多年以前，因为我在现在香港的这间教会已经30多年、那我记得大概就十几年前吧，每一次星期天我去教会崇拜，我都会看到一位姊妹，她应该是这种疾病应该是挺多人有，不像这个容貌自毁症比较稀缺，她就是全身长满了肉瘤，包括她的脸，所以都变形了，就是

0: 时候呢，我们可以去想想的，对于一些社会上的少数群体或者弱势群体，我们怎么关心。那么今天至少我们认识了这个容貌自毁症，我也觉得我们没有，大概没什么机会认识这位白女士，但是我们要为这个家庭祷告，因为不容易。
1: 对，因为一个人或者两个人要照顾他们两个，也可能要一些额外的帮忙。
0: 他们家四个孩子，两个孩子都已经这样了，那你想想看，爸爸妈妈真的是一方面很心痛，另外一方面是很辛苦。所以当我们今天分享这个新闻的时候呢，也为这个家庭祷告，希望他们有机会能够认识耶稣。
2: 良友台庆七七主持人开箱。
0: 嗨，我是文慧。我们常常听到岁月静好这样的一个词汇，这是一种对生活美好的感叹，但是文慧觉得没有岁月正好，哪来的静好呢？因为每一天的好就好在活在当下。青年就如同朝阳，成年如同正午，到了老年就如同夕阳，夕阳也有夕阳的美好啊。所以呢，听了良友电台33年的文慧，算是老粉了吧。我这个老粉呢，我就想要申请加入一个适合我老粉资格的节目，岁月正好，要和张凡、叶兰、唐曼、杨丽坐会儿，哇，可热闹呢。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啊，在岁月正好，活在当下，把我们夕阳的美发挥得淋漓透彻。我们可以谈很多事情，我们还可以一起跳广场舞呢。所以我在这，岁月正好，活在当下，你要不要来呀？
2: 良友电台与你知音牵手同行。
3: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3: 深藏在我心。
4: 耶利米书1:10，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
3: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5: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咱们呢又来到这个拆船还有拆船的时刻了哈，就是呢把旧的拆掉啊，那个船，然后呢神要拆我们出去。
1: 嗯，好，谢谢万峰老师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解释，让我们印象深刻。昨天呢我们看了耶利米蒙召的经过，那么今天我们来聚焦本周的金句，也就是神给耶利米的具体吩咐。先看看第九节，神伸手按耶利米的口，这个动作呢很有深意啊，它象征着神要把船桨的信息直接放在耶利米口中，这也是对耶利米之前推辞的话，我不知道怎么说，我年纪还小啊，最直接的回应了。真正被神呼召的人不需要担心自己没有口才，缺乏经验，或者觉得自己很软弱，因为神会亲自赐下当说的话。而年轻的耶利米接到的任务是向列邦列国宣告两件事情，首先呢就是万峰老师最喜欢的，要什么呢？拔出、
0: 哦、
1: 拆毁
0: 毁坏倾覆。
1: 对了，这是宣告审判，把一切不合神心意的东西连根拔掉。接下来呢就要做什么呢？
0: 拆船
1: 建立
0: 栽
1: 植。对了，这是宣告恢复，在废墟上重新建造神所要的。那么问题来了，耶利米该怎么完成这些工作呢？其实我们仔细想想，拔出拆毁

0: 毁坏、倾覆、建立、栽植，哪一件是耶利米自己能做的？
1: 破坏很容易，建立很难。
0: 耶利米大概也不会破坏，没有一件是耶利米做的。但神呼召他，不是让他去做他能做的事，而是让他去做神要做的事。所以呢，神一开始就说：“看哪、啊，”意思是说你要注意看，是神自己亲自在做这些工作。耶利米呢，只是神的代言人。真正动工的是神自己。神不仅在耶利米的世代做工，也在今天你我的身上做工，拆毁不要的，建立神要的，这是十字架的道路。那对我们来说呢，这也是生命成长的必经之路。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同样的工作，那就是什么呢？
1: 拆掉我们的旧我，建立新我。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0: 对，
1: 感谢神。
0: 所以来想一个问题吧。
1: 好，神有没有在你生命里头做一些拔除还有栽植的工作呢？有哪些旧的习惯还有旧的想法需要被拆毁呢？有哪些新的方向、新的心智需要被建立呢？
2: 倘若我今天跌倒，恳求你。
3: 刘姊妹，
4: 能听到吗？
3: 哦，是我们熟悉的刘姊妹，听到了，
4: 很感恩，很感恩。
0: 我们大概只有一分半的时间，你要背金句，还是要赶快说一下你要说的话？
4: 背金句。
0: 好，哦，好嘞。
4: 神有恩典，是怜悯，你们要转向他，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阿门。
3: 阿门。双重否定等于肯定。
0: 对，那也就是说呢，你今天想背金句，这节经文对你来讲应该是有很大的得着或者是鼓励吧？
4: 对的，对的，对的。就是我先慢慢地转向神，别也看到他在顾念着我，也没有说他转脸不顾我，所以很感恩。
0: 你刚才说慢慢地转向神，是之前有一些事情让你离开神吗？
4: 对的。
0: 但是现在已经慢慢的转向神，神怎么样恩待你呢？
4: 慢慢的转向神，又跟神接触当初的一些关系，又回到侍奉的岗位上。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一起有祷告的机会。首先我们纪念望您的爸爸一直在医院里头，现在要插这个鼻管，但是他很不愿意，请你医治他，因为他经常肺部感染，让他呢有这个健康，还有在医院里头有好的照顾。也纪念抒情呢，他的身体不好，嘴巴一动一动一动，就请你让他可以检测到为什么不断的抽搐，让他可以找到这个问题所在。我们也纪念幸福一号感冒了啊，家里头呢也漏水漏雨了，就请你帮助他看医生的过程，也可以找到这个家庭的那个毛病，他老公可以帮上忙。我们也纪念真妹，也同样是感冒咳嗽，就也知道他现在瘦了很多，就请你保守他，让他可以找到这个瘦的原因啊，会不会是有一些远期的疾病要检查。我们也纪念小兰呢，今天下午呢14点呢要检查肠胃镜，现在要吃泻药，可能会很辛苦，请你保守他这个喝的过程还是舒服的。纪念这个纤维子的那个杨小朋友，手术做完了，请你继续带领他观察的时期，让他慢慢康复。纪念敏敏姊妹的那个妈妈啊，她现在呢有这个非常重度的慢肺阻啊，就导致呢她走路很快就喘气，也心脑血管也不好，请你预备一个好的医生给她，也让他呢在治疗的过程里头呢也是有你所赐的平安还有健康。也纪念西边小路的那个家里头的狗呢也病了，可能吃错东西。也纪念呢他今天要做个考试，请你帮助他可以开开心心去考就好了。也感恩他的弟弟呢终于可以走出去了，请你帮助他继续可以开始去多点接触外界，不要待在家里头抽烟还有打游戏。主要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今天有这么多的祷告啊，还有这个为佳音的孩子能减肥代祷，那万峰也要代祷啊，请你带领祷告奉主名求，阿门。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就是呢，看看气象报告，那么北方的大西北的，请你们要留意啊，可能有强降雨，那出门呢要注意积水的地方啊，特别是有跟电线啊高压电呢在一块的啊，那些地方积水一定要小心。另外呢，南方的朋友请你要注意防中暑，多喝水。
1: 嗯，对了，求主保守我们啊，祝福你有美好的七夕节啊，跟你的爱的人呢说这个七夕节快乐吧。好，我是万峰，
0: 我是文慧，
1: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不知道最近您好吗？今天的生活当中是否充满了虽然在患难当中也仍然能够发出来的基督的香气，和因着有主基督耶稣救恩所带来的这份喜乐呢？这是真儿为您的祷告，也盼望不断的能够看到您生命当中经历神的真实，能够发出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能力来。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随后呢，我们就要继续的来讲苦瓜的故事。来，我们一起先安静。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生命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味道，以至于我们的人生如此的精彩和丰富。在经历的这一切之后，我们真知道主恩的滋味才是最美善的。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竭力地进入到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安息当中，去品尝主恩的滋味。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的故事呢，我们讲到苦瓜居然发现整个园子当中只剩下它一根苦瓜了。它面对着空寂的园子，正在搬离的蜜蜂和蝴蝶，心中五味杂陈。它好容易等到自己可以过一个完美的人生，看着自己毫无瑕疵的皮肤，闻着自己香气扑鼻的味道，想到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谁知道拥有了这一切之后，他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开心和满足，因为根本没有人能够欣赏他、赞美他、认同他的存在。他发现无论拥有多么完美的人生，如果整个园子只剩下他一根苦瓜，那就是一场噩梦。他开始后悔自己的自私、愚蠢和贪婪，居然想拥有所有瓜果的美好特点，否定主人的智慧和安排。眼看太阳就快要落山了，今天主人居然没有出现，没有像往常一样来园子当中修枝剪叶、施肥浇灌。苦瓜心中孤单害怕，悔不当初啊，他开始小声啜泣，后来竟慢慢控制不住自己，开始大声嚎啕：主人啊，主人啊，我错了，你帮帮我吧，我不想一个人待在这里，我害怕。不知哭了多久，苦瓜渐渐睡着了。睡梦中主人来了。主人，主人，苦瓜拼命大声呼唤着主人，但主人好像听不见一样，正在忙碌修剪其他瓜果。苦瓜拼命大叫，想要吸引主人的注意，但主人似乎完全忽略了它的存在。平日里主人熟悉的关爱呵护都不见了，主人眼中好像再也没有苦瓜的存在一样。苦瓜大声哭泣，拼命呼喊，心中充满了痛苦。这时身边飞来一只甲壳虫，扑扇着翅膀，同情地看着苦瓜说：你怎么啦？你怎么啦？ 苦瓜泣不成声地告诉甲壳虫，主人不要我了，我做错了事，主人不原谅我，他不再喜爱我，不再要我了。不可能，这个园子里一草一木，每个生命都是主人精心造就呵护的，我从没有见过他抛弃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一定有别的原因。哎，你等着，我帮你去问主人啊。甲壳虫安慰完苦瓜，就立刻飞走去找主人了。远远看到正在修剪葡萄枝子的主人，甲壳虫连忙飞过去，忙不迭地呼唤主人说，亲爱的主人，苦瓜正在那边哭呢，他说您不要他了。主人好像已经知道了，却伤心地回答甲壳虫说，我的园子里已经没有苦瓜了，我如此爱他，把他造得与众不同，但是苦瓜决定不要我做他的主人了，他才是他自己的主人，我不能去修剪打理一个不愿意做他自己的瓜果，因为我爱他，所以我永远不会强迫他，除非他自己愿意继续在我的管理之下，并且欢喜与其他瓜果和睦相处，彼此相爱，而不是嫉妒纷争，彼此争竞。但现在他选择自作主张的生活，我只能放手让他做他自己的主人了。甲壳虫看主人难过，自己也难过起来，连忙飞到苦瓜身边，把主人的话原封不动地转告了苦瓜。苦瓜心如刀绞，放声哀哭，一下子就从梦中惊醒了。感谢主，正儿自己虽然也曾经做过苦瓜这样愚蠢的自作主张的决定，自私悖逆，选择离弃我生命的主人，想过自己要过的生活，但神却没有放弃我，赐给我悔改的机会，让我不至于活在罪恶的后果中，不堪设想的毁灭的结局。我们人的一生会犯许多自以为是的错误，远离神的心意是我们最大的痛苦的来源，投靠神就能够品尝神无比恩典的滋味。今天的诗篇每一句都安慰滋润我们的心，也提醒我们要敬畏神，因为敬畏他就一无所缺。如果我们做错了决定，失去神的祝福，唯一的办法就是呼求他的名，悔改在他的面前，因为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因为罪带来的苦会因为悔改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罪。让我们今天做错事儿、犯罪跌倒的时候，选择投靠他，悔改归向他，他必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再一次品尝天恩的滋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恩典，帮助我天天查看自己的行为和心思意念，使我投靠您，不偏行己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就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4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投靠神会带给我们什么好处呢？第二，您品尝过主恩的滋味吗？但愿今天透过苦瓜的故事，还有我们的读经和分享，让我们全家人大大小小都能够决定，我一定要去追求品尝天恩的滋味。其实天恩的滋味天天都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只要我们愿意去经历，他就一定丰丰富富、饱饱满满地赐给我们。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真爱之我家》。这几天和真儿一起踏上一条重建亲密之旅，也就是学习怎么样去建造夫妻关系的一些日常小妙招。可能听到今天的节目呢，许多听众朋友已经意识到了，这些不是小妙招啊，是大绝招啊。因为实际上我们是从神设立的婚姻以及他的心意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在日常的婚姻关系当中最容易犯的这些错误，然后呢，怎么去谨慎的去学习对付并且操练自己的生命，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反映出基督那荣美的形象来。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聊关于沟通啊、冲突啊、期待啊等等这些话题，进入到一个很核心的地步，就是如果我真的受伤了，如果对方真的深深地伤害我了，我怎么去宽恕？是不是真的像有人说的，遗忘了就能够宽恕了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这个真实的并且疼痛的事。当然，如果你在过往的几天的节目当中已经开始操练，也非常的愿意和其他听众朋友分享，也欢迎您在我们的手机运用有声同行真爱住我家的节目留言板上去分享你操练的心得。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从您的见证分享当中学到真实的生命操练所带出来美好的果效。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就是原谅不是忘记。宽恕、记忆、婚姻的医治是一个整体的生命的经历，是需要圣灵的参与，也是需要我们自己努力的寻求的。今天，饶恕不是简单的口头的一句话而已，而是自己在神面前决定不再被过去捆绑，并且在基督的爱中重建的一个一天又一天，一次又一次的全新的决定。所以在开始之前的正儿要说一句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就是如果您曾经在婚姻里被深深的伤害过，那么听完这集节目之后，你千万不要迅速的勉强自己说，我今天就可以原谅，我要快点快点的原谅，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今天愿意踏上一条学习原谅的道路。因为宽恕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真儿也不要你压抑自己的痛苦和自己受伤的经历，不是要你假装没事，而是想陪伴着亲爱的您一起来看清楚为什么饶恕是如此的重要，为什么饶恕是唯一一条可以经历医治和释放的道路。当我们听到饶恕这个词，英文是 forgive，那我们的心里呢会立刻浮现的是 forget， 就是忘记，或者是算了算了算了，或者是我再容忍他一次。有些时候饶恕对我们来说很难，也很负面，甚至很消极，但实际上圣经当中所说的饶恕却是如此的积极，如此的主动，也是充满了爱。他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并不是残忍的一种否定，而是一种积极的舍己，所以它难就难在我们必须要在承认自己受伤的情况底下还仍然愿意迈出那一步去。马太福音18章21到22节，当彼得来询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这段经文其实非常容易被误解，很多人呢常常用这一段话来要求别人要饶恕人，
而且要不断的饶恕人，而且呢要不计其数的来承受伤害。但是这一段话我们要把它放回到福音的脉络当中去理解。让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讲完这句话，耶稣紧接着就说了一个比喻。他说啊，有一个人欠下巨债，但是呢他被赦免了，然后他转身看到一个欠自己一点点债的同仁呢，就立刻把他下到监里去。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说你要很努力原谅别人，而是说你作为一个罪人已经被彻底原谅了，所以现在呢你无债一身轻，你完全有能力可以去原谅人。所以基督徒的饶恕并不是出于某个道德的高度，而是出于我们被赦免的这一个全新的身份。我们在主里是新造的人，在天父的面前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属于光明之子，我们是爱的儿女，我们不再愁苦，也不再计算他人的恶。这个是这一则比喻的强调的重点。所以其实今天讲到饶恕这个话题的时候呢，真儿特别的想要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去思想一件事。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认为不饶恕是保护自己的一个决定，让我自己免受再一次的伤害，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不要让这件事情变得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这件事情的确于我来说太痛苦了，那我如果宽恕他，是不是就向世人宣告说这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没关系？不，这事有关系，所以我不能原谅他。另外呢，我不能原谅他，因为我不能假装没有受伤。耶稣不是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吗？那我现在明明受伤了，我怎么能够原谅他呢？另外一个不宽恕的原因，其实也是大多数人不能宽恕的原因，就是生怕自己一放手，这个伤害就变得合理化了。那么下一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不就是又把自己赤裸敞开的放在他的刀口底下任人宰割吗？的确这些感受都非常的真实，甚至也能够合理化为什么我们现在很难迈出宽恕的那一步去。有一位姐妹曾经分享过啊，我如果原谅了他，是不是就代表我根本不在乎他怎么对我了？其实这个姐妹呢，她的内心深处是非常非常担忧对方是不是会轻看自己宽恕的这个行为。直到有一天他意识到一件事情，不饶恕其实没有带给他更多安全感，反而是带给他更多更多更多的不安全感。他允许那一段伤害每一天的继续伤害他，使他想起来就痛苦，想起来就害怕。所以直到他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得把这个事情放下，因为你已经医治我了，赦免我了，安慰我了，为什么我还要紧紧地抓住对方不放呢？所以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个关键的问题，饶恕不是说这件事情没有发生，我不在乎了，或者伤害不严重，或者对方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饶恕说的是我拒绝让这件事情继续来影响、伤害、定义我的人生和我的亲密关系。正而再一次重复，饶恕是说我拒绝让这件事情继续来影响、定义我的人生、我的人际关系。也就是说，今天我跟我的配偶决裂，或者我们两个彼此相恨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原谅他，但今天我选择原谅，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关系在主里可以重建，我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相信他在主里也可以成为新造的人。当我们愿意踏出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在圣经当中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这样的一个命令就成为了现实。我们不是照自己的能力去饶恕别人，而是照着神怎么饶恕我们的，然后我们也如法炮制去饶恕宽恕那一些伤害我们的人，尤其是我们亲密的配偶。那如果配偶的罪严重到一个地步是需要十字架才能够挽回的，那我们就知道其实大罪小罪都是一样，罪的工价都是死，都是需要十字架的。那今天十字架已经为他付上了罪恶的这个报应和结果，为什么我还要抓着他不放呢？也就是说，饶恕并不是廉价的，是耶稣已经承担了代价的。所以今天即便我饶恕他，也不是说这件事就算了，而是说我不再要求你一辈子来偿还这件事，我也不翻你的旧账了，我也不要求你做到最好才能够讨我的喜悦了。不，我今天就是一笔勾销这个旧账，并且我愿意为你祷告，求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的宝血洁净你，洁净我，洁净我们的婚姻，使我们能够在他里面重建。曾经有一位弟兄分享，他的姐妹因为有第三者出轨，曾经深深地伤害过他。他说，我以为饶恕是一个瞬间的决定，所以当初我就很容易地说啊，我愿意跟你重新开始。但后来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发现太难了，因为他居然要求我每天早晨睁开眼睛都要做这个决定。我是要选择记起他对我的伤害呢，还是要选择不再报复，宽恕他？当这个弟兄的分享如此触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心的时候，他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是的，宽恕意味着每天每天要做这个决定。我们放弃报复的权利，我们把他和他的全人都交在神的手中，并且我要以恩慈相待。那当然，饶恕呢，正儿在节目当中也不断地提醒，就是它不等于和好，宽恕不等于和好，宽恕是我们和神之间做出来的一个个人化的决定。但是和好呢，却需要双方的一个悔改，共同的建造，需要时间，需要重建信任。所以今天即便我们的配偶得罪我们，我们说我们要宽恕他，也不意味着说我们立刻就要和好如初，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不，我们需要有时间，按照步骤一点一点的重建这个婚姻当中的信任。所以设立一些界限呢，本身就是带着智慧的一种爱，不要允许对方还没有悔改的时候就再一次的践踏你带给他的宽恕和全新的一个机会。就让我们今天来操练宽恕的时候，也不加修饰的表达我们自己真实的一个感受，可能我们心里还是很痛很难过。如果对方是出轨了，是背叛我们了，或者在言语上在行为上伤害我们了，今天我们愿意宽恕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写出具体的和好的步骤。比如说，我们是否需要一起来接受辅导，我们需要一起在神的面前重建我们的婚姻关系，一起学习查考圣经，一起去思考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这些都是具体的需要去操练的。在节目的最后呢，真儿也鼓励亲爱的好朋友，记得饶恕不是忘记过去，而是让我们的未来不再被过去控制和影响，让我们凭着信心和爱心和盼望，把我们和我们的配偶和我们的婚姻交给神，因为圣灵的工作从来不会停止。
当我们充满盼望的把我们自己和对方交给主的时候，圣灵的工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就会运行，成为我们的医治，成为我们复活的大能。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在我们日常的婚姻生活当中，活出这一份宽恕的爱和福音的大能来。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先从依赖型的父母来开始说一说。
1: 这样的父母呢，往往抓住儿女不放，生活中啊，很多的事情呢，都无法自主来决定，有一点点小事呢，都希望儿女来帮着他们解决。
0: 神是借着我的孩子在提醒我，我应该来怎么样的处理和面对我自己在生活中，我应该独立解决和面对的问题。
1: 了解我们的父母依赖型性格背后产生的原因呢，对于我们儿女孝敬父母呢，是至关重要的。
0: 在神面前好好求问神，神啊，帮助我们再多也能明白我妈妈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跟她过去的经历哪些方面有关系。
1: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0: 晚风习习，爱长青。
1: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0: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呢跟安好弟兄一起呢又在我们这个晚风习习的系列当中和您见面了。
1: 是，那么从这期节目开始呢，安好和新月呢会陪着大家进入我们专辑新的一个部分。往往呢，我们的父母在年老的时候呢，他们会呈现不同的性格特征，我们要更好的了解父母，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孝敬他们。
0: 嗯，当父母进入老年之后啊，我们常常会发现，诶，我的父母怎么跟我以前认识的那个父母不一样了哈？怎么是不是人老了都会这样啊？当我们有这种感受的时候，是发现我们跟自己年纪慢慢变老的父母啊相处起来发现有点难度了。
1: 是。
0: 那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孝敬起来确实不容易啊，好像我爸我妈的性格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哈。
1: 嗯。
0: 那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们想跟听众朋友们哈，那分一些不同的情况，把父母啊我们觉得好像相处起来有点难度的这种不同的性格特征呢，相对分一下类别，然后呢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明白我们的父母，然后是为了我们更好的来孝敬父母。
1: 是，那我们这里呢不是说对我们的父母啊有控告啊，或者是对我们的父母有不尊敬，我们是想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父母到了年老之后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性格特征。如果对父母多一些了解，多一些体恤，就会更好的生出孝敬父母的心。
0: 嗯，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先从依赖型的父母来开始说一说哈。
1: 嗯，这样的父母呢，往往抓住儿女不放，生活中啊，很多的事情呢，都无法自主来决定，都依赖儿女替他们决定，替他们负责，有一点点小事呢，都希望儿女来帮着他们解决。
0: 嗯，他们自己呢很难承受独处，所以特别希望子女啊，随时就回家来陪他们哈。其实有这种依赖行为的父母，好像我们都觉得，诶，难道不是人老了都是这样吗？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年纪大了可能都是这样吧，啊，依赖成年的子女哈，我们会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一种现象。那确实人年纪大了之后呢，他的有一些这种行为能力呢在慢慢的下降哈，很多事情可能确实自己做不了哈，那会需要我们做子女的来帮忙来照顾，这是人之常情，理所当然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所说到的这种父母，其实是一种过度的依赖，就是已经到了一种让子女已经觉得是一个压力，甚至已经影响到我们跟父母之间这种相处的关系了，
1: 嗯，
0: 啊，这种过度依赖的情况，他没有办法为自己的事情做决定，很多琐事都要依靠子女。
1: 嗯，就像开篇我们说的，更多的是对父母多一些了解，更多的想一想这种依赖是什么原因造成，他内心深处是什么样的一种情绪，多一些理解的时候才能够更好的孝敬我们的父母。
0: 嗯，一般来说呢，父母到晚年出现这种情况呢，都是跟他过去的经历啊是分不开的哈，
1: 嗯，
0: 那跟他过去漫长的人生岁月当中几十年他过日子的一些习惯可能都是有关系的哈。
1: 嗯，
0: 那我身边呢就有一位姊妹啊，他的妈妈呀到晚年的时候现在已经有快80岁了哈，就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因为他们家有三个孩子，他呢是从小离开家很多年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那他还有一个姐姐有一个弟弟是跟着他妈妈在同一个城市的。那他的妈妈他发现呀，他说自从我爸爸去世之后，我妈妈对我们的这种依赖啊就让我们觉得就是成了一种压力。 他才蓦然发现，怎么原来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呢？哦，原来是因为在我跟我妈妈之间，他说有我爸爸在。他回想过去他的妈妈跟他的爸爸相处的模式呢，是他的妈妈在几十年的这种生活经历里面呢，是非常非常依赖他的爸爸的。那当他的爸爸去世之后呢，他的妈妈就转而依赖子女。那离得远的靠不上怎么办？就是离他最近的那个，就是这个姊妹她的姐姐，现在是跟她妈妈就住得比较近哈。那就所有的大事小情家里头全部都依赖这个姐姐。其实她妈妈身体还是挺好的啊，一个人居住什么都没问题，可以打理自己的生活，但是她就是这个不管是情感上还是生活琐事上都会找她的姐姐。那他的姐姐呢就会觉得好大压力，就好像自己的这个业余的生活那就一定要雷打不动的去帮他妈妈处理妈妈的各种大事小情。那这个妈妈她后来她发现，确实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很多家里边的生活上的事情都是依赖他爸爸的，所以当他爸爸因为疾病而离开人世之后，他的妈妈就非常非常依赖自己的子女。
1: 还好自己的外公在晚年的时候就呈现这样的这种依赖型的这种性格，是因为我的外婆因为疾病先去世了。生前呢，我外婆对我外公照顾的是非常好的，无微不至的。那等我外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外公生活就不能自理了，唯一能做的两件事就是洗洗自己的衣服，然后擦一擦自己喜欢的一辆自行车。那么其他生活上的事情，包括做饭呢，都处理不了。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把所有的依赖啊都转嫁到了我妈妈、我姨妈、我舅舅身上，大家轮流的来照顾我外公，这个时候只能多一些理解来照顾他。其实在父母到了年老之后啊，特别是配偶离开之后呢，这样的情况呢其实生活中还是蛮多见的。
0: 我在看到有一些年老的父母哈，在年纪大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哈。其实我在反思现在的我，因为呢我现在呢既是做子女的，我又是做母亲的，对吧？我的孩子也已经成年了。那我在回顾我过去跟我的孩子相处的时候，神就让我发现，其实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在情感上是很依赖我的孩子的。这种情况呢，可能在做妈妈的身上可能比较容易出现。我是说这种情感上过度依赖子女，是因为如果自己的先生哈，在年轻的时候忙于打拼事业，那一般带孩子呢都是姐妹做妈妈的照顾的孩子会多一点。那当这个做母亲的有一些她的这种情感情绪原本是丈夫应该给予的时候，如果她没有得到的时候，比如说我身边其实也有一些是单亲的妈妈，那单亲的妈妈就比如说他们的婚姻出现一些情况，跟丈夫离开之后，她会自己带着孩子的时候，她所有的注意力、所有的精力、所有的希望、所有的依靠都会倾注在这个孩子身上。那当孩子有一天长大的时候，其实可能不知不觉在很多年当中，在这个妈妈的心里边，那就会对这个子女产生在情感上非常非常多的依赖，其实是潜意识的。那我因为经历过有一段时间呢，是我先生因为工作的原因，那我们是在两个不同的城市生活，有一段时间是这样。

0: 期待上。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原本这一部分是不该他这个年纪来承担的。直到有一天我的孩子跟我讲，他说妈妈，我最近晚上我都睡不着觉了。他说我会很担心妈妈，你是不是你的情绪会有不高兴啊，或者你的失落呀、嗯、他说我会很担心你。其实我的孩子那个时候其实是在上大二大三的时候。
1: 嗯，
0: 我的孩子的这种反应其实对我有很大的触动。我其实那时候没有意识到我的一些潜意识里的这种行为给我的孩子已经造成了一些压力了。
1: 嗯，
0: 那我非常感恩，是因为我们真的是有神在，神是借着我的孩子在提醒我，我应该来怎么样的处理和面对我自己在生活中，我应该独立解决和面对的问题。
1: 嗯，
0: 那突然意识到的时候，我才好像被神点醒了一下哈。
1: 嗯，
0: 我就跟我的孩子说，我说你不用太担心哈，没关系。我说妈妈是一个成年人，那妈妈不管是心情啊、情绪啊和我生活中的问题啊，我说妈妈是需要自己来解决的，这是妈妈要对自己负的一份责任。我说你不用太担心，你放心。我说如果妈妈曾经的一些情况给你造成了一些压力，我说妈妈真的要跟你说对不起，你真的不要有太大压力，因为妈妈是成年人，妈妈要为自己的情绪啊、为自己的生活要负责任的。这一部分是妈妈跟爸爸两个人要来好好商量的问题。
1: 是，
0: 我真的是花了一些时间来让我的女儿缓解她的压力，要不然孩子他不太知道分辨的时候，他会把所有的东西扛在他自己身上。
1: 是，
0: 其实会给他造成很大压力，其实变成了他回来陪伴我成了他不得不做的一份责任和不得不做的一个任务了。
1: 嗯，
0: 当然因为我们是因为认识神，我们明白这些道理，就是我希望我的孩子有一天当他慢慢年纪增长哈，成家立业，当我有一天慢慢的步入老年的时候，我希望我的孩子孝敬我，不是为了要完成一份不得不完成的任务，而是他发自内心的心甘情愿的跟妈妈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
1: 嗯，
0: 我希望我的女儿不要是迫于一份压力，道德上的压力或者是文化传统上的压力来孝敬我，乃是因为她真是发自内心的真正因着爱我来孝敬我。这一部分确实是我跟我的丈夫我们两个需要很好很好来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这个也是我们在准备这一集孝敬父母的专辑的时候，我回望我自己做父母给我的一些触动，也让我今天我还没有步入老年哈，就是我在中年的状态，我既对上要孝敬父母，对下面我要很好的怎么教导孩子的时候给我的一些提醒。
1: 是，确实如新月分享的，绝大部分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家人们，其实我们可能都处在上有老和下有小的这个年龄的层段。我们一方面呢，在节目中呢，我们是要更好的学习如何来孝敬父母，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在想将来在面对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如何跟儿女更好的相处。那么当我们站在儿女的角度体会到了我们的做法可能让他们感受到了压力的时候，现在我们是儿女，我们面对了一个依赖型的父母呢，我们如果感受到了从父母而来的压力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

0: 其实啊，父母让我们觉得有压力的这种依赖啊，我们可能第一反应是我的情绪，哎呀，有点不高兴了哈，或者觉得，哎呀，我真的很有压力哈。其实我女儿的反应就是，她会告诉我，她睡不着觉。
1: 嗯。
0: 他真的会有压力的，因为孩子还年轻嘛，哈。那如果当我们的情绪还没有平复的情况下，我们就跟父母去讲的时候呢，只会让双方这种关系更紧张，因为这个时候妈妈还不能看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他只会觉得，诶，你为什么对我态度是这个样子？
1: 对，
0: 你为什么会这么不耐烦？你为什么会这么的啊不高兴？他会觉得，诶，我是个妈妈，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对吧？
1: 嗯，
0: 确实也是这样，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先被他那个态度给惹火了，对吧？
1: 对，
0: 做父母的会有这种，反而会让我们的亲情关系越来越有矛盾。
1: 嗯，
0: 那真的是第一步呢，就是自己先安静下来啊，在神面前好好求问神，神啊，帮助我们再多也能明白我妈妈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1: 是。
0: 跟他过去的经历哪些方面有关系？主啊，求你赐给我一个哈，就是对我的妈妈再多一点同理，多一点理解的心，是为了让我跟我的妈妈能够有一个和谐相处的关系。这一步真的是很需要很需要神的帮助。我其实想，如果我不认识神，我没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其实当我的女儿跟我说她有压力的时候，我会觉得你有什么可压力的，我又没有说要你干嘛干嘛干嘛，对吧？你干嘛这么大压力啊？我可能开口就是这么几句话，随口就出来了嘛，哈。其实你看，在父母跟子女之间，这种话太容易说了。
1: 对。
0: 但那一刻我会想，为什么我的孩子会这样？那就像我们今天做子女，我们可能也需要稍微停下来一下，想想我妈妈为什么会这样，就是问一下为什么，然后呢，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为什么，然后第二步才是我怎么样用更好的方式来跟我妈妈相处，跟我爸爸相处。其实就有一个弟兄啊，他的妈妈到了晚年的时候也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哈。
1: 嗯，
0: 那他其实在停下来好好的求问神，让神赐给他更多对妈妈的耐心和理解的时候呢，他就慢慢的了解妈妈，他就发现啊，他妈妈其实在早年的时候有过被抛弃的经历。
1: 嗯，
0: 妈妈的心里内心深处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安全感，那所以他

0: 周五要全职工作的，所以他的周末就变成了不能有自己的安排了。就是他想出去度个假，或者他想出去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他的心中都变成了一个内疚，就觉得、哎呀，那今天我妈还会要找我，我还得去陪我妈。他就是完全个人的这种跟自己这个小家的一些安排没有办法做了。那所以呢，久而久之，这个女儿呢，就很多的抱怨会出来。那这个时候呢，刚才安好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哈，其实自己的一些需求还是一定要照顾到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跟妈妈讲一讲，那我这周可能我需要安排什么什么，比如说是我跟我自己的小家要出去做一个什么事情，或者可能就是我就是想跟我自己的朋友这个周末去逛逛街，跟我自己的朋友出去玩一玩，或者怎么样，是需要有自己放松的这个时间的。因为这个女儿就是每一个周末雷打不动必须要陪妈妈，只要有一个周末没回去，这个妈妈就会不太高兴，就会说哎，你这个周末怎么没来啊，等等吧。所以这个时候也要让妈妈知道，其实有的时候周末的安排我是也需要有一些自己的空间的，是可以跟妈妈讲的。
1: 当然呢，这个过程确实不容易，但是适当的立界限之后，对于我们对于父母来说呢都是有益的。
0: 那当我们的子女呢跟过度依赖型的父母开始立界限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提醒做子女的哈，就是很可能这个时候啊，爸爸或者妈妈他们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反弹，会有一些不高兴，因为他们过去这个习惯要被改变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不开心的。那这个时候呢，只要我们跟父母立这个界限呢，是出于爱心，就是我们也是为了双方可以更好的能够来相处的这个出发点，那这个呢就是要坚持下去的。慢慢的爸爸妈妈他们也会渐渐的理解，也会渐渐的习惯这样彼此生活的一个空间。
1: 是，那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那关于父母年老之后啊，有一些重大的疾病出现而产生的这种过度依赖呢，我会留到下一期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再见。

0: 所以呢，他们的母子关系呢，就在这一刻，他就说他对他妈妈的那种不高兴啊、不开心啊，一下子就没有了。所以他就对他的妈妈的理解、包容，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了一个转折。
1: 所以说呢，了解我们的父母依赖型性格背后产生的原因呢，对于我们儿女孝敬父母呢是至关重要的。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儿女也要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就是说不管我们的父母啊有多么大的依赖，生活中我们自己的需求呢也要顾及到。当父母呢很多的事情他能自己做的时候，我们也要跟父母立下界限，我们帮着父母一点一点的应对生活中能够处理的这些事情。
0: 嗯，那我在节目的前面呢曾经说到哈，我一个姊妹她的妈妈80多岁哈，因为现在就是她的姐姐跟她妈妈离得最近，那妈妈因为对姐姐非常依赖，所以姐姐现在呢就是陪妈妈陪到一种程度呢，就是觉得好大压力，因为每一个周末都必须要回到妈妈那里去帮妈妈处理事情，就变成了只要有一个周末不回去，只要有一个周末他妈妈见不到他，这个妈妈的电话就会来了。那这个女儿呢，她也是一个周一到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谢谢你们来听美中广播电台。
2: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3: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4: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讲章标题是，题目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这次我要继续跟你分享的题目是在家中和路上的敬拜。我们要谈六个方面，第一是一个比喻，第二是一个原则，第三是一个可能，第四是一个同在，第五是一个处方，第六是一个程序。上次我们谈了三个方面，第三方面包含三个象征。第一个象征是你的身体如同一间屋子，第二个象征你的身体如同一个殿。保罗用帐篷来比喻我们的身体，而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殿。

0: 我们又有上帝的同在，在行程中如同一个帐篷。上帝期望我们无论在哪里都要敬拜他。敬拜上帝是一种生活方式。保罗在书信中为我们描绘出基督徒生命的图画，他总是使用常常这个词，我遍寻他的书信，现在和你分享其中几处。以弗所书5:20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6:18写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腓立比书4:4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哥罗西书4:12说，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7，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帖撒罗尼迦后书3:16说，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哥林多前书15:58说，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保罗在5个不同场合用常常那句短语说到他为别人祷告，纪念别人，感谢上帝，和一般性的祷告结合这些引述的经文，可以得到他的基督徒生命的图画。这说明信徒到哪里都要不断的祷告、敬拜和彼此相交。如果你不懂，是因为你不能这样生活。的确的，我们很容易认为我们不能这样生活。保罗不是说要我们四处游荡，常常嘴里念念有词，他不是要求我们眼睛朝天，好像很神圣似的，更不是叫我们把头上的光环用螺丝旋紧在头上，让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谁。保罗是说，当你真的有一个敬拜的生活方式，你所到的每一处，无论你在哪里建立帐篷，它都会影响到你的一切。好，第四方面，我们来谈一个同在。我喜欢芒格在《我的心，基督之家》这本书中的类比，因为它令人舒服、温暖。耶稣是居住在我们屋子里的最好朋友，我们很关注应该如何敬拜他，所以圣殿的比喻实在是特别的。但上帝不喜悦在我们敬拜仅仅是静态的，他期望我们有活泼的敬拜，希望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耶稣的同在。耶利米牧师说了一个有趣的经历，他和一个同时患了淋巴瘤的犹太拉比一起被邀请到一个医院去演讲，他们各自讲述自己患癌症的故事，以及这个病如何影响他们的信仰。所以他这个经验挺有意思的，因为他们都来自宗教界，然而他们看待这个疾病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当晚他觉得自己真的很紧张，脑海里有一幅图画显示在那种情况下他是个很孤单的基督徒，要走进那个环境里向正在等候的病人演说使他很紧张。因此他开车前往医院途中，他和师母在车子里一同祷告，当时他是张开眼睛祷告的。他这样诚心的祷告，哦，上帝啊，无论如何请帮助我们把耶稣的同在带进我们正要去的这个处境中。那就是耶利米牧师的祷告，他的祈求，不论我们走到哪里，在何处工作，或是何时在做上帝所呼召的工作，我们每一天岂不是都应该如此祈求的吗？如果你是在最不近前的处境中工作，那么你更要把耶稣的同在带进那个处境中。你不明白如何才能做到，是吗？好，我接着给你讲几件事。首先，我要提醒你，这是一个很好的原则。有一次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 那时英格兰的一些国防项目正需要银子作为原料，但是所有物资都供不应求。首相丘吉尔询问是否有别处可以供应银子的原料，他的部下告诉他，有一个可以意外地找到银子的地方，那就是在礼拜堂和主教座堂，那里有一些银铸的旧圣徒雕像。丘吉尔脸上现出一丝微笑，说现在是时候让圣徒恢复正常生活了，他们把那些圣徒雕像熔掉作为银子的原料。那就对了，我们都是圣徒，我们的善行从来就不应该被限制在一个地方。假如你开始看到自己像一个正常的生活的圣徒，你会明白我们所谈的概念。你说，如果我在办公室的行动像一座殿那样，如果我边走边赞美耶稣的名字，懒懒地读着我的圣经，告诉大家我要为他们祷告，也许不到五分钟我会被撤职。所以接着我要谈第五方面，一个处方。我真的相信撒旦已经向我们售出一份货物清单，使许多人一直都不能在我们的处境中侍奉上帝，不能够在我们居住、工作和娱乐的地方，以及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带着耶稣的同在。因此当你思考这件事的时候，我只想说三件事情来帮助你，也可以说这个处方包括三个提醒。首先，请你避免使用宗教狂热般的心理图像。这个问题不在于这个图像，而是当你期盼自己要成为一个委身基督徒的时候，你认为是谁将那些消极的想法放在你的意念之中，并且把一些负面的图像植入你的心思里呢？你认为那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让我给你一个提示吧。当撒旦一想到你要为全能的上帝过充满热忱的敬虔的生活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个感到震惊的。他希望竭尽所能地拦阻你，不让你认真地对待你的信仰。因此，你应该不要去思想那个毫不吸引人也不甚美丽的狂热者，而要去思索一个你真正欣赏的基督徒领袖。可能的话，在职场上带着基督一起进入任何地方，你不必过分虔诚或令人觉得讨厌，只要做真正的自己，让基督在你里面做工。第二，请你想想，上帝很可能会透过你在相关的人事当中做工，例如他会不会渴望你走进人群，滔滔不绝地大发宗教的言论，引来别人的反感而离开呢？你认为这是上帝希望见到的吗？或是他使你看到别人的需要，可是你没有给予对方支持呢？当有人正面对困难和痛苦而来寻求你，你说，我注意到你是与别人不同的。我正面对一些棘手的问题，你能帮我吗？这时候，上帝是否会加给你力量，并且与你同在？那就是重点所在了。耶利米牧师说，他曾经提醒他的两个男孩，丹尼尔和大卫，假如他们为基督而活，他们可能在大学里的足球员当中显得很特殊，与他们格格不入，甚至会引来一些毁谤。他们也真的有这些遭遇。那些球员曾经取笑他们，批评他们的所谓信仰。然而，当那些球员陷入困境，遇到问题，他们会来寻求丹尼尔和大卫，因为他们觉得这两兄弟的生命里有些与众不同的特质，与他们一起喝酒的球员不大相同。你看，这就是我所认为的最要紧的事。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要带着耶稣的同在， 上帝将打开做见证的大门，你不必对别人硬销你的信仰，但是无论你走到哪里，你必须随时带着耶稣的同在。上帝将打开大门，上帝真的会这么做的。最后，这件事可以作为一种激励。我的结论是，你必须摆脱这种想法，就是假如你活出你的信仰，你的生命将会变成沉重和乏味。这种想法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哦，我知道了，是来自撒旦。有人说，嗯，有一天我会为主而活的，但现在我还要享受一下，先找一些乐趣再说吧。为什么你要耽误最令人兴奋的事呢？每个人都以为，嗯，假如你服侍主，这将会是很辛苦的。我要告诉你，假如你已经锁定，假如你把你的雷达锁定在上帝要你去的地方，你开始以他的旨意为中心来过你的日子，那么在你的人生中没有别的事比侍奉上帝会带来更多的乐趣。那是真的，他是你的创造主，他是你的陶造者，他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的，他希望你得到满足和快乐。假如你跟随他的方向，与上帝同在的基督徒生活是充实、快乐和充满刺激的。我有一个指引到目的的地方的方向装置，当我上了我的车，我输入我要去的地方，他就会把我带到那里。能够知道你要去的地方是多么美好，我告诉你，那里没有迷失的危险，你知道吗？我去过那里好多次了，它并不刺激，也并没有冒险性。但是当你知道你要往哪里去，哦，这是何等美妙啊！上帝已经把你锁定在指挥系统里，他绝对知道他要你做什么。当你参与侍奉他，活出敬拜他的样式，我保证，这是你在地上所知道的最充实的生活。好，最后我们来谈第六方面，一个程序。好，你会说，耶利米亚，这是一个很好的处方，但是我想知道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来让自己投入其中呢？我如何在我的生命中激发这个热忱呢？好吧，让我很快的给你说四件事，我会很简单的谈谈，我们就大功告成。第一，每天在安静中敬拜上帝。我如何参与每天敬拜上帝的计划？首先，每天的敬拜要在安静中开始。敬拜是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在你生命中最简单的时刻开始。我最近对这一点思想了很多。当我在上午花时间与上帝同在，这么做好像能够把我的生活聚焦起来。我的生活有时变得反常，一大堆的事一直围绕着我，比如在大学里的事，在教会里的事等等。但是当你在上午与主在一起，你付出的时间，你让他在你的心里说话，你开始祷告，这样你就让上帝作为你生活的中心，所有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似乎就不成问题了。为什么你会不想这样做？如果你想达到前面讲的目的，那么一切就从这里开始。假如在你的生命中基督的同在并不真实，你就不能把基督的同在带进你的处境中。所以你需要一些与上帝独处的时间，你需要独自一个人，你可能不准备花一小时或半小时，但你可以利用15分钟或10分钟甚至5分钟与上帝单独一起，让上帝对你说话，读一本灵修指南，花一些时间在上帝的话语上，让你的生活以他为中心，就是这样开始。你必须先单独与上帝同在，然后才能够在公共场合与上帝同在。我相信做到这一点是可能的，我不认为有任何人不能做到这一点。 我个人认为早晨是最好的时间，因为它可以使你一整天都想起你在上帝面前的读经和敬拜。也许你可以在晚上临睡之前进行，然后睡醒起床，按照上帝告诉你的事去贯彻执行。我觉得很奇妙的，在我的生活里，就是在一天结束之前，总是会有某些事情发生。而通常在那一天的早上，我从上帝所得着的话语，好像可以解释我当天的需要。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当你读上帝的话语，你可能不明白所有的道理，但是当你过你的生活，你的帐篷沿路而行，你或许要短暂的停下来，而突然间有些事情发生，那么在那一天早晨或前一天晚上，你所读到从上帝而来的说话，正是你所需要的帮助。好，这是说到每天在安静中敬拜上帝。第二，每天在侍奉中敬拜上帝。在我快要结束这篇信息之前，我想再说一遍，你真的不能没有侍奉上帝。而可以真正敬拜上帝，侍奉上帝，是你敬拜上帝的表达。你说，哦，耶利米传道，我来到礼拜堂，我学习，我听到，我祷告，但我不参与侍奉主，行吗？那么我来告诉你，作为一个人，你是不完全的，直到你开始侍奉上帝，你才能经历到一个完全的生命。你不侍奉，便永远体会不到上帝要你领受的喜悦，直到你投身服侍别人。这就是重点，这也是上帝的重点。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他来教我们如何过敬虔的生活。当你要过敬虔的生活，你必须投身侍奉。任何人真的没有借口不参与一些侍奉。当你侍奉上帝，你就开始明白敬拜。保罗理解这一点，他在罗马书15章16节写道，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上帝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保罗将他的侍奉视为敬拜，我们也应该这样做。第三是，每天在挣扎中敬拜上帝。这一点可能对一些人带来真正的张力，但我相信最好的敬拜是在我们正在经历艰难的时刻所领会到的。很多时候在顺境中敬拜上帝，只反映了他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并不认识他是谁。但是当我们走过艰难的时刻，我们把自己集中在上帝的里面，我们才开始真正敬拜上帝，这是他所做的一件奇妙的事。再次请看路易斯有什么看法。在他其中一本著作《地狱来鸿》里，他这样写道，当所有的都在动荡之中，当一切全都不对劲，我们感到灵性孤单时，我们甚至无法感觉到上帝的同在，然而我们仍然匍匐在他面前，我们仍然顺服并常常祷告。就在这时候，正是上帝最喜悦我们的时候。当外在没有任何事情使我们可以说，好的，上帝为我做了这件事，所以我会敬拜他。当你在黑暗中看不透前景，当你的生活似乎乱作一团，当你迷失了你的方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你不明白上帝在你的生活中的作为，但是你仍然匍匐在他的面前，你仍然敬拜他。路易斯说，这是上帝最喜悦我们的时刻。也许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敬拜的树枝，就是当我们经历挣扎的时候，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上帝是否容许这些难处在我们的生活中。每一天学习透过你的挣扎来敬拜上帝。你也许说， 我在我工作的地方正落在一种可怕的境况中。你知道吗？不管怎样，你要敬拜上帝。敬拜上帝，因为当你在那里工作的一切全都改变了，并且搞砸了。但上帝并没有改变，他就在那一切艰难和挣扎之中，在那里保守你，使你安稳。第四是每天在牺牲中敬拜上帝。想到这最后的一点，我有点承受不住，因为我相信这是关于敬拜的一个核心真理。我们已经受到旧约敬拜的约束，也因为这样，我们已经失去了敬拜的真理，那就是每天在牺牲中敬拜上帝。圣经谈到关于赞美的祭，那是我们嘴唇所结的果子。他谈到献祭，我们所献给上帝的东西。他谈到把我们的身体献上，把一切献给主。你看，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在我们的文化里，做基督徒是很不错的。假如不是太方便，我们会侍奉上帝。你知道，我们想要为上帝做一些事情，但我现在要做结论。假如说到侍奉和敬拜，却没有牺牲包含在里面，那就是没有抓住重点。你看，大卫说，我不会把任何我不需要付上代价的东西献给上帝。我们都愿意给上帝一些东西，只要他不需要付上任何代价。但我的结论是，敬拜，圣经所说真正的敬拜，意味着我必须对一些我想要的东西说不，这样我才可以侍奉上帝，并且在侍奉的过程中体会到上帝在你生命中的工作所带来内心的喜乐，远比你所献上的要多十倍。有人告诉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想了解圣经就必须学习。假如你想认识圣经，就让自己委身去教一些孩子，这样你对这本书的领受会比以前多。经过第一个问答的时段，你会深深地被孩子们激发。孩子们举手发问，问了一个使你无言以对的问题，那么你就必须深入地学习圣经。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你会忙着在经文汇编里去找资料，打电话请教你的牧师。这么一来，你的信心因此增长了。听众朋友，你明白吗？我们在敬拜中所学习到的是，虽然这可以是在星期天的早晨透过我们的敬拜来表达，但每一天在牺牲中敬拜上帝，远比星期天的敬拜更加有动力。敬拜是我们全能的生活，仅仅作为一群敬拜者来到教会，仅仅来一段时间和大家分享敬拜主的喜悦，那只是冰山一角。它其余的部分可以写明你是怎样的人。哦，你需要耶稣的同在，让敬拜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吧。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分享到这里，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赐福给您，下次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主内的肢体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您这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30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29章1-21节，以西结书第29章1-21节所提到的是埃及。
2: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1: 从第29章开始一直到第32章，一共有4章的经文是在论述埃及，而这4章论及埃及的经文又被分成7个信息来表述，每一个信息都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句话作为开始，因此信息的分段很清楚。其中6个信息又加注了日期，使得信息的发表时间是很确定的。埃及与以色列呢，在历史上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除了以色列的先祖们，他们曾在埃及被奴役之外，被奴役了400多年。以后，他们与埃及之间也曾经有过一些战争。以色列也为了抵御北方的强权，经常合纵连横，与埃及有着结盟的关系。以当时的国际局势来说，埃及一直是一个强国，埃及也以强权自居，认为是他有能力，而且呢，他也够格来保护以色列，根本不把以色列放在眼里。但当我看圣经，我发现其实神很爱埃及人。就神迹奇事来说，没有哪一个民族在当时以前亲眼见过上帝施行神迹奇事次数比埃及人还多的。从十灾就是一个很好的引证。好，我们就直接来看以西结书第29章。我刚才说过呢，从以西结书29章一直到32章，共有4章提到埃及，而这4章里面又分成7个信息，每一个信息的开头都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以这种模式来做分段的。所以当你看到29章第一节，第十年十月十二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又看到第17节，17节说，27年正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就看到了，在29章当中就有针对埃及的2篇信息。所以在以西结书第29章里面分段很清楚，第一节到第16节是第一次的信息，第17节到第21节是第二次的信息，第一次的信息的时间是第十年十月十二日。这第十年呢的算法还是回到以西结书第一章的第二节，约雅金王被掳去第几年，所以这第十年就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十年， 约雅金王被掳去的年份是在公元前597年，所以在第29章第一节，这第十年再减十，就是公元前587年。587年呢，如果你参照以西结书第24章第一节，第九年十月初十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以西结书第24章第二节，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所以回到以西结书第29章，这第十年呢，几乎是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王围困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巴比伦王在围困耶路撒冷围困一年的这个时候呢，神对埃及发出第一篇信息，而这信息的时间点也是耶路撒冷即将要陷落前。就当时来讲，这重大的局势好像看不到埃及对于犹大地所发生的事情特别关注，特别从以西结书第29章第6节第7节我们可以一探究竟。以西结书第29章第6节说，埃及一切的居民因向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帐。什么是芦苇的帐呢？我们都知道芦苇是十分脆弱的一种枝条，所以顾名思义，芦苇的帐也是很脆弱的帐。若是帐是象征权力的话呢，那么芦苇的帐就等于是没有权力，随时会折断，很轻易就受损。而这也是埃及的情形。有学者说呢，埃及似乎从前有答应过要帮助以色列，而当以色列真的面对到巴比伦王的威胁的时候，埃及就好像是芦苇的帐一样无能为力，他们对以色列的承诺啊，仿佛是一个谎言，是一个虚张声势，是一事无成的。第六节，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在这种觉悟底下，人应该会将眼目转向神。但埃及看来似乎是没有。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九节，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这宝贝透过上文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提的，我们能够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经意的原文就是圣灵，也就是说我们有圣灵放在我们如脆弱像瓦器的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自己在十多年前也是罹患了急性的肾丝球炎，肾发炎，没有药医，医生也不晓得该如何是好，只能够等待看看身体的变化如何。当人无能为力的时候，人的无能就要经历到上帝的全能。当人无能的时候，你只能全心的倚靠神，你靠自己一点用处都没有。很多基督徒就是在生命的低谷无能当中遇见上帝，从前风闻有你，但今天亲眼见到你。同样，当埃及经历到无能为力的时候，他是否愿意转向那全能的主呢？那是真认识神的一个关键。当你我在经历到生命的苦难，我们是埋怨神，神啊，你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些苦难？ 为什么有这些病症发生在我生命里面？还是我说，主，我感谢你。人生都有生老病死，但我比别人有福气。主，你医治我也好，你没有医治我也罢，几祸不然，但是我感谢你。这些都不可以把我击倒。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我不被丢弃，打倒了也不致死亡。我知道我有永生的盼望，我的外体虽然毁坏，但我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些苦难不能够把我击倒，我用信心仰望那位创始成终那位全能的神。因此我亲爱的主内同道，我们是否在我们自己的无能当中看到上帝的全能？我们是否看到在我们生命有时成了芦苇的杖的时候，我们愿意放下这杖来全心倚靠神呢？第七节，以西结书第29章第七节，他们用手持住你，你就断折伤了他们的肩。我们看到这里似乎有暗指着西底家有向埃及来求救，而埃及对于西底家的求救置之不理。因此有学者说，在当中也许有着信用的一种承诺在里面。埃及也许答应了西底家，当你遇见困难你可以来向我求救。 Maybe 也许埃及失信于以色列，但说得更实际一点，埃及可能也无能为力。他们用手持住你，你就断折伤了他们的肩。他们倚靠你，你就

0: 抓住，然后看到一个人就说：“你救我，你救我！”结果那个人反倒不救，用脚踩着、摩擦着那个抓住悬崖的那个人的手，最后呢，那个人就掉下去了。埃及就是那个踩人家命在旦夕的手的那个人。第七节最后一句话说，闪了他们的腰。闪了腰是不能直立的，表示他们没有办法再站起来，以色列百姓就没有办法再面对巴比伦，没有办法坚持下去了。埃及除了无能为力，他们虚张声势答应要救以色列百姓，但却漠视西底家的求救，置之不理。而实际上呢，他们也是芦苇的杖，是不可靠的。反观神的百姓，我们有时觉得，哎呀，我们要找一些有力人士来帮助我们，没有什么有力人士，真正该依靠的是依靠神。教会缺钱，我们去找大老板，我们求大老板来奉献。不，不是求那些企业界的大老板，也不是仰仗海外的资金，而是要靠谁呢？用双膝跪在那里，向那全能的主来祷告，靠所当靠。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好，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29章第二节。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预言攻击他和埃及全地。第三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你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得人自己是父亲，有的时候会买一些玩具给我的孩子，而我孩子呢，有时有别的孩子来，或是我要和他借个什么玩具，他会说，这是我的，我不要借。的人会说，我们要借人家，不可以那么小气耶，常常需要教导孩子要慷慨。但有一位长老很特别，我觉得呢，他的教育孩子的方式也给我一些提醒。他从小每一回从外头带玩具回来给孩子，都会告诉孩子说，这玩具是我借你的。所以每一回爸爸要把玩具再转送给别人，或是要借别人的时候呢，孩子没有话说，因为玩具都不是我的，都是爸爸买的，爸爸借我的。现在爸爸要回去呢，我不过是要还给爸爸。我在想，我们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很多时候夫妻很幽默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但是很多时候真的都不是我们的，都是神的。这里指出法老的一个失败，法老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埃及最有名的是尼罗河，埃及最主要的不管是经济也好，势力也好，都是依靠着尼罗河。但曾几何时，他认为这河是我的，是我造的耶。弟兄姐妹，什么是你的呢？你的地位吗？你的名声？你的恩赐？你的权力？你的教会？你的羊群？你的孩子？没有一样是你的，都是神的。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是管家耶，谁是主人？我们说主啊主啊主啊 Curious Lord， 但常常我们生命所呈现的不是那么一回事，都是神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是应当称。

送的。在以西结书第29章里面，把埃及王法老比喻成大鱼，当然这希伯来文也可以翻译成海怪，大鱼、海怪。大鱼和海怪都是生活在河里面、水里面的，你在水里面很厉害是不是？但是你离了水就什么都不能做，离了水你就死路一条。因此大鱼，因此海怪，有什么好骄傲的呢？离开水就是死路一条。第四节，我耶和华必用钩子钩住你的丝塞，又使江河的鱼贴住你的鳞甲。在抓鱼的过程当中呢，又使其他的鱼也因为贴住这个海怪而被一同的拉上来。这句话表示，除了埃及王要被惩治之外，所有贴着埃及王的，可能是君臣，可能是埃及人，凡不悔改的要同受惩罚。第五节，把你并江河中的鱼都抛在旷野，不止让你离开水，还把你抛在旷野，你必倒在田间，不被收敛，不被掩埋。我已将你给地上野兽、空中飞鸟做食物。这里提的埃及王的结局，埃及人是十分看重埋葬的，他们相信灵魂不朽，他们希望有很完美的坟墓。我们看到埃及人的金字塔呢，有高40层楼，但又怎么样呢？当神的刑罚来到，你所看重的都灰飞烟灭了。我常在想，有很多人看重丧葬，我丧礼如何，我要怎么样华丽。我想到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当他死掉的时候，他嘱咐说，把我棺材挖4洞，让我手脚都伸出来，告诉世人，我这么厉害，我统治欧亚非，但我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弟兄姐妹，我们要如何面对神呢？一个与神为敌。第三节，法老他与神为敌，与神为敌的下场就是悲剧。当很多人强调要慎终，要好好的终了我们生命的 ending 的时候，什么才是真正的思考生命的终了慎终呢？就是不与上帝为敌，赶紧回头回转悔改，归向真神。8-16节还是属于第一次对埃及所发的信息的内容。第8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从你中间将人与牲畜剪除，埃及地必荒废凄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法老说，这河是我的，是我所造的。又来了，谁说是你的？一切都是神的。但当一个人说，这都是我的，这都是我所造的，这都是我的功劳，都是我行，神必然要管教这样的人。第10节，所以我必与你并你的江河为敌，使埃及地从瑟佛尼塔直到古时境界全然荒废凄凉。这个瑟佛尼塔究竟是什么地方呢？包括古时是什么地方呢？我想我们有个大概的概念就好了，就是整个以色列地，不管是从北到南，从南到北，整个以色列地上帝都不放过，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得了上帝公义的审判。11节，人的脚、兽的蹄都不经过，40年之久，并无人居住。12节，我必使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成为荒凉，使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变为荒废，共有40年。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13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满了40年，我必招聚分散在各国民中的埃及人，我必叫埃及被掳的人回来，使他们归回本地，
巴特罗在那里必成为低微的国。有谁会想到当时的强权埃及会成为低微的国呢？但你想一想，直到今天，这个预言仍旧在一个应验的证实里面。现在世界的强权里面没有埃及，神管教埃及，直到如今，他真是成为一个低微的国。在这里，这40年，满了40年，有可能是指着后来波斯帝国的兴起。波斯帝国，他们就让各族各国的人回到本族，回到本地，用一种宽容的殖民政策。16节，埃及必不再做以色列家所倚靠的，以色列家仰望埃及人的时候便思念罪孽，他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以色列百姓再看埃及，看低微的国，再看埃及，就会想起过去我怎么会倚靠这个国家，而超过了倚靠神，取代了神呢？就会想起自己的罪过。当你我看看历史，也需要想想自己，在你我生命当中，是否也倚靠人，倚靠某一个人，而超过倚靠了神呢？接下来17节到第21节是第二次的信息，而很特别，这第二个信息的排列呢，是在以西结书最晚的一篇信息，所以好像是以倒叙法的方式先提的第二篇的信息。事实上呢，第二篇的信息是最晚的，如果以时间上来算的话，因为它是27年正月初一日，按照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二节约雅金王被掳去这个基准点，公元前597年减掉27年就是公元前570年，所以显然呢，这个是七个信息当中最晚的一次。为什么以西结，为什么先知要把它放在前面呢？有可能是要刻意的使听信息的人知道，上帝要借着巴比伦的手，最终要来刑罚埃及，要来证明前面的预言，第一个信息是确实的，所以把最后一个信息先放到第二个信息来谈。18节，人子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攻打推罗，以致头都光秃，肩都磨破。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并没有从那里得什么酬劳。19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必掳掠埃及群众，抢其中的财物为掳物，夺其中的货为掠物，这就可以做他军兵的酬劳。20节，我将埃及地赐给他，酬他所效的劳，因王与军兵是为我勤劳，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们之前提的公元前571年，尼布甲尼撒突然离开推罗，因为推罗他攻了有13年，推罗呢，那个离岛推罗没有被攻破，而后尼布甲尼撒就转向埃及，因为他是神来审判各国的工具，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尼布甲尼撒没有做白工，神透过他攻打埃及所掳获的一切东西来酬他过去神借他管教推罗那13年没有收获的一种辛劳。在此我想到，我们需要思考，恶人的丰富不等于他与救恩有份。巴比伦王他们得胜了，他们攻进了埃及，也夺取埃及很多的丰富，但他们只不过是神使用的工具。上帝是公平的，透过他们在埃及的所得来弥补他们在推罗的损失，但上帝赐福给他，允许给他，并不代表巴比伦与救恩有份。所以
当你我看到恶人富足，不必心怀不平，他不一定与救恩有份，除非他回转。21节，当那日我必使以色列家的脚发声，又必使你以西结在他们中间得以开口，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脚是一个单数，它是力量的象征，暗指着以色列将来的复兴。这也让处在黑暗当中的神的百姓似乎看见了一线曙光。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4: 从一人到一家，
1: 从小家到神家，
4: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凌云，
0: 非常的感恩真儿有幸可以请到凌云牧师再次回到真爱住我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他在过往这半年因为师母回天家之后他的经历。相信他真实的生命充满福音大能的分享会带给我们极深的祝福和极大的盼望。我们今天要继续故事的分享。那真儿想知道，就是您因为有这个盼望，虽然很忧伤很痛苦，但却没有选择躺平什么都不干，天天以泪洗面，您是怎么从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又站立起来，重新开始你的服侍，同样的去成为身边人的祝福呢？您是怎么样子从哪里得到这个力量呢？
1: 我曾经向神祷告，我说神啊，你千万不要先把我接回去，因为如果我先走的话，我妻子啊，没有人可以照顾她，她会非常可怜啊，非常非常可怜。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去公司电台录音，回来的时候，我出门会有几个小时吗？我妻子就跟我说，她讲你去哪里，我很孤单，我很想念你，我很难过。是母于此曾经跟我说，他说你不要离开我，不要放下我，他很没有安全感，所以我知道我不能先走，我跟上帝说我不能先走，我说神啊，如果你将美颜带走了，你也要当他走以后，求你快快的也将我带走。我将不断的向神祷告，因为我很难想象等我的妻子离开我以后，我要怎样活下去。所以他走了，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神你还没有把我接回去？如果神要把我接回去，很简单了，他可以用各样的方法让我能够立刻回天家。我一直希望神接我回去，但是神一直没有接我回去。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到底神你让我还继续活着是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或者你的计划？我就向神说，我说神你就让我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知道说如果你要我继续活着，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事，你在我的生命中有什么计划，有什么工作是你要我去完成的，你让我会明白你的心意，然后呢求你帮助我能够快快地完成这些你要我完成的工作，然后我就求你快快地接我回天家。所以当时一个信念支撑着我，就是说神一定还有一些事情要我做，当我做完这些工作，神的时间到了，他就会接我回天家。
0: 所以在刚刚牧师分享的时候啊，真儿也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我们在地上虽然神赐给我们配偶，赐给我们最挚爱的家人，但是他仍然是要我们为他而活。所以凌云牧师刚刚分享的就是，即便他现在在地上失去了最挚爱的自己的妻子，可以从人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在地上可留恋的事情，可值得他为之奋斗的爱的对象的时候，但他却说他愿意完成神给他生命的使命。换句话说，我们不单单是为我们的配偶，为我们的家人活着，而是为主而活。所以如果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计划没有完成，他还打算让我们继续在这个充满苦难和哀伤的世界活着，那他就要乖乖的顺服的活下去。我想牧师的一个生命的态度，因为现在师母才过世不久，所以他还在很深的一个忧伤当中，但是我却听说了牧师已经开始写作，然后将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些属灵的领受 把它给写下来，希望成为很多弟兄姐妹的祝福。那在这一个服侍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感觉到重新得力？在你专注的去完成神给你托付的时候，你是不是反而比你的只沉浸在忧伤当中更加的有力量呢？
1: 我一直觉得自己天天的思念的哭泣，并不是因为我很懦弱，而是因为我爱师母爱得太深。
0: 是，
1: 我真的很想快快的见到他。这一次经历这事情，让我非常深刻的感受到一件事：死亡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太可怕了。我们看着我们最爱的人，慢慢的从我们面前就这样的离开，很难过。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我要睡觉了，我要死了。”在那之前，我们刚刚从新加坡回来的时候，有一天他说到了时间，可能他的意思也许就是说神的时间到了，要带他回去了。
0: 嗯，
1: 所以基督信仰是何等的重要，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的信仰真的太重要也太宝贵了。如果一个人他最爱的人走了，他不知道他会去哪里，也不知道他所去的地方是好还是不好，也不知道自己将来和自己最爱的人还有没有机会见面。我相信这种没有盼望的哀伤，这是非常非常绝望。
0: 是，
1: 感谢神，我们今天信主，知道我们所爱的人到哪里去，我们将来还会见到他，永远在一起。
0: 是。牧师的分享让我想到了 C.S. 路易斯所写的《亲亲如晤》这本书， A Grief Observed， 是他自己挚爱的妻子被主接回天家之后，他经历的很深的一种哀伤、孤独和绝望感。在 C.S. 路易斯的书籍当中，他真正关心的，就像刚刚林牧师所分享的，在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才意识到死亡的毒钩是何等的可怕。如果不是因为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亡，不是因为现今我们活在福音里面有真正的确凿的盼望和永生的确据，否则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这种死亡所带来的孤寂和沉默，一种极深极深的灵魂里面的一种绝望。但是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有确据，所以我们才能够在流泪当中却不绝望，在极深的痛苦当中却仍然愿意顺服和等候。我在凌云牧师身上看到了，我想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如果爱得不够深，也不会体会凌云牧师现在经历了半年之后仍然根本没有办法抑制的那种想念和忧伤。我非常感恩刚刚牧师分享的说，我不是因为软弱流泪，是因为我爱他爱得太深，而这个深厚让因为我失去他之后那种求而不得，除非我回天家才能够再握他的手再拥抱他，所以这种撕裂感是真实的，而没有那种极深的爱，当然不可能有这种极深的想念。所以非常的谢谢林玉牧师这么赤裸敞开真实的分享。我也很想您跟我们听众朋友很诚实的分享，就是您在师母离开之后有没有感觉你的祷告神是沉默的呢？有没有在那种很深的一种悲伤里面，你觉得为什么你非常需要神的时候神没有向你伸手？有没有过这种感觉？
1: 我一直感觉神是与我同在的，因为师母最后的时候有一天她在床上就自己就唱那首耶稣爱我的歌，小时候她学的歌，唱完以后她就祷告，他说：“神啊，我们相信 你常常帮助我们。然后还有祷告，神啊，我知道你爱着我，我们会见到你的。你看他生病10年，很多人他都忘记他们是谁，很多事都完全不记得了。但是就是上帝和耶稣，他没有忘记，他没有忘记神，常常帮助他。
0: 是，我也看到了师母的这个录像，她的那篇祷告我也看到了，在安息礼拜上，虽然我们在外地，但是还是透过线上参与了这个安息礼拜。那师母的那个祷告也让我泪如雨下，因为她提醒我，在我自己的外祖母过世的时候，她也是失智很多年。谁都忘记，包括我母亲，她自己的女儿都忘记了，但是主耶稣他却不忘记。每个人问他，你知道主耶稣是谁？他说，我当然记得，他是我的救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感恩啊，因为我们的信仰如此的真实，以至于我们在极深的痛苦当中，我们心里面都不绝望。而且非常感恩林云牧师。您的经历甚至比 C.S. 路易斯经历的还好，因为您说您一直感觉神是与你同在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了。但是林云牧师呢，还正在以他的真情述说着他在过往的这半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神怎样的安慰。我是珍儿，
1: 我是凌云，
0: 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喽，拜拜，
1: 拜拜。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温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今天我们要一块来听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主讲者是郭老师。郭老师是中华福音神学院旧约神学硕士，也是神学院的延伸部老师。他也曾经担任圣经公会新标点和合本研读版的编辑。过去如果您持续的收听这个讲座，您会发现当你在读旧约这三本历史书的时候，你会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作者的用意。上一回郭老师和我们分享了撒母耳记，今天他要和我们分享的是历代志上。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我们概览了撒母耳记，从生命记历史的视角，我们看到一个在时代裂缝当中诞生的王权，以及扫罗跟大卫这两位君王充满这个人性挣扎、罪恶啊，但是在这当中又有上帝的恩典等等，一种非常真实的样貌。撒母耳记就好像是一面让我们去映照我们人性的软弱，然后带来反思的一个镜子。它迫使这个被掳之民能够去直面历史的创伤，然后在很真实的人性软弱罪恶当中，去寻找在那个上帝公义的审判背后还有着一点点微弱不至于熄灭的盼望。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改换视角，走进另外一部历史书，就是历代志作者所描绘的充满盼望蓝图的这一个圣殿院宇。如果说阅读撒母耳记像是透过车子的后照镜回望一场惨痛的交通事故，那么阅读历代志就好像透过车子的挡风玻璃往前展望一条通往重建跟未来的道路。历代志原本并没有分上下，就跟我们谈到的撒母耳记一样，这个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原先都是没有分上下的。最初他们以希伯来文的形式被写下来的时候都是一卷书，但是呢，在主前三世纪左右，这个希伯来圣经被翻译成希腊文，这时候出现一个很权威的译本，叫做七十世译本。因为翻译的过程当中，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过程当中，文字所需要的篇幅变长了。过去的文字因为是写在书卷上，我们讲书卷，书卷因为它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一种装订成册的书，过去的文字是写在卷轴上，宣读律法的时候就有人拿着这个卷轴然后开始读。那所以因为要两只手可以拿着的卷轴，它的长度有一定的限制。过去在希伯来文圣经原文在写作的时候，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 都还可以塞进一个卷轴里，但是当它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因为希腊文需要同样的内容，希伯来文需要的空间比较少，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它需要的这个文字书写的空间变多了，变成一个卷轴塞不下，就只好分成两卷。所以现在我们虽然读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都有分上下，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它原初其实是没有切割的，它在文学跟神学上面都是连贯的作品。好，但是今天因为我们要跟撒母耳记做对照，所以呢，今天我们会先把焦点放在历代志上，因为历代志上这一个部分它所涵盖的历史时空跟撒母耳记是大致相同的。但是当我们把这两者并列起来阅读的时候，叙事的氛围节奏还有整个写作背后的神学关怀是截然不同的。历代志上它并不是撒母耳记的翻版或者截录，而是针对同一段历史进行一个不一样的神学在诠释。我们跟大家提过，所有的旧约历史书书卷都不是单纯的历史纪实，他们都是为了某一种神学目的而书写的。不管是撒母耳记，他描述历史的背后，它有一个神学关怀，它有一个神学目的，它是带着某一个神学诠释的眼光来看这段历史的。好，现在到了同一段历史，从撒母耳记来到了历代志，它同样是在做历史的神学诠释，只是这个诠释的角度跟撒母耳记或者说生命记历史是不一样的诠释角度。就好像同一个物体或者同一个事件，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你从不同的立场去看它，你会得出截然不同的解释。所以撒母耳记跟历代志上虽然他们在讨论的是同一段以色列历史，他们讨论的是同一个历史人物，但是他们所呈现出来的画面会非常不一样，因为背后的这个神学诠释的角度是非常不同的。在历代志上我们可以看见作者他非常刻意而且非常充满智慧的重新编排这一段以色列的历史，为归回之民提供一个新的身份认同以及未来如何走下去的这种盼望的蓝图。那今天我们就是要学习如何阅读历代志上这个作品。我们会从这个他最刚开始非常枯燥乏味的九章家谱开始，然后再看作者如何以一种不同于撒母耳记的方式来描绘大卫的统治，最后告诉大家在这一种这个重新的诠释之后，在历代志作者重塑下的这个大卫，他如何成为敬拜的创立者跟未来弥赛亚的预表，让大家更深刻的去体会上帝的话语如何在不同的处境当中以不同的方式对他的子民说话。上帝的话语既是敲响审判的警钟，上帝的话语也能吹响那个盼望的号角。好，我们现在就进入历代志的叙事结构。历代志里头有三大叙事结构，首先第一个就是身份名录，也就是历代志上一到九章的这个家谱。历代志很特别，它的开篇不是任何一个故事，而是家谱，而且这家谱人名一写就是九章。现代读者在读的时候往往会觉得这个很枯燥乏味哈，就是看到家谱的时候我们都是草草就翻过去了。但是对历代志的写作对象来说，也就是归回时期的这一群犹大百姓， 这九张家谱是非常具有神学意义的，因为这一群人他们是归回之民，他们的祖先满怀盼望的归回，但是数十年过去，可能在归回起初这个满怀盼望哈，觉得我们要重建圣殿，重建耶路撒冷城，甚至重建以色列国。好，但是圣殿重建了，圣殿是重建的，虽然小小的寒酸的，那至少有了哈。再过几十年之后，城墙重建了，耶路撒冷城也重建了。好，现在大家接下来盼望的会是立国嘛，我们就是国家也重建。可是呢，继续等下去的时候发现没有诶，复国无望诶。既然复国无望的话，那我们的身份该怎么样定位？复国无望的情况底下，这一群归回之民需要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而这个家谱就是关于身份定位的最直接的回答。这一份家谱的背后其实有几个重要的神学意义。首先第一个，要建立历史的连续性。这个家谱非常特别，它是从亚当开始，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亚当开始，然后一路经过挪亚、亚伯拉罕、雅各，聚焦十二支派，然后宣告说，你们的历史没有断裂，你们就是上帝从创世以来然后一直纪念的那一群立约的子民的延续。所以呢，当下这一群归回之民跟过去上帝从创世以来的整个宏大的救赎计划相连起来，建立历史的连续性，告诉现在这一群归回之民说，你们就是上帝的子民，就是过去那一些从亚当开始一直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等，就是这一支上帝选民的延续。好，第二个功能就是透过家谱，历代志的作者呢，他特别强调了两个支派。当我们在阅读家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可能一开始讲到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开始谈到十二支派，但是这十二支派的这个家谱名单，它是有比重上的差别。一路读下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这十二支派的家谱当中，有两个支派特别被强调出来。一个就是犹大，犹大代表的就是君王的谱系，另外一个是利未支派，就是祭司的谱系。那这两个支派特别被强调出来，就暗示了以色列民的身份核心，一个是王权，而且是大卫家的王权，第二个叫做圣殿的敬拜。好，所以呢，就是提醒透过这一个家谱的编排，它在确立这个以色列民的核心正统是什么，是大卫之约还有敬拜的秩序，这两者才是以色列民之所以为以色列民的根本。好，最后一个，这家谱的开头是亚当、挪亚、亚伯拉罕、雅各十二支派。那一路这样子家谱下来之后，到了家谱的结尾，它记录的是归回之民啊，归回之后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一些祭司啊、利未人啊、守门者等等的这一些名单哦，就是要让当时候的读者明白，这一份家谱从亚当开始一直到现在就延伸进你们的生命里面。所以这个家谱是把历史、救赎历史跟当下就接轨起来。所以呢，这个对我们现代读者或者说外邦读者，因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嘛，我们算是外邦信徒，对于外邦信徒来说，这九章的家谱其实真的很难去感同身受啊。但是对于归回之民，当下的归回之民，他们在读这九章家谱的时候，其实是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0: 服事的路不止奔忙，更需学习 需要成长，圣经真理，智慧牧养，彼此分享，生命发光。晨曦讲座，陪伴侍奉成长，装备工人，更新牧养。
3: 好，接下来九章家谱之后，历代志上第十章终于进入了叙事。前面的家谱为民族身份定苗之后，历代志上第十章它其实是一个很快速的过渡，用一章的篇幅简单处理了扫罗的死。相较于撒母耳记，历代志几乎删去扫罗生平的所有细节，只留下了一个他死亡的描述，加上了一个神学评价。那这一段评语呢，就是很简单的把扫罗的死，把扫罗的失败归因于他在属灵上对神不忠心。所以呢，他要指出这个王权的转移不是因为政治斗争，而是因为上帝的作为。那这个扫罗的死，其实他只是一个铺陈，只是一个过渡，为大卫的登场奠定一个神圣的、合法的、无可争议的基础。那有一个小细节值得大家注意，就是在前一章的最后，也就是历代志上九章三十五到四十四节，在前一章的最后呢，刚刚列出了扫罗的家谱，然后接着第十章就讲到他的死亡，然后十一章大卫就登场了。这是一个非常刻意的文学安排，凸显出旧王朝的结束跟新王朝的开展。而且这个旧王朝呢，没什么好说的，因为这已经是一个被上帝弃绝的家族。扫罗的死亡其实是要衬托着大卫荣耀的登场。好，所以接下来历代志上十一章到二十九章，全部的篇幅都集中在大卫的身上。而且在历代志作者笔下的大卫，跟撒母耳记中的那一位大卫有很大区别。撒母耳记中的大卫比较强调他的文治武功，这个撒母耳记的前半段谈了很多大卫的在逃亡当中，但是他的心非常归向神，然后他在上帝的带领底下怎么样成为了全以色列的君王，但是接着他又犯罪跌倒失败。所以在撒母耳记当中，这个大卫呢，他是充满挣扎的，他是政治军事的英雄，但是他也在道德上面跌倒，他的国他的家也都承受了犯罪之后的后果等等，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血淋淋的大卫。但是在历代志里头，这一个大卫，同一个大卫，他被塑造成一个以敬拜上帝为毕生志向的一个属灵的典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大卫。而这个理想化的大卫形象，就是历代志作者想要呈现给归回之民的核心信息。好，历代志作者重塑大卫有两个重要的目的。第一个目的，他想要把大卫塑造成耶路撒冷圣殿敬拜的创立者。对归回之民来说，圣殿是他们生活的中心，而历代志作者的首要任务就是为这个建成不久的第二圣殿，为第二圣殿的敬拜体系提供一个不可动摇的根源。他想要强调，我们现在以圣殿为中心，然后我们在这个重建的第二圣殿当中，我们所有的敬拜礼仪都是有根有基、有凭有据的，好，都是从大卫这个时期就流传下来的。好，所以为了让大卫成为这个敬拜的奠基者，他大幅删减了跟大卫 有关的所有负面的事件，然后增添了很多其他的叙事。我们来看看他做了什么样的跟撒母耳记相比，历代志上做了什么样的改动呢？第一个，焦点转移，就是我刚刚说到撒母耳记里头很多这个真实的人性的软弱哈，包括这个战争啊、阴谋啊、家庭的悲剧等等，在历代志中通通都没有了。叙事的焦点集中在大卫迎约柜的事件，大卫处理圣殿哈，预备建圣殿的事件，然后大卫怎么样去安排利未人在圣殿当中服侍上帝。所以叙事的焦点虽然也谈到大卫，虽然花很多的篇幅谈大卫，可是他只聚焦在大卫如何预备建造耶路撒冷圣殿，如何去设立这个敬拜礼仪的细节。再来就是增补的部分，举例来说，历代志上15-16章非常详细的记录大卫如何按着摩西律法来安排利未人抬约柜进大卫城，然后他如何指派亚萨、西曼、耶杜顿等人来负责圣殿的这个诗歌颂赞，甚至记录了他们使用的乐器等等，非常详细的描述，几乎是在为当下的这个敬拜礼仪提供一个章程，提供一个敬拜的程序。再来就是圣殿真正的奠基者不是所罗门，而是大卫。虽然圣殿这个建筑物本身是由所罗门建造的，但是历代志上22章还有28-29章蛮长的篇幅，详细描述了大卫为了建造圣殿所做的各种准备，包括他奉献自己许多的金银财宝，然后鼓励全国的百姓一起为圣殿奉献，规划这个祭司跟利未人敬拜上

0: 那历代志作者要借此告诉归回之民说，我们现在所遵循的第二圣殿的敬拜礼仪是有根有据的，是直接承袭自那一个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大卫，而大卫所设立的这一切又是从上帝而来的神圣启示。透过这一种描绘来强调出第二圣殿的这个敬拜体系在归回之民当中具有一种合法性跟权威性非常高。那再来就是重塑大卫的第二个目的，就是把大卫塑造成一个未来弥赛亚的预表。大卫他的成功，大卫对上帝的信心，大卫合神心意的部分本来就很棒啊。那当然在撒母耳记里头讲到了一些他的犯罪和污点，那在历代志里头把这一些负面叙述都删掉之后，哇，大卫现在成为了一个100分的君王，完全理想化的君王。好，为什么历代志作者要让大卫如此的干净理想化？这目的不是要篡改历史啊，因为我之前也说过，撒母耳记在归回之民当中仍然是存在的，大家能够读到撒母耳记也就可以读到撒母耳记当中关于大卫的失败。但是历代志作者他为什么想要塑造一个理想的大卫呢？他要透过这个大卫的形象来为之后的那一个大卫后裔铺路，因为很多的先知都说啦，从大卫的后裔当中要出现一个公义的完美的君王，就是一个未来的弥赛亚。那这一个弥赛亚因为已经有先知这样子宣告了，所以历代志的作者就是透过重塑一个理想的大卫来引导归回之民把目光由现在转向那个未来的弥赛亚。我们在未来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未来一定会有一个带来永恒的和平跟带领我们进行完美的敬拜的君王。这一个盼望对于归回之民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长期在波斯帝国的统治底下始终复国无望，这一份盼望是维系他们信仰然后跟当下忍耐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动力。也就是说，地上的王位虽然是空悬的，我们没有办法有自己的政治上的君王，但是我们盼望一个未来的弥赛亚，那个大卫之约仍然是有效的，不是不成就，只是尚未成就。综上所述，历代志上呈现了几个核心的神学主题。首先是圣殿的中心地位，在历代志的神学地图当中，圣殿是社群生活的核心，是民族存续的保障。那第二个就是对弥赛亚君王的盼望。大卫的王朝从撒母耳记里头这个就是历史政权当中的其中一个，在历代志当中被提升成为一个上帝永恒应许的载体，也就是这个大卫王朝不再只是一个人间的政权而已，它其实承载着上帝这大卫之约这个永恒应许的盼望。那再来就是强调敬拜的重要性，在历代志当中反复强调跟上帝建立正确关系的途径就是透过祭司和利未人所带领的合乎律法传统的敬拜。最后就是强调上帝是信实不变的，即便百姓经历了被掳，上帝仍然信实，他的救赎计划没有中断。总结，历代志上不是撒母耳记的重述，它是带着不同的神学关怀进行的一种历史再诠释。所以要透过历代志作者提醒百姓，即便我们没有属世的君王，我们仍然可以透过忠于圣殿的敬拜活出上帝子民的荣耀身份。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

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即便失去地上的君王王权，我们仍然可以透过忠于圣殿的敬拜，活出神子民的荣耀，并且等候弥赛亚的降临。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In 我们的时间里，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小青一大早开车送孩子上学的路程并不长，但是路上赶上班、赶上学的人潮车潮太多，交通拥塞，时常担心迟到，心情也难免感到烦躁。 但是到了儿子的学校之后，紧接着就会经过一段非常狭小的巷弄。这巷弄窄到只能通过一台车。刚开始真的好担心左右两旁会不小心擦撞到，所以必须开得很慢。但是开过许多次之后，发现自己不再担心狭窄问题了。 反而发现这个巷弄两旁的住家全都种满很美很香的花，车窗打开，车子还会充满各种花香草香，心情一下就清爽开心许多。小青观察到，在婚姻困境的朋友，若是眼光只专注在目前的婚姻难题中，那么就很难看见婚姻宝贵的价值与上帝美好的心意。 所以今天小青邀请好朋友一起聆听小薇姐妹转变眼光看待婚姻的故事，见证主题是认识主带来新生命。

我先生是我学生时期的同班同学，我们从认识在一起到结婚后他外遇时，我们已经相处将近20年了。可以说我有大半辈子的时间都是跟先生在一起度过的。当时疼爱我的妈妈一知道我先生外遇这个消息，就立刻帮我去算命。算命的说，我先生不会回头了。绝望的我就去向公婆告状，希望能够借由他们的力量来规劝先生回转。但是他们只是淡淡地叫我要看开一点，不要强求。听到这些话让我更痛苦，面对未来只有茫然，不知该如何是好。8年前也因着先生外遇的缘故，我加入以基督信仰为核心的妇女小组。在网络上我找到馨香女人的网站，上面有许多关于外遇配偶回转和生命改变的见证。当时一筹莫展的我很想知道所谓生命的改变是什么意思，如果我的生命改变了，那么先生就会回头了吧。我第一次参加妇女小组的时候，就在组长的带领下祷告接受耶稣，决志信主。为了挽回先生的心，举凡对夫妻关系有益处的事我都积极地去做。当时正处于外遇当下的先生极度地厌恶我，每当我靠近他，他就立刻走开。他总是说我们之间已经结束，我不需要做这些。情人节那天，我写了100个爱你的理由送给他，他却弃如敝屣，看也不看一眼。当时还在上班的我很想辞职回家当家庭主妇，专心照顾先生与孩子的生活。在我征求先生是否同意我全职在家照顾家庭，他很生气地说，小孩都长大去学校上课了，你在家要照顾谁？我又不是大老板，我得要辛苦上班才有钱赚，你不工作是要当米虫吗？自从我生完孩子之后，我们就分房睡觉。为了恢复夫妻亲密关系，有一次我鼓起勇气，先生却嫌弃我。之后他就跑去跟孩子一起睡，借此躲开跟我同房。每到周末他就离开家，一直要到上班前才会回来。这期间他完全失联，对家里不闻不问。虽然我努力修复我们的夫妻关系，一次次地用我的热脸去贴先生的冷屁股，但是状况毫无改变，先生还是没有回转。

幸好这段期间我每天听关于婚姻辅导的广播，一遍又一遍重复的听，不间断的听，还有聆听冯老师关于婚姻家庭的演讲，主题有面对外遇，成功的妻子，怎样赢得他的心等等。冯老师的信息，姐妹们的见证，都带给我无比的力量，让我有信心持守婚姻不放弃。还有每周小组的时间，姐妹们的分享更是我的心灵鸡汤，大家给我鼓励安慰，使我在爱里被滋润被喂养，慢慢的成长茁壮。有好几次在我最低潮最难过的时候，姐妹们及时扶持我陪伴我，让我能够继续带着盼望向前行。不知不觉我学习婚姻的真理已经有八年多了，感谢神让我明白人生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改变自己的眼光，将生命的焦点对准神，而不是看先生何时回转。我明白一生最棒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这是无比珍贵的至宝。圣经的话语也不断安慰我，让我明白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因为婚姻风暴，我认识了神，在困难中我经历了神，在神量给我的环境里，我学习倚靠神，平静安稳地度过每一天。从我回家当全职家庭主妇已经六年多了，热脸贴久了，先生的冷屁股也会变热了。现在先生不仅认同这些年我对家里的付出，更常常对我嘘寒问暖，赞誉有加。有时候先生还会跟我来个早餐约会。除了先生，公婆也非常肯定我这个全职妈妈的角色，公公称赞我跟先生的感情很好，如今我们一家和乐融融。从前的我万万想不到有今日的美好光景，感谢神让我守住婚姻。虽然先生还没有完全回转，但是这个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已经明白最重要的是我有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刚刚听到的是小卫姐妹的故事。小卫因为婚姻风暴认识了耶稣，她不再定睛先生的问题，而是带着耶稣的平安与眼光重新经营婚姻，看见了婚姻真正的价值与意义。亲爱的朋友，听完小卫的婚姻故事，你是否也会想起自己的婚姻也面临了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你们婚姻真正的问题吗？小青希望你慢慢思考，也许你的婚姻正面临财务、教养、信任、人际关系等问题，但这很有可能只是我们表面看到的。婚姻出状况时，首先先要问自己，要处理问题还是处理关系？小青发现，只专注处理问题的人，处理结果往往让人感到失望。但是选择处理关系的夫妻，会让彼此改变、成长，带来更新的生命。正在婚姻困境的朋友，你一定时常在千头万绪的过程中用尽全力找出路，但还是很不容易。虽然如此，也请一定要相信上帝能够医治所有的伤，修复所有的破碎。只要我们不放弃，在神所祝福的婚姻关系中愿意学习神对婚姻的心意，我们一定可以看见自己婚姻真正的问题，以真理改变自己，翻转夫妻关系。如果好朋友的婚姻正在一场混乱的问题当中，小青鼓励你，让我们先从认识耶稣开始。借着有耶稣的生命，我们可以开始正确的认识什么是真爱，什么是关系，什么是爱的关系。愿意认识耶稣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愿意认识耶稣的救恩，愿意顺服你对婚姻的心意。我将我的婚姻交给你，因着耶稣的爱，我愿意更新自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好朋友都在耶稣的陪伴中享受爱的关系。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如果放在今天这个时代，路德作为一名来自被咒诅的外邦且是名声不好的异族的寡妇，死了第一任丈夫不说，还跟同事一无所有的穷寡妇婆婆一起生活，那无论怎样再嫁，她都是高攀无疑。而居然她的再嫁对象是一位实力雄厚、德高望重的大财主，这桩麻雀变凤凰、贫女嫁豪门、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大概率会引起沸沸扬扬的舆论围观。然而路德并不是童话故事里的灰姑娘，她被彻底翻转的命运以及她的名字在主耶稣的家谱上流传，后世被永远传颂，叫人不得不承认，这位贫穷卑微的女子实实在在蒙受了非一般的祝福。而如果说路德是幸运的，那今天我们这些被上帝拣选和祝福的人更是幸运和不配的，因为我们原本都罪恶不堪，是因着耶稣基督十架上的救赎恩典，我们才可以在神面前得称为义，获得永生的盼望。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呢，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路德记的3章1到1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路德记的3章1到13节，就讲述了拿俄米他促成路德的婚事的这样的故事。那么身为寡妇，路德和拿俄米所面临的只有困苦，但是当拿俄米听到有关波阿斯的消息时，立刻就唤醒了他对未来的希望。那么基于拿俄米固有的品德，他首先想到的是激励路德来去了解波阿斯是否愿意承担路德的至亲亲属的这个义务。那么至亲亲属就是指愿意对家族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一切责任的人。当某一个女人的丈夫去世时，那么律法就规定了她应当嫁给死者的兄弟为妻，但是拿俄米没有别的儿子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跟死去的男子最有血缘关系的人可作为至亲亲属与这个寡妇来结婚。但是律法上呢，并没有说这个有至亲亲属资格的人啊必须这么来做，如果他不愿意的话，那么另外一位次等血亲就可取代前者的位置来娶这位寡妇。如果这个女子得不到任何的亲属的帮助，那么就只能够独自在困境里头来度过她的下半辈子了。因为在以色列文化传统中，遗产只是传给儿子或者是与之至亲的男性亲属，并不传给妻子。那么为了解决这些遗留问题带来的严重问题，那么就有了关于十麦穗以及至亲亲属的这样的律法了。那么今天呢，我们都有一位共同的至亲啊，就是救赎主耶稣基督。耶稣他是神，他为了拯救我们就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并且通过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就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并且享有永生的生命。好，打谷场是使收割的麦子来脱粒的地方，用手或者是牛把麦杆给碾碎，那么可食用的麦粒呢就从谷壳中给脱落出来了。打谷场通常是泥土地或者是由岩石块所做成啊，位于村外的高坡处。当扬起碾碎的麦杆时，风啊就可吹走比较轻的谷壳。波阿斯在打谷场过夜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防盗贼，第二个是要脱谷粒，因为白天忙于收割，那么到晚上呢才进行脱粒。好，收割结束之时，拿俄米为了使路德和波阿斯结成百年之好，他便拟定了一个计划，那个计划就是使路德在打谷场的晚上来去波阿斯的住处，要求波阿斯履行赎回产业者的义务。那么如果按照今天的道德标准呢，拿俄米的此番计划有很多费解之处的。然而如果考虑当时以色列的赎回产业的风俗和至亲亲属的这条律法，我们啊非但不能够指责拿俄米，反而应当称赞他对儿媳的深切关怀以及智慧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路德记的3章所剩下的部分。好，路德记的3章第14节经文记载，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好，波阿斯不愿意让另外那一位至亲啊知道这一件事，为什么呢？如果那个人知道波阿斯已经向路德求婚，那么他也许会采取行动啊，对波阿斯就不利了。那么波阿斯呢，要亲自处理这件事情，不能够有任何闪失。好，路德记的3章15节经文记载，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搓了6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
他便进城去了。好，波阿斯他送给路德一份大礼。路德记的三章十六到十七节经文记载，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好，夜尽尘来，路德就回到正在等候他的婆婆那里了，把事情的经过呢全都告诉了拿俄米了。拿俄米相信波阿斯他的信实，他告诉路德只需要等待就可以了，如今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好，路德记的三章十八节经文记载，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好，婆婆拿俄米的意思就是，路德你安心吧，波阿

耶稣邀请你我进入到他救赎的安息里头，因为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在约翰福音的17章第4节，主耶稣他以大祭司的身份就祷告说了，他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那么你所托付我的事呢，就是十字架的救赎大功。在约翰福音的19章30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呼喊成了的时候，你我的被赎就成就了。主耶稣他承担了你我的刑罚，我们是不需要做任何努力的。救赎是基督的工作，让我们进入到他完美的救赎中。只要是信靠他，那么就能够得到奇妙的平安了。神他不需要我们帮忙，也不要求我们去回报。首先，我们是没有可以回报的，因为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他的恩典。很多人喜欢提到自己的品行啊、家庭以及教会的生活，

0: 以为啊，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呢，就等于得到救恩了。如果他们定期参加教会的活动啊，神就会接纳他们了。那么这种想法完全偏离了真理了。保罗在加拉太书说，这种想法冒犯了十字架，因为神不需要我们的努力的，因为救恩是基督的工作的。耶稣他以人子的身份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那么正如约翰福音的3章14到15节经文所记载的，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么为这个原因，主耶稣在2000年前降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那么希伯来书的10章第5节就说了，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你看，神要的不是祭物，而是人愿意顺服的心。所有旧约的献祭呢，都只是显明人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啊，暂时遮盖人的罪，必须要等到基督降生，并且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那么罪呢，才最终得以赦免。耶稣他是救主。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信心不能够救我们，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救我们。某一位著名学者，他曾经这么来说，他说，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倚靠基督，乃是因为他是基督。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在基督里的喜乐，乃是因为他是基督。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在基督里的信心，信心是得救的媒介。你得救是因为基督的宝血和他的功劳。那么今天呢，你有两个选择，信或者是不信，没有中间地带的。拿俄米对路德说了，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路德记的4章第1节经文说，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近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好，波阿斯到了城门，那么城门口呢，就是法院，那里是审理案件的一个地方。在波阿斯的年代呢，城里有城墙保护居民啊，以防止这个敌人入侵。那么今天的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与当地的老城还是一样，城门是大家出入的一个地方。如果你要找人，那么在广场上找到的几率呢是最大的。波阿斯他到了城门口，有两个理由。第一是法院在这里来去审理案件，他要请另外那位至亲来去出庭。那么第二就是他相信这位至亲啊，迟早会在城门口来出现，所以他就坐在这里来等这位至亲。那么终于这位至亲他就出现了。他跟路德的关系呢，比波阿斯跟路德要更亲。波阿斯看到他非常高兴，波阿斯几乎用命令的口气请他来坐下。这位至亲相信呢，一定有重大的事情要商量，他想弄清楚到底波阿斯要做什么呢。好，路德记的4章第2节经文记载，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10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好，这10个人都是长老，法院要开庭了。古时候呢，城门口就是法院，法官就坐在城门口。波阿斯要求开庭啊，法官们呢就准备来审案了。好，路德记的4章第3节经文记载，波阿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好，虽然波阿斯要讨论路德的事，但是呢，他一开始完全不提路德。波阿斯提到族兄，那么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至近的亲属。那么这两个人呢，和以利米勒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有一个人的关系呢比较亲， 那么按照波阿斯的策略呢，他说明这个案子是和产业有关的，是一个至亲代属产业的案子。以拿俄米来说呢，在荒年的时候，拿俄米举家离开家园，回来的时候却一无所有，他是没有能力赎回家族产业，必须要等到喜年，那么产业才能够重新回到丈夫的名下。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会有代属的至亲啊伸出援手吗？那么波阿斯要把这位至亲的注意力放在以利米勒的产业上，他想知道这位至亲啊愿不愿意赎回这份产业呢？那么这是很合理的，赎人之前先赎产业。好，路德记四章第四节，波阿斯说，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好，波阿斯他尊重这位至亲的优先权，这位至亲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我肯赎。那么显然他是一个慷慨的人啊，他愿意履行代赎至亲的这个角色，那么这也是在波阿斯的意料之中。那么现在波阿斯准备摊牌了，讲明这个案子代赎的不只是产业，还包括人。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五节经文记载，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好，波阿斯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他特别提到路德是摩押人。那么申命记的23章第3节记载说，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么这个律法就表明了，如果这个至近亲属带路德进入耶和华的会，那么就会危害到自己的产业的。这位至亲啊，他不认识路德，只知道路德是一个摩押人，因此这位至近亲属明确表示他不愿意娶路德。好，路德记4章6节经文记载，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好，这位至亲呢，他很坦白地告诉波阿斯他不能够赎了，因为这会有碍于他自己的产业的。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那么要让约有约束力，那么就要按程序来去执行。好，路德记的4章第7节经文说，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托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好，波阿斯就脱了那个人的鞋子，波阿斯替路德办事，他就成了路德的代理人了。那么现在路德可以成为波阿斯的妻子了。好，路德记的4章8到10节经文记载，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好，波阿斯先赎回产业，然后再赎路德，他就履行了至亲的责任了，并娶了路德为妻。那么他做这一切呢，都是出于对路德的爱。波阿斯就像主耶稣基督的写照，主耶稣他是代赎我们的至亲。波阿斯要求长老和众百姓来为他做见证，他不但是为路德代赎了产业，他也赎回了路德，也就是马伦的寡妻。好，路德记的4章11到12节经文记载，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 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好，伯利恒全城的人呢，都为伯阿斯感到开心。好，路德记的四章十三到十五节经文记载，于是伯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近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有这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好，伯利恒全城的妇女们呢，就恭贺拿俄米了，因为拿俄米需要一位至亲让伊利米勒有后代，如今波阿斯可以为其传宗接代了。好，路德记的四章十六节经文记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好，这孩子是拿俄米的孙子，拿俄米真的是开心极了。路德记的四章第十七节经文记载，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好，看到拿俄米宝贝这个孙子，他的邻居就为这个孩子取名叫俄贝德，就是仆人或者是敬拜者的意思。虽然这个孩子跟拿俄米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在法律上他是拿俄米的孙子。这个孩子呢，敬拜又真又活的神。那么接下来就是俄贝德的家谱了，他是耶西的父亲，而耶西又是大卫的父亲。好，路德记四章十八到二十二节经文记载，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好，路德记的这个家谱呢，在旧约的分量是很重的，因为他把大卫的家世和犹大的宗族就连接在一块了。如果没有这段经文的话，两者之间就找不到关联了。因此你可以了解路德记是多么的重要哈，这是神的计划和安排中所不可缺少的一环。好，让我们再进一步讨论这一位代赎的至亲。要成为代赎的至亲呢，必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就是他必须是一位至近的亲属。第二，他必须愿意代赎。第三，他必须有能力代赎。第四，他自己必须是自由身。那么第五呢，他必须有偿付赎金的身价，他必须有能力按照律法的定规来偿付代赎的金额。那么波阿斯他就符合了所有条件，他就成为代赎路德的这个至亲了。那么同样道理，耶稣基督也符合所有的这些条件，成为代赎我们的至亲。那么他也是代赎世人的至亲的。首先，主耶稣他是我们至近的亲属，他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希伯来书的二章十四到十六节经文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看，耶稣基督就成了我们的族类了。希伯来书的五章第二节经文说，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而加拉太书的四章四到五节，保罗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好，其次，代赎的至近亲属还必须愿意代赎。拿俄米的另外一位至亲他就不愿意了，他坦白地告诉波阿斯，这会有碍我的产业的，我不能赎啊， 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那么波阿斯他就很乐意了。罗马书的三章二十四节，保罗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亲爱的朋友，爱罪人是没有理由的，在我们里边找不到任何主耶稣应该爱我们的理由的，但是主耶稣他还是爱我们，而且甘心的来做我们的救主。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经文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整卷的路德记的研读和分享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啊，将会继续邀请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进到下一站，就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旅程。我请您啊提前熟读经文，希望下一站圣经的游览旅程会让你更加期待和惊喜，也让各位呢更有所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啊，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当我们回到神面前，才知道所有的幸运其实都是恩典。假如路德不愿听婆婆的安排，执意不肯相信自己值得拥有爱情，那恐怕他也不可能得到一份超乎想象的幸福婚姻。同样，如果我们一再的拒绝神透过人的邀请，不愿相信自己值得被上帝所爱，那可能也不会真正得到上帝所赐的救恩，这份爱的礼物。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0: 探索真理，
2: 深入对话，
0: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3: 好累啊！一年了，我已经不吃零食一年了，今天就是最后一天，我一定要撑过去，加油！
4: 阿宇，
3: 很认真嘛，谢谢。
4: 我这里刚好有好多零食，怎么办？你要帮我吃一下。
3: 不行，我今天是捡零食的最后一天。
4: 是哦。
3: 我一定要撑过去，我不能再吃了。
4: 我就不相信阿宇不吃。
3: 零食真的太多了，
4: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真的好需要有个人来帮我吃哦。
3: 你去那边。没有怎么办？你去那边。不要诱惑我！不要诱惑我！不行，我不能吃。不行，好香哦。好了。
5: 这个其实啊，我。看这个非常有感觉，
6: 非常有感，
5: 因为他的这个诱惑跟试探呢、啊，是我常年在困扰、被困扰我的一个诱惑跟试探、啊，而且特别是来自于同侪的一个引诱跟试探呢、啊。这个吃啊，其实这个，但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试探，能够帮助我们得胜呢、啊？
6: 对。我刚刚看到这个我也是非常有感哦，因为我自己想要胜过甜食，一直都没有办法胜过。好，那说真的，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时候，也是代表说我们的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些我们需要去胜过的试探。但是当我们在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都感觉我们好软弱。你知道我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减糖饮食吗？那但是我就发现我每天都一定要吃甜点，没有一天例外。你知道我可以减少淀粉的摄取，但是就是我。每一天我真的很难
5: 甜点也是淀粉
6: 就是糖更而且更不好是精致糖但是我就是完全无法胜过但是直到我就想到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我要更多运用这个经文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5: Amen
6: 我要常常来宣告我要对冰淇淋宣告这件事情特别我要对草莓冰淇淋宣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我凡事都能够做所以其实我能够改变我的饮食习惯我能够对那些试探跟诱惑说不所以其实说真的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都承认我们很软弱但是我们需要从神来的力量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非常需要祷告所以马太福音里面才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心灵固然愿意但肉体却软弱了所以我们需要在祷告当中来让我们软弱的肉体让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心灵不进到迷惑当中所以让我们的软弱的肉体能够刚强起来所以其实我们非常需要靠着那个加给我们力量的主而这个事情是需要我们需要更多的进到祷告当中另外我们也需要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当他在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好像撒旦魔鬼说、欸、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或者是你可以从殿顶上面跳下去或者是你可以来拜我就要把万国荣华给你可是耶稣每一次都是用经上记着说他每次都是用神的话来回答他其实圣经上也这样告诉我们说少年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用神的话是要用神的话来帮助我们胜过而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你知道其实我们用来攻击仇敌魔鬼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武器就是神的道所以其实我们需要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主需要神的力量我们需要透过祷告让我们的软弱的肉体被刚强心灵不进到迷惑我们需要用神的道来做这个属灵的征战
5: 所以真的就像雅各书第一章十四节讲到的是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当我们要胜过试探的时候你要了解其实 试探其实是牵引我们里面原本已经有的私欲，所以当我们要来处理拥有能力可以胜过试探，我们一定要去诚实的面对我们生命里面的私欲。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抗拒，或者是说我们尝试去处理的是行为外在的，我要改变，我不应该做这个，我会软弱。我用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哦，其实我很长时间一直在这个情欲的捆绑，在色情网络的一个辖制的里面，在很多年当中都在这个捆绑的里面，我就觉得说都是这些的试探跟诱惑跟这些的环境。可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里面本身有一个需要，其实是透过这个东西它在满足我一个里面的需要，然后那个满足其实是有一种慰藉，一种安慰。可是我不去处理这个里面根源的一个需要，我在尝试做一些属灵的纪律跟操练，很多这些的东西其实是没有办法真正解决它核心的问题，是因为里面有一个私欲，那个私欲它就是会怀胎生出罪来，只要他碰到的是诱惑跟试探，他一定会生出罪来。所以我一定要做一件事，我要把这个私欲的根源连根拔起。所以其实后来我就是在主的面前再一次被主医治跟恢复，在我原生成长过程当中，特别是我在海外留学的时候的一些的不安全感、焦虑跟对自己的那种自卑跟伤痛，我就发现一件事，其实当我们去认识我们自己的心，我们的心的诡诈也是有原因的，我们的心的伤痛也是有原因的。其实所谓的试探都是牵引尝试要满足那一个真正受伤的心。当我们经历从神来的医治的时候，我要说的是诱惑本身就不再能够牵动我们的内心。
6: John，其实我刚刚非常喜欢你所讲的这么坦诚的分享到你在情欲当中的挣扎，说真的在我研究所的时候呢，我也是有落入到这个挣扎的当中，特别是我在研究所从学校要走到那个火车站的那条路上，因为我要通勤，我都是通勤，那在那个路上就是我曾经这样经过，然后就看到这种色情的光碟店，一开始我摊着门口是卖日剧的，然后我就哎，我要抢日剧，结果走进去哇，就受到这个诱惑。可是我就想到其实后来怎么挣扎要胜过他呢？提摩太后书里面这样讲，他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其实后来我胜过的关键跟这个经文其实有几个是有关的。第一个就是我要走别条路回家，就是如果我知道，我已经知道这个地方有这样的诱惑，我必须要刻意的去逃避它。那但对我们来说，我们有每一个人在不同的试探诱惑当中，有一些我们不同需要逃避的。其实我刚刚从24岁我要戒酒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其实我要刻意的，朋友们就会约去酒吧看世界杯足球赛，但是我第一次说不，因为我不想要再这样的喝酒，所以那个是我需要去逃避的一件事情，所以我需要去刻意避免那些场合那条路。第二个是我需要跟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需要有属灵的同伴跟着我一起，我需要把我的生命敞开让他们能够知道这个状况。所以你知道当时我就是真的是让我的当时的女朋友，就是我现在的妻子，让她知道，让翠芬知道这件事。说真的，第一次要跟她坦诚我生命中有这个软弱的时候，真的是很羞愧，觉得很丢脸的一件事情。但我就决定说要把她带到光下面。其实当她在黑暗当中的时候，反而是更加的羞耻，反而更难去挣脱这个枷锁。所以我就跟她说，请你为我祷告。我也去跟一些我的属灵的遮盖，跟我的生命中的牧者，也跟一些属灵的同伴来分享，请他们一起来为我来祷告。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帮助是很大的，因为希伯来书里面这样讲说，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想要胜过试探跟诱惑，我们需要彼此相顾，来扶持我们不落入到试探，而且他们能够彼此劝勉。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找谁，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
5: 另外，在过去，其实我们学习到情感整全，其实也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去顾好我们的魂，让我们的情绪不是在一个长时间的压力跟 burn out 的一个状态当中，那时候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到诱惑跟试探的里面。所以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包括其实很多的时候好好休一天也是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试探，让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魂其实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当中。所以特别是包括我们的魂里面一些的欲望的管理哦，其实说真的，很多的这些的私欲其实是用一个不健康的方式去满足一个正常跟健康的欲望。情欲，我们用情欲当然讲的比较负面，可是其实它 是神创造的一个叫做 sex drive。 sex drive 本身是健康的，是神所创造的，它不是一个肮脏污秽的东西。但是我要怎么样在这个我的人生的这个季节当中，我来管理我的 sex drive。 那我不能够把它当作是一个坏的东西，然后把它藏在后面里面，不要去看，不要去听。那我可能是透过一些健康的生活，然后很好的一个友谊的关系，去满足我内心深处的一个孤单感，一个这种一种。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必须要去 pay attention 我的魂里面的一个状态，常常去问神说，嘿，我的里面状态还好吗？我需要回到你的面前，不断地在你的爱的滋润当中可以得着安慰，得着饱足。要不然他的里面的那个饥渴，我们会用一些错误的方式，就会让私欲怀出胎，生出罪来。
6: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有这个赌博的瘾，或是酒的瘾，或是情欲的瘾，各式各样的瘾。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靠着那个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凡事都能做。圣经上面这样告诉我们说，加拉太书说，顺着圣灵撒种的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我相信一件事情，当我们每一次选择说，主你来掌管我的生命，我要选择将我的生命全然放手交给你，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圣灵会给我们力量，越来越能够战胜我们肉体的情欲，而我们会从这个瘾当中得到释放自由，那是真正的自由。
5: 我们要怎么样能够逃避我们的私欲？我们要先认识我们自己的私欲，以至于我们可以正确的来面对、处理，得着医治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同那倾心祷告的人一起来追求。所以要有属灵的同伴，而且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已经征战得胜的属灵同伴，可以成为你在你的挣扎当中面对诱惑试探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6: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0: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6: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0: 探索真理，
6: 深入对话，
0: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2: 灵命修炼，修身养性，让自己更像耶稣，
7: 更认识神，更知道神的属性，
8: 跟神建立一对一的关系。
9: 我觉得灵修就像聊天一样，
10: 一对一就像跟他谈恋爱一样，
11: 就是一个与天父的安静的时刻。
12: 灵修就很像是跟神相处啊，互动这样子，只专注在神的身上，然后来跟他约会，
13: 很多时间分别出来寻求他。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灵修。
14: 灵修就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的人吃东西的时候。
5: 所以我想，其实对于每一个刚信主的弟兄姐妹，通常在我们的初信造就班里面，我们都会跟他们提到灵修的重要性哦。所以刚才他们尝试在回答的是什么是灵修，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每一个人的解答都不太一样？
15: 对，
5: 每一个人的想法也都不太一样。那到底什么是灵修？
15: 我觉得刚刚里面呢，我特别注意到有一个，他就说这是我们属神的人吃东西的时候。
5: 对，
15: 我刚一开始看的时候还没有反应过来，可是后来我觉得，他说的真好，因为其实你看，我们一天呢都要吃三餐，对不对？其实有很多人是吃超过了，但是很多基督徒真的过着一个礼拜只吃一餐的生活，就是说他们只有来聚会，可却没有灵修。每一天我们都需要有营养，我们的身体每一天都需要营养，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每一天我们都需要神的话来滋养我们的生命。所以其实我想从灵修第一个角度，是我们要看到说，灵修就是我们生命所需要的有益习惯。每一个人的灵命要健康，他需要有灵修这个习惯。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到会堂，站起来要读圣经。所以代表一件事情，耶稣有一个聚会的习惯，
5: 是
15: 耶稣也有读圣经的习惯。所以其实我们就想说，耶稣基督他就是神啊。可是连神他自己他都需要有读神的话语，耶稣都有一个读神的话语跟聚会的习惯，而我们软弱的我们又怎么能够不透过灵修来依靠神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习惯。第二个就是它不只是一个习惯，它其实是我们内心里面的一个渴慕。这个渴慕是很重要的，就是耶稣呢，他在他十二岁的时候，他 跟爸爸妈妈到圣殿里面去。哎，可是后来呢，爸爸妈妈也真是蛮糊涂的，就是走了三天之后就发现说，哎，怎么耶稣找不到了？好，然后呢，就后来才回去找他，发现他在圣殿里面坐在老师的中间，一面听一面问，然后听到的都很稀奇，他的聪明跟他的应对。他的父母亲看见就很稀奇，然后他的妈妈就问他说，哎，为什么这样子啊，爸爸妈妈好担心哦。然后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说岂不知道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其实说真的，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以天父的事为念，所以我们应该对神有一个这样子的渴慕。当我们灵修，不只是因为知道我们需要这个属灵的养分，这个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益的，耶稣有这样的习惯，而且耶稣也有这样的渴慕，我们也需要像他有一样的渴慕，以父神的事为念。
5: 所以其实灵修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纪律，也是一个属灵的习惯哦。那这个跟律法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个好的
15: 吃东西也跟律法没关系，
5: 因为你都知道有的好的习惯，包括你我们就是要每天刷牙，你说它是一个规范规条，但是它是会与我们有益的。那这个东西
15: 不要用这个律法捆绑我。
5: 对，所以很多的时候，所以其实灵修本身真的是与我们有益，所以可能一开始这不是一个习惯，可是我们慢慢养成这个习惯。我要说的是，它与我们有益，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益处？我要在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几个方面哦。其实第一个是让我的灵命可以成长，所以刚才说这是我的灵去吃粮食哦，我的灵粮，或者是说我得到饱足，或者是长大成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秘诀，就是我要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灵修生活，使得我的灵可以长大成熟。第二个很重要的是，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的信仰讲的是关系，所以我们要更认识神。怎么更认识神？不是只是主日崇拜更认识他，听一篇讲道更认识他，在那个敬拜当中更认识他。其实借着每一天的敬拜、祷告、读神的话、默想，然后呢，在浸泡在他的话语的里面，浸泡他在爱中，我们更深的认识他。另外一个是，也借着灵修，其实我们会慢慢的更熟悉神的话，更多认识他的话，更多明白他的话。不只是这样，当我们有一个固定的灵修生活的时候，你也可以把神的话应用在你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就像你每一天如果分别时间出来，其实你读的话、你的默想、你的祷告，其实是你整天都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上课、上班或者是任何的忙碌当中，你其实是让这个话在你整天当中在影响你的思想、影响你的作息。最后很重要的是，我们借着每一天的灵修可以帮助我们一直持续的活在他的平安的里面。其实很重要的是，你知道我们在一个纷纷扰扰、不断的压力竞争，在这一种真的是一个忙乱混乱的一个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找到安息？其实借着灵修、借着祷告，你就会发现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其实就保守我们整天的思想，我们不受到这种忧郁的攻击、忧郁的念头、负面的念头，别人对我说了什么攻击我，不活在一种对自己的不安全感的里面，你发现有一个很奇妙的平安一直在我们的生活中间。
15: Amen。 当我们讲到灵修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说的不是一个律法，不是一个规条，不是一个功课，不是一个宗教的责任，而是我们确确实实知道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是需要这个养分，我们确确实实知道说，哎，这个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益处的。因为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
5: Amen。
15: 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
5: Amen。
15: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很多焦虑、很多烦恼，说不出来有多少时刻，但是就是在灵修当中，哎，这个焦虑消失了，内心里面很平安，内心里面又觉得有力量能够去面对这些挑战，或者是觉得得到了解答，或是突然之间，哎，有一个很有智慧的解决方式出现了。说真的，我们在灵修当中得到太多太多太多的好处，甚至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在这个灵修完的时候，哎，就竟然很快的解决方案出现，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们，然后呢，你可能应该有这种经历，就是说我们祷告完的时候，哎，很快的今天马上就得到了回应。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说，哦，我需要这个养分，我需要这个平安，我需要这个力量，我需要这个生命的改变。在灵修当中，我们常常一点一滴的改变，知道说，哎，我们生命当中哪里是需要调整跟改变的。可是我很喜欢，这真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就算都不为了这些事情，就是我就是好爱神，不是为了这些好处利益， 而是我就是好爱神，我就是好喜欢靠近他，我以他的事为念。所以刚刚我们有讲到说，耶稣基督说啊，他以父的事为念。其实这个就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想到说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这样讲，他说我们真的跟基督一同复活的话，我们就要求那个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所以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开会，我们在做很多事情，我们整天所思所想都是地上的事，经济的需要，工作的问题，孩子的事情，婚姻的事情，我们都一直在想地上的事情，服事的事情。可是当我们在灵修的事情，想的是天上的事。那我很喜欢这个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他这么讲，这是英文译本里面讲，他说 Yes, feast on all the treasures of the heavenly realm and fill your thoughts with heavenly realities and not with the distractions of the natural realm。你知道这个讲说，哎，我在灵修的时候，其实我在思念天上事是什么呢？我在享受天堂领域所有的宝藏。我在灵修的时候，我在思想上帝的时候，我其实思想里面充满了天堂的现实，而不是被这个自然领域所干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当中真的会充满了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太难了，这好可怕，我做不到，我好烦恼。可是当我灵修的时候，我里面就充满了从天上来的力量。
5: 所以当我们在思想上面的事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有多重要。其实灵修帮助我们是什么？是思想，是让我们的焦点真的是从我们的问题转向神。
15: Amen。
5: 把我们从地上的眼光转向天上那看不见的国度的一个眼光啊！我给你个例子，就好像你知道在台北市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建筑物叫做这个101大楼 ，OK， 然后你坐一个快速的电梯，在几秒钟直接达到80几层的景观台。我从那个景观台一走出来，其实你看到的那个视野是跟一楼完全不一样的，你几乎可以俯瞰这个整个的台北市哦。也就是说，你有一个专属的直达的电梯哦。当你不管是在默想、在祷告、在敬拜、在读经的时候，直接带你到天上的宝座前，然后你从宝座的眼光跟角度在看你的问题、看你的困难，突然你就会觉得说太小了，不值得我忧虑啊，因为我有一位良善的天父。突然你就会发现你的心意完全的更新而改变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在不一样的一个位置。
15: Amen。 我真的非常喜欢训正牧师所引用的这个例子。说真的，灵修它是一个好习惯，它能够带给我们养分，它说明我们对神的一个渴慕。可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它让我们去思想天上的事。你知道，当我们在地上这些纷纷扰扰当中，可是当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就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我们就到了主的宝座前。从那个主的宝座前，我们看到所有的问题，就觉得这些问题都太小了。这些问题都太小了，然后我们从神那里，我们支取他的力量，我们支取他的智慧，我们支取他的恩高，所以我们再回来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当然我们还是会回到这个地面上，但是我们已经带着一个更新的心意来到这个地上，来面对这一切。所以我觉得灵修真的是一个好棒的事情，它当我们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来经历到神的智慧跟能力与我们同在。
5: 所以不要再怀疑了，打开你的圣经，开始来读神的话，不管是透过诗歌的敬拜，或者是默想，更多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那个快速的电梯等着你哦。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15: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5: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16: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8月19号了，今天七夕呢，文慧老师早上好。
1: 七夕快乐，祝福呢所有人在七夕的时候呢心灵加手都很巧。
0: 嗯，都是迷信啊、
1: 哦！我应该说心巧手灵，是不是呢？
0: 我在想，七夕不是迷信吗？
1: 七巧节它不是迷信，它是根据咱们中国的
0: 农。
1: 我没有拜星星啊，你不要一竿子就把这个所有的传统节日里头的传统习俗呢给打翻了。七夕哪里有迷信呢？这是根据我们的农历七月七号嘛，农历七月七号，
0: 很多那些单身女子就拜这个织女嘛，
1: 嗯，
0: 就是觉得她是这个独身女子的守护神。
1: 哦，是吗？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没拜过，我还没信耶稣以前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呢，文慧在这里还是要说呢，七夕快乐，祝所有人呢心巧手灵。为什么呢？因为七夕也可以呢叫七巧节，说的就是呢古代女子她们呢不是要织衣服啊，做家务啊，那所以七巧节女儿家的节日。可是现在呢，我觉得所有人包括男性也是可以做家务。我看过呢有男性呢织围巾织毛衣呢，我们有一位呢现在电台最年轻的这个2000年之后出生的一位小年轻小青年童工男童工，他呢就是织围巾要给他的女朋友。所以七夕是属于所有人的，不管男或女。
0: 嗯，昨天呢我就放假就去看了这个电影《奥德赛》，就是古代这个荷马的那个变为电影嘛，我就在发现这个不就是这个古代的漂流记吗？
1: 嗯，
0: 那个漂流记只是用了很多神话独眼巨人那样去表达。那我在想这个牛郎跟织女呢也是一个古代的，可能用一个神话的题材来表达一个古代人生活的那个模式
1: 啊。好，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去看了奥德赛以后呢就有感而发啊。那至于呢他说这个七夕牛郎与织女是不是古代一个人的漂流写实
0: 啊？不是，奥德赛是漂流，牛郎织女呢就是古代的那个嫁去外地的，可能或者失恋的、或者呢很久没见的，就流传成为神话。
1: 嗯，为什么我们的万峰老师呢对七夕呢总是有一种呢悲凉的感觉呢？但是对文慧来讲这一天就是很开心的一个日子啊。
0: 嗯，
1: 因为呢你看看这个七夕嘛手巧，我就觉得很幸福。好了，今天呢七夕欢迎两位新朋友出现，一位是万里飘雪，一位是旅途。旅途呢很早就起来呢摘菜然后去卖菜，那希望呢你今天的菜呢很新鲜很肥美很快就卖完了。那么万里飘雪，嗯，夏天的确需要你常常冒泡出现啊，让我们呢飘了一阵雪，身体心灵都呢非常的畅快。好，所以今天呢我们除了灵修之外呢还会给耶稣写一封信。我们讲到真实的人啊，什么是真实的人呢？基督徒会不会有戴上面具的一刻呢？
0: 宗教面具。
1: 嗯，在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还会查考呢就是耶利米书1章10节，这是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那我们要感恩也呢恭喜大家进入了耶利米书啦这一卷大先知书，有带到的事情呢赶快呢摆上来。万峰老师最后呢会带领大家呢如数宝贝如数家珍，纪念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今天敲铃铛是要告诉大家今天除了七夕还是一个节日呢。
0: 什么？
1: 中国医师节。
0: 哦，好吧，医生你好。
1: 这个中国医师节呢是国务院从2018年开始将每年的8月19号设为中国医师节。那么大中华地区就是整个啦，大中华地区对医师的定义除了我们一般想的西医，也包含了中医、牙医、全体医务工作者。那谈到医师节呢，所以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医师强调了什么呢？ 健康。那特别是夏天，我看了一项气象报告呢，这个东北啊西北那边呢可能要注意的是下大雨强降雨，那么南方这边呢从华中以降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高温。那特别高温的时候呢，你要注意食物的卫生清洁。最近呢，福建福州有一位女士，陈女士，她吃了几口呢隔夜的卤味，有放进冰箱哦，只是隔夜而已嘛，竟上吐下泻三天。原以为是普通的肠胃炎，就是可能一点不新鲜嘛，昨天买了吃不完放到冰箱，今天把它吃完，但是竟然呢上吐下泻三天。那到医院就被确诊感染了沙门氏菌，一天腹泻3000毫升，体内的炎症指标飙升到正常值的400倍，而且细菌已经侵入了血液，出现了器官功能障碍。那现在呢经过抢救，陈女士已经康复出院。那医生就提醒啊，5到10月，就是从5月开始一直到10月是沙门氏菌高发期，冰箱没有办法呢抑菌的，冷藏呢沙门氏菌还可以存活，所以呢隔夜凉菜啊卤味啊海鲜啊食物，如果你要再吃请你彻底煮熟，还有生的和熟的要分开。如果呢你吃了之后呢剧烈的呕吐拉肚子高烧精神差，你不要呢自己去买个什么止泻药吃一吃，特别是一些老人啊有基础患病的病患者啊，基础病患者请赶快要去医院看医生。
0: 对了，沙门氏菌呢都是吃的那些不健康啊、不是不健康有病菌的食物呢导致。
1: 病菌
0: 对了，所以呢就要留意煮熟了放到冰箱里头、不要以为冷了就行，其实放久了也是不好，只是它延长了而已。
1: 那你想想看，它才隔夜，它是放进冰箱了，隔夜就已经呢染上了。所以呢买回来我们处理的过程呢还有到吃然后放冰箱，整个过程呢都要做到呢干净啊卫生，因为夏天真的是很多细菌呢他们一起呢跳舞的时刻，我们就更要小心。因此呢今天我们也会谈谈呢、中国医师节，那我们会谈一个，你听过容貌自毁症吗？
0: 没有。
1: 那今天我们就趁着医师节会谈谈这个容貌自毁症。那现在我们开始来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约拿的神迹不只是神迹，而是悔改。马太福音16章1到4节，
1: 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显个来自天上的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他们，傍晚天发红，你们就说明日天晴；早晨天色又红又暗，你们就说今日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象，倒不能分辨这个时代的神迹。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于是耶稣离开他们走了。
0: 马太福音16章1到4节记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又来试探主耶稣了，要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来给他们看。这不是出于真诚的寻求，而是一种明知故问的挑战。主在过去所行的神迹已经不少，但他们仍然不信。所以呢，问题从来不是证据的不够，而是人心是否肯悔改。主回答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如果把这句话理解为预表耶稣3日后复活，那这当然没有错。但是呢，更直接的意思就是，如果人没有悔改，再多的神迹也没有意义。约拿的神迹之所以重要，不单单是因为约拿经历了大鱼，更是因为尼尼微人在神的警告之下悔改回转。换句话说，神迹最终呢，不是要满足人的好奇，而是要引人回转。如果人一心只想看更大的能力、更特别的显现，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刚硬和罪，那么就算眼前再出现什么震撼的场面，也只不过是短暂的刺激，不能带来真正生命的更新。耶稣接着说，这些人呢，懂得看天色，知道红天、阴天所代表的天气变化，却不会分辨时代的记号。人对于现实世界往往很敏锐的，知道怎样分析局势、评估风险、预测明天会怎样。但是一碰到神的作为，却忽然会变得迟钝。这也是今天信徒急需要警醒的地方。我们花了很多心力筹算工作、收入、安排和走向，却很少安静下来问主：主啊，你此刻要在我身上指出什么呢？要我在什么事上悔改呢？因此主在这里的责备呢，非常直接，不是没有神迹，而是你们看不懂；不是没有记号，而是你们没有回转的心。真正的属灵分辨不在于看见过多少异象，而是在于每一次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悔改。肯悔改的人，一句神的话就够了；不肯悔改的人，看再多也还是看不见。

我是在寻求神，还是在要求神按我的方式证明自己呢？我对世界变化可以很敏锐，但对神的提醒又是否同样敏锐呢？今天，主最想要我回转的是哪一件事呢？

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于是耶稣离开他们走了。马太福音16章4节。

0: 常年期灵修约拿的神迹，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8月19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liangyou.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这首非常轻快的诗歌呢，歌名就是奇妙神迹，那么回应的是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马太福音16章1到4节。那当时跟在耶稣身边的人还有听耶稣讲论的人都呢心中有一个默默的期待，就是耶稣行个神迹吧，因为人都喜欢看神迹奇事嘛，对不对？
1: 今天也是这样啊，很多人信耶稣也是因为有神迹嘛，特别是医疗的神迹、
0: 哦、医病改鬼、
1: 对了，就是你的那个病呢治好了，所以我信耶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神迹的治病啊。
0: 那我觉得求神迹这个心态呢没有特别大的问题，但是你的动机是什么呢？你求神迹的动机是什么？还有你求了神迹，真的给你看了神迹，神的奇妙能力显在你生命当中之后，你的回应是什么？这才是重点。如果你因为呢神医病啊，你病好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然后你悔改，将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你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然后舍己跟随他走一辈子信仰的道路，那我就觉得行。可是如果是你求了神迹之后，然后神医好你，你就把神的丢在一边，或者是呢不断的希望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呢，你祷告神就听，好像神是一个什么呢，有求必应的神，那这样的一个心态还有这样的一个回应，后续的回应呢就有问题了，
1: 就是一个交换。我们华人很喜欢交换，
0: 交换
1: 就是说，哎呀神啊，你给我应许呢，1、2、3、4、5、6、7，我就这样，我小时候就这样被骗了吗？
0: 你现在是不是也这样？
1: 我说了很多遍嘛，我就是进大学之前就说，神如果我能进大学我就一生服侍你嘛，就搞得现在这个下场嘛。
0: 嗯，所以也不要随便，
1: 所以不要乱应许，
0: 不要随便的，不是应许，只有神才能够应许，不要随便向神许愿。
1: 对，
0: 因为你要还愿的，这个在诗篇的诗人多次的强调啊。那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而神要我们还愿，其实神也在提醒我们要走那条最蒙福的路，就是呢跟随主。真的是舍己背起十架来跟随主的这条路是最蒙福的。所以呢下次再讲到你要还愿呢，不要再这么苦情啦，七夕呢不要老是想扮演苦情男主角、要想到感谢赞美神，我竟然被神提醒要还愿，然后神也带着我走上这条路蒙福的道路，
1: 感谢神、
0: 好，那看看大家呢灵修之后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哇，开始好多人冒泡了啊，很开心啊，因为小兰冒泡，她今天要做肠胃镜的检查啊，所以求神的保守，你整个检查过程呢是顺畅的顺利的，也能够找到问题所在，最好一切都没事，那你心里也可以呢安定下来。还有呢，哎，清风笑要带着默默去南京呢，那看望大姑父、那希望呢这个车程各方面一切顺利，
1: 感受一下火炉，四大火炉烧一下
0: 哦，武汉还有南京、还有成都，还有
1: 重庆，
0: 哦，重庆也是啊，那现在在这四大火炉的听众朋友
1: 煎熬着，
0: 家人对向你们说声早上好啊。好了，那已经到7点52分了，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栏目，给耶稣一封信。
2: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3: 很多话想跟你说，
2: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3: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4: 给耶稣一封信。

耶稣。在朋友的眼中，我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开心果，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我都会面带着笑容，从来都不会在朋友面前发脾气的。他们对我的印象通常是，你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从来不会拒绝人的，又或者是你人真好啊，遇到什么事你都第一时间帮忙。不然呢，就是小珍你好可爱啊，你的脸上总是带着甜美的笑容啊。说真的，我对这些称赞是意料之内的，因为我是刻意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的。我希望我身边每一个朋友都喜欢我，都爱我。打从我懂事开始，我就知道其实任何一个人都喜欢好人，没有人会喜欢一些坏脾气的人。于是呢，我就算遇上不开心的事，不合我心意的事，我都告诉自己要忍耐，不要发脾气，就算骂也要在心里骂就算了，要不然呢，就是等没有人在的时候才把心里的话骂出来。你不要以为我真的没脾气，怎么可能，我只是不想大家看到我真实的样子而已啊，我怕大家看到真实的我就不再喜欢我了，所以我在人前人后都会带着微笑，而且呢，笑容就好像是我的一个武器，一个面具，只要戴上这个面具，就有一种让我非常安全的感觉了，而且借着它，我可以拥有更多的朋友，更多的关心和爱。一个想要认识你的人上。

圣经马可福音四章21-25，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你曾把自己装成无所不能的样子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觉得自己的缺点如果暴露出来，就不能够为我做好见证了吗？你害怕自己的秘密被别人看穿了吗？要知道，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这是在作假，骗不了人的。我知道有很多人对戴着面具的基督徒和假冒为善的人都很反感，他们想看真实的一面，以真面目与人交往。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告诉你，首先，这是为了你跟我的关系。如果你在我面前仍然有所防备，那么就代表你还没有完全让我进入你自己的心里头，你的内心。假如我不得其门而入的话，又怎么能够帮助你啊？你又怎么能够经历我的恩典和我的爱呢？你要相信，无论你内心深处藏了些什么，都不能减少我对你的爱。我只希望你能够得到医治，内心的医治，做一个完完整整的人。其次，这是为了你跟其他人的关系，让人们看见我在你身上所做的一切，是让他们见识我的爱有多么美好，这是最有效的方法。你所呈现的就是你的生命的故事，也是他们能够稍微见识一下我恩典的途径。但是如果你无所不能，那么你就不需要我了。人们如果从你身上看不出对我的渴望，就不会知道自己多么需要我了。以真面目与人交往，就等于是在承认自己不用做个无懈可击的完全人。别担心别人的眼光，也不用去证明什么，因为你的价值都来自于我。假若你够坦率坦白，别人就会尊敬你。你能同理的别人的处境，去了解他们，他们就会打开自己的内心，把心门向你敞开。不论你现在正处于什么境况，或从前曾经经历过什么难处，我的爱都能够找到你。你不用先把自己弄干净，然后才来到我的面前。其实，这就是福音的真谛。让福音和你的生命产生交流吧，朋友。不用再隐藏自己，你有大好的理由可以走进这个光明之中。让你有好名声的耶稣。

0: 我是文慧，
1: 我是齐贤，
2: 我是新田，
3: 我是杨天成，
4: 我是苏小燕，
5: 我是万峰。
6: 当时彩云遮蔽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帐幕。
0: 哎，天成老师，不是彩云啊，是云彩呀、啊。
6: 哎呀，
2: 真的，文慧老师，我从前呢手脚真的是很冰冷的，但是现在呢，你摸摸看，我现在手是暖和的耶。
0: 哎，比我还冷一点。
2: 好啦。你认识
0: 我。哎，我们的琴弦老师就是11月1号嘛，
1: 对对，三条一啊。
0: 对，就是带领11月份生日的寿星。
1: 对对。
5: 冷静一点做人，不会像文慧老师那样
7: 冰雪聪明吗？
5: 怎么你就要，
0: 我看我不讲话你能够熬多久撑多久。
4: 今天我们说到精神情绪的问题呢，我也要反省一下，不要老是说我家弟兄长得不好看。好，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啊、
5: 我不敢说。哎，好叫我更认识你，
0: 好叫我更认识你，认识你真好。欢迎欢迎欢迎光临，
4: 早上好，太阳已经醒了，你醒了吗？
1: 那我再次呼吁呢，如果你是很想参与的话呢，就把这个电话存起来啊。
2: 你看嘛，早上被你这样吓一吓，我真的是说不出来啊。
0: 谢谢你，
5: 我只是想多睡一个小时而已，其他都不重要。
3: 不管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一起通过电波一起来分享，我觉得这是特别的恩典啊。
0: 对，
8: 在你我的世界里，
9: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8: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9: 就在今天。
5: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8:06的时候，早上好。
0: 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这是呢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的早上，也是七夕节，就是农历7月7号，咱们中国古典浪漫的情人节。早上8:06，正在跟您共度一个小时的空中团契的是我们两位。
5: 对，一个月见一次就是牛郎织女，一天见一次就是文慧跟万峰。
0: 万峰老师昨天
5: 一年见一次他们啊，
0: 是
5: 我们一天。
0: 对，你昨天没出现。
5: 有，我心里头跟你相见。
0: 哎呀，好甜啊，
5: 感谢神嘛。
0: 万峰老师竟然会说这样的情话。
5: 但是我就是心眼闭塞的那个。
0: 哦，好吧好吧，随便你怎么说自己了啊，我们都接单接单。好，那也谢谢大家的关心，因为昨天呢文慧就是嗓子喉咙有点过敏啊，所以在小燕老师分享的时候呢，因为直播嘛，实在没办法避开这个麦克风，我的咳嗽声啊，还有呢过敏之后那个嗓子有点破声的声音就传遍了大家的耳朵啦，进到你的心中了。所以我知道昨天很多人为文慧祷告，谢谢你们的祷告。那么今天呢，我
5: 你为麦克风祷告，它都是病菌，有没有沙门氏菌？
0: 哎，不知道，不知道，
5: 应该没有沙门氏。
0: 我们是这样进行。我们的工程方面的同事做了很多清洁工作的、消毒工作的，但是我真的要提醒大家，因为下雨，特别是华中、华南一带。闷热又潮湿，所以很容易过敏。那文慧呢，最近就发现呢，我一进录音间呢就开始咳嗽。那好不好了，到了直播没问题了，可是呢说话说着说着呢又开始喉咙会过敏会痒。不过今天呢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我的嗓子还行还行。好了，那今天要和大家说啥呢？听过容貌自毁症吗？
5: 没有。
0: 没有啊，那今天中国医师节，咱们来谈谈容貌自毁症。我也是第一回看到的，就是看到一则新闻才认识了什么叫容貌自毁症，就自己毁掉自己的容貌，容貌自毁症。那近日呢，河南濮阳一位呢已经有4个孩子的母亲，她其中2个儿子呢不幸患上了罕见的 容貌自毁综合症，一个14岁，一个年仅一岁。那根据了解呢，这种罕见病的发病率为哇多少啊？三多少？万峰老师，你数数看，那有多少个？
5: 38万分之1。
0: 错了，不是38万分之1
5: 啊？
0: 是吗？
5: 对啊。
0: 哦，我还以为
5: 你就是看不明白数字嘛，你就接纳你看不明白就好。
0: 我以为380000万之1呢。
5: 38万。
0: 38万，不是300。80万。
5: 你要讨论这个多久？
0: 因为它有4个0呢，
5: 然后加两个数目字，就是38万呢、啊。
0: 大家觉得呢？有四个零，你马上写38，后面4个0，又就是这么稀少稀缺。那目前呢，这个容貌自毁症呢是没有特效药的。那它呢会让孩子的生长发育呢停滞。而且呢会不受控制的出现什么呢？咬指甲、撞头这些的自残行为。那这位母亲呢姓白，白女士就说了，大儿子生病刚开始以为是脑瘫，那么小儿子呢从怀孕到生产全程孕检都显示正常，可是孩子出生之后3个月大，诶，就发现他不会抬头，然后去看医生，最终才知道2个儿子都确诊了同样的疾病。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自毁容貌综合症呢？
5: 刚才说不是咬指甲撞头吗？我小时候也有啊，我现在也
0: 会。除了这些还有什么样的症状呢？那这是一个罕见的遗传代谢病，属于是那个 X 染色体隐性的遗传病，而且只传男不传女，所以他两个患上这个疾病的孩子都是男孩。那但是女性呢是带源者，男性的发病率很高，主要症状听好了，高尿酸血症啊，就是高尿酸血症，还有视力也会受损，体内的组织会结石，以及长大之后没有办法自控的强迫性自残行为，譬如说我们说的咬指甲啦、咬嘴唇啦，甚至会啃那个手指，啃到流血，还有会不能控制的撞头。那根据医学的资料就估算，中国现在有多少宗这样的一个容貌自毁症呢？大概是200宗，其中2宗呢就在白女士的家。那么这个患上这种疾病的孩子呢，3岁之前就会出现自残的行为，例如咬手指、撞头啊等等，发病年龄越早，自残的行为就会越加严重。所以呢，白女士的大儿子今年14岁，那么当年呢就是以为是脑瘫，发病的时间也是挺早，现在这个小儿子3个月大就已经发病了。
5: 嗯，非常不容易，这样家庭这样照顾会不会影响他的医生呢？
0: 绝对影响的，因为他的智力会受损嘛，对不对？而且他体内的组织，例如胆结石啊、什么尿管结石啊，因为体内组织会结石嘛，而且会有这个高尿酸血症嘛。好了，然后目前主要呢就是以对症治疗为主，例如呢他有高尿酸血症，那么就要吃这方面的药，他有胆结石，那么就针对胆结石啊结石的情况去治疗。那大部分患者通常在中年的时候死于什么肾衰竭或淋巴细胞和免疫球蛋白什么肌水平降低而导致的感染，也就是他的免疫系统开始微弱了，而且呢出现了一些元素缺乏，然后免疫力下降，然后就感染一些的病菌细菌，因此而死亡。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活不到老年的。
5: 对，所以如果孩子当他们有知识的时候，他们知道哦，我大概30多40就得死了，那他们会不会很努力念书呢？还花20年念书呢？
0: 你要看到他们是智力受损，你没有看到 这一点吗？你还想到他们有知识去念书什么的，他们智力受损，所以可能他们就要看他们如果早发病可能就是维持在小朋友的阶段呢，如果晚发病可能就是再大一点的孩子这样的一个智力阶段呢。那医生就提醒了，早期容易被误诊为脑性瘫痪，就脑瘫呢。而对于呢运动发育迟缓，还有呢肌肉张力障碍，特别是没有明确病因，以及呢透过影像检查、影像学检查支持诊断的脑性瘫痪者，那建议呢就再多做一点检查。
5: 对，对于父母来说呢，可能这个也是好事。如果孩子他只活到30多40呢，起码他死之前呢，孩子可能就已经先他们一步而去，
0: 其实我不会去想，
5: 不用这样照顾。
0: 我其实不会，父母不会去想他能够活多久，父母的心愿就是能够让他多活一天就是一天，而且他活着的时候能够让他呢不那么痛苦，也不那么被歧视或者被大家用稀缺的眼光看着，让他能够活得开开心心，这是父母最大的愿望。然后刚才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呢有所谓的脑瘫患者，但是呢他的运动发育比较迟缓，然后他的肌肉的张力有障碍啊，特别是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只是因为脑瘫，所以他的运动发育迟缓，他的肌肉张力呢有障碍，那就建议医生会建议多做一个就是检查，那看看他有没有这个容貌自毁症，或者是自毁容貌综合症。那这些特殊群体，其实中国才200宗，真的是很少很少，很稀少的，很稀缺的一种遗传病。但如果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群体在我们当中，你会怎么去跟他相处，怎么关心他？文慧就记得呢很多年以前，因为我在现在香港的这间教会已经30多年、那我记得大概就10几年前吧，每一次星期天我去教会崇拜，我都会看到一位姊妹，她应该是这种疾病应该是挺多人有，不像这个容貌自毁症比较稀缺，她就是全身长满了肉瘤，包括她的脸所以都变形了，就是那个肉瘤，
5: 很不容易啊，
0: 对，
5: 很辛苦。
0: 他的手啊，他就是，所以就算他穿长袖的，你还是会看到他的脸、脖子、他的那个手掌都是肉瘤。那我就觉得，哎呀，这位姊妹好勇敢啊！她就这样来教会崇拜，走在大街上，我也发现，当她走进教会的时候，有些人就是对她行注目礼。那我们怎么去跟这样的人相处呢？怎么去关心他们呢？这些可能今天在讲这个病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想想的，对于一些社会上的少数群体或者弱势群体，我们怎么关心。那么今天至少我们认识的这个容貌自毁症，我也觉得我们大概没什么机会认识这位白女士，但是我们要为这个家庭祷告，因为不容易。
5: 对，因为一个人或者两个人要照顾他们两个，也可能要一些额外的帮忙。
0: 他们家4个孩子，两个孩子都已经这样了，那你想想看，爸爸妈妈真的是一方面很心痛，另外一方面是很辛苦。所以当我们今天分享这个新闻的时候呢，也为这个家庭祷告，希望他们有机会能够认识耶稣。
5: 良友台庆77主持人开箱。
0: 嗨，我是文慧。我们常常听到岁月静好这样的一个词汇，这是一种对生活美好的感叹，但是文慧觉得没有岁月正好，哪来的静好呢？因为每一天的好就好在活在当下。青年就如同朝阳，成年如同正午，到了老年就如同夕阳，夕阳也有夕阳的美好啊。所以呢，听了良友电台33年的文慧，算是老粉了吧。我这个老粉呢，我就想要申请加入一个适合我老粉资格的节目，岁月正好，要和张凡、叶兰、唐曼、杨丽坐会儿，哇，可热闹呢！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啊？在岁月正好，活在当下，把我们夕阳的美发挥得淋漓透彻。我们可以谈很多事情，我们还可以一起跳广场舞呢。所以我在这岁月正好，活在当下。

长春。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咱们呢又来到这个拆船还有拆船的时刻了哈，就是呢把旧的拆掉啊，那个船，然后呢神要拆我们出去。
1: 嗯，好，谢谢万佛老师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解释，让我们印象深刻。昨天呢我们看了耶利米蒙召的经过，那么今天我们来聚焦本周的金句，也就是神给耶利米的具体吩咐。先看看第九节，神伸手按耶利米的口，这个动作呢很有深意啊，它象征着神要把船桨的信息直接放在耶利米口中，这也是对耶利米之前推辞的话，我不知道怎么说，我年纪还小啊，最直接的回应了。真正被神呼召的人不需要担心自己没有口才，缺乏经验，或者觉得自己很软弱，因为神会亲自赐下当说的话。而年轻的耶利米接到的任务是向列邦列国宣告两件事情，首先呢就是万峰老师最喜欢的，要什么呢？拔出、
0: 哦、
1: 拆毁
0: 毁坏倾覆。
1: 对了，这是宣告审判，把一切不合神心意的东西连根拔掉。接下来呢就要做什么呢？
0: 拆船
1: 建立
0: 栽
1: 植。对了，这是宣告恢复，在废墟上重新建造神所要的。那么问题来了，耶利米该怎么完成这些工作呢？其实我们仔细想想，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建立、栽植，哪一件是耶利米自己能做的？
0: 破坏很容易，建立很难。
1: 耶利米大概也不会破坏，没有一件是耶利米做的，但神呼召他，不是让他去做他能做的事，而是让他去做神要做的事。所以呢，神一开始就说看哪、啊、意思是说你要注意看，是神自己亲自在做这些工作，耶利米呢只是神的代言人，真正动工的是神自己。神不仅在耶利米的世代做工，也在今天你我的身上做工，拆毁不要的，建立神要的，这是十字架的道路。那对我们来说呢，这也是生命成长的必经之路。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同样的工作，那就是什么呢？
0: 拆掉我们的旧我，建立新我。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1: 对，
0: 感谢神。
1: 所以来想一个问题吧。
0: 好，神有没有在你生命里头做一些拔出还有栽植的工作呢？有哪些旧的习惯还有旧的想法需要被拆毁呢？有哪些新的方向、新的心智需要被建立呢？
2: 倘若我今天跌倒，恳求你。
3: 刘姊妹，
4: 能听到吗？
3: 哦，是我们熟悉的刘姊妹，听到了，
4: 很感恩，很感恩。
1: 我们大概只有一分半的时间，你要背金句，还是要赶快说一下你要说的话？
4: 背金句。
1: 好，好嘞。
4: 总有恩典，是怜悯，你们要转向他。阿比不转脸，不顾你们。阿们
3: 双重否定等于肯定。
1: 对，那也就是说呢，你今天想背金句，这节经文对你来讲应该是有很大的得着或者是鼓励吧。
4: 对的，就是我先慢慢地转向神，别也看到他在顾念着我，也没有说他转脸不顾我，所以很感恩。
1: 你刚才说慢慢地转向神，是之前有一些事情让你离开神吗？
4: 对的。
1: 但是现在已经慢慢的转向神，神怎么样恩待你呢？
4: 慢慢的转向神，又跟神结束当初的一些关系，又回到侍奉的岗位上。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一起有祷告的机会。首先我们纪念望您的爸爸一直在医院里头，现在要插这个鼻管，但是他很不愿意，请你医治他，因为他经常肺部感染，让他呢有这个健康，还有在医院里头有好的照顾。也纪念舒晴呢，他的身体不好，嘴巴一动一动一动，就请你让他可以检测到为什么不断的抽搐，让他可以找到这个问题所在。我们也纪念幸福一号感冒了啊，家里头呢也漏水漏雨了，就请你帮助他看医生的过程，也可以找到这个家庭的那个毛病，他老公可以帮上忙。我们也纪念真妹，也同样是感冒咳嗽，就也知道他现在瘦了很多，就请你保守他，让他可以找到这个瘦的原因，会不会是有一些远期的疾病要检查。我们也纪念小兰呢，今天下午呢14点呢要检查肠胃镜，现在要吃泻药啊，可能会很辛苦，请你保守他这个喝的过程还是舒服的。纪念这个纤维子的那个杨小朋友手术做完了，请你继续带领他观察的时期，让他慢慢康复。纪念敏敏姊妹的那个妈妈啊，她现在呢有这个非常重度的慢肺阻啊，就导致呢她走路很快就喘气，也心脑血管也不好，请你预备一个好的医生给她，也让他呢在治疗的过程里头呢也是有你所赐的平安还有健康。也纪念西边小路的那个家里头的狗呢也病了可能吃错东西，也纪念呢他今天要做个考试，请你帮助他可以开开心心去考就好了。也感恩他的弟弟呢终于可以走出去了，请你帮助他继续可以开始去多点接触外界，不要待在家里头抽烟还有打游戏。主要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今天有这么多的祷告啊，还有这个为佳音的孩子能减肥带祷，那万峰也要带祷啊，请你带领祷告奉主名求，阿门。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就是呢，看看气象报告，那么北方的大西北的请你们要留意啊，可能有强降雨，那出门呢要注意积水的地方啊，特别是有跟电线啊高压电呢在一块的啊，那些地方积水一定要小心。另外呢，南方的朋友请你要注意防中暑，多喝水。
1: 嗯，对了，求主保守我们啊，祝福你有美好的七夕节啊，跟你的爱的人呢说这个七夕节快乐吧。好，我是万峰，
0: 我是文慧，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全家人一起来收听今天的喜乐灵程，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四步，在我家里 Community 第21天。我们呢要透过读经、分享凌晨小故事以及讨论，继续的来学习怎么样在家庭生活，在我们的日常的行走、一举一动、一思一想、心思意念的转换和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去经历神的真实，活出我们信仰的真实。毕竟啊，对于每个小朋友来讲，如果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更加的不容易去敏感的体察，原来我的信仰就是我的生活，而我的生活呢，确实是可以彰显耶稣基督他的荣耀的。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传道书》第二章12到17节，《生命记》的第34章，拿鸿书的第三章5到19节，以及马太福音的第11章。我们也要仔细的去思想，为什么神的事情像那些自以为通达的人就藏起来，而像婴孩就显露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自从森林里新选举出来的老虎王走马上任之后，森林里的居民们就兴奋无比地期待着他们一年一度的跨湖游泳大赛。许多小动物都报了名，而其中呢，就有那出了名的小狐狸，它可是聪明伶俐，自认为自己是无所不知的。过往的确因为他的迅速和才干，夺得了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奖项。这一次他报名之后，小动物们心里都纷纷的在议论，或许这一次小狐狸又能够不出意外的拔得头筹了吧。哎，在报名的单子里出现了一个出人意外的名字，那就是小猪比比。
2: 哦，你们听说了吗？小猪比比也报名了。
3: 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小猪要游泳，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呀！
2: 呵呵，可不是嘛，我觉得他是忘记自己是谁了吧。
3: 我倒觉得很有趣，因为我听说小猪比比特别的谦逊，他特别的好学，我觉得搞不好他还是一匹黑马呢。
4: 黑马不黑马我不知道，但是它至少是一只粉红色的小猪。
1: 就这样，小猪比比报名的事传开了，也传到了小狐狸的耳朵里。
3: 真不知天高地厚，居然来报名参赛。
1: 不过我也不需要把它放在眼里，的确谁会在乎那又慢又笨的小猪参加任何的比赛，不过也就是绿叶配红花而已。不过当老虎王宣布今年比赛有新的一些规则的时候，也让大家觉得耳目一新。
5: 哦，森林里的孩儿们，忠心的臣民们，这一次啊，我们的跨湖竞赛不一定要走水路，但是呢，我会提供给大家所有你们需要的资源，你只要在我指定的范围和要求底下，用任何的方式跨湖，并且第一个跨到彼岸，你就能够拔得头筹。
1: 老虎王新的规定，这可让森林里炸开锅了。很多的小动物都开始研究用不同的方法来跨湖。当然了，各种研究结果表明，仍然是以游泳的方式最为方便和快捷。这样一下来，小狐狸心里就胸有成竹了。唉，我游泳又快，而且我熟知水性，我相信啊，这件事情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而当老虎王的通告一来，小猪比比可高兴坏了，他开始用各样的方法去研究不同的途径，也谦卑地去向所有盐湖的居民们请教，并且啊，也因此结识了许多新的朋友和好的朋友。他想，
2: 游泳虽然不是我的强项，可是呢，我却可以沿途去关注所有的居民们他们各样的需要，我也能够建立关系，这样不同的人可以帮助我走那必要的一程。我想啊，最重要的不是夺魁，而是我可以透过参加这场比赛认识更多的好朋友。
1: 就这样，比赛日到了。哎呀，这一天可是大爆冷门啊，小狐狸一开始就飞快跳入水中，但他发现自己游得并不如想象当中那么顺利，毕竟没有练习，很快他就觉得疲倦了，而且呀，在湖中暗流汹涌，最终他不但不是第一个到达的，反而是最后一个抵达对岸的。而当他看到站在领奖台上的居然是小猪比比时，他傻眼了，这怎么可能呢？发生了什么？原来小猪比比除了详细的规划他的跨湖路线之外，他还动用了各种各样的人力资源。他结识了鳄鱼大叔，也把他驮在背上行走了那一段暗流最汹涌的湖面，也请河马大婶儿带了他一段路。还有当他迷路的时候，他也虚心地请教那与世无争的天鹅阿姨，结果呀，那一路上帮助他的人无数，而且也让他畅通无阻地最后来到了终点。当老虎王宣告最终获胜者是小猪比比的时候，他却谦逊地站在领奖台上说，
2: 这枚勋章应当是属于全森林所有帮助过我的动物们，这枚勋章我要归还给森林，成为我们大家彼此相爱彼此帮助的一个记号。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亲爱的小朋友，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小狐狸还是小猪比比呢？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像小猪比比一样的什么资源也没有，没有才干，没有恩赐，没有美貌，没有能力，我们啊又笨拙又缓慢。如果你愿意承认这是你真实的一个生命本相，那你就有福了，因为那自以为聪明的反成了愚拙。很多时候我们在永恒的全能的上帝面前却自作聪明自作主张，那就是最大的生命当中的愚蠢。而唯有那些谦卑的顺从的好学的，一个在上帝面前知道自己本相承认自己本相的人，反而就拥有了无比大的能力，因为神的恩典和能力就是在我们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今天我们会读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里面就讲到说，神的事啊，像那些自以为聪明和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露出来。这意思就是说，那些心里面谦卑的好学的，知道自己无有的，知道自己缺乏，知道自己需要上帝的人，反而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和怜悯。 就像在28节到30节这一段经文呢，真儿最近反复的在思想，主耶稣向我们发出邀请和命令，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劳苦担重担的，要么就是我们透过自己的努力用力的证实我们能，我们可以，但是我们其实不能也不可以，或者呢，我们就被罪所捆绑，带着各种各样的忧虑和重担，我们呢就像是一个负重前行的人，总是跑不快，有各种各样的枷锁。而今天主耶稣也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就可以到他那里去。亲爱的爸爸妈妈，亲爱的小朋友，我们千万不要像狐狸一样的觉得自己能，而却失去了谦谦卑卑依靠神，依靠他所给我们的所有的资源去过一个得胜生活的机会。千万要做小猪比比一样谦卑好学，转回像小孩子一样的人，只有这样，我们的劳苦才能够得到释放，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它里面享受安息。你愿意吗，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爸爸妈妈？但愿我们的整个家庭，所有的人员都像小孩一样的来到神的面前，都能够承认自己是劳苦担重担的人。愿神的恩典和怜悯将他的属天的平安和安息充满在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家中。

0: 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先从依赖型的父母来开始说一说。
1: 这样的父母呢，往往抓住儿女不放，生活中啊，很多的事情呢，都无法自主来决定，有一点点小事呢，都希望儿女来帮着他们解决。
0: 神是借着我的孩子在提醒我，我应该来怎么样的处理和面对我自己在生活中，我应该独立解决和面对的问题。
1: 了解我们的父母依赖型性格背后产生的原因呢，对于我们儿女孝敬父母呢，是至关重要的。
0: 在神面前好好求问神，神啊，帮助我们再多也能明白我妈妈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跟她过去的经历哪些方面有关系。
1: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0: 晚风习习，爱长青。
1: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0: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呢跟安好弟兄一起呢又在我们这个晚风习习的系列当中和您见面了。
1: 是，那么从这期节目开始呢，安好和新月呢会陪着大家进入我们专辑新的一个部分。往往呢，我们的父母在年老的时候呢，他们会呈现不同的性格特征，我们要更好的了解父母，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孝敬他们。
0: 当父母进入老年之后啊，我们常常会发现，诶，我的父母怎么跟我以前认识的那个父母不一样了哈？怎么是不是人老了都会这样啊？当我们有这种感受的时候，是发现我们跟自己年纪慢慢变老的父母啊相处起来发现有点难度了。
1: 是。
0: 那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孝敬起来确实不容易啊，好像我爸我妈的性格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哈。那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们想跟听众朋友们哈，那分一些不同的情况，把父母啊我们觉得好像相处起来有点难度的这种不同的性格特征呢，相对分一下类别，然后呢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明白我们的父母，然后是为了我们更好的来孝敬父母。
1: 是，那我们这里呢不是说对我们的父母啊有控告啊，或者是对我们的父母有不尊敬，我们是想让大家了解我们的父母到了年老之后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性格特征。如果对父母多一些了解，多一些体恤，就会更好的生出孝敬父母的心。
0: 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先从依赖型的父母来开始说一说哈。
1: 这样的父母呢，往往抓住儿女不放，生活中啊，很多的事情呢，都无法自主来决定，都依赖儿女替他们决定，替他们负责。有一点点小事呢，都希望儿女来帮着他们解决。
0: 他们自己呢很难承受独处，所以特别希望子女啊，随时就回家来陪他们哈。其实有这种依赖行为的父母，好像我们都觉得，诶，难道不是人老了都是这样吗？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年纪大了可能都是这样吧，啊，依赖成年的子女哈，我们会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一种现象。那确实人年纪大了之后呢，他的有一些这种行为能力呢在慢慢的下降哈，很多事情可能确实自己做不了哈，那会需要我们做子女的来帮忙来照顾，这是人之常情，理所当然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所说到的这种父母，其实是一种过度的依赖，
1: 是，
0: 就是已经到了一种让子女已经觉得是一个压力，甚至已经影响到我们跟父母之间这种相处的关系了，这种过度依赖的情况，他没有办法为自己的事情做决定，很多琐事都要依靠子女。
1: 就像开篇我们说的，更多的是对父母多一些了解，更多的想一想这种依赖是什么原因造成，他内心深处是什么样的一种情绪，多一些理解的时候才能够更好的孝敬我们的父母。
0: 一般来说呢，父母到晚年出现这种情况呢，都是跟他过去的经历啊是分不开的哈。那跟他过去漫长的人生岁月当中几十年他过日子的一些习惯可能都是有关系的哈。那我身边呢就有一位姊妹啊，他的妈妈呀到晚年的时候现在已经有快80岁了哈，就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因为他们家有三个孩子，他呢是从小离开家很多年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那他还有一个姐姐有一个弟弟是跟着他妈妈在同一个城市的。那他的妈妈他发现呀，他说自从我爸爸去世之后，我妈妈对我们的这种依赖啊就让我们觉得就是成了一种压力。 他才蓦然发现，怎么原来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呢？哦，原来是因为在我跟我妈妈之间，他说有我爸爸在。他回想过去他的妈妈跟他的爸爸相处的模式呢，是他的妈妈在几十年的这种生活经历里面呢，是非常非常依赖他的爸爸的。那当他的爸爸去世之后呢，他的妈妈就转而依赖子女。那离得远的靠不上怎么办？就是离他最近的那个，就是这个姊妹她的姐姐现在是跟她妈妈就住得比较近哈，那就所有的大事小情家里头全部都依赖这个姐姐。其实她妈妈身体还是挺好的啊，一个人居住什么都没问题，可以打理自己的生活，但是她就是这个不管是情感上还是生活琐事上都会找她的姐姐。那他的姐姐呢就会觉得好大压力，就好像自己的这个业余的生活那就一定要雷打不动的去帮他妈妈处理妈妈的各种大事小情。那这个妈妈她后来她发现，确实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很多家里边的生活上的事情都是依赖他爸爸的，所以当他爸爸因为疾病而离开人世之后，他的妈妈就非常非常依赖自己的子女。
1: 还好自己的外公在晚年的时候就呈现这样的这种依赖型的这种性格，是因为我的外婆因为疾病先去世了。生前呢，我外婆对我外公照顾的是非常好的，无微不至的。那等我外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外公生活就不能自理了，唯一能做的两件事就是洗洗自己的衣服，然后擦一擦自己喜欢的一辆自行车。那么其他生活上的事情，包括做饭呢，都处理不了。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把所有的依赖啊都转嫁到了我妈妈、我姨妈、我舅舅身上，大家轮流的来照顾我外公。这个时候只能多一些理解来照顾他。其实在父母到了年老之后啊，特别是配偶离开之后呢，这样的情况呢其实生活中还是蛮多见的。
0: 我在看到有一些年老的父母哈，在年纪大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哈，其实我在反思现在的我。因为呢，我现在呢既是做子女的，我又是做母亲的，对吧？我的孩子也已经成年了。那我在回顾我过去跟我的孩子相处的时候，神就让我发现，其实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在情感上是很依赖我的孩子的。这种情况呢，可能在做妈妈的身上可能比较容易出现。我是说这种情感上过度依赖子女，是因为如果自己的先生哈，在年轻的时候忙于打拼事业，那一般带孩子呢都是姐妹做妈妈的照顾的孩子会多一点。那当这个做母亲的有一些她的这种情感情绪原本是丈夫应该给予的时候，如果她没有得到的时候，比如说我身边其实也有一些是单亲的妈妈，那单亲的妈妈就比如说他们的婚姻出现一些情况，跟丈夫离开之后，她会自己带着孩子的时候，她所有的注意力、所有的精力、所有的希望、所有的依靠都会倾注在这个孩子身上。那当孩子有一天长大的时候，其实可能不知不觉在很多年当中，在这个妈妈的心里边，那就会对这个子女产生在情感上非常非常多的依赖，其实是潜意识的。那我因为经历过有一段时间呢，是我先生因为工作的原因，那我们是在两个不同的城市生活，有一段时间是这样。那我一个人带着孩子的那段时间呢，我就发现我对我女儿的这种感情的依赖呢，就给我的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我不得不坦诚地说，我的女儿会很担心，很担心我。她会看到妈妈的这种状态呢，就是觉得自己应该帮助妈妈，自己应该陪伴妈妈，但实际上这一部分不是她应该承担的。但是我把这种，比如说我需要陪伴的这部分需求，本来应该是从我的先生那里得来的哈，我就不知不觉地转嫁在对我的孩子的期待上。那这个其实原本这一部分是不该他这个年纪来承担的。直到有一天我的孩子跟我讲，他说妈妈，我最近晚上我都睡不着觉了。他说我会很担心妈妈，你是不是你的情绪会有不高兴啊，或者你的失落呀。他说我会很担心你。其实我的孩子那个时候其实是在上大二大三的时候。我的孩子的这种反应其实对我有很大的触动。我其实那时候没有意识到我的一些潜意识里的这种行为给我的孩子已经造成了一些压力了。那我非常感恩，是因为我们真的是有神在，神是借着我的孩子在提醒我， 我应该来怎么样的处理和面对我自己在生活中我应该独立解决和面对的问题。
1: 嗯，
0: 那突然意识到的时候，我才好像被神点醒了一下哈。
1: 嗯，
0: 我就跟我的孩子说，我说你不用太担心哈，没关系。我说妈妈是一个成年人，那妈妈不管是心情啊、情绪啊和我生活中的问题啊，我说妈妈是需要自己来解决的，这是妈妈要对自己负的一份责任。我说你不用太担心，你放心。我说如果妈妈曾经的一些情况给你造成了一些压力，我说妈妈真的要跟你说对不起，你真的不要有太大压力，因为妈妈是成年人，妈妈要为自己的情绪啊、为自己的生活要负责任的。这一部分是妈妈跟爸爸两个人要来好好商量的问题。
1: 是，
0: 我真的是花了一些时间来让我的女儿缓解她的压力，要不然孩子他不太知道分辨的时候，他会把所有的东西扛在他自己身上，
1: 是，
0: 其实会给他造成很大压力，其实变成了他回来陪伴我成了他不得不做的一份责任和不得不做的一个任务了。
1: 嗯，
0: 当然因为我们是因为认识神，我们明白这些道理，就是我希望我的孩子有一天当他慢慢年纪增长哈，成家立业，当我有一天慢慢的步入老年的时候，我希望我的孩子孝敬我，不是为了要完成一份不得不完成的任务，而是他发自内心的心甘情愿的跟妈妈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
1: 嗯，
0: 我希望我的女儿不要是迫于一份压力，道德上的压力或者是文化传统上的压力来孝敬我，乃是因为她真是发自内心的真正因着爱我来孝敬我。这一部分确实是我跟我的丈夫我们两个需要很好很好来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这个也是我们在准备这一集孝敬父母的专辑的时候，我回望我自己做父母给我的一些触动，也让我今天我还没有步入老年哈，就是我在中年的状态，我既对上要孝敬父母，对下面我要很好的怎么教导孩子的时候给我的一些提醒。
1: 是，确实如新月分享的，绝大部分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家人们啊，其实我们可能都处在上有老和下有小的这个年龄的层段。我们一方面呢，在节目中呢，我们是要更好的学习如何来孝敬父母，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在想，将来在面对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如何跟儿女更好的相处。那么当我们站在儿女的角度体会到了我们的做法可能让他们感受到了压力的时候，现在我们是儿女，我们面对了一个依赖型的父母呢，我们如果感受到了从父母而来的压力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

0: 其实啊，父母让我们觉得有压力的这种依赖啊，我们可能第一反应是我的情绪，哎呀，有点不高兴了哈，或者觉得哎呀，我真的很有压力哈。其实我女儿的反应就是，她会告诉我她睡不着觉，她真的会有压力的，因为孩子还年轻嘛哈。那如果当我们的情绪还没有平复的情况下，我们就跟父母去讲的时候呢，只会让双方这种关系更紧张，因为这个时候妈妈还不能看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这个时候呢，他只会觉得，哎，你为什么对我态度是这个样子？
1: 对，
0: 你为什么会这么不耐烦？你为什么会这么的啊不高兴？他会觉得，哎，我是个妈妈，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对吧？确实也是这样，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先被他那个态度给惹火了，对吧？
1: 对，
0: 做父母的会有这种，反而会让我们的亲情关系越来越有矛盾。那真的是第一步呢，就是自己先安静下来。啊，在神面前好好求问神，神啊，帮助我们再多也能明白我妈妈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1: 是
0: 跟她过去的经历哪些方面有关系？主啊，求你赐给我一个哈，就是对我的妈妈再多一点同理，多一点理解的心，是为了让我跟我的妈妈能够有一个和谐相处的关系。这一步真的是很需要很需要神的帮助。我其实想，如果我不认识神，我没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其实当我的女儿跟我说她有压力的时候，我会觉得你有什么可压力的？我又没有说要你干嘛干嘛干嘛，对吧？你干嘛这么大压力啊？我可能开口就是这么几句话，随口就出来了嘛，哈。其实你看，在父母跟子女之间，这种话太容易说了。
1: 对。
0: 但那一刻我会想，为什么我的孩子会这样？那就像我们今天做子女，我们可能也需要稍微停下来一下，想想我妈妈为什么会这样，就是问一下为什么，然后呢，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为什么，然后第二步才是我怎么样用更好的方式来跟我妈妈相处，跟我爸爸相处。其实就有一个弟兄啊，他的妈妈到了晚年的时候也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哈。那他其实在停下来好好的求问神，让神赐给他更多对妈妈的耐心和理解的时候呢，他就慢慢的了解妈妈，他就发现啊，他妈妈其实在早年的时候有过被抛弃的经历。妈妈的心里内心深处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安全感，那所以他就紧紧的会抓住身边的人或者事情来让他心中不要有这种恐惧。当然在他的妈妈跟爸爸的婚姻当中很多年呢，可能这个爸爸就是妈妈唯一的依靠，因为妈妈还不认识神嘛，那这个丈夫就是自己唯一的依靠。当有一天丈夫离开人世之后，妈妈就紧紧的要抓住自己的儿子。因为他里边的这种不安全感、焦虑感、恐慌感，其实会让他产生深度的这种焦虑。所以当他理解到妈妈的这一部分的时候，他其实不仅对他的妈妈不再有这种情绪了，他反而非常非常的怜悯，心疼他的妈妈。
1: 是，
0: 妈妈这么多年不容易，所以呢，他们的母子关系呢，就在这一刻，他就说他对他妈妈的那种不高兴啊、不开心啊，一下子就没有了。所以他就对他的妈妈的理解、包容，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了一个转折。
1: 所以说呢，了解我们的父母依赖型性格背后产生的原因呢，对于我们儿女孝敬父母呢是至关重要的。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儿女也要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就是说不管我们的父母啊有多么大的依赖，生活中我们自己的需求呢也要顾及到。当父母呢很多的事情他能自己做的时候，我们也要跟父母立下界限，我们帮着父母一点一点的应对生活中能够处理的这些事情。
0: 那我在节目的前面呢曾经说到哈，我一个姊妹，她的妈妈80多岁哈，因为现在就是她的姐姐跟她妈妈离得最近，那妈妈因为对姐姐非常依赖，所以姐姐现在呢就是陪妈妈陪到一种程度呢，就是觉得好大压力，因为每一个周末都必须要回到妈妈那里去帮妈妈处理事情，就变成了只要有一个周末不回去，只要有一个周末他妈妈见不到他，这个妈妈的电话就会来了。那这个女儿呢，她也是一个周一到周五要全职工作的，所以她的周末就变成了不能有自己的安排了，就是她想出去度个假或者她想出去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她的心中都变成了一个内疚，就觉得哎呀，那今天我妈还会要找我，我还得去陪我妈。她就是完全个人的这种跟自己这个小家的一些安排没有办法做了。那所以呢，久而久之，这个女儿呢，就很多的抱怨会出来。那这个时候呢，刚才安好也跟 听众朋友们分享了哈，其实自己的一些需求还是一定要照顾到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跟妈妈讲一讲，那我这周可能我需要安排什么什么，比如说是我跟我自己的小家要出去做一个什么事情，或者可能就是我就是想跟我自己的朋友这个周末去逛逛街，跟我自己的朋友出去玩一玩，或者怎么样，是需要有自己放松的这个时间的。因为这个女儿就是每一个周末雷打不动必须要陪妈妈，只要有一个周末没回去，这个妈妈就会不太高兴，就会说哎，你这个周末怎么没来啊，等等吧。所以这个时候也要让妈妈知道，其实有的时候周末的安排我是也需要有一些自己的空间的，是可以跟妈妈讲的。
1: 嗯，当然呢这个过程确实不容易，但是适当的立界限之后，对于我们对于父母来说呢都是有益的。
0: 嗯，那当我们的子女呢跟过度依赖型的父母开始立界限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提醒做子女的哈，就是很可能这个时候啊，爸爸或者妈妈他们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反弹，会有一些不高兴，因为他们过去这个习惯要被改变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不开心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只要我们跟父母立这个界限呢，是出于爱心，就是我们也是为了双方可以更好的能够来相处的这个出发点，那这个呢就是要坚持下去的。慢慢的爸爸妈妈他们也会渐渐的理解，也会渐渐的习惯这样彼此生活的一个空间。
1: 是，那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那关于父母年老之后啊，有一些重大的疾病出现而产生的这种过度依赖呢，我会留到下一期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馨，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馨，
0: 我是真儿。
1: 世界大不同呢，2683的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在将来的天国里面奖赏有没有大小或者有没有多少的区别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0: 是的是的，如果我们看圣经的启示的话，从启示录里面也看到说我们个人有冠冕哈，那保罗也说从此以后有荣耀的冠冕为他存留，所以我们相信进天堂里一定是有奖赏的。但是有没有冠冕的大小多少呢？我们并不得而知。但是呢，我相信透过经文我们也发现说，我们的一生做工的果效是随着我们的，除了在地上看得见，更重要的是将来神会纪念我们为他名所做的任何的一件事情，包括倒凉水给小子里的一个喝，耶稣说就不得不受赏赐，不得不被纪念。所以很显然他不是根据我们所做的工作的高低贵贱来分的，它也不是根据我们做工的多多少少来分的，它是根据我们有没有忠心来分的。所以有可能我们获得的是5000的恩赐，有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只有2个小钱，但是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到了天堂之后，我们所有的一切就将显明，而耶稣基督会评价我们，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好，所以问题的关键就是，今天我们的工程背后，我们的心态，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服侍，以什么样的态度奉献，以什么样的态度与人交往，甚至以什么样的态度活着，让人去看到我们的信仰，这些就是将来我们得赏赐的依据。
1: 在哥林多前书3:12-15的经文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前一段时间呢，我们教会有一个关于末世论的一个营会，我们在参加的时候呢，现场也有观众问了当时的三个嘉宾牧师问了这个问题，说那有没有奖赏。其中有一个牧师就讲到说，从圣经的角度来说，神没有告诉我们奖赏到底是什么样的，可是从神的性情来讲，神是公义的，他不可能说哦，我只是口里承认说啊，我是基督徒，然后每周去敬拜，但是我生命不改变，我的奖赏和比如说像有一个人，他可能从信主的第一天开始，他就不断的生命更新，不断的成长，到了天堂，反正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进了天堂了，你们的奖赏一样。他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神一定不会这样，因为他是公义的，他在地上是公义的，他同样在天堂也是公义的，所以奖赏一定是有区分的。但是这个区分并不是说哦，你住800平的房子，他只住50平的房子，一定不是从这个角度所比较的，而是说我们到了天堂之后，神的奖赏会有不同，但不是根据我们人所理解的那个不同而去划分的。
0: 是，当然在圣经里面呢，我们透过整个完整的启示，我们看到因为神是公义的，他必要按照我们所行的来报答我们，或者是报应我们。但是我们现在在基督里确确实实是白白的称义了，都得到这份救恩了，可至于我们所在基督里面建造的工程呢，确确实实相信会有不同。以前呢，我记得我父亲还活着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跟他讲说啊，林老牧师，你上天堂是
1: 住大房子，
0: 800平是豪宅，我们大概就是住个单间啊什么的。虽然这是开玩笑，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去思想啊，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奖励的比喻的时候，主人说我要给你10座城让你去管理，所以我们也发现说哦， 原来其实在天堂的奖赏不是为了让我们享受，而是让我们在敬拜和管理当中，因为我们永永远远跟神在一起，在宇宙当中我们仍然有管理的这个职责。所以我相信那个和恩赐和将来的管理是有相关联的。但是以什么为判断的依据呢？绝对不是我们以为的你做了多少工，
1: 我干了多少，
0: 你干了多少活，你拯救多少人灵魂，而是你的忠心与否。所以只要你忠心，比如说你在地上就活了三年，可能有些小 baby 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神让他的生命来了，那他将来是不是没有奖赏呢？不过在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相信也有他的全然的美意，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从我们现今活着，我们有清楚的判断意识的这个角度里面，我们就要知道我为什么要服侍。如果你说我为了将来上天堂住个大房子，我为了我要能够永永远远的去享受，那你的这个初衷就已经错了。我在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有一段的经文其实曾经带给我很深的一个鼓励，就是众教会将冠冕带到耶稣基督门前作为礼物献给他的时候，在启示录里面我们才想说，哦，原来大小的冠冕是有区别的，因为我可以把一个更好的礼物献给基督，我可以用我自己的生命的荣耀冠冕，我献在他的面前，让他的心和我的心都得到满足。那这点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说，哦，原来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来寻求将来我要怎么样的去享受我做工的果效，而是我表达了对神的爱、敬畏和奉献之情。所以绝对没有世俗的那种什么阶级啊、大小啊、比较啊、多少的这种衡量，而是完完全全看到你为什么要得奖，你得奖以后要做什么，和以什么标准来得到赏赐。如此一来，你会发现说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我们每天都需要忠忠心心的来建造我们生命的工程。我们会知道有一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是公义的，是怜悯的，必要按照我们每一个人所行的报答我们。当然在基督里面不被定罪了，可是我们在基督里所有的工程将来也照样是要显露出来的。
1: 所以神的评判的标准和我们人认知的评判标准它不是一回事儿啊！大家在这个问题上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一旦我们用我们人的思维模式去套用神的评判标准的话，你一定会认为说，那我做的越多越好，我做的越大越好哈！这就让我想到了摩尔门教，不就是这样的吗？
0: 是穆斯林也是这样，
1: 对，我要拉这些人去信主，我要拉这些人去信我们所谓的神，然后呢我在天上我就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奖赏。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呢跟弟兄姐妹们讨论，就是你看啊，这个摩尔门教的这些小伙子们啊，个个倍儿精神，西裤领带白衬衣，形象上面一看你就觉得就是高知，尤其是在针对华人的时候，一口流利的中文，这得花多大代价呀、啊、明明是一个美国人的面孔，可是却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因为了啥呢？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些中国人信摩尔门。哇，我说这付的代价好像比我们还大哈、可是弟兄姐妹们，神是鉴察人心的神，神会在这个过程当中鉴察他们的动机，而摩尔门教的动机一开始就是错的，所以你说他们发展了很多很多的信徒啊，然后呢，所谓的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主工啊，当然这个主工需要打引号哈、啊。可是他们真的能上天堂，我们要打一个问号。其次，就是在他们的这个事情上面，神对他们真的是有评判的，而这个评判并不是根据他们在地上吸引多少人去了教会哈、啊，也不是评判他们让多少人认识了耶和华，最重要的是他们真的是出于什么。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今天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们是一个特别大的提醒，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自觉不自觉的会落入到一个圈套，就是哎呀，我多传一个福音，我在天上就多一份的奖赏。虽然我们常常也会这样开玩笑哈，神有奖赏在上头，但如果我们的动机是出于这个，那就危险了。
0: 是，今天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我将来在天上得到奖赏，我的目的是什么？我渴望那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的目标是什么？是不是像保罗一样的，他可以非常大胆的、赤诚的说，那要打的仗我已经打赢了，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从此以后有荣耀尊贵的冠冕为我存留。这个荣耀尊贵是为了要归荣耀给 给神。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把所有的冠冕我们都带到神的面前，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所有的一切就是成为我们敬拜的一个礼物，带我们进入更深的敬拜当中。这个是神给我们最大最大的奖赏。有一天我们会明白，没有任何的事情超过神把他自己讲给我们。
1: 是，
0: 他已经把他自己给了我们，还有什么其他比神更好的奖赏？
1: 就我们已经有奖赏了，而且这个奖赏是我们决定信主的那一天，神就已经给我们了，就是他自己。
0: 所以你要服侍他，必须要出于爱他，否则的话，一切都是虚空的。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提到的，如果他没有对神对人真实的爱，没有把基督的爱活出来，那就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枉然。所以千万千万要避免这种错误的动机去寻求奖赏，也要避免错误的动机去追求侍奉。一切都必须以基督为中心，因为他的爱，我们以爱来回应，这才是神所喜悦的侍奉。
1: 在哥林多前书3章15节的经文当中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如果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只是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或者只是做一个承认有神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不在神的话语当中被炼净的话，那我们其实就像这一节经文当中所说的一样哈，就是虽然得救了，但是咱没啥可荣耀的。
0: 对，这我觉得真的很可惜，它是一个又干瘪又没有活力，像一根干柴一样的生命。而这样的生命呢，不仅仅不荣美，
1: 是
0: 它也没有任何的见证的能力。
1: 所以弟兄姐妹们，天堂里的奖赏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每一天靠着他的恩典改变我们自己。
0: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啊，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不知道最近您好吗？今天的生活当中是否充满了虽然在患难当中也仍然能够发出来的基督的香气和因着有主基督耶稣救恩所带来的这份喜乐呢？这是真儿为您的祷告，也盼望不断的能够看到您生命当中经历神的真实，能够发出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能力来。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随后呢，我们就要继续的来讲苦瓜的故事。来，我们一起先安静。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生命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味道，以至于我们的人生如此的精彩和丰富。在经历的这一切之后，我们真知道主恩的滋味才是最美善的。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竭力地进入到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安息当中，去品尝主恩的滋味。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的故事呢，我们讲到苦瓜居然发现整个园子当中只剩下它一根苦瓜了。它面对着空寂的园子，正在搬离的蜜蜂和蝴蝶，心中五味杂陈。它好容易等到自己可以过一个完美的人生，看着自己毫无瑕疵的皮肤，闻着自己香气扑鼻的味道，想到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谁知道拥有了这一切之后，他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开心和满足，因为根本没有人能够欣赏他、赞美他、认同他的存在。他发现无论拥有多么完美的人生，如果整个园子只剩下他一根苦瓜，那就是一场噩梦。他开始后悔自己的自私、愚蠢和贪婪，居然想拥有所有瓜果的美好特点，否定主人的智慧和安排。眼看太阳就快要落山了，今天主人居然没有出现，没有像往常一样来园子当中修枝剪叶、施肥浇灌。苦瓜心中孤单害怕，悔不当初啊，他开始小声啜泣，后来竟慢慢控制不住自己，开始大声嚎啕：主人啊，主人啊，我错了，你帮帮我吧，我不想一个人待在这里，我害怕。不知哭了多久，苦瓜渐渐睡着了。睡梦中主人来了：主人，主人！苦瓜拼命大声呼唤着主人，但主人好像听不见一样，正在忙碌修剪其他瓜果。苦瓜拼命大叫，想要吸引主人的注意，但主人似乎完全忽略了它的存在。平日里主人熟悉的关爱呵护都不见了，主人眼中好像再也没有苦瓜的存在一样。苦瓜大声哭泣，拼命呼喊，心中充满了痛苦。这时身边飞来一只甲壳虫，扑扇着翅膀，同情地看着苦瓜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苦瓜泣不成声地告诉甲壳虫，
0: 主人不要我了，我做错了事，主人不原谅我，他不再喜爱我，不再要我了。
3: 不可能，这个园子里一草一木，每个生命都是主人精心造就呵护的，我从没有见过他抛弃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一定有别的原因。哎，你等着，我帮你去问主人啊。
9: 甲壳虫安慰完苦瓜就立刻飞走去找主人了。远远看到正在修剪葡萄枝子的主人，甲壳虫连忙飞过去，忙不迭地呼唤主人说，
3: 亲爱的主人，苦瓜正在那边哭呢，他说您不要他了。
9: 主人好像已经知道了，却伤心地回答甲壳虫说，
0: 我的园子里已经没有苦瓜了，我如此爱他，把他造得与众不同，但是苦瓜决定不要我做他的主人了，他才是他自己的主人，我不能去修剪打理一个不愿意做他自己的瓜果，因为我爱他，所以我永远不会强迫他，除非他自己愿意继续在我的管理之下，并且欢喜与其他瓜果和睦相处，彼此相爱，而不是嫉妒纷争，彼此争竞。但现在他选择自作主张的生活，我只能放手让他做他自己的主人了。
9: 甲壳虫看主人难过，自己也难过起来，连忙飞到苦瓜身边，把主人的话原封不动地转告了苦瓜。苦瓜心如刀绞，放声哀哭，一下子就从梦中惊醒了。感谢主，正儿自己虽然也曾经做过苦瓜这样愚蠢的自作主张的决定，自私悖逆，选择离弃我生命的主人，想过自己要过的生活，但神却没有放弃我，赐给我悔改的机会，让我不至于活在罪恶的后果中，不堪设想的毁灭的结局。我们人的一生会犯许多自以为是的错误，远离神的心意是我们最大的痛苦的来源，投靠神就能够品尝神无比恩典的滋味。今天的诗篇每一句都安慰滋润我们的心，也提醒我们要敬畏神，因为敬畏他就一无所缺。如果我们做错了决定，失去神的祝福，唯一的办法就是呼求他的名，悔改在他的面前，因为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因为罪带来的苦会因为悔改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罪。让我们今天做错事儿、犯罪跌倒的时候，选择投靠他，悔改归向他，他必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再一次品尝天恩的滋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恩典，帮助我天天查看自己的行为和心思意念，使我投靠您，不偏行己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就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4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投靠神会带给我们什么好处呢？第二，您品尝过主恩的滋味吗？但愿今天透过苦瓜的故事，还有我们的读经和分享，让我们全家人大大小小都能够决定，我一定要去追求品尝天恩的滋味。其实天恩的滋味天天都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只要我们愿意去经历，他就一定丰丰富富、饱饱满满地赐给我们。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真爱之我家》。这几天和真儿一起踏上一条重建亲密之旅，也就是学习怎么样去建造夫妻关系的一些日常小妙招。可能听到今天的节目呢，许多听众朋友已经意识到了，这些不是小妙招啊，是大绝招啊。因为实际上我们是从神设立的婚姻以及他的心意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在日常的婚姻关系当中最容易犯的这些错误，然后呢，怎么去谨慎的去学习对付并且操练自己的生命，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反映出基督那荣美的形象来。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聊关于沟通啊、冲突啊、期待啊等等这些话题，进入到一个很核心的地步，就是如果我真的受伤了，如果对方真的深深地伤害我了，我怎么去宽恕？是不是真的像有人说的，遗忘了就能够宽恕了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这个真实的并且疼痛的事。当然，如果你在过往的几天的节目当中已经开始操练，也非常的愿意和其他听众朋友分享，也欢迎您在我们的手机运用有声同行真爱住我家的节目留言板上去分享你操练的心得。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从您的见证分享当中学到真实的生命操练所带出来美好的果效。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就是原谅不是忘记。宽恕、记忆、婚姻的医治是一个整体的生命的经历，是需要圣灵的参与，也是需要我们自己努力的寻求的。今天，饶恕不是简单的口头的一句话而已，而是自己在神面前决定不再被过去捆绑，并且在基督的爱中重建的一个一天又一天，一次又一次的全新的决定。所以在开始之前的正儿要说一句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就是如果您曾经在婚姻里被深深的伤害过，那么听完这集节目之后，你千万不要迅速的勉强自己说，我今天就可以原谅，我要快点快点的原谅，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今天愿意踏上一条学习原谅的道路。因为宽恕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真儿也不要你压抑自己的痛苦和自己受伤的经历，不是要你假装没事，而是想陪伴着亲爱的您一起来看清楚为什么饶恕是如此的重要，为什么饶恕是唯一一条可以经历医治和释放的道路。当我们听到饶恕这个词，英文是 forgive，那我们的心里呢会立刻浮现的是 forget， 就是忘记，或者是算了算了算了，或者是我再容忍他一次。有些时候饶恕对我们来说很难，也很负面，甚至很消极，但实际上圣经当中所说的饶恕却是如此的积极，如此的主动，也是充满了爱。他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并不是残忍的一种否定，而是一种积极的舍己。所以它难就难在我们必须要在承认自己受伤的情况底下还仍然愿意迈出那一步去。马太福音18章21到22节，当彼得来询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这段经文其实非常容易被误解，很多人呢常常用这一段话来要求别人要饶恕人，
而且要不断的饶恕人，而且呢要不计其数的来承受伤害。但是这一段话我们要把它放回到福音的脉络当中去理解。让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讲完这句话，耶稣紧接着就说了一个比喻。他说啊，有一个人欠下巨债，但是呢他被赦免了，然后他转身看到一个欠自己一点点债的同仁呢，就立刻把他下到监里去。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说你要很努力原谅别人，而是说你作为一个罪人已经被彻底原谅了，所以现在呢你无债一身轻，你完全有能力可以去原谅人。所以基督徒的饶恕并不是出于某个道德的高度，而是出于我们被赦免的这一个全新的身份。我们在主里是新造的人，在天父的面前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属于光明之子，我们是爱的儿女，我们不再愁苦，也不再计算他人的恶。这个是这一则比喻的强调的重点。所以其实今天讲到饶恕这个话题的时候呢，真儿特别的想要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去思想一件事。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认为不饶恕是保护自己的一个决定，让我自己免受再一次的伤害，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不要让这件事情变得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这件事情的确于我来说太痛苦了，那我如果宽恕他，是不是就向世人宣告说这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没关系？不，这事有关系，所以我不能原谅他。另外呢，我不能原谅他，因为我不能假装没有受伤。耶稣不是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吗？那我现在明明受伤了，我怎么能够原谅他呢？另外一个不宽恕的原因，其实也是大多数人不能宽恕的原因，就是生怕自己一放手，这个伤害就变得合理化了。那么下一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不就是又把自己赤裸敞开地放在他的刀口底下任人宰割吗？的确这些感受都非常的真实，甚至也能够合理化为什么我们现在很难迈出宽恕的那一步去。有一位姐妹曾经分享过啊，我如果原谅了他，是不是就代表我根本不在乎他怎么对我了？其实这个姐妹呢，她的内心深处是非常非常担忧对方是不是会轻看自己宽恕的这个行为。直到有一天他意识到一件事情，不饶恕其实没有带给他更多安全感，反而是带给他更多更多更多的不安全感。他允许那一段伤害每一天的继续伤害他，使他想起来就痛苦，想起来就害怕。所以直到他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得把这个事情放下，因为你已经医治我了，赦免我了，安慰我了，为什么我还要紧紧地抓住对方不放呢？所以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个关键的问题，饶恕不是说这件事情没有发生，我不在乎了，或者伤害不严重，或者对方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饶恕说的是我拒绝让这件事情继续来影响、伤害、定义我的人生和我的亲密关系。正而再一次重复，饶恕是说我拒绝让这件事情继续来影响、定义我的人生、我的人际关系。也就是说，今天我跟我的配偶决裂，或者我们两个彼此相恨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原谅他，但今天我选择原谅，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关系在主里可以重建，我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相信他在主里也可以成为新造的人。当我们愿意踏出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在圣经当中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这样的一个命令就成为了现实。我们不是照自己的能力去饶恕别人，而是照着神怎么饶恕我们的，然后我们也如法炮制去饶恕宽恕那一些伤害我们的人，尤其是我们亲密的配偶。那如果配偶的罪严重到一个地步是需要十字架才能够挽回的，那我们就知道其实大罪小罪都是一样，罪的工价都是死，都是需要十字架的。那今天十字架已经为他付上了罪恶的这个报应和结果，为什么我还要抓着他不放呢？也就是说，饶恕并不是廉价的，是耶稣已经承担了代价的。所以今天即便我饶恕他，也不是说这件事就算了，而是说我不再要求你一辈子来偿还这件事，我也不翻你的旧账了，我也不要求你做到最好才能够讨我的喜悦了。不，我今天就是一笔勾销这个旧账，并且我愿意为你祷告，求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的宝血洁净你，洁净我，洁净我们的婚姻，使我们能够在他里面重建。曾经有一位弟兄分享，他的姐妹因为有第三者出轨，曾经深深地伤害过他。他说，我以为饶恕是一个瞬间的决定，所以当初我就很容易地说啊，我愿意跟你重新开始。但后来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发现太难了，因为他居然要求我每天早晨睁开眼睛都要做这个决定。我是要选择记起他对我的伤害呢，还是要选择不再报复，宽恕他？当这个弟兄的分享如此触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心的时候，他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是的，宽恕意味着每天每天要做这个决定，我们放弃报复的权利，我们把他和他的全人都交在神的手中，并且我要以恩慈相待。那当然饶恕呢，正儿在节目当中也不断地提醒，就是它不等于和好，宽恕不等于和好，宽恕是我们和神之间做出来的一个个人化的决定，但是和好呢，却需要双方的一个悔改，共同的建造，需要时间，需要重建信任。所以今天即便我们的配偶得罪我们，我们说我们要宽恕他，也不意味着说我们立刻就要和好如初，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不，我们需要有时间，按照步骤一点一点的重建这个婚姻当中的信任。所以设立一些界限呢，本身就是带着智慧的一种爱，不要允许对方还没有悔改的时候就再一次的践踏你带给他的宽恕和全新的一个机会。就让我们今天来操练宽恕的时候，也不加修饰的表达我们自己真实的一个感受，可能我们心里还是很痛很难过，如果对方是出轨了，是背叛我们了，或者在言语上在行为上伤害我们了，今天我们愿意宽恕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写出具体的和好的步骤。比如说，我们是否需要一起来接受辅导？我们需要一起在神的面前重建我们的婚姻关系，一起学习查考圣经，一起去思考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这些都是具体的，需要去操练的。在节目的最后呢，真儿也鼓励亲爱的好朋友，记得饶恕不是忘记过去，而是让我们的未来不再被过去控制和影响，让我们凭着信心和爱心和盼望，把我们和我们的配偶和我们的婚姻交给神，因为圣灵的工作从来不会停止，
当我们充满盼望的把我们自己和对方交给主的时候，圣灵的工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就会运行，成为我们的医治，成为我们复活的大能。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在我们日常的婚姻生活当中，活出这一份宽恕的爱和福音的大能来。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欢迎我亲爱的家人收听灵晨箴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呢，我们要来研读提摩太后书，而提摩太后书呢，其实强调的就是如何持续不断地领受福音，活出福音，并且传递福音。实际上是在苦难逼迫的教会的生活当中，如何学习忠心持守使徒所传的福音，并且继续的把福音托付给下一代。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呢，也是这一段经文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重点，也就是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12到14节。让我们来看看，当提摩太前书强调的是教会的生活，神的家如何被治理，那么提摩太后书就很像是保罗临终前对提摩太的遗嘱。他要让提摩太不以福音为耻，不要因为苦难而退缩，反而要持守真道，并且要将这福音传下去。今天让我们来默想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12到14节，让我们来看看保罗是怎么样嘱咐提摩太要信靠神，要持守真道，并且靠着圣灵守护他所托付给我们的。好，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的经文默想。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当保罗告诉提摩太，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句话是何等大的一个宣告。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你知道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所信靠的神，我们并不认识，或者认识的不够整全，不够深刻。所以很多基督徒的生命显得非常的单薄，非常的软弱，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知是直接影响我们生命状态的因素。保罗无论生死，他都有一个极大的确据，就是他所信靠的是一位可信的神，所以他告诉提摩太，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所以呢，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他认识神是谁，也认识福音，因此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他知道神的可信，确定了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而且他知道不是靠着自己紧紧地抓住，而是靠着神亲自来保全他所交付他的。什么意思呢？交付这个词的原文就是托付、存放、保管。换句话说，保罗把自己的性命、灵魂、将来、他的事工统统都交托给神。他相信是神自己来保守他直到末了，他相信无论是生死还是他的工作以及提摩太，都是神亲自在保守。所以他也把自己、把提摩太、把他的福音使命统统交托给了神。他相信神的信实会确保他自己不放手，直到他完成的那一天。哇，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宣告！ 珍儿也常常喜欢拿这一段的经文来为自己的儿女，为自己的教会，为自己所服侍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深信你必能保全我所交付给你的。最近呢，我们所爱的一些弟兄姐妹正在经历患难和逼迫，甚至在承受牢狱之苦。这个过程里有一些听众，有一些弟兄姐妹非常的不解和难过，他们就会来问，艰难痛苦来临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保持自己的信心不动摇呢？如何才能够在逼迫黑夜来临的时候站立得住呢？珍儿其实不能直接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我们的信心和所信的真道本来就是为这样的日子预备的，不然我们究竟在信什么呢？在信谁呢？我到底认不认识我所信的是谁呢？我们真的能像保罗所说的那样，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吗？平常的日子和患难的日子，对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来说，这个挑战应当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灵魂够健康的话，不应该有晴天和雨天的生命、情绪、情感、属灵光景的不同反应。因为神的应许不变，上帝的儿女应当是每一天都是同样的。只有知道光明的人才能够明白黑暗与光明的区别，而只有经历过黑夜洗礼的人才真切地渴望黎明的曙光。活在光明当中的人并不会有意识地去对比光暗的反差，也不会忧虑没有光明将如何是好。就像一个健康的人一切正常运作，他不需要刻意地去注意自己的咀嚼、吞咽、呼吸、心跳、血压、脉搏、动静、起坐，因为一切正常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的状态就是安息和谐的。唯有当疾病侵入的时候，我们才感到时刻的不适，才感到难受，感到坐立不安，我们才会有什么是健康状态的那种意识。所以父神赐给我们的那种平静安息，也就是一种完全健康的状态，不需要也不会常常挣扎在我健不健康这种疑惑当中。每一天的生活虽然会忙碌，但是却有力并且喜乐，肩上的责任虽然会沉重，但是却从容并且轻省。遭遇的患难可能不小，但是我们也仍然可以安详并且稳妥。虽然经历到的苦难无法豁免，但是平安却是带给我们极深的安慰和盼望的。毕竟一个健康的灵魂能够面对一切不健康的环境，以永恒来面对今生，我们将会觉得一切都不足介意。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每一天去问夜里如何，夜里如何，不要担心夜里将会如何，因为如果神让早晨和夜晚更替，那就是好的无比的。如果我们的生命够健康，那么即便是黑夜来临，也将会是我们安息休憩最好的时刻。如果我们不够健康，那么夜里的光景或许就是我们可以学习放下重担缠累，来到他面前哭诉、拥抱、悔改的机会。而他说过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到他那里来，他就必使我们得安息。求主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凭着他所赐给我们的信心、爱心，常常以盼望守住真道，并且在一切的光景当中，我们都必不动摇，因为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亲爱的父啊，求你让我深深地认识你，让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让我此生单单的为此而活。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吉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生命记六章，尽心尽性爱主我们的上帝，其中的五到九节。之前我们学习了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段经文是上帝吩咐百姓要遵行诫命，使百姓得以长久享福。接着今天我们所看的五到九节是上帝教导百姓要纪念，要谈论，要教导儿女最大的诫命。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六章五到九节。生命记第六章五到九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六章五到九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传道同工，首先在生命记六章第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尽心尽性尽力就是指灵魂体的全人投入。主耶稣将这节经文视为第一而且是最大的诫命。我们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第22章37节到38节。也就是我们整个的全人都要爱上帝。第六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就是说要牢牢地记在心里。百姓要记得，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上帝。第七节，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殷勤就是不可以懈怠。教训原文是磨，让他更尖利，也就是要教导，让孩子，让儿女能够学习。谈论，意思就是不可以离开你的口，要殷勤的，不可懈怠的，让你的儿女来学习，要爱上帝，尽心尽性尽力的爱耶和华。无论是坐在家里，无论是行在路上，是躺下，是起来，都要谈论，都要讲论，不可以离口。第八节，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不单单要一直口说，要讲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并且呢，戴在额上为经文。这也就是后来犹太人文士将这节经文解释作将四段经文，也就是出埃及记13章的1到10节、11到16节、生命记6章的4到9节，还有11章的13到21节写在小羊皮卷上，再放置在皮质的四方小夹子之内，附有皮带。他们通常呢是携带两个这种皮夹子，当祈祷的时候就把皮夹子分别系在手臂上和前额上，原意呢是要提醒自己不可以忘记上帝的话。第九节，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也是后来犹太人又把 前一节的经文的疲倦呢，放在一个细小的金属盒子或皮带里面，然后呢是挂在大门上，因为这里说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九节，这段经文呢，是把信仰带进一个更深、更实际的层面。第五节特别提醒要爱上帝。其实这节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了，而我们不要忽略它的重量。这里的“敬”不是一部分，而是全部。不是有空的时候，而是生命的中心。爱上帝不只是情感上的感动，而是整个人的心思、意志、力量都是向着上帝。而且神所吩咐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这里是说记在心里，放在心里，而不是单纯记在脑袋里。意思就是让上帝的话成为我们内心的声音，影响我们的选择，影响我们的方向。第七节也更具体说，要殷勤教训儿女，不只是教，而且是要殷勤的教。在生活当中是要不断的教，不断的说，无论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上帝的话语。这也让我们看见，信仰不是主日崇拜、礼拜天的事情，而是日常的节奏；不是一次性的教导，而是长期的陪伴和影响。第八节经文说，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意思就是让神的话影响我们手的行动，影响额上的思想。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想的，都要被上帝的话语所深深的影响，都要被神的话语所对齐。第九节又提醒，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且呢，是在你的城门上。这代表上帝的话语不只在我们里面，也是要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在进出之间都提醒我们，我们是属上帝的人。弟兄姐妹，传道同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画面，那就是信仰不是片段的，信仰是全人的，信仰不是偶尔的，信仰是每天的，信仰不单单是个人的，更是会影响家庭与下一代的。今天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可以问自己，我真的有尽心尽性尽力爱上帝吗？神的话是不是只是停留在我们听过，还是已经是住在我们心里面了呢？我们有没有在生活当中自然的跟家人，跟我们的亲朋好友谈论上帝的话语和上帝的作为呢？弟兄姐妹，真正的属灵生命不是靠一次聚会，而是每天与主同行。当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我们的家、我们的生活，而我们的生命就会慢慢被调整，慢慢被改变，慢慢被更新。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跟神说，主啊，帮助我不只是知道你的话，而是让你的话住在我的心里，影响我的思想，影响我的言语，影响我的行动，影响我的生活，影响我的家庭。让我们用整个生命来爱上帝，来回应上帝。

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感谢神，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带领我们活出方向，得着自由。上帝的话语也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所以无论我们正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你我心中的力量，带给我们平安喜乐与盼望。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有任何的感受感动，也欢迎您随时来跟我分享好吗？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欢迎您随时告诉我您的代祷事项，让齐云在神的面前为您祷告。如果您联络我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如果您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或者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我们将会一一的回复您。好了，那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对等审判。列王记上二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见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看呢，他下去要取得拿伯的葡萄园，他正在那园里，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还要取得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狗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
1: 列王记上二十一章十七节，以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做开始，与十七章二节及十八章一节所记载有关以利亚的句法相似。这说明耶和华的话一共三次临到以利亚身上，而三次都涉及亚哈的事。这样，在整体的以利亚叙事来看，我们起码找到三个场景来说明以利亚照耶和华的吩咐去行事。这三个场景分别在第十七章、第十八章以及第二十一章。二十一章十八节记载耶和华以两个命令词来吩咐以利亚，原文直译，起来下去遇见亚哈以色列王。当中起来这个吩咐在文学上对应了耶洗别吩咐亚哈的起来。当耶洗别吩咐亚哈起来去占有拿伯的葡萄园后，耶和华便吩咐以利亚起来去迎见亚哈。同时经文用下去来描述神对以利亚的第二个吩咐。由于耶斯列是一个北方平原，如果由西面或迦南地中央等比较高的位置前去，便一定要下去。另外第十八节以以色列王及在撒玛利亚来形容亚哈，我们还记得二十一章一节用撒玛利亚王来形容亚哈。撒玛利亚王这称呼带出亚哈的本土性，与拿伯作为耶斯列人的本土性形成一个对比，进而指出亚哈不应该夺取别人本土先人的土地。然而第十八节记载耶和华以以色列王称呼亚哈，这代表他真正的身份是以色列王，但同时也是撒玛利亚的王，也就是说亚哈是在撒玛利亚出生及生活，只要满足自己是以色列王便足够，又何苦要夺撒玛利亚以外的耶斯列土地呢？二十一章十九节以两次耶和华如此说来分别指出亚哈的罪名及刑罚。首先亚哈的罪名是你杀了人还要取得他的产业吗？你杀了人的杀人一字，正正就是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三节或申命记五章十七节中十诫的第十六诫不可杀人同一动词，这说明亚哈违反了第六诫。至于得产业，这也是申命记的重要观念，那些遵行神律法与吩咐的人才可以从神那里得产业，可是亚哈正正以违背十诫的方式去得产业，这便是亚哈的罪名。亚哈的血被狗舔这预言将会替代拿伯的血被狗舔，也代表拿伯的血没有被狗舔，取而代之的就是亚哈的血将会被狗舔。这样看来，解读这个预言的关键并不是被狗舔的地方，而是指亚哈的血将会被舔。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亚哈是以色列王，他的身份本应是尊贵的，又何苦要狭小地把焦点放在拿伯的葡萄园上？既然亚哈流人血，他便要接受耶和华的对等审判，亚哈家也必定被流血。这种对待报应，如何成为你敬畏神的开始？
0: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叶晶、田亮。

0: 智慧的王所罗门说，虚空的虚空，万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日光之下没有心事，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这样的悲调是否就是人生的写照？这样的苍凉是否就是生活的目标？
1: 日光之上，日光之上是另一番景象，创世的君王亲自向着世人显明他的心肠，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生命的意义，永恒的方向。听，这讯息是来自日光之上。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繁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今天我们要一块来听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主讲者是郭老师。郭老师是中华福音神学院旧约神学硕士，也是神学院的延伸部老师。他也曾经担任圣经公会新标点和合本研读版的编辑。过去如果您持续的收听这个讲座，您会发现当你在读旧约这三本历史书的时候，你会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作者的用意。上一回郭老师和我们分享了撒母耳记，今天他要和我们分享的是历代志上。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我们概览了撒母耳记，从生命记历史的视角，我们看到一个在时代裂缝当中诞生的王权，以及扫罗跟大卫这两位君王充满这个人性挣扎、罪恶啊，但是在这当中又有上帝的恩典等等，一种非常真实的样貌。撒母耳记就好像是一面让我们去映照我们人性的软弱，然后带来反思的一个镜子。它迫使这个被掳之民能够去直面历史的创伤，然后在很真实的人性软弱罪恶当中去寻找，在那个上帝公义的审判背后还有着一点点微弱不至于熄灭的盼望。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改换视角，走进另外一部历史书，就是历代志作者所描绘的充满盼望蓝图的这一个圣殿院宇。如果说阅读撒母耳记像是透过车子的后照镜回望一场惨痛的交通事故，那么阅读历代志就好像透过车子的挡风玻璃往前展望一条通往重建跟未来的道路。历代志原本并没有分上下，就跟我们谈到的撒母耳记一样，这个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原先都是没有分上下的。最初他们以希伯来文的形式被写下来的时候都是一卷书，但是呢，在主前三世纪左右，这个希伯来圣经被翻译成希腊文，这时候出现一个很权威的译本，叫做七十世译本。因为翻译的过程当中，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过程当中，文字所需要的篇幅变长了。过去的文字因为是写在书卷上，我们讲书卷书卷，因为它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一种装订成册的书。过去的文字是写在卷轴上，宣读律法的时候就有人拿着这个卷轴然后开始读。那所以因为要两只手可以拿着的卷轴，它的长度有一定的限制。过去在希伯来文圣经原文在写作的时候，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 都还可以塞进一个卷轴里，但是当它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因为希腊文需要同样的内容，希伯来文需要的空间比较少，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它需要的这个文字书写的空间变多了，变成一个卷轴塞不下，就只好分成两卷。所以现在我们虽然读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都有分上下，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它原初其实是没有切割的，它在文学跟神学上面都是连贯的作品。好，但是今天因为我们要跟撒母耳记做对照，所以呢，今天我们会先把焦点放在历代志上，因为历代志上这一个部分它所涵盖的历史时空跟撒母耳记是大致相同的。但是当我们把这两者并列起来阅读的时候，叙事的氛围节奏还有整个写作背后的神学关怀是截然不同的。历代志上它并不是撒母耳记的翻版或者截录，而是针对同一段历史进行一个不一样的神学在诠释。我们跟大家提过，所有的旧约历史书书卷都不是单纯的历史纪实，他们都是为了某一种神学目的而书写的。不管是撒母耳记，它描述历史的背后，它有一个神学关怀，它有一个神学目的，它是带着某一个神学诠释的眼光来看这段历史的。好，现在到了同一段历史，从撒母耳记来到了历代志，它同样是在做历史的神学诠释，只是这个诠释的角度跟撒母耳记或者说生命记历史是不一样的诠释角度。就好像同一个物体或者同一个事件，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你从不同的立场去看它，你会得出截然不同的解释。所以撒母耳记跟历代志上虽然他们在讨论的是同一段以色列历史，他们讨论的是同一个历史人物，但是他们所呈现出来的画面会非常不一样，因为背后的这个神学诠释的角度是非常不同的。在历代志上我们可以看见作者他非常刻意而且非常充满智慧的重新编排这一段以色列的历史，为归回之民提供一个新的身份认同以及未来如何走下去的这种盼望的蓝图。那今天我们就是要学习如何阅读历代志上这个作品。我们会从这个它最刚开始非常枯燥乏味的九章家谱开始，然后再看作者如何以一种不同于撒母耳记的方式来描绘大卫的统治，最后告诉大家在这一种这个重新的诠释之后，在历代志作者重塑下的这个大卫，他如何成为敬拜的创立者跟未来弥赛亚的预表，让大家更深刻的去体会上帝的话语如何在不同的处境当中以不同的方式对他的子民说话。上帝的话语既是敲响审判的警钟，上帝的话语也能吹响那个盼望的号角。好，我们现在就进入历代志的叙事结构。历代志里头有三大叙事结构，首先第一个就是身份名录，也就是历代志上一到九章的这个家谱。历代志很特别，它的开篇不是任何一个故事，而是家谱，而且这家谱人名一写就是九章。现代读者在读的时候往往会觉得这个很枯燥乏味哈，就是看到家谱的时候我们都是草草就翻过去了。但是对历代志的写作对象来说，也就是归回时期的这一群犹大百姓， 这九张家谱是非常具有神学意义的，因为这一群人他们是归回之民，他们的祖先满怀盼望的归回，但是数十年过去，可能在归回起初这个满怀盼望哈，觉得我们要重建圣殿，重建耶路撒冷城，甚至重建以色列国。好，但是圣殿重建了，圣殿是重建的，那虽然小小的寒酸的，那至少有了哈。再过几十年之后，城墙重建了，耶路撒冷城也重建了。好，现在大家接下来盼望的会是立国嘛，我们就是国家也重建。可是呢，继续等下去的时候发现没有诶，复国无望诶。既然复国无望的话，那我们的身份该怎么样定位？复国无望的情况底下，这一群归回之民需要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而这个家谱就是关于身份定位的最直接的回答。这一份家谱的背后其实有几个重要的神学意义。首先第一个，要建立历史的连续性。这个家谱非常特别，它是从亚当开始，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亚当开始，然后一路经过挪亚、亚伯拉罕、雅各，聚焦十二支派，然后宣告说你们的历史没有断裂，你们就是上帝从创世以来然后一直纪念的那一群立约的子民的延续。所以呢，当下这一群归回之民跟过去上帝从创世以来的整个宏大的救赎计划相连起来，建立历史的连续性，告诉现在这一群归回之民说，你们就是上帝的子民，就是过去那一些从亚当开始一直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等，就是这一支上帝选民的延续。好，第二个功能就是透过家谱，历代志的作者呢，他特别强调了两个支派。当我们在阅读家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可能一开始讲到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开始谈到十二支派，但是这十二支派的这个家谱名单它是有比重上的差别。一路读下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这十二支派的家谱当中，有两个支派特别被强调出来，一个就是犹大，犹大代表的就是君王的谱系，另外一个是利未支派，就是祭司的谱系。那这两个支派特别被强调出来，就暗示了以色列民的身份核心，一个是王权，而且是大卫家的王权，第二个叫做圣殿的敬拜。所以呢，就是提醒透过这一个家谱的编排，它在确立这个以色列民的核心正统是什么，是大卫之约还有敬拜的秩序，这两者才是以色列民之所以为以色列民的根本。好，最后一个，这家谱的开头是亚当、挪亚、亚伯拉罕、雅各十二支派，那一路这样子家谱下来之后，到了家谱的结尾，他记录的是归回之民啊，归回之后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一些祭司啊、利未人啊、守门者等等的这一些名单哦，就是要让当时候的读者明白这一份家谱从亚当开始一直到现在就延伸进你们的生命里面。所以这个家谱是把历史、救赎历史跟当下就接轨起来。好，所以呢，这个对我们现代读者或者说外邦读者，因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嘛，我们算是外邦信徒，对于外邦信徒来说，这九章的家谱其实真的很难去感同身受啊。但是对于归回之民，当下的归回之民，他们在读这九章家谱的时候，其实是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0: 服事的路不止奔忙，更需学习 需要成长，圣经真理，智慧牧养，彼此分享，生命发光。晨曦讲座，陪伴侍奉成长，装备工人，更新牧养。
3: 好，接下来九章家谱之后，历代志上第十章终于进入了叙事。前面的家谱为民族身份定苗之后，历代志上第十章它其实是一个很快速的过渡，用一章的篇幅简单处理了扫罗的死。相较于撒母耳记，历代志几乎删去扫罗生平的所有细节，只留下了一个他死亡的描述，加上了一个神学评价。那这一段评语呢，就是很简单的把扫罗的死，把扫罗的失败归因于他在属灵上对神不忠心。所以呢，他要指出这个王权的转移不是因为政治斗争，而是因为上帝的作为。那这个扫罗的死，其实他只是一个铺陈，只是一个过渡，为大卫的登场奠定一个神圣的、合法的、无可争议的基础。那有一个小细节值得大家注意，就是在前一章的最后，也就是历代志上九章三十五到四十四节，在前一章的最后呢，刚刚列出了扫罗的家谱，然后接着第十章就讲到他的死亡，然后十一章大卫就登场了。这是一个非常刻意的文学安排，凸显出旧王朝的结束跟新王朝的开展。而且这个旧王朝呢，没什么好说的，因为这已经是一个被上帝弃绝的家族。扫罗的死亡其实是要衬托着大卫荣耀的登场。好，所以接下来历代志上十一章到二十九章，全部的篇幅都集中在大卫的身上。而且在历代志作者笔下的大卫，跟撒母耳记中的那一位大卫有很大区别。撒母耳记中的大卫比较强调他的文治武功，这个撒母耳记的前半段谈了很多大卫的在逃亡当中，但是他的心非常归向神，然后他在上帝的带领底下怎么样成为了全以色列的君王，但是接着他又犯罪跌倒失败。所以在撒母耳记当中，这个大卫呢，他是充满挣扎的，他是政治军事的英雄，但是他也在道德上面跌倒，他的国他的家也都承受了犯罪之后的后果等等，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血淋淋的大卫。但是在历代志里头，这一个大卫，同一个大卫，他被塑造成一个以敬拜上帝为毕生志向的一个属灵的典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大卫。而这个理想化的大卫形象，就是历代志作者想要呈现给归回之民的核心信息。好，历代志作者重塑大卫有两个重要的目的。第一个目的，他想要把大卫塑造成耶路撒冷圣殿敬拜的创立者。对归回之民来说，圣殿是他们生活的中心，而历代志作者的首要任务就是为这个建成不久的第二圣殿，为第二圣殿的敬拜体系提供一个不可动摇的根源。他想要强调，我们现在以圣殿为中心，然后我们在这个重建的第二圣殿当中，我们所有的敬拜礼仪都是有根有基、有凭有据的，好，都是从大卫这个时期就流传下来的。好，所以为了让大卫成为这个敬拜的奠基者，他大幅删减了跟大卫 有关的所有负面的事件，然后增添了很多其他的叙事。我们来看看他做了什么样的跟撒母耳记相比，历代志上做了什么样的改动呢？第一个，焦点转移，就是我刚刚说到撒母耳记里头很多这个真实的人性的软弱哈，包括这个战争啊、阴谋啊、家庭的悲剧等等，在历代志中通通都没有了。叙事的焦点集中在大卫银约柜的事件，大卫处理圣殿哈，预备建圣殿的事件，然后大卫怎么样去安排立位人在圣殿当中服侍上帝。所以叙事的焦点虽然也谈到大卫，虽然花很多的篇幅谈大卫，可是他只聚焦在大卫如何预备建造耶路撒冷圣殿，如何去设立这个敬拜礼仪的细节。再来就是增补的部分，举例来说，历代志上15-16章非常详细的记录大卫如何按着摩西律法来安排利未人抬约柜进大卫城，然后他如何指派亚萨西曼耶杜顿等人来负责圣殿的这个诗歌颂赞，甚至记录了他们使用的乐器等等，非常详细的描述，几乎是在为当下的这个敬拜礼仪提供一个章程，提供一个敬拜的程序。再来就是圣殿真正的奠基者不是所罗门，而是大卫。虽然圣殿这个建筑物本身是由所罗门建造的，但是历代志上22章还有28-29章蛮长的篇幅详细描述了大卫为了建造圣殿所做的各种准备，包括他奉献自己许多的金银财宝，然后鼓励全国的百姓一起为圣殿奉献，规划这个祭司跟立位人敬拜上帝侍奉的如何轮班。更重要的是，他把圣殿的样式交给所罗门。历代志上28-19节他说，这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圣殿的样式。所以在历代志的描绘里头，大卫成为了圣殿的设计者，他成为了圣殿当中那一些敬拜礼仪的创立者，而所罗门就是按着这个蓝图来施工啊。那历代志作者要借此告诉归回之民说，我们现在所遵循的第二圣殿的敬拜礼仪是有根有据的，是直接承袭自那一个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大卫，而大卫所设立的这一切又是从上帝而来的神圣启示。透过这一种描绘来强调出第二圣殿的这个敬拜体系在归回之民当中具有一种合法性跟权威性非常高。那再来就是重塑大卫的第二个目的，就是把大卫塑造成一个未来弥赛亚的预表。大卫他的成功，大卫对上帝的信心，大卫合神心意的部分本来就很棒啊。那当然在撒母耳记里头讲到了一些他的犯罪和污点，那在历代志里头把这一些负面叙述都删掉之后，哇，大卫现在成为了一个100分的君王，完全理想化的君王。好，为什么历代志作者要让大卫如此的干净理想化？这目的不是要篡改历史哈，因为我之前也说过，撒母耳记在归回之民当中仍然是存在的，大家能够读到撒母耳记也就可以读到撒母耳记当中关于大卫的失败。但是历代志作者他为什么想要塑造一个理想的大卫呢？他要透过这个大卫的形象来为之后的那一个大卫后裔铺路，因为很多的先知都说了， 从大卫的后裔当中要出现一个公义的完美的君王，就是一个未来的弥赛亚。那这一个弥赛亚因为已经有先知这样子宣告了，所以历代志的作者就是透过重塑一个理想的大卫，来引导归回之民把目光由现在转向那个未来的弥赛亚。我们在未来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未来一定会有一个带来永恒的和平跟带领我们进行完美的敬拜的君王。这一个盼望对于归回之民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长期在波斯帝国的统治底下始终复国无望，这一份盼望是维系他们信仰然后跟当下忍耐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动力。也就是说，地上的王位虽然是空悬的，我们没有办法有自己的政治上的君王，但是我们盼望一个未来的弥赛亚，那个大卫之约仍然是有效的，不是不成就，只是尚未成就。综上所述，历代志上呈现了几个核心的神学主题。首先是圣殿的中心地位，在历代志的神学地图当中，圣殿是社群生活的核心，是民族存续的保障。那第二个就是对弥赛亚君王的盼望。大卫的王朝从撒母耳记里头这个就是历史政权当中的其中一个，在历代志当中被提升成为一个上帝永恒应许的载体。也就是这个大卫王朝不再只是一个人间的政权而已，它其实承载着上帝这大卫之约这个永恒应许的盼望。那再来就是强调敬拜的重要性，在历代志当中反复强调跟上帝建立正确关系的途径，就是透过祭司和利未人所带领的合乎律法传统的敬拜。最后就是强调上帝是信实不变的，即便百姓经历了被掳，上帝仍然信实，他的救赎计划没有中断。总结，历代志上不是撒母耳记的重述，它是带着不同的神学关怀进行的一种历史再诠释。所以要透过历代志作者提醒百姓，即便我们没有属世的君王，我们仍然可以透过忠于圣殿的敬拜活出上帝子民的荣耀身份。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即便失去地上的君王王权，我们仍然可以透过忠于圣殿的敬拜活出神子民的荣耀，并且等候弥赛亚的降临。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0: 是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0: 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是我们分享诗歌的故事的时间，陪伴你分享每一首诗歌中宝贵的信息、生命的故事，也为你传递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信心还有盼望。在今晚的诗歌的故事呢，多多要分享的这首诗歌也是一首流传百年以上的古老圣诗《主活着》。我们就一起先聆听这首经过改编之后的诗歌，由邰正宵演唱《主活着》。
1: 1、2、3

刚才我们一起聆听的是由歌手邰正宵所演唱的诗歌《主活着》，经过改编之后，将这首原本很沉静悠扬的圣诗，以旋律轻快带着喜乐盼望的歌声，将《主活着》这首诗歌的意涵更有信心地宣告出来。《主活着》诗歌一共有两段歌词，说我侍奉一复活主，他今在世活着，我相信他却活着，不管人怎么说，我见他手施怜悯，听闻他安慰声，每次当我需求他，总必答应。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载路同过，我要传扬救恩临到万邦。你问我怎知主活着，因他活在我心，在我所处环境中，主爱常在我旁，虽然有时心烦恼，但我绝不失望，我知救主带领我冲破狂风巨浪，不日我主必再来大显荣耀。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载路同过，我要传扬救恩临到万邦。你问我怎知主活着，因他活在我心。诗歌《主活着》的词曲都是由艾克里所作的。艾克里出生在美国宾州，自幼起他就随着父亲学习音乐，之后又在纽约和伦敦从名师学习声乐学以及作曲，所以他除了演奏钢琴，他也是享有盛名的大提琴家。更宝贵的是，艾克里一面演奏，他也一面攻读神学。1914年他接受长老会按牧，成为一位牧师，先后在宾州和加州长老会牧会。1933年艾克里在主领几天的布道会之后，有一个连续几个晚上都参加布道会的年轻犹太学生，有一天晚上他来问艾克里牧师说，为什么我要敬拜一个已经死去的犹太人呢？艾克里随即回答他，我信奉的不是一名死去的犹太人，而是一位永远活着的耶稣，他比以前更真实，在我和千千万万人的生活经历中，我们有着数不尽的见证。于是艾克里牧师为这位年轻人读圣经中几段关于复活的信息，最后在他的心中竟然涌起了一些音符，于是他就走到钢琴前坐下，一面弹琴一面唱着，主活，主活，救主今日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载路同过，主活，主活，赐人得救洪恩，你问我怎知他活着，因他活在我心。这个年轻的犹太人，他终于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生命的救主，而随后艾克里就写下这首感人的

基督徒来说，相信主活着是生命中很宝贵的信息。当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常常忘了我们信靠的是一位永活的神，而且他从来不误事。当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只要想起主是活着的神，那么就能够擦干眼泪，收回叹息和哀怨，而能够发出感谢与赞美。因为主活着，万事都可以因他迎刃而解的，那就是只要在基督里，生命绝不是待解的难题。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有一次，他觉得前途中危机四伏，因此他心中充满了忧愁和恐惧。这时候他自己知道必须要抓住从上面来的力量，因此他独自坐着，用他的手指在桌面上写着几个字：他是永活的。之后他竟然可以喜乐地赞美神了。弟兄姐妹，还有亲爱的好朋友，上帝是永活的，这是我们生活中的力量，是我们生命中的盼望。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伟人、领袖、科学家、哲学家等等等，他们的成就光芒都只是一时的，不久就消失了。人都会过去，只有上帝是永存的。如果你与上帝同行，仰望上帝给你随时的帮助，这位永活的上帝保险不会耽误关乎你的事。有一位主内的弟兄，他认识上帝已经44年了，他做见证说，上帝从来没有耽误过我。在极大的艰难、极重的试炼、极深的穷困和需要中，神从来没有误过我的事，因为我靠着他的恩典依靠他，相信上帝总会随时给予我帮助，对我施怜悯，使我蒙恩惠。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的诗歌的故事，我们一起分享的是一首古老的圣诗《主活着》。因着主活着，所以每一个信靠他的儿女都能面对明天，知道上帝掌管我们的每一个明天。所以呢，多多希望我们每一位好朋友都能够拥有这一份确据和把握，认识接受这位爱我们到底的天父上帝。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上一期节目呢就开始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叫做高营养素食物。这类的食物呢究竟是什么呢？就像杨丽姐说的，就是换个新鲜的名词让你重视它。对不对？
3: 对，
2: 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接触到的很多食物。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还是继续的来跟大家分析什么是高营养素的食物。
3: 有哪些？
2: 对，上一次呢我们讲到的是一个天然，就是说食物天生的属性本身在这个营养素的构成上面是有一些差异的。那么今天呢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食物的加工程度。因为食物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不仅会损失部分营养，还会因为加入更多的油盐糖等调味品呢，热量就飙升了。
3: 对，
2: 那其实这个热量飙升我们只是看到一个热量飙升，但本身它会造成我们代谢的负担的。
3: 没错。
2: 所以他这个作者呢就列了一个表，就是叫做常见食品加工程度。那从健康到差，健康呢叫未加工，比如说黄豆啊，牛奶呀，小麦呀，橘子啊，你看这不同种类的食物哈。那烹饪加工是什么呢？豆腐，或者南方这里有双皮奶。馒头。还有这个鲜榨橘子汁。
3: 对，
2: 然后再进一步的加工，叫做豆浆粉，
3: 就是把它干化成一个粉你可以冲的。
2: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盒装牛奶，然后现烤面包，橘子罐头。这个是加工的

0: 程度哈，
1: 嗯，
0: 超加工的程度，辣条，
1: 嗯，
0: 奶茶，
1: 嗯，
0: 冰淇淋，
1: 嗯
0: 啊，包装饼干，橘子软糖，
1: 嗯，
0: 我觉得橘子软糖就已经跟橘子没关系了，除了除了有那个味道，
1: 哦，有一点点那个味道，是的，是的，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很显然，如果问现在的年轻人或者小孩子，
1: 嗯。
0: 吃的更多的可能是超加工食品，
1: 是的，特别是就是户外啊，哦，你不可能带着那个未加工的食品，
0: 对，
1: 也不可能烹饪，对吧？
0: 嗯，
1: 那种应对户外的就只能是超加工的，
0: 是的。
1: 比如说我去徒步啊，我肯定就是带着那个饼干啊、糖啊这些东西，对吧？
0: 对，没错。
1: 当然了，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越接近未加工的越好，煮完马上吃的那个最好。
0: 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什么呢，嗯，就像这些小零食啊，
1: 嗯，
0: 或者说这个超加工深度加工的食品呢，嗯，偶尔吃一次两次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日常煮饭的时候该好好吃饭的时候，
1: 嗯，
0: 还是得好好吃饭，
1: 没错，
0: 对，
1: 没错，
0: 我总不能餐桌上摆的就是辣条冰淇淋奶茶，
1: 对对对。就其实那些超加工的食品呢，它是给予我们一个方便，就是我们在有特殊需要的时候
0: 是的
1: 可以拿得到来补充营养的，
0: 对 对， 对，
1: 但不是说我们日常吃这些就有好处。
0: 所以你知道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圣经里说过一段经文，就是，
1: 嗯
0: 嗯，那些人呢，啊，就是以杜甫为他们的神，
1: 嗯，
0: 说实话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1: 嗯，
0: 我们享受这种欲望的满足，
1: 没错，
0: 比如说我的口腹之欲，
1: 嗯，
0: 哎呀我吃到这个真好吃，
1: 嗯，
0: 真甜真冰爽，
1: 嗯，
0: 等等之类的，
1: 嗯嗯嗯，
0: 我们用很多感受就是支配着我们的行为，
1: 嗯，
0: 就是觉得我就要吃这样子的东西才好，
1: 对，
0: 那个感受才好。
2: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1: 其实说这个才好，我觉得我们是很矛盾的，
0: 嗯，
1: 我们是没有办法满足的。你吃到了以后你还想有更好的，
0: 对对对，
1: 你还想有更好，比如说冰棍这回事，
0: 嗯，
1: 我们小时候那个冰棍呢，啊，真的是冰来的，
0: 冰棍，对对，
1: 里面就是
0: 冰块，
1: 冰块，然后里面可能放一点甜味剂，
0: 对对对，
1: 那就是冰棍了，
0: 一点点色素，
1: 对，那后来就是牛奶冰棍是吧，
0: 哎，对对对对，
1: 就加了牛奶，现在就雪糕软软的，嗯，
0: 巧克力，
1: 现在就加巧克力，对了我又想说了，然后巧克力上面再加果仁是吧，
0: 哎，
1: 然后还是无法满足我们这种口腹，
0: 现在要雪糕桶，
1: 哎呀，所以嘛，就是其实我们的欲望是没有办法满足的，
0: 对，
1: 但什么才是最好的呢，
0: 嗯，
1: 就其实上帝的原创才是最好的，
0: 嗯嗯，
1: 但是这些原创就是未加工的，那要适应各样的就生物吧，比如说牛啊羊啊，它可能就直接吃就好了，
0: 对，是的，
1: 但我们人的话呢，我们有这种烹饪的这种技术来改善我们的饮食和生活，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但是一定要有度，
0: 没错，
1: 嗯，
0: 当然呢我们也不得不说本身这些深度加工呢它也是一种商业行为，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回归到自己的生活，
1: 嗯，
0: 就是还是我们要具备哎，怎么样去加工，比如说烹饪加工虽然不如初始的这个原本的食材更有营养或者更健康，
1: 嗯，
0: 但是呢，
1: 嗯，
0: 它却提高了我们的吸收，
1: 对，
0: 对吧，我们比如说把黄豆变成了这个
1: 豆腐，
0: 豆腐或者豆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确实我们更好吸收了，
1: 是的，小麦变成面包就是一个很大的飞跃嘛，
0: 哎，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不是完全的觉得说啊这些都不可以，
1: 嗯，
0: 或者说哎就是我们就只吃原初的，
1: 嗯，
0: 我们也吃不了，说实话，
1: 对，是，
0: 对，那么除了关于这个对比，就是说健康到这个相对较差的食材的对比之外呢，
1: 嗯
0: 嗯，还有一个可能更明显的就是关于这个营养素由于这个加工导致这个营养密度降低的这个一个案例，就比如说热量是相同的，同样是100千卡，
1: 嗯
0: 啊，比如说70克的猪肉，它的糖是含量是零嘛，
1: 嗯，
0: 蛋白质的含量是14.2克，
1: 嗯，
0: 然后铁的含量是2.1毫克，但是呢通过加工变成了猪肉松，
1: 嗯，
0: 那就要加入其他的调味料了，
1: 没错，
0: 糖呢就变成了12.4克，
1: 哦，
0: 蛋白质 从14.2克变成了5.8克。
1: 嗯嗯。
0: 然后铁呢，从2.1毫克降为了1.6毫克。
1: 对。
0: 但是口感真的好。
1: 那是啊，吃零食的时候哈、
0: 最开心了
1: 啊，是的，给你带来愉悦。
0: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对比呢，就是牛奶，
1: 嗯、
0: 啊，同样也是100千卡，185毫升的牛奶，
1: 嗯，
0: 它的蛋白质是5.6克。然后钙呢是192毫克，
1: 嗯，
0: 还有这个维生素 A 呢是44的含量，
1: 嗯，
0: 然后呢到加工成为炼乳之后呢，蛋白质的含量降到了2.4毫克，
1: 哦，
0: 钙的含量呢从192降到了72，
1: 嗯，
0: 然后维生素 A 呢从44变成了12，
1: 是，但是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啊，当然啦，你刚才列举的新鲜的牛奶，它的那个成分这么好啊、哦，
0: 嗯，
1: 但是只有游牧民族，
0: 对，
1: 他们可以直接取用这个牛奶，新鲜的牛奶来喝。
0: 是的。
1: 那我们在城里的人呢，我们小时候真的得到一瓶炼乳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也没有办法啊、哦。你看这个人类的发展呢、啊，它也只能是这样子。
0: 嗯，
1: 当然了，我们现在如果有条件，我们去追求回这种原生的牛奶，那是当然好的。
0: 嗯，
1: 但绝大部分人也没有这个条件。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里边我们可以去平衡的地方就变成什么呢、嗯、就是说我们从牛奶呢变成比如说盒装牛奶
1: 啊、是
0: 对吧，我并不是现挤的
1: 对，我们不要走太极端，我们走中间那一段，
0: 对对对对，因为这里边其实最关键的点是、比如说它的对比是叫炼乳，
1: 对，
0: 因为炼乳它很明显就是营养是很低的，
1: 对，
0: 但是对于人体的负担呢却是很大的，
1: 对
0: 包括比如说奶油蛋糕冰淇淋，
1: 没错没错，
0: 对吧？这些东西是的的确确，它更方便、嗯，有保质期，只要你放在冰箱内，它不会坏等等之类的。
1: 是，
0: 但是它确实没营养。
1: 对对，但是它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带给我们愉悦。
0: 对对对对、嗯，所以其实问题的关键点就在于什么呢？就是这个文章指出的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啊，吃掉了大量的超加工食品。
1: 没错、
0: 饼干啊，辣条啊，肉脯啊，饮料啊，快餐啊、外卖啊，这个摄入的热量是超标的，但是所需要的营养素却越吃越少。
1: 是是是。
0: 对。根据一个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这个报告的数据显示呢，就是现在的成年人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极为普遍。
1: 嗯。
0: 比如说维生素 A 呀、B 呀、C 呀、D 呀、包括钾呀、钙呀等等这些。
1: 嗯。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青少年时期人说、
1: 嗯、
0: 哎呀亚健康人数在不断的提升，
1: 嗯，但现在就是缺这个微量元素，
0: 对，现在好像已经完全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
1: 了、
0: 就是人们其实对于营养的这个摄入是非常低的，所以呢很多人就这样的进入了越来越胖也越来越虚的状态，
1: 是要引起重视啊、
0: 而且呢这个数据报告里边指出什么呢，中国人大于60%维 C 不足，
1: 嗯嗯哦，
0: 约等于96%维生素 B 二不足，
1: 嗯，
0: 约大于97%钙不足，
1: 哇，这个比例好高
0: 啊！对呀、大于85%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B 一不足，
1: 哦，
0: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数据，
1: 嗯，
0: 但它其实直接对应的就是我们身体上的某些小状况，
1: 是的。为什么现在医院排长龙了、
0: 对对对、对，我们以前一直都觉得说医疗发达了生病就越来越少了，
1: 嗯，
0: 但没有想到就是这么发达的医学照样还是有人生病，
1: 对，
0: 而且还很频繁，而且都是各种小毛病，
1: 对对、
0: 嗯、
1: 就是医学发展的同时我们的生活习惯也在变化嘛，
0: 对对 对, 对、
1: 社会环境也在变化嘛，
0: 嗯，是的，所以其实也透过这个呀，就是嗯、感觉也是给到我们大家提一个醒吧，
1: 嗯，
0: 就是我们当然我自己啊，就是我常常就讲录这个节目、我被提醒的是最多的、就像我
1: 每次被更新一次是吧
0: 就主要是得改，就是不能光后悔要悔改嘛，对不对就是还是要多注意就是日常的这个烹饪的习惯，
1: 嗯，
0: 而还有一个 的的确确就是杨丽姐前面也说了，人的欲望啊，
1: 对，
0: 这个是要
1: 满足的，
0: 对，这个是要我们好好的去面对和谨慎。
1: 是的，
0: 我们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信主啊，我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但是我满足一下口腹之欲无所谓吧，我追求一下这个嘴上的快乐没事儿吧。但其实你要知道，就是圣经里是怎么形容罪的，就是罪就是像酵一样，它是发起来的。
1: 对，
0: 所以也许哈，我们就说也许一开始我真的就是觉得我吃得开心就好了，但慢慢的可能你就越来越追求这种感觉，而且尤其是当你吃的东西足够多了，你就越来越不满足了，那在这个情况下，你内心的这个信仰的根基很有可能都会动摇的，对吧？因为有的时候人为了自己欲望得到满足，可能会做很多的事情。
1: 对对，谢谢李诺的提醒，真的是我们在做节目当中，我们自己也有成长，也有反思哦。也希望主能更新我们的心意，让我们就是一个是控制自己的欲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很感恩主赐给我们这些这么美好、这么丰富的食物，我们怎么样把它，比如说用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日常烹饪，而不是说吃那种深加工的，
0: 是的，
1: 依赖那种口感来取得快乐。
0: 对对对对，这个真的很重要的。
1: 是，是。
0: 好了，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1: 我是杨丽，
0: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1: 再会。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人都有一个弱点呢，那就是呢，如果我们每天都可以看美景，每天呢都可以享受上帝所赐的很多的祝福，我们可能呢就会忘记要感恩呢。往往呢，在受试炼的时候，我们会紧紧的依靠主。但是在顺境的时候，是否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呢？最近我惊觉，我已经搬家半年了，而这半年来，我对于神所给我的这样一个美好的环境，还有呢，让我可以在阳台观赏他所创造的大自然之美，我好像没有起初的那样的感恩的心了，这让我很震惊。因此呢，每一天我仍然希望继续操练，无论环境如何，无论我们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能够深深地向神献上感恩，一颗感恩的心才能够有满足的喜乐，并且也才能够胜过胆怯，胜过忧虑。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琳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大能的工具，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大能的工具，神不要我们因忧虑而退缩不前，害怕走上他为我们预备的人生的道路，因此他要把大能的工具送给我们当作礼物，帮助我们活出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他给我们圣灵的大能，就是他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他用爱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激励我们讨神的喜悦，看重别人的福祉。他也赐给我们平静平衡的心思意念，善用神所赐的大能的工具，来到神的面前，把忧虑卸给他，借着祷告使我们在地上活出属天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感谢你赐给我大能的工具，使我心中有从你而来的爱和平静，恳求你帮助我使用他们，心中不惧怕，勇敢地向前走，能够活出合你心意的生命。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译林书坊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让我们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经历在主里的大能。继续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十架的大能》。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什么是复兴？真实的复兴是传道人带着眼泪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一再的在主面前仰望与祷告。透过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本书，我们可以看见司布真他服侍的秘诀就是祷告再祷告，并且他经常的流泪祷告。 一个真正服侍主的人必定是愿意亲近主的人，在祷告当中我们才能够学习谦卑的服侍，也才能够领受从神来的大能。这本书已经来到尾声了，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我们今天要看 到第92章，竭诚为主的侍奉者张伯斯，以及第93章，圣经考古学家萨伊斯。 他想用文学侍奉上帝，却没有写过一本书。他想用音乐侍奉上帝， 却没有写过一首曲子。他想用绘画侍奉上帝，却没有画完一幅画。这是不是一个一事无成的侍奉者呢？他安息10年后，妻子将他当年劝导年轻人的札记集结出版，书名是《竭诚为主》，成为无数人的帮助。 张伯斯是苏格兰亚伯丁人，父亲是浸信会的牧师，曾邀请穆迪来布道，教会350个座位坐满了人。穆迪布道结束后，会有些牧师讲道没有能力，参加礼拜的人锐减，老张伯斯牧师只好辞职，一度成为自由传道人。 1876年，老牧师带着7个孩子到斯托克田特牧会，不久再度因领导无力辞职，流浪一阵子才转到博斯牧会。无会可牧的期间，老牧师仍然相信牧会是上帝给他的呼召。张伯斯的父母以前都在都市会牧聚会，父亲是牧者学院的学生， 家计靠母亲整天做手工艺来维持。张伯斯是姚儿，从小多愁善感，沉默内向，经常一个人去爬山，在山林西边作画。他看到受欢迎的传道人与被抛弃的传道人何等的天差地远。他也看到即使父母在服饰上受到挫折，在人际上受到伤害，仍然坚持信仰， 每天晚上带着孩子一起祷告。1887年，老牧师被聘回亚伯丁的教会， 1889年又被辞退， 于是进入浸信会全面禁酒协会担任职员。 这工作要到各地劝导16岁以下的少年人不要喝酒。 父亲外出洽公时经常带着张伯斯同行。 1890年9月21日， 张伯斯与父亲参加司布真的教会。司布真讲道说，我们生命的危机不在危机，而是在谁是我们的主，谁来决定我们的人生。一个自己决定的人才是最大的危机。人生的危机不是遇到什么阻碍，而是认不清谁是你的主。相信耶稣，耶稣就是你人生的领航。 人要避开自己的愚昧软弱产生的危害，最重要的关键是信服主的命令。即使顺服主的结果依然不如意，只要坚持信而顺服， 你将看到不如意的事转变成上帝的祝福。即使世上的聪明人告诉我们信耶稣是愚昧的决定，信耶稣拦阻不了人生的失败。只要沉静以对，持守信仰，成败在乎上帝，庄稼有一天会成熟，时候在上帝的手中。今天我们仍然去翻土耕耘撒种，有一天主对我们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成为好仆人不是靠我们的能力，否则我们背负的责任太重。许多人最大的危机是想背负太重的责任，超过顺服上帝。不知道信而顺服是上帝给我们最安全的道路。张伯思听了讲道大受感动，回家途中决志信主。信主后参加都市会幕聚会，想用艺术侍奉主。他在伦敦通过考试，取得艺术教师的证照，到爱丁堡大学皇家艺术学院念艺术与建筑学系。张伯思与父亲大起争执，父亲要他直接念神学院，他坚持去爱丁堡大学。大学三年级没钱继续念书，又经历一场痛苦的失恋，1897年只好转学到达农福音训练学院。达农重视学生的灵性与神学教育的均衡，院长麦克格里格提出，神学院不是制造牧者的工厂，而是培养灵性的花园，重视内在的生活，全心与主同在，成为一生侍奉的路。采纳斯布珍的讲章为教材之一，张伯思在这里用文学、音乐与对信仰的火热，开始显出教导青少年的恩赐。毕业后留校担任老师。1907年，张伯思离开达农，到美国担任上帝圣经学校的老师，再次认识日本的布道家、圣洁会的开创人中田重治。隔年随中田重治到日本，担任日本圣经学校的老师。他在这里结识同校任教的美国宣教士考门与考门夫人。考门夫人在1939年出版《荒漠甘泉》这本书，内容大量引用斯布珍的信息摘要。这是张伯思离开日本之前留给考门夫妇的资料。《荒漠甘泉》这本书使更多亚洲人认识斯布珍的作品。1909年，张伯思从日本返航，在船上认识赫比斯。他曾在斯布珍的夜间部职业学校学速记，以每分钟250个字担任议会速记员。他的哥哥是伦敦浸信会的牧师。1905年，张伯思曾到该教会分享，但是他当时只在乎分享上帝的感动，没有注意到坐在听众席上的伊人。四年后再相遇，张伯思仍在读圣经、祷告、默想。赫比斯的母亲向前主动对他介绍自己的女儿，张伯思才注意到这一位可爱的女子。两人于1910年结婚。1911年，张伯思成立圣经教育学院，收了24名学生。赫比斯也去听课，速记丈夫的教导内容。1913年，他们得一女儿。赫比斯帮夫婿记录了多达50册的笔记内容。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与澳洲、纽西兰组成联军进入北非，对抗鄂图曼帝国的军队。北非战场死伤惨重，消息传回，张伯思有个感动，觉得上帝要他去关怀外国军团士兵。1915年10月，他到开罗担任军牧，带领士兵读圣经祷告。1917年11月15日病逝军中。安息前，张伯思说，主的爱满溢我心中。1927年，赫比斯从笔记中摘录内容，出版《竭诚为主》，成为近百年来最著名的灵修书籍之一。他应该未曾想到，安息后的影响力远大于生前的侍奉。这是上帝的作为，让人看为稀奇。正如斯布珍说，不要问我一生工作的果效有多大，要问我是谁的仆人。主负责他忠仆所侍奉的果效。 斯布珍是爱书人，不仅买书读书，而且广为推介，经常在《剑与盾》月刊写书评，鼓励弟兄姐妹买书阅读，人称都市会幕是上帝复兴的作为，其实这是阅读的教会。浩瀚书海中，斯布珍特别推荐萨伊斯的作品。萨伊斯生于英格兰布里斯托，从小因感染肺结核无法上学，父母为他严请家教，老师特别喜欢希腊文化，所以萨伊斯从小学会希腊文，开启对古典语言学的兴趣。他的身体一直没有好转，体弱多病，经常咳嗽，之后进入牛津大学语言学系，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担任教师。他研究非常冷僻的学问，苏美人的楔形文字。当时圣经批判学非常盛行，以科学为权威批判圣经，反对上帝的聪明人以为只要证明圣经记载有错，就不是上帝所启示。当时整个牛津大学浸泡在批判盛行的染缸中，萨伊斯自然成为圣经批判学者。当时有一批巴比伦的古文物出土，他研读资料发现这一批记录与旧约的内容有部分相似，部分不同。他更进一步发现不同的部分是记载强调偶像，结果沦入尘土之中数千年之久。相似的部分是提到独一的上帝，这部分给文化带来美好的影响。他决定继续深入研究。1874年，萨伊斯提出关键不在情节相似，而在目标的不同。他逐渐将语言学与考古学结合，他写道，我在古老的记录里竟然看见上帝启示的光。从那时起，他不再批判圣经，开始转向上帝。1876年，他写道，生命的问题只有上帝能给答案，科学的考证是在上帝启示的光照中去解释一些不明白的现象。于是萨伊斯成为基督徒，他的改变影响一些学者与学生归向基督。他与莱尔牧师合作，开启牛津大学学生团契与归主运动，以认识上帝的热忱去研究考古学。不久成为牛津大学东方语言学的讲座教授，是当时古巴比伦语言法学与哲学的权威。1879年，萨伊斯辞去教职到中东考古。1880年，将《列王记下》第20章西西家在耶路撒冷挖的沟池挖掘出来。1883年，在埃及挖掘出比东城。1887年，发掘出土阿马尔奈泥板，上面记载着公元前14世纪希伯来人进入迦南地，定都于撒冷城。这是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1887年，萨伊斯回到英国，继续担任牛津大学考古学讲座教授。他讲，我在野地考古，是上帝让我到旷野重新认识他。他并担任圣经考古学会的会长，提供圣经与古文字的对参。他受到很多圣经批判学者的攻击威胁，说要让他与他的研究发表在历史上消音。反对者曾让英国政府删除对此学会的经费支持。他仍提出圣经批判学的错误，第一是在文字上打转，缺乏科学的证据；第二，只会提出质疑，没有自己的论点；第三，用人的聪明以科学的论证去批判圣经是不可靠的方法，上帝超乎这些人的论证与见识。他经常与批判圣经的学者辩论，他写道，若是超过证据所知，我就默然不语。斯布珍大力支持他的著作。在1880年，斯布珍经常大声疾呼，新派神学根本不是新派，而是披着神学外袍的古老异端。斯布珍读了萨伊斯的作品后说道，萨伊斯的考古加上语言学的成果是恩典的发掘。1882年，斯布珍设立埃及勘察基金， 资助萨伊斯前往埃及考古，从此圣经地理考古成为认识圣经内容的另一个切入的角度。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来听这一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当中读到了《竭诚为主》这本书的作者张伯思他的故事啊。一个人在世的时候，纵使呢在人看来好像是默默无名，但是上帝要成就他的工作，有上帝的时候，并且当我们竭诚为主，一切荣耀归给主的时候，主会称我们为忠心良善的仆人。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如果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29章，主题是耶和华神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9章的第一节到32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29章。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这在耶哥尼亚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借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王的。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

0: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使他们像极坏的无花果，坏得不可吃。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追赶他们，使他们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令人咒诅、惊骇、嗤笑、羞辱。耶和华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就是我从早起来差遣我仆人众先知去说的，无奈他们不听，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们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从耶路撒冷打发到巴比伦去的，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论到哥赖亚的儿子亚哈，并马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如此说，他们是托我名向你们说假预言的，我必将他们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要在你们眼前杀害他们。主巴比伦一切被掳的犹大人，必借这二人赌咒说，愿耶和华使你像巴比伦王在火中烧的西底家和亚哈一样。这二人是在以色列中行了丑事，与邻舍的妻行淫，又假托我名说我未曾吩咐他们的话，知道的是我，做见证的也是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论到尼西兰人示玛雅，你当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曾用自己的名寄信给耶路撒冷的众民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并众祭司说，耶和华已经立你西番雅为祭司，代替祭司耶和耶大，使耶和华殿中有官长，好将一切狂妄自称为先知的人，用家家住，用所所住。现在亚拿图人耶利米向你们自称为先知，你们为何没有责备他呢？因为他寄信给我们在巴比伦的人说，被掳的事必长久，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祭司西番雅就把这信念给先知耶利米听，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寄信给一切被掳的人说，耶和华论到尼西兰人示玛雅说，因为示玛雅向你们说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他使你们倚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刑罚尼西兰人示玛雅和他的后裔，他必无一人存留住在这民中，也不得见我所要赐予我百姓的福乐，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
1: 维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9章的1-3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这一章也是整本书卷当中最被基督徒熟悉的一章，特别是其中的第11节到13节的经文，是基督徒所喜爱背诵的经文之一。耶利米书29章共有32节，篇幅虽然很多，但是他所传讲的核心信息就是在绝望中带来审判的真理，同时也赐下极大的盼望。耶利米书29章是记载先知耶利米写信给在约雅金王时期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以及信中的内容。在当时有许多假先知预言犹大百姓很快就能够返回家乡，可是先知耶利米所传讲上帝的话语却打破了众百姓对这个虚假的幻想。耶利米先知写信给被掳到巴比伦的人。

要他们在那里安居乐业，生儿养女，并且预言他们要被掳70年，所以警戒他们不要相信假先知所说的他们被掳到巴比伦2年之后就能够回归的话。因此耶利米也劝他们好好的定居在巴比伦，并且繁衍后代。耶利米先知对众百姓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神要让他百姓知道，虽然他们被掳到异邦，但是神向他们所赐的是平安，是要叫被掳的百姓在那里有指望，得保全。而上帝甚至吩咐他们要为所到的那城，也就是巴比伦城求平安，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之得平安。这对犹大百姓来说应该是非常震撼的教导，但却表明了耶和华神的主权和作为是超越国家。

封信的后半段是先知耶利米对那些留在耶路撒冷拒绝接受神管教的百姓宣告，他们将要面临刀剑、饥荒和瘟疫。而对于在被掳之地的百姓当中说假预言的先知，像是亚哈、西底加、示玛雅，他们在被掳之人当中预言百姓很快就会回归，因此耶和华神也借着先知耶利米宣告了他们凄惨的结局。亚哈和西底加最后要被尼布甲尼撒王烧死，示玛雅他也是在被掳之人中的先知，他叫人立西番雅为祭司，并且叫西番雅将耶利米锁起来。还好西番雅没有听从示玛雅的话，而是告诉耶利米，结果示玛雅的下场也是死，他的后裔无一人归回。弟兄姐妹，神如此做是要提醒属他的百姓，若是不顺服神的主权，那代价是非常沉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清楚地知道，神的管教并不是为了要毁灭，而是为了要炼净和重建。只要百姓在痛苦当中愿意专心寻求神的面，神应许必定会被他们寻见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29章的1到3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弟兄姐妹，透过耶利米书29章，我们可以认识到顺服神的管教才是通往真正平安与指望的道路。所以在面对困境的时候，与其不断地寻求立刻逃离的捷径，不如在神的面前持守当尽的本分，扎根于神的话语生活，并且深信不疑，神的意念和道路永远高过我们所想。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5: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6: 我是木星，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来自于江西的钟姐妹。钟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所有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谢谢你们在主里的辛苦付出，愿神大大的赐福。”纪念你们，我听认识你这好节目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很喜欢你们的节目，听到节目当中那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们如云彩般的见证，就让我非常得安慰和鼓励。那么今天呢，我也要来到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这一见证是有关我孙女的，我给她起了一个题目叫做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孙女啊，当时出生的时候呢是早产，比预产期呢早了50多天，出生的时候呢才3斤6两，因为孩子太小呢，所以一出生啊就进了保温箱，在保温箱啊待了2个星期，家人都不能进去看，连孩子父母都不行。我们的心啊时刻牵挂着这个孩子，不住的为孩子祷告，同时呢也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为他祷告，感谢主垂听祷告。当听到医生反馈的信息说宝宝一切都好，我的心满了感恩，因为我知道是神一直在看顾保守，这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6: 2周之后，孩子转到了母婴同时病房，在保温箱继续观察了5天就出院了。到了月子中心，因为宝宝是早产，刚开始喝奶的时候啊，还要用制氧机吸氧，同时呢还用了血氧仪来进行监测。每次宝宝喝奶啊，我都祷告，我说主啊，求你保守孩子喝奶顺利，喝下去的奶很好的消化吸收，保守宝宝在主里健康成长。感谢主一路的保守和眷顾。现在啊，我们家的宝宝已经7个月了，非常活泼可爱，每次体检的结果啊也都很好，真是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这让我也再次想到了诗篇46篇第1节的经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还有诗篇121篇第1节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以及约伯记42章第5节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们的神啊，真是又真又活的神，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是我们可经历的全能神。
5: 另外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我写下今天这个见证的时候所经历的一个恩典，也是有关我孙女的。因为最近宝宝喜欢玩口水，长了一些口水疹，下巴脖子有的时候呢就可能会痒，有时候也不太好睡觉，我就求神来怜悯和医治他。我们的主能够洁净大麻风，也一定能够洁净宝宝的疹子，保守宝宝皮肤舒舒服服，也能够安然睡觉。神再次垂听了我的祷告，孙女很快就安然入睡了。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那么今天的这个见证啊，就先写到这儿。生活工作当中大大小小的见证啊，太多了，主的恩典啊，实在也是数算不完。今后有机会呢，还要为主做见证，荣耀主的名。在这儿呢，也再次在主里祝福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台前幕后的主内家人，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侍奉也更加得力，蒙主恩更多，耶和华祝福满满。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阿们。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西的钟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啊，真的是当我们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我想可能雨醉只是在想象的过程当中，很多的父母或者很多的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经历到了很多这种惊喜哈，就是终于盼来了一个孩子，同时在这个惊喜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无奈和无助，就是突然发现说带孩子还真的是不容易，尤其是如果以前没有经验的话，但我也在想可能有经验也不容易啊，尤其现在孩子跟以前都不一样了，那这个大人希望孩子能够赶紧的睡着，但是这孩子呢却一直睡不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父母都非常的抓狂。但是我觉得在今天的见证当中呢，我们来自于江西的钟姐妹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求神来介入到这个带孩子的过程当中，神不仅仅能够帮我们带孩子，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上帝是创造孩子的主，他是每一个人的造物主，所以呢他真的就能够帮助到我们。
6: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位来自于河北的赵弟兄哈，他的见证是神永远的慈爱。他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台前幕后的同工，你们好，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希望你们的节目可以越办越好，愿主纪念你们的摆上，愿主赐福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平安蒙福。这是我第三次啊来为主做见证，今天的见证啊让我更加确信神的慈爱与怜悯，也让我确信神从来没有放弃我，尽管我一次一次毁坏他的殿，玷污他的肢体，他却没有向我发烈怒，反而用永远的慈爱待我。首先我想向神也向你们的节目道歉，事情是这样的，我向你们节目啊投了第一次见证之后一直没有听到被播出，我心里很失落，我就开始乱想，觉得是不是我的见证不够好啊，不被神悦纳，所以啊没有被选上，后来我就失去了信心和热情，甚至啊不想再做见证了，求神怜悯我的软弱。但是在圣灵的带领下，我很快又恢复了信心。圣灵告诉我说，见证有没有被播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做了，神看得见。我做见证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为主做工。感谢神，在圣灵的引导下，我写了第二篇见证。之后呢，我就开始跳着听你们的节目，盼望能够听到第二次的见证被播出。可是连续听了半个多月，都没有听到我的见证。说句心里话啊，我心里还是不舒服，有的时候我也会质问神，为什么我的见证一直没有被播出。但是这一次我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失去信心，感谢神。
5: 就这样跳着听了半个多月的节目，听完最新一期节目之后，我回头去听之前跳过的内容，竟然听到了我第一次的见证。当时我正在开车，听到以后特别的开心，满口哈利路亚，感谢神。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第三次的见证。因为投资失败，从2024年开始呢，资金一直要不回来，只能以贷养贷，直到写见证的昨天扛不住了，于是我就向家人坦白。这里说明一下，我是瞒着家人贷款投资的，他们一直都不知道。当初我是想让家里过得舒服一点，自己也能够轻松一些，才去做这投资的。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刚信主的时候我也曾带着求神保佑我投资款快些回来这样的条件去追随上帝的。但经过神不断在我里面做工引导，我现在明白我和神之间不能做交易，只要我虔诚地追随他，我就一定不会有任何的缺乏。那么回到之前讲到的问题，在和家人坦白之前呢，其实我心里非常害怕。我妻子啊心脏不好，做过手术，后来又因为急着上班呢，身体一直没有养好。我很怕妻子知道真相之后呢，会承受不住，再出什么意外。为此呢，我也连续祷告了几个月的时间，求主保守妻子的心，让她在知道真相之后呢，身体和心理都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6: 在这一段的祷告期间，我也向神祈求另一件事，这件事情困扰我很久了，包括到现在我还没有解决。昨天我在祷告中对神说，感谢你的看顾与保守，让我妻子得知我贷款投资失败的事情之后，身体没有出现不可控的情况。我心里最难的一关已经跨过去了，压力没有那么大，求你让我再重生一次，让我彻底的告别那个罪，我要坦白这个罪，就是淫乱。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听到这里可能不理解，也许会问，十诫当中明明有这一条，你为什么还要犯？书上出现过多少次这样的事，他们的结局你也知道，难道不怕神怪罪你吗？你这样做不就是在毁坏神的殿，毁坏肢体吗？是的，我知道，我也知道自己错了，可是每一次我都很难忍住，我不想为这个罪辩解什么，错就是错了，求神赦免。现在我要把这个罪说出来，神让我直面他， 我相信这一次神会带我走出来。
5: 我为这个事情向神祷告了很久很久，好几个月却一直没有切断这个罪，也没有得到神的回应。加上要向妻子坦白投资失败的事情，我也一度失去了信心，甚至埋怨神，心想是不是我一次一次毁坏神的肢体、神的殿，触犯神的律法，又一再失信于神，所以神抛弃了我。可是就在我昨天向妻子坦白之后，神让我看到了他伟大的慈爱，看到了他的信实，看到了他并没有抛弃我，反而一直在背后默默地看顾保守我。昨天和妻子坦白之后，他的状态并没有像我预想的那样不可控，我知道这是神垂听我的祷告，感谢神，谢谢主，在我一直明知故犯的情况下，依然用他的慈爱和赦免来对待我，让我一次又一次经历主的信实和永远的慈爱。在这里我也想请宇泽弟兄和木心姐妹帮我出出主意，我该怎样做才能脱离这个罪，同时也求主亲自的来帮助我，让我彻底的能够胜过他，更求主带领我处理好接下来的一切事情，让投资款也能够尽快的回来，也让我自己所欠的贷款都能够早日的还清，也求主为我预备合宜的副业，使我完完全全行在主的旨意当中，也请弟兄姐妹们一起来为我代祷。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北的赵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我觉得你这个见证的题目已经回答了很多你在这个见证当中提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神永远的慈爱了。不过我觉得首先也要特别谢谢我们赵弟兄愿意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直接的坦白的来分享你自己在生活当中的挣扎，其实是一个非常真诚的来信，而这个真诚已然让我们看到你自己在神面前的刚强了，因为只有刚强的人才能够就像你在节目当中用到的那个词一样，直面自己生活当中的挣扎。那我觉得其实我跟木心我们能够给你的建议并不是那么多，因为坦白来讲也并不是完全的了解更多的细节，但是我觉得首先要特别谢谢你的坦诚，因为其实当一个人愿意把自己最软弱最羞愧的地方带到光中，这本身就是圣灵工作的记号，因为罪最喜欢躲在黑暗当中，而神呢却把人带到光明当中。那我觉得在你的见证当中给我的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当我看到我们赵弟兄的文字的时候，并不是说哦这个弟兄失败了，而是给我最深的感受是神一直没有放弃这个弟兄。那我觉得弟兄姐妹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都跟赵弟兄一样，我们常常会犯类似的错，包括我们赵弟兄讲到一个见证没有被播出呢，就觉得说是不是神没有悦纳，后来发现神其实早就已经预备好了，甚至他跳着听的时候没有想到也听到了他自己的见证被播出，但是后来投资的事情也是一样。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赵弟兄也分享到，他说自己一直担心妻子的身体，因为以前做过这个心脏手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承受不了，几个月不停祷告，当真正向妻子坦白的时候呢，神也保守了他的妻子。很多的时候这让我们看到，我们以为神是沉默了，其实神一直都在做工，所以正如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但不代表神没有做工。在这里呢，我们赵弟兄讲的说，他说这个我一次一次毁坏神的殿，弟兄啊，你讲的是没有错，淫乱确实是神所恨恶的罪。保罗在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为什么保罗没有说你们要战胜，也没有说你们要抵挡，而是说要逃避？因为有些罪呢，我们越靠近，你觉得自己能够控制它，反而最后是跌倒，被罪所辖制，被罪所控制。所以逃离或者脱离淫乱，很多的时候第一步不是靠我们的意志力，而是靠我们和这个罪之间的距离。正因为如此呢，保罗说我们要逃避它。而如果要真正胜过这座呢，包括我们在心理学当中也有很多实际的方法，我觉得有几点可以给我们弟兄有建议。比如说不要给这个犯罪呢留下机会，可以想一想，诶，我每次在跌倒之前当时都发生了什么，比如说是不是我深夜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当时我在刷手机视频，是不是当时我在看一些网站，是不是又是我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或者是不是那段时间和我妻子的关系比较疏远的时候，找到这些诱因呢，都会比我们之后能够去认罪也要重要。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如果你的右眼让你跌倒呢，你就挖出来。我想这并不是说这个要伤害我们身体哈，而是要让我们找到让我们跌倒的这个罪因，或者说这个 源泉是什么。所以在这儿呢，要鼓励我们弟兄要找到我们当时那个犯罪的当时的背景或者当下的环境是什么。另外呢，也要鼓励我们弟兄千万不要一个人去打仗啊。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彼此认罪，相互代求，使我们就能够得医治。我觉得如果在教会当中能够找到一个成熟值得信任的牧者或者属灵长辈，甚至能够一直监督你的弟兄，就勇敢地告诉这些弟兄，不是为了羞辱自己，而是因为孤军奋战很容易跌倒。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这个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并不只是婚姻那么简单，在同行的过程当中呢也非常的重要。另外呢，就是谈到我们一直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罪背后的一些需要。其实淫乱不仅仅是性的问题，它很可能跟我们的孤独有关，跟压力有关，跟失败感有关。尤其是我们弟兄谈到在这个投资的过程当中，其实听上去一直都是一个人，一直都没有跟家人讲，瞒着家人。其实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在罪当中的跌倒，尤其是在性方面的跌倒呢，并不一定真的是性问题本身，它有跟其他的关系都非常的相关。最后就我们弟兄讲到的这个投资的问题，我想其实已经跟妻子坦白了，那接下来就一步一步诚实的面对好了。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给你太多的指导，因为在投资方面我自己并没有太多的经验。但有一点我要鼓励我们弟兄的，就是千万不要急着靠一次投资翻身，求神给你智慧，带领你走更稳妥的道路。为我们的弟兄感恩，神从来不会放弃一个真心悔改愿意回转的人。如果我们的主已经放弃我们的话，坦白的讲，我们心里都不会有这种愿意去认罪的心了。因为如果我们依然有这个愿意认罪的心，那就像我刚才回应的时候讲到，这是圣灵的工作。为我们的弟兄感谢我们的上帝。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向牧心学习的一点，也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呢，紧紧的抓住主。其实很多的时候，在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挑战的时候，神的话语的确给我们很多的力量。但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暂时没有遇到试探的时候，预防也是非常重要的。不是我们只有遇到困难了，哎，赶紧翻开圣经，看看今天神透过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很多的时候防患于未然比在处境或者环境或者挑战当下更加重要。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6: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哥林多前书12章22到24节的经文。
5: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6: 前书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的经文，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这是我在2025年7月7号所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到，今天早上读到这一段经文，会有更多的感同身受。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曾经是教会当中软弱的肢体，无论是信心还是行动都很软弱。那个时候，许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会为我们全家的信仰、坚持聚会、生命成长而祷告。许多年后，我才知道那个时候许多教会弟兄姐妹们持续为我们代祷，才让我们从信主就不曾走太多的弯路。我常常为此特别感谢主，让我们在一个健康且火热的教会当中生长，才让我们在爱、祝福和教导当中拥有了生命更新的喜乐。随着我的生命成长，我接待了生命软弱的姐妹，从一开始的一腔热情，到被拖拽的无力，再到受伤的愤怒，我在极无力的情况下又一次得到了牧者和教会的支持与帮扶，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软弱同样存在，我自己内心的骄傲也未被清理。让万事互相效力的主给予了我一次生命飞跃的机会，让我不敢也不愿再去论断和厌弃软弱的肢体。今天读到这两节经文，圣灵又给了我更高的要求，给软弱的不体面的肢体加上体面和俊美，不仅仅是不论断不嫌弃，还要帮助陪伴和祝福。因为圣灵告诉我，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 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这是主的命令，也是他邀我们同工同行的荣耀。主啊，谢谢你多年后让我再一次思考你的话语，让我的生命成长有了明确的指导，也让我更加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求你赐我信心智慧，成为教会中他人的祝福，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从前只是风闻有你，但现在亲眼看见你。
1: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12章22到24节。我想把21节也给大家读一下哈，里面讲到说，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22节，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那么透过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再次看到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就是说主内肢体这词是从哪里来的。那在这里呢，保罗用身体来比喻教会，这不仅仅是在讲属灵的恩赐，更是讲在教会当中生活的一个本质，那就是彼此需要，彼此尊重，彼此关怀。包括在这里也讲到说，眼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等等等等。其实在这里也让我们再次看到一个问题，就是眼睛能看见却不能拿东西，这个手呢能够去拿东西，但却不能看路，所以彼此之间是缺一不可的。因此呢，在这里保罗再次让我们看到，最重要的并不是肢体这个名字，而是要学会在教会当中彼此需要，彼此尊重，彼此关怀。
2: 其实说到这一个灵修笔记，因为我刚才特别强调，这是我在一年前2025年7月7号写下的灵修笔记。今天在读我自己的灵修笔记的时候，我心中真的是五味杂陈。为什么五味杂陈？这一段经文是我今天听到的第二遍，第一遍是在今天早上听一个灵修类的节目的时候所听到的，而然后今天在话中有情，刚好就录制到了我2025年7月7号所写下的这段经文的灵修。这是神对我最近的一个祷告的回应，一天两次同样的经文，而这同样的经文所带给我的是一个极深的触动和羞愧感。我要先跟大家坦白哈，就像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这个弟兄坦白自己有这个淫乱的罪一样，我也先跟大家来坦白，这段时间我其实一直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什么征战呢？我想要离开现在在达拉斯所在的小组。为什么要离开呢？因为我吃不饱，我在这里没有办法被点燃，我在这个小组当中没有看到火热的追求神的一种状态。我在这个小组持续了两年的时间，可是我在这个地方没有得到我自己灵里的一种饱足。当然我首先要说，这是我的羞愧点，也是我的骄傲。所以在今年的这个假期期间，我一直在向神祷告一件事情，主啊，我要不要离开这个小组？我真的在这里得不到任何我想要得到的一种牧养，或者一种属灵上面的影响。主啊，我坚持不了了，我在这个小组已经有两年的时间，可是我即便看到了这个小组弟兄姐妹们的生命的改变，可是太慢了，我不想要再坚持了，我想要去寻找一个更发旺的小组。就像一根柴火，如果你放在一个发旺的火堆里面，你也会被完全的点燃，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发旺的柴火，你放在了一个并不发旺的火堆里面的时候，慢慢你的那个火焰也在熄灭。主啊，我不想这样。所以其实这一段时间我特别挣扎于这件事情，再加上小组的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在被打断，就是本来应该每周进行的聚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以前我是一个觉得去小组是一个尾声的决定，你不能因为说我今天有事儿我就不去了，我今天累了我就不去了，所以我一直认为说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去小组。可是这一段时间以至于我自己常常每到聚会前我就会觉得我不想去了，因为又没有特定的主题，或者说因为又没有特别的，我们的查经也是被打断的啊，就是不是按照我们以前的查经计划，然后又莫名其妙的插进来了其他的一些内容。我要必须跟大家坦诚的是，这种的心态和这种的感觉在我的心里愈演愈烈，以至于我每一天都觉得说我坚持不了了，我真的坚持不了了。在这一段时间的祷告当中，我一直在问神，我要不要离开？我要不要离开？我要不要去到另一个更发旺的小组？我要不要去寻找下一个属灵的家或者属灵的归属地？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让我一点一点的看到我自己的骄傲，就让我看到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总是在说我吃不饱，我得不到满足，我没有被点燃，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没有所得，我好像一直是一个付出者，然后我的付出还不一定被别人认可，我的付出还不一定被身边的弟兄姐妹们纪念或者是感恩，可能他们还会觉得说你怎么这么烦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说，我为什么一直在我的感受，我的需求，我的目标，我的想法。所以这段时间神其实已经让我看到我自己内心的骄傲，但同时神也让我看到神所呼召出来的人所建立的群体，无论是教会还是小组，本身就一定会有软弱的人。而我们之所以不愿意看到，不愿意忍耐，不愿意等候软弱的弟兄姐妹，其实还是归根到底在于自己太骄傲了。我所以今天早上，你知道当我的灵修的那个节目播放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已经知道神在敲打我了。然后紧接着今天这个话中有情，我又读到我自己一年前所写下的灵修笔记的时候，我就更确定神在敲打我了。想想我自己也曾经是我教会的那个软弱的肢体，若不是我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同心合一地为我祷告，给予我足够的忍耐，给予我足够的帮助，我也不会成为今天的我。只是今天我可能成为了那个为别人带祷，为别人祝福，为别人去付出和支持的人，而我却不愿意了。因为我觉得不行，我没有这个耐心，哦，不行，我没有这个能力，哈，他们两年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反而我自己的火在熄灭，不对，我要离开了。所以神今天两次透过这个经文在敲打我的时候，就真的让我意识到一定会有软弱的肢体。一年前我写下这个灵修笔记的时候，是吧，那个调子起得很高啊，我已经意识到了，我知道我错了，我可以改。但是一年后，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挣扎，同样的痛苦还在纠缠我。其实就是让我想到刚刚我们在念见证的时候，那个弟兄说他没有办法从自己的那个淫乱的罪当中走出来一样，木星一样，木星同样在自己骄傲的这个罪里面一直都没有走出来。我以为我已经战胜了，可是当我再来回头看我自己一年前写的灵修笔记， No， 我没有战胜我自己骄傲的这个罪，我依然没有足够的耐心和爱心去等待和忍耐所有的那些还在成长当中，也许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的速度的弟兄姐妹。哇，神实在是太奇妙了哈！其实今天早上我在第一遍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已经跟我先生有一个很美好的对话了。因为这段时间我在要不要离开这个小组这件事情上，我也请求他来带导，因为离开一个小组并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对吧？因为我老公跟我在一个小组里面，所以我也跟他讲，我说我们要一起祷告，是不是是时候该离开了，或者是不是我们会有一个新的服侍的人群的方向等等。然后今天早上我在跟我老公对话的过程当中，我跟他讲，我说神告诉我说，你来小组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体现你比他们强，你在带领他们，还是你在这里去学会神给你的功课？没错，这些人的生命没有办法让你发旺，可是你的发旺是因为这些人吗？你的发旺应该是因为神，你应该是从神那里去得到火种，一个越来越旺的火种，而不是这些人。而神让你来到这个小组，也许他的目的就不单单是为了让你在这里发旺，他的目的是为了让所有人都可以因神的话语而发旺。所以当我今天早上跟我老公在讲的时候，当然我老公也有很多他自己的认知，但是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看来祷告是有用的，至少你已经想明白了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挣扎罪，有些人是言语上的罪，有些人是骄傲的罪，有些人是淫乱的罪。你们以为我们没有挣扎吗？ No， 我们每一天有太多的挣扎。而木星最大的挣扎就是跟自己的骄傲，跟自己的自以为是去战斗。而每一次的战斗其实都会有一种疼痛感。我今天早上我老公刚开始说了一些话，我跟他说，我说你不觉得你现在跟约伯的朋友一样吗？你说的这些话根本没有安慰到我，你说的这些话我都懂，我就是做不出来，我就是行不出来，我知道你说这些没有用啊。然后我老公说啊 no, 你先别着急哈，你听我跟你讲，我说这些话是为了安慰你哈，是为了让你知道你应该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relax。 我说可是我明明现在就是在痛苦当中，我就是在挣扎当中，你说这些话没有用。后来我老公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好吧，我知道了，我不会再说这些话，我会为你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越来越发现说，在与自己争斗，与恶争斗，与罪争斗的过程当中， 可能只有当我们愿意去顺服圣灵，我们才能够得胜，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被我们的罪所释放。否则的话，这个罪，我在想一年以后我会不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会不会在服侍另一个人群或者是继续在这个小组当中遇到同样的挣扎，我不知道。但是我越来越发现，每一次当征战来临都意味着我有成长。就像这一次，我没有急于的说，哦，我不去了，我换一个小组，而是我真的去向神祷告，这也是一种，也是一个小小的战役的得胜，而这个得胜就会成为我下一个战役去渴望得胜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们，请为我祷告。你说我完全的被这个圣灵释放了吗？我觉得还没有完全，我可能还是会有挣扎，我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心理上面的痛苦和挣扎。所以弟兄姐妹，为我祷告，让我能够真正的去知道什么叫做愈发的给软弱肢体加上体面，什么叫愈发的让他们得着俊美。我觉得这可能是神在这一段时间需要让我去学习的一门功课。这门功课好难，我还没有学会。

0: 律师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节目。当然我觉得也要特别为木星感恩，他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教会当中的挣扎。首先我觉得能够愿意敞开的跟大家来分享，已然就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事情，也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一个举措。那我觉得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类似的经历，很多年前其实我自己换过两次教会，也换过两次小组。我不像木星那样讲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后来他依然觉得说，哦，是神在一天当中给我讲两次话，后来我决定可能还是先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缓一缓，看看神怎么样的带领。我两次都离开了，但是呢我不后悔我离开。那我要讲我的见证或者我的故事，不是要推翻木星所讲的，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神给每个人的带领都不一样。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我的故事是在于那个时候我一直问我自己一个问题，是我是因为我没有真正在属里面的得着，因为受伤离开，还是因为神的带领而离开？这两者之间看起来很像，但是本质是完全不同的。受伤离开是为了逃避问题，但是因为神的带领离开是在尽了本分之后，神把门关上又开启另外一扇门。保罗在圣经当中很多地方让我们看到，当他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不是因为没感觉没得着，而是因为神明确的带领他去到别的地方。如果只是因为失望人际关系期待的落空就离开，而这些问题很可能就伴随着我们去到下一间教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去看到说，到底我去教会是为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得着什么。另外一个，我今天离开教会真的是因为我受伤，还是因为神他自己的带领？哥林多前书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每一个肢体，包括今天牧师所讲到的这段经文，都让我们看到每一个肢体是为了彼此的服侍。以弗所书当中也告诉我们说，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丁姐妹，有时候当我们一直想着我要得着什么的时候，反而会越来越空虚。当我们开始问神今天要借着我供应谁的时候，生命反而活了起来。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听到刚才玉泽所讲到类似的教导，弟兄姐妹在遇到教会当中一些问题的时候就开始委曲求全了。什么叫做委曲求全？就是觉得我今天在教会当中我就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自己的需要没有那么重要，以至于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觉得没关系没关系，我还是太骄傲了，我还是太关注我自我了，我不应该看这些，我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谦卑我自己，我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不，弟兄姐妹，如果真的一个小组或者教会存在再严重的问题，我们也不要委屈自己，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教会都健康。而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为什么祷告那么重要的原因。祷告之后我们要求神预备一个更加健康更合乎圣经的教会，这个不是犯罪的行为，也不是得罪神，因为去到教会反而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为了敬拜，我们要为了更好的亲近主。离开教会，如果我们真的祷告很清楚神让我们离开，我以前离开教会的时候，甚至那时候还有一种心理就觉得说我是一个背叛的，或者说我是抛弃了的教会，我离弃的弟兄姐妹，甚至很多弟兄姐妹把离开教会作为一个失败的象征。不，弟兄姐妹，离开不是失败，关键是离开的动机是否荣耀神。因此当我们心里挣扎的时候，不要急着做决定。如果正在受伤的阶段，人的判断也很容易受情绪的影响，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多给自己一些时间。当我们觉得在教会小组没有得着，甚至想离开，内心又充满挣扎的时候，一定一定要记得这时候反而是需要来到主的面前，诚实的问主啊，是环境需要改变，还是我的生命需要改变？要分辨你是因为受伤想离开，还是因为神的带领要离开。不要只问在这里还能给我什么，也要问神要我在这里成为谁的祝福。当然如果教会长期偏离真理或者存在严重问题，也可以经过祷告和分辨寻找更健康的属灵的家。因此弟兄姐妹，愿神给我们智慧，不要凭着情绪，而是凭着真理和圣灵的带领做决定。就像我讲到的，两次我离开，但是两次我都不后悔。甚至我要坦白的跟大家讲，当我后来有很多时间跟过去的弟兄姐妹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必须坦白的承认，就是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每次见面的时候依然聊的还是过去的问题，我发现依然大家活在当时的那个问题当中没有走出来。而我发现这也是弟兄姐妹的亏损。有的时候我们为了人情世故的原因，为了照顾弟兄姐妹情绪的问题，我们就选择一直在一个 不健康的教会当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当很多人的生命在不断成长的时候，也有一些人的生命一直在停滞不前。我想我们不想成为这样的人。另外我也想到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得人的心呢，还是得神的心呢？弟兄姐妹，我们去到教会不仅仅是为了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团契，我们也更是希望在教会的团契成长当中，透过我们的破碎，透过我们彼此的扶持，更加像主的样式。如果我们每一次去教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越发没有主的样式，或者我们生命没有渐渐长成主样式的话，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亏损，也是得罪神的事情，因为主希望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1: 每首诗歌都有他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他的时候，不是他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 Annie Wilson 的一首歌曲，叫做 Me and Jesus， 就是我和耶稣。歌曲当中唱到说，我和耶稣一直在交谈，如果坦白说，我其实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心里有许多的问题渴望得到答案，他就在我的身旁，一步一步陪伴着我，他知道我容易偏离正路，他也知道我有时会忘记，但只要我拥有耶稣，我就拥有一切真正所需要的。当我的盼望几乎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是他紧紧抓住了我。虽然我行过死荫的幽谷，我知道是谁陪伴在我的身旁。虽然我行过死荫的幽谷，我知道耶稣与我同在。我有耶稣，我和耶稣。所以其实这首歌曲也特别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话题，弟兄姐妹们，跟着耶稣走。无论是去还是留，无论是去穿山还是去越海，跟着耶稣走，方向就一定不会错。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天天故事。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郭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啊，你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郭姐妹说，木星姐姐，雨泽哥哥，你们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我是一个五个孩子的宝妈，那你叫我哥呀。哼，他说从小就信主的主内家人呢，我从八岁就受洗了，可是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读完一本圣经，就像别人说的只有星期天去聚会的假基督徒，但主耶稣

0: 头，摔伤了肩膀，感谢主救了我一命。因为我家的楼梯呢是在房子外面的，那时候还没有做好扶手，楼梯底下呢就是水泥路。我当时就在想啊，要是摔下去的话不死，估计也会摔成一个残废，所以要感谢主的保守。
1: 那天上午我舅舅来我们家拜年，下午呢我就坐着舅舅的摩托车啊到我外婆家去拜年。年初五上午我跟爸爸骑脚踩的三轮车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呢我看见我爸爸骑车带我太累了，我就说我来骑吧。于是啊我就带着我爸一路走，走到半道上的时候啊，我肩膀就疼得有点把不住车头，前面有一个弯啊加上下坡，到这个时候刚好对面又来了个车，为了避免那个车啊，我们就从马路上面直接摔到了马路下面的小溪旁边。当时啊离马路那个高度啊大概有三米高，我爸跟我说叫我踩刹车，可那个时候我肩膀疼加上吓得根本没反应过来。我爸坐后面，我爸是跳下去的，没受什么伤。我跟我爸说我手疼，三轮车呢是旁边的人帮忙啊一起给我们抬回马路上的，三轮车摔坏了骑不了了。我跟我爸走到镇上，到医院检查，我的手臂骨头摔断了，肩膀上的脆骨也断了。我爸爸在那修三轮车，我坐别人的车呢先回家。到家我妈就带我去了骨科医院，在医院做手术上钢板。手术期间打了麻药，其实我很清醒，可是医生在我的头上盖了白布，所以我什么也看不到。我妈妈在手术室外面一直为我祷告。手术室是在二楼，做完手术啊，妈妈把我抱回了三楼的病房。那个时候我跟我妈差不多重，回到病房，别人家的小朋友开完刀疼的是一直哭。我感谢我的主耶稣与我同在，一直保守我，因为整个过程我都没有怎么疼，而且就算疼痛也都是在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住了一个星期的院，我们就回家了。因为当时啊家里也没什么钱，再加上呢我们马上就要开学了，家里希望省些钱啊给我跟哥哥交学费。感谢主，我当时伤口好得特别快，一点儿也不耽误我后来骑着自行车上学。
0: 到了暑假去医院开刀取钢板打了麻药，这回没几分钟我就睡着了。睡梦当中我看到主耶稣在为我亲自动手术医治我的手，我看不清脸，只知道光芒很亮很圣洁，我知道那就是主耶稣。后来我醒了，手术也做好了，感谢我的主一直与我同在。我的见证啊就先分享到这儿，别的呢就下回再跟大家分享了。在这儿呢也要跟台前幕后的同工们说一句，你们辛苦了，愿主纪念你们的劳苦，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来自于安徽的郭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主救了你的命，免了死亡，真的是感谢主啊！在你自己很小的时候就经历了主啊，后来虽然自己慢慢的这个长大了，但那段经历似乎对我们郭姐妹来讲印象非常的深刻，以至于当她回首往事的时候依然能够记得。但是我觉得这个你比我们还小，都已经五个孩子，我天，你啥时候结婚呢？
1: 不，我们更希望我们的这些姐妹啊，把你自己所有的这些经历还有你对神的认识见证都传承给自己的五个孩子哈，因为只有把他们带到基督里面，他们不仅能活命还能够旺盛，
0: 早婚早育。到这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什么是真理？答案在哪里？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2: 好累啊，一年了，我已经不吃零食一年了，今天就是最后一天，我一定要撑过去，加油！
3: 哎，阿鱼，
2: 哎，
3: 很认真嘛，
2: 谢谢。
3: 我这里刚好有好多零食，怎么办？你要帮我吃一下。
2: 不行，我今天是捡零食的最后一天。
3: 是哦，
2: 我一定要撑过去，我不能再吃了。
3: 我就不相信阿鱼不吃，零食真的太多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真的。真好需要有个人来帮我吃哦！
2: 你去那边，
3: 怎么办？哎，要帮我吃呗？
2: 没有怎么办？你去那边，
3: 好吃哎！
2: 不要诱惑我，不要诱惑我，不行，我不能吃。
3: 对啊，对啊，
2: 不行，好香哦！
3: 吃了，吃了，
2: 好了。
4: 这个其实啊，我看这个非常有感觉、啊，
1: 非常有感，
4: 因为他的这个诱惑跟试探呢、啊，是我常年在困扰、被困扰我的一个诱惑跟试探、啊，而且特别是来自于同侪的一个引诱跟试探呢、啊。这个吃啊，其实这个这，但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试探，能够帮助我们得胜呢、啊？
1: 对。我刚刚看到这个我也是非常有感哦，因为我自己想要胜过甜食，一直都没有办法胜过。好，那说真的，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时候，也是代表说我们的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些我们需要去胜过的试探。但是当我们在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都感觉我们好软弱。你知道我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减糖饮食吗？那但是我就发现我每天都一定要吃甜点，没有一天例外。你知道我可以减少淀粉的摄取，但是就是我。每一天我真的很难
4: 甜点也是淀粉
1: 就是糖而且更不好是精致糖，但是我就是完全无法胜过。但是直到我就想到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我要更多运用这个经文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4: Amen。
1: 我要常常来宣告，我要对冰淇淋宣告这件事情，特别我要对草莓冰淇淋宣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我凡事都能够做。所以其实我能够改变我的饮食习惯，我能够对那些试探跟诱惑说不。所以其实说真的，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都承认我们很软弱，但是我们需要从神来的力量。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非常需要祷告，所以马太福音里面才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心灵固然愿意，但肉体却软弱了，所以我们需要在祷告当中来让我们软弱的肉体，让我们的我们的心灵不进到迷惑当中，所以让我们的软弱的肉体能够刚强起来。所以其实我们非常需要靠着那个加给我们力量的主，而这个事情是需要更多的进到祷告当中。另外我们也需要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当他在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好像撒旦魔鬼说，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或者是你可以从殿顶上面跳下去，或者是你可以来拜我，我就要把万国荣华给你。可是耶稣每一次都是用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他每次都是用神的话来回答他。其实圣经上也这样告诉我们说，少年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用神的话，是要用神的话来帮助我们胜过。而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你知道，其实我们用来攻击仇敌魔鬼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武器就是神的道。所以其实我们需要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主，需要神的力量，我们需要透过祷告让我们的软弱的肉体被刚强，心灵不进到迷惑，我们需要用神的道来做这个属灵的征战。
4: 所以真的就像雅各书第一章十四节讲到的是，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当我们要胜过试探的时候，你要了解其实试探 其实是牵引我们里面原本已经有的私欲。所以当我们要来处理拥有能力可以胜过试探，我们一定要去诚实的面对我们生命里面的私欲。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抗拒，或者是说我们尝试去处理的是行为外在的，我要改变，我不应该做这个，我会软弱。我用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哦，其实我很长时间一直在这个情欲的捆绑，在色情网络的一个辖制的里面，在很多年当中都在这个捆绑的里面，我就觉得说都是这些的试探跟诱惑跟这些的环境。可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里面本身有一个需要，其实是透过这个东西它在满足我一个里面的需要，然后那个满足其实是有一种慰藉，一种安慰。可是我不去处理这个里面根源的一个需要，我在尝试做一些属灵的纪律跟操练，很多这些的东西其实是没有办法真正解决它核心的问题，是因为里面有一个私欲，那个私欲它就是会怀胎生出罪来，只要他碰到的是诱惑跟试探，他一定会生出罪来。所以我一定要做一件事，我要把这个私欲的根源连根拔起。所以其实后来我就是在主的面前再一次被主医治跟恢复，在我原生成长过程当中，特别是我在海外留学的时候的一些的不安全感、焦虑跟对自己的那种自卑跟伤痛，我就发现一件事，其实当我们去认识我们自己的心，我们的心的诡诈也是有原因的，我们的心的伤痛也是有原因的。其实所谓的试探都是牵引，尝试要满足那一个真正受伤的心。当我们经历从神来的医治的时候，我要说的是诱惑本身就不再能够牵动我们的内心。
1: John，其实我刚刚非常喜欢你所讲的这么坦诚的分享到你在情欲当中的挣扎。说真的，在我研究所的时候呢，我也是有落入到这个挣扎的当中。特别是我在研究所从学校要走到那个火车站的那条路上，因为我要通勤，我都是通勤。那在那个路上，就是我曾经这样经过，然后就看到这种色情的光碟店。一开始我看着门口是卖日剧的，然后我就哎，我要抢日剧，结果走进去，哇，就受到这个诱惑。可是我就想到，其实后来怎么挣扎要胜过他呢？提摩太后书里面这样讲，他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其实后来我胜过的关键跟这个经文其实有几个是有关的。第一个就是我要走别条路回家，就是如果我已经知道这个地方有这样诱惑，我必须要刻意的去逃避它。那但对我们来说，我们有每一个人在不同的试探诱惑当中，有一些我们不同需要逃避的。其实我刚刚从24岁我要戒酒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其实我要刻意的，朋友们就会约去酒吧看世界杯足球赛，但是我第一次说不，因为我不想要再这样的喝酒，所以那个是我需要去逃避的一件事情，所以我需要去刻意避免那些场合那条路。第二个是我需要跟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需要有属灵的同伴跟着我一起，我需要把我的生命敞开让他们能够知道这个状况。所以你知道当时我就是真的是让我的当时的女朋友，就是我现在的妻子，让她知道，让翠芬知道这件事。说真的，第一次要跟她坦诚我生命中有这个软弱的时候，真的是很羞愧，觉得很丢脸的一件事情。但我就决定说要把他带到光下面。其实当他在黑暗当中的时候，反而是更加的羞耻，反而更难去挣脱这个枷锁。所以我就跟他说，请你为我祷告。我也去跟一些我的属灵的遮盖，跟我的生命中的牧者，也跟一些属灵的同伴来分享，请他们一起来为我来祷告。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帮助是很大的。因为希伯来书里面这样讲说，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想要胜过试探跟诱惑，我们需要彼此相顾，来扶持我们不落入到试探，而且他们能够彼此劝勉。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找谁，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
4: 另外，在过去，其实我们学习到情感整全，其实也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去顾好我们的魂，让我们的情绪不是在一个长时间的压力跟 burn out 的一个状态当中，那时候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到诱惑跟试探的里面。所以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包括其实很多的时候好好休一天也是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试探，让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魂其实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当中。所以特别是包括我们的魂里面一些的欲望的管理，其实说真的，很多的这些的私欲其实是用一个不健康的方式去满足一个正常跟健康的欲望。情欲，我们用情欲当然讲的比较负面，可是其实它 是神创造的一个叫做 sex drive。嗯。Sex drive 本身是健康的，是神所创造的，它不是一个肮脏污秽的东西。但是我要怎么样在这个我的人生的这个季节当中，我来管理我的 sex drive。嗯，那我不能够把它当作是一个坏的东西，然后把它藏在后面里面，不要去看，不要去听。那我可能是透过一些健康的生活，然后很好的一个友谊的关系，去满足我内心深处的一个孤单感，一个这种、一种。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必须要去 pay attention 我的魂里面的一个状态，常常去问神说：“嘿，我的里面状态还好吗？”我需要回到你的面前，不断的在你的爱的滋润当中，可以得着安慰，得着饱足。要不然，它的里面的那个饥渴，我们会用一些错误的方式，就会让私欲怀出胎，生出罪来。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有这个赌博的瘾，或是酒的瘾，或是情欲的瘾，各式各样的瘾。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靠着那个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凡事都能做。圣经上面这样告诉我们说，加拉太书说，顺着圣灵撒种的，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我相信一件事情，当我们每一次选择说，主，你来掌管我的生命，我要选择将我的生命全然放手交给你，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圣灵会给我们力量，越来越能够战胜我们肉体的情欲，而我们会从这个瘾当中得到释放自由，那是真正的自由。
4: 我们要怎么样能够逃避我们的私欲？我们要先认识我们自己的私欲，以至于我们可以正确的来面对、处理，得着医治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同那倾心祷告的人一起来追求。所以要有属灵的同伴，而且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已经征战得胜的属灵同伴，可以成为你在你的挣扎当中面对诱惑试探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1: 也欢迎在网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5: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1: 什么是真理？
4: 答案在哪里？
1: 探索真理，
5: 深入对话，
1: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6: 灵命修炼，修身养性，让自己更像耶稣，
7: 更认识神，更知道神的属性，
8: 跟神建立一对一的关系。
9: 我觉得灵修就像聊天一样，
10: 一对一就像跟他谈恋爱一样，
11: 就是一个与天父的安静的时刻。
12: 灵修就很像是跟神相处啊，互动这样子，
13: 只专注在神的身上，然后来跟他约会，
14: 很多时间分别出来寻求他。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灵修。
15: 灵修就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的人吃东西的时候。哦，
4: 所以我想，其实对于每一个刚信主的弟兄姐妹，通常在我们的初信造就班里面，我们都会跟他们提到灵修的重要性哦。所以刚才他们尝试在回答的是什么是灵修，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每一个人的解答都不太一样？
16: 对，
4: 每一个人的想法也都不太一样。那到底什么是灵修？
16: 我觉得刚刚里面呢，我特别注意到有一个，他就说这是我们属神的人吃东西的时候。
4: 对，
16: 我刚一开始看的时候还没有反应过来，可是后来我觉得，他说的真好，因为其实你看，我们一天呢都要吃三餐，对不对？其实有很多人是吃超过了，但是很多基督徒真的过着一个礼拜只吃一餐的生活，就是说他们只有来聚会，可却没有灵修。每一天我们都需要有营养，我们的身体每一天都需要营养，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每一天我们都需要神的话来滋养我们的生命。所以其实我想从灵修第一个角度，是我们要看到说，灵修就是我们生命所需要的有益习惯。每一个人的灵命要健康，他需要有灵修这个习惯。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到会堂，站起来要读圣经。所以代表一件事情，耶稣有一个聚会的习惯，
4: 是
16: 耶稣也有读圣经的习惯。所以其实我们就想说，耶稣基督他就是神啊。可是连神他自己他都需要有读神的话语，耶稣都有一个读神的话语跟聚会的习惯，而我们软弱的我们又怎么能够不透过灵修来依靠神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习惯。第二个就是它不只是一个习惯，它其实是我们内心里面的一个渴慕。这个渴慕是很重要的，就是耶稣呢，他在他十二岁的时候，他跟 爸爸妈妈到圣殿里面去。哎，可是后来呢，爸爸妈妈也真是蛮糊涂的，就是走了三天之后就发现说，哎，怎么耶稣找不到了？好，然后呢，就后来才回去找他，发现他在圣殿里面坐在老师的中间，一面听一面问，然后听到的都很稀奇，他的聪明跟他的应对。他的父母亲看见就很稀奇，然后他的妈妈就问他说，哎，为什么这样子啊，爸爸妈妈好担心哦。然后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说岂不知道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其实说真的，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以天父的事为念，所以我们应该对神有一个这样子的渴慕。当我们灵修，不只是因为知道我们需要这个属灵的养分，这个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益的，耶稣有这样的习惯，而且耶稣也有这样的渴慕，我们也需要像他有一样的渴慕，以父神的事为念。
4: 所以其实灵修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纪律，也是一个属灵的习惯哦。那这个跟律法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个好的，
16: 吃东西也跟律法没关系，
4: 因为你都知道有的好的习惯，包括你我们就是要每天刷牙，你说它是一个规范规条，但是它是与我们有益的。那这个东西
16: 不要用这个律法捆绑我。
4: 对，所以很多的时候，那读所以其实灵修本身真的是与我们有益，所以可能一开始这不是一个习惯，可是我们慢慢养成这个习惯。我要说的是，它与我们有益，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益处？我要在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几个方面哦。其实第一个是让我的灵命可以成长，所以刚才说这是我的灵去吃粮食哦，我的灵粮，或者是说我得到饱足，或者是长大成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秘诀，就是我要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灵修生活，使得我的灵可以长大成熟。第二个很重要的是，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的信仰讲的是关系，所以我们要更认识神。怎么更认识神？不是只是主日崇拜更认识他，听一篇讲道更认识他，在那个敬拜当中更认识他。其实借着每一天的敬拜、祷告、读神的话、默想，然后呢，在浸泡在他的话语的里面，浸泡他在爱中，我们更深的认识他。另外一个是，也借着灵修，其实我们会慢慢的更熟悉神的话，更多认识他的话，更多明白他的话。不只是这样，当我们有一个固定的灵修生活的时候，你也可以把神的话应用在你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就像你每一天如果分别时间出来，其实你读的话、你的默想、你的祷告，其实是你整天都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上课、上班或者是任何的忙碌当中，你其实是让这个话在你整天当中在影响你的思想、影响你的作息。最后很重要的是，我们借着每一天的灵修可以帮助我们一直持续的活在他的平安的里面。其实很重要的是，你知道我们在一个纷纷扰扰、不断的压力竞争，在这一种真的是一个忙乱混乱的一个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找到安息？其实借着灵修、借着祷告，你就会发现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其实就保守我们整天的思想，我们不受到这种忧郁的攻击、忧郁的念头、负面的念头，别人对我说了什么攻击我，不活在一种对自己的不安全感的里面，你发现有一个很奇妙的平安一直在我们的生活中间。
16: Amen。 当我们讲到灵修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说的不是一个律法，不是一个规条，不是一个功课，不是一个宗教的责任，而是我们确确实实知道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是需要这个养分。我们确确实实知道说，诶，这个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益处的。因为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
4: Amen。
16: 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
4: Amen。
16: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很多焦虑、很多烦恼，说不出来有多少时刻，但是就是在灵修当中，诶，这个焦虑消失了，内心里面很平安，内心里面又觉得有力量能够去面对这些挑战，或者是觉得得到了解答，或是突然之间，诶，有一个很有智慧的解决方式出现了。说真的，我们在灵修当中得到太多太多太多的好处，甚至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在这个灵修完的时候，诶，就竟然很快的解决方案出现，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们。然后呢，你可能应该有这种经历，就是说我们祷告完的时候，诶，很快的今天马上就得到了回应。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说，哦，我需要这个养分，我需要这个平安，我需要这个力量，我需要这个生命的改变。在灵修当中，我们常常一点一滴的改变，知道说，诶，我们生命当中哪里是需要调整跟改变的。可是我很喜欢，这真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就算都不为了这些事情，就是我就是好爱神，不是为了这些好处利益， 而是我就是好爱神，我就是好喜欢靠近他，我以他的事为念。所以刚刚我们有讲到说，耶稣基督说啊，他以父的事为念。其实这个就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想到说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这样讲，他说我们真的跟基督一同复活的话，我们就要求那个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所以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开会，我们在做很多事情，我们整天所思所想都是地上的事，经济的需要，工作的问题，孩子的事情，婚姻的事情，我们都一直在想地上的事情，服事的事情。可是当我们在灵修的事情，想的是天上的事。那我很喜欢这个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他这么讲，这是英文译本里面讲，他说 Yes, feast on all the treasures of the heavenly realm and fill your thoughts with heavenly realities and not with the distractions of the natural realm。你知道这个讲说，哎，我在灵修的时候，其实我在思念天上事是什么呢？我在享受天堂领域所有的宝藏。我在灵修的时候，我在思想上帝的时候，我其实思想里面充满了天堂的现实，而不是被这个自然领域所干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当中真的会充满了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太难了，这好可怕，我做不到，我好烦恼。可是当我灵修的时候，我里面就充满了从天上来的力量。
4: 所以当我们在思想上面的事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有多重要。其实灵修帮助我们是什么？是思想，是让我们的焦点真的是从我们的问题转向神。
16: Amen。
4: 把我们从地上的眼光转向天上那看不见的国度的一个眼光啊！我给你一个例子，就好像你知道在台北市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建筑物叫做这个101大楼 ，OK， 然后你坐一个快速的电梯，在几秒钟直接达到80几层的景观台。我从那个景观台一走出来，其实你看到的那个视野是跟一楼完全不一样的，你几乎可以俯瞰这个整个的台北市哦。也就是说，你有一个专属的直达的电梯哦。当你不管是在默想、在祷告、在敬拜、在读经的时候，直接带你到天上的宝座前，然后你从宝座的眼光跟角度在看你的问题，看你的困难，突然你就会觉得说太小了，不值得我忧虑啊，因为我有一位良善的天父。突然你就会发现你的心意完全的更新而改变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在不一样的一个位置。
16: Amen。 我真的非常喜欢训正牧师所引用的这个例子。说真的，灵修它是一个好习惯，它能够带给我们养分，它说明我们对神的一个渴慕。可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它让我们去思想天上的事。你知道，当我们在地上这些纷纷扰扰当中，可是当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就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我们就到了主的宝座前。从那个主的宝座前，我们看到所有的问题，就觉得这些问题都太小了。这些问题都太小了，然后我们从神那里，我们支取了他的力量，我们支取了他的智慧，我们支取他的恩高，所以我们再回来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当然我们还是会回到这个地面上，但是我们已经带着一个更新的心意来到这个地上，来面对这一切。所以我觉得灵修真的是一个好棒的事情，它当我们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来经历到神的智慧跟能力与我们同在。
4: 所以不要再怀疑了，打开你的圣经，开始来读神的话，不管是透过诗歌的敬拜，或者是默想，更多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那个快速的电梯等着你哦。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16: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4: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